美星河欢迎你。火车一路向西驶入乌兰察布，抵达星河，踏上这片离北京最近的内蒙古热土，眼底是青山碧水，鼻尖萦绕地道烟火香气，心底对这片土地的眷恋瞬间翻涌。这里是各族群众同心相守的星河，是藏着山水文脉、产业机遇，更盛满人间风味的小城。大美星河，北京向西一步便是乌兰察布，而星河就是最先拥抱京城的内蒙古县城。星河县坐落于乌兰察布市东南部，总面积3512平方公里，下辖9个乡镇、161个村委会与13个社区，全县总人口31.6万，现有常住人口16.78万人。多年脚踏实地建设，让小城收获诸多沉甸甸的荣誉：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国家卫生县城、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县、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同时获评全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全区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每一块金字招牌都是星河人脚踏实地奋斗的见证。这片土地沉淀2200余年悠久历史，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长城文化在此交融碰撞，历朝历代均在此设县管辖，各民族长久交往交流交融，留下珍贵历史遗存。境内留存赵、秦、汉、北魏、明多代长城遗址，北魏摩崖石刻等文物古迹243处，松木山森林公园、察尔湖两大4A 级景区风光秀丽，剪纸、东麓二人台等25项非物质

0: 文化遗产代代传唱。一方水土孕育一方风味，多元文化也滋养出独属于星河的特色美食。肉质紧实鲜嫩的本地羊肉做成手扒肉、铜锅涮肉，醇厚不膻。农家油面窝窝、油面鱼鱼搭配蘑菇汤，地道塞外农家滋味。黄米炸糕外酥里糯，蘸上白糖香甜适口。还有荞面饸烙、卤汤粉汤、熏鸡、腌菜炖豆腐，简单食材熬煮出抚慰人心的烟火味。往来游人赏完山水古迹，坐下来尝一口星河风味，才算读懂这座小城的温柔。星河坐拥得天独厚的区位交通，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几张铁路京沪高铁穿境而过，京藏、京新、准新重载高速、110国道、223省道编织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县城东距北京240公里，西距呼和浩特200公里，高铁90分钟，自驾 2.5 小时即可抵达首都，人流互通，物流顺畅，商旅往来络绎不绝，也让星河特色美食走出家门，享飘京津冀。境内生态资源丰饶充沛，现已探明30余种矿产。这里是全国三大石墨基地之一，石墨总储量6500万吨，婆润土矿为国家一级大型矿，储藏量1.82亿吨，新探明木矿矿石量10.35亿吨，木金属量108.93万吨，储量位居亚洲首位。全县拥有耕地193万亩，森林131万亩，草原153万亩，优质耕地滋养油麦、荞麦、黄米等特色杂粮，天然草场培育优质肉羊，为本地特色美食源源不断供给原生态食材。全域水资源总量1.38亿立方米，风光发电总装机容量可达560万千瓦，绿水青山既藏矿产宝藏，也孕育舌尖美味，蕴藏无限发展潜力。县域布局三大产业园区，乌兰察布置二连浩特国家物流枢纽园区综合物流产业园，乌兰察布市星河经济开发区现代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园，总规划面积22.5平方公里，现有入驻企业53家，覆盖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石墨烯研发生产、碳基盐基新材料、铁合金、新能源装备制造、煤炭洗选、货运物流多元产业。其中农畜加工产业深挖本地杂粮牛羊肉资源，把特色美食做成标准化特产礼盒，让星河味道走向更远的地方。作为乌大章区域合作核心区，地处京津冀、环渤海、呼包鄂渝三大经济圈交汇节点，星河坐拥难得的发展机遇。千百年来，蒙汉各族群众水乳相融，互帮互助，团结和睦，如同紧紧相拥的石榴子。日常一桌农家饭，一锅炖肉，便是各族群众相亲相敬最朴素的见证。山水秀丽，文脉绵长，产业兴旺，美食飘香，民族团结，这片热土处处焕发蓬勃生机。远山寒带，风物绵长，美食文脉佳肴皆已备好，热情好客的星河人民等候八方来客，大美星河欢迎你。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一周新闻回顾。张雪春调研督导防汛减灾高标准农田建设问题整治等工作。9月6日，县委副书记、政府代县长张雪春深入民族团结乡五谷泉乡，调研督导防汛减灾常态化帮扶项目、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突出问题整治等工作。针对防汛减灾工作，张雪春实地查看过水路面等重点区域，详细了解风险隐患排查、监测预警警示及应隔离措施、应急值守等工作落实情况。他强调要时刻绷紧防汛安全这根弦，摒弃麻痹侥幸心理， 压井压实防汛责任，持续开展隐患排查整改，做好物资和人员保障，守牢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底线。在常态化帮扶项目现场，张雪春仔细询问项目建设进度、资金使用、利益联结机制、群众收益等情况。他要求要紧盯项目建设节点，加快施工进度，严把工程质量关口，常态化规范项目运营管理，健全完善联农带农机制，切实把帮扶项目做成惠民利民项目。来到高标准农田现场，张雪春在听取项目规划、土地整治、建后管护等情况后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靶向施策整治，全面梳理项目建设标准不高、施工不规范、建后管护缺位等突出问题，建立问题台账，明确整改实现，压实整改责任，闭环整改，逐一补齐工作短板。要严格对标建设标准，抢抓有利施工时节，提速项目建设。围绕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突出问题整治工作，听取乡镇工作汇报，了解问题排查、整改消耗等工作进展。他强调，要纵深推进农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突出问题整治，健全制度规范，强化监督管控，抓实问题整改，规范村级集体经济运行。调研过程中，张雪春还对乡镇秋收安全防范、道路交通安全、项目谋划储备等重点工作进行调研，并提出工作要求。
1: 浠河县现代农牧业产业园成功获评自治区级产业园。近日，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正式印发关于对自治区现代农牧业产业园予以认定的通知。浠河县现代农牧业产业园顺利通过验收考核，成功获评自治区现代农牧业产业园，标志着浠河县农牧业现代化发展与乡村产业振兴取得突破性进展。该产业园于2023年启动申报，2024年2月正式获批创建资格，为高标准推进园区建设，县委县政府成立专项创建工作领导小组，组建现代农业产业发展中心。产业园立足鄂邓镇、团结乡、陈关镇、大库连乡、塞乌素镇五个乡镇布局规划，总规划面积317.4万亩，聚焦玉米、肉羊两大主导产业，实施多项提质增效工程，累计完成投资11.7亿元。目前园区产业发展成效亮眼，两大主导产业占园区农牧业总产值73%，种植规模稳定，产能充沛，培育了多家区级龙头企业，主导产业加工转化率高达72%。同时，园区深耕科技创新，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62%，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85%，累计获批各类农畜产品特色认证31个，品牌建设成果丰硕。园区始终坚持联农带农发展理念，创新4个特色增收模式，搭建企业与农牧民紧密利益联结机制，联结覆盖率达80%，园区农牧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9万元，高于全县平均水平36%，累计带动3.5万人就业，切实让群众共享产业发展红利。此次成功认定为浠河县带来政策、资金、金融、用地等多重红利，也为冲击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奠定基础。浠河县将持续聚焦优质产业要素，结合推广成熟发展经验，常态化做好园区体制升级与监测培育工作，全力打造乡村产业振兴新高地。
0: 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浠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一周新闻回顾。张雪春调研督导防汛减灾、高标准农田建设问题整治等工作。9月6日，县委副书记、政府代县长张雪春深入民族团结乡、五谷泉乡，调研督导防汛减灾、常态化帮扶项目、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突出问题整治等工作。
1: 针对防汛减灾工作，张雪春实地查看过水路面等重点区域，详细了解风险隐患排查。

0: 监测预警、警示及应隔离措施、应急值守等工作落实情况。他强调，要时刻绷紧防汛安全这根弦，摒弃麻痹侥幸心理，压紧压实防汛责任，持续开展隐患排查整改，做好物资和人员保障，守牢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底线。在常态化帮扶项目现场，张雪春仔细询问项目建设进度、资金使用、利益联结机制、群众收益等情况。他要求要紧盯项目建设节点，加快施工进度，严把工程质量关口，常态化规范项目运营管理，健全完善联农带农机制，切实把帮扶项目做成惠民利民项目。来到高标准农田现场，张雪春在听取项目规划、土地整治、建后管护等情况后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靶向施策整治，全面梳理项目建设标准不高、施工不规范、建后管护缺位等突出问题，建立问题台账，明确整改实现，压实整改责任，闭环整改，逐一补齐工作短板。要严格对标建设标准，抢抓有利施工时节，提速项目建设。围绕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突出问题整治工作，听取乡镇工作汇报，了解问题排查、整改消耗等工作进展。他强调，要纵深推进农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突出问题整治，健全制度规范，强化监督管控，抓实问题整改，规范村级集体经济运行。调研过程中，张雪春还对乡镇秋收安全防范、道路交通安全、项目谋划储备等重点工作进行调研，并提出工作要求。
1: 浠河县现代农牧业产业园成功获评自治区级产业园。近日，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正式印发关于对自治区现代农牧业产业园予以认定的通知。浠河县现代农牧业产业园顺利通过验收考核，成功获评自治区现代农牧业产业园，标志着浠河县农牧业现代化发展与乡村产业振兴取得突破性进展。该产业园于2023年启动申报，2024年2月正式获批创建资格，为高标准推进园区建设，县委县政府成立专项创建工作领导小组，组建现代农业产业发展中心。产业园立足鄂邓镇、团结乡、陈关镇、大库连乡、塞乌素镇五个乡镇布局规划，总规划面积 317.4 万亩，聚焦玉米、肉羊两大主导产业，实施多项提质增效工程，累计完成投资 11.7 亿元。目前园区产业发展成效亮眼，两大主导产业占园区农牧业总产值 73%， 种植规模稳定，产能充沛，培育了多家区级龙头企业，主导产业加工转化率高达 72%。 同时，园区深耕科技创新，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 62%，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 85%， 累计获批各类农畜产品特色认证31个，品牌建设成果丰硕。园区始终坚持联农带农发展理念，创新四个特色增收模式，搭建企业与农牧民紧密利益连接机制，连接覆盖率达 80%， 园区农牧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1.9 万元，高于全县平均水平 36%， 累计带动 3.5 万人就业，切实让群众共享产业发展红利。此次成功认定为浠河县带来政策、资金、金融、用地等多重红利，也为冲击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奠定基础。浠河县将持续聚焦优质产业要素，结合推广成熟发展经验，常态化做好园区提质升级与监测培育工作，全力打造乡村产业振兴新高地。
0: 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继110国道新河路段养护工程施工，由于继110国道新河县东段路面破损严重，内蒙古交通集团蒙通养护有限责任公司乌兰察布分公司决定进行路面养护施工。为确保养护施工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施工路段采取以下交通组织措施：封闭施工路段即110国道 K278+700 至 K298+000， 封闭施工期间，施工区域内禁止与施工无关的车辆人员通行，因居住、生产、生活等原因确需进入封闭施工区域的车辆人员，请与施工单位联系确认后可以通行。

封闭施工时间2026年9月8日至2026年10月25日，绕行路线由 G110 国道星河县城关镇前往河北的机动车，可以经过 G6 京藏高速或 G7 京新高速向东驶向河北。养护施工期间暂不受 G6 京藏高速 S54 吉宁东绕城互通至蒙境界中重型货车进行的限制，由 G110 国道华安县前往内蒙古方向的机动车，可以经过 G6 京藏高速或者 G7 京新高速向西驶向内蒙古。请经途该路段的机动车驾驶人谨慎驾驶，按照指路标志、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提示标牌的规定通行，服从现场执勤民警和管理人员的指挥。因道路施工给群众出行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支持。应急科普学生交通安全指南请查收。步行出行安全规范，规范行走路线行人需在人行道内行走，无人行道的路段务必仅靠道路右侧路边行走，严禁进入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行走或逗留。安全横穿道路，横过机动车道时优先选择人行横道，过街天桥、地下通道等专用设施通行。通行有交通信号灯的人行横道需严格按照信号灯指示通行，无信号灯、无专用过街设施的路段应仔细观察来往车辆，确认安全后直行快速通过。严禁车辆临近时突然加速横穿，中途倒退或折返，杜绝分心与危险行为。行走过程中不得低头使用手机，佩戴耳机收听音频，应时刻保持对周边路况的观察。禁止在道路上使用滑板、旱冰鞋等滑行工具，不得在机动车及非机动车道内坐卧停留、追逐嬉闹，避免意外发生。骑行出行安全规范法定年龄硬性规定，驾驶自行车、三轮车必须年满12周岁，驾驶电动自行车必须年满16周岁，未满18周岁严禁驾驶任何机动车辆，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不得驾驶机动车。规范骑行通行规则，自行车、电动自行车需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无非机动车道的路段靠道路右侧行驶，严禁逆行、闯红灯、互相追逐、曲折进驶，不得双手离把、手中持物，转弯前减速慢行并伸手示意，不得突然猛拐。乘车出行安全规范，私家车乘车规范，机动车行驶过程中全车乘坐人员含后排必须规范系好安全带，严禁向车外抛洒物品，不得将头、手等身体部位伸出车外。公共交通与校车乘车规范，乘坐公交车、校车时需在指定站点或等候区域有序候车，待车辆完全停稳后先下后上。乘车期间坐稳扶好，不得在车内嬉戏打闹、随意走动，服从随车管理人员管理，严禁乘车违规车辆，坚决不乘坐无牌无证、非法经营、超员超载、报废车等不符合安全标准的车辆。下车前观察后方车辆与行人，确认安全后再开门，开关车辆不得妨碍其他交通参与者通行。甲醛菌落总数超标，别囤在家里舍不得扔。不少人都有这样的习惯，银闪闪的外卖保温袋舍不得扔，觉得厚实耐用，留着装盒饭收纳杂物，但这个看似省钱的小习惯却暗藏健康风险。一些外卖袋子在生产过程中可能添加了甲醛，用于提高材料的耐水性、抗皱性等，尤其是袋子粘合处使用的胶粘剂往往是甲醛的重灾区。如果用它来装果蔬，甲醛溶解在果蔬表面的水分中，还可能造成果蔬污染。一些多孔类叶类蔬菜更危险，尤其是在冰箱的低温环境下，甲醛释放的速度虽然减慢，但持续接触时间延长，导致食物在不知不觉中吸收了更多甲醛。研究人员曾将同批蔬菜分两组存放，一组使用外卖保温袋，一组使用食品级保鲜袋，72个小时检测后发现前组蔬菜甲醛含量比后者高出3到5倍。所以别再囤外卖袋子了，更不能拿来直接接触蔬果肉类，以免吃进甲醛而不自知。另外，很多人存在一个误区，保温袋是用来装热饭的。有网友提醒，实际上这一类一次性外卖保温袋设置初衷更多偏向保冷，
适合存放冰饮、冷冻食材，并不适配高温高湿环境。比如在超市买冻品时，装冰保鲜，而不是用来装热汤、热饭。即使

0: 外卖袋子没有甲醛，也不建议大家囤积。首先，外卖袋子在生产、运输、储存等环节可能沾染到大量细菌和污染物。其次，在打包过程中，打包台上的卫生环境也难以知晓。有检测显示，外卖包装袋表面的菌落总数最高能超标12倍，近半数能检测出大肠菌群，甚至还有致病性金黄色葡萄球菌。如果家里有老人、小孩、孕妇等抵抗力差的人，摸了外卖袋又接触食物，可能因此生病。怎样判断袋子有问题？打开袋子，如果闻到明显刺激化工气味，说明胶水残留超标，直接丢弃，不要继续使用，更不要拿来装食物。安全使用建议，外卖拿到手尽快把餐品取出，不要长时间把热食闷在保温袋内。不要复用外卖保温袋装熟食、热食、果蔬、饮用水，即使做杂物收纳，也不建议长期在家封闭空间囤积大量旧保温袋。如果需要自备保温袋带饭，选购明确标注食品接触及采用环保水性胶的正规产品。外卖保温袋可以在非食用接触场景短暂收纳，但不建议长期循环使用。发病急，传染性强，传播速度快，病死率高。内蒙古疾控中心发布提示，九月极端天气多发，如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高温闷热等，导致局部地区鼠类聚集，同时草原生态保护成效渐显，野兔种群密度上升，活动范围增大，亦将鼠疫扩散至草场和牧户周边。狐狸捕食染疫动物亦感染鼠疫，其不明死亡增多是鼠疫流行的重要预警。并且九月正值草原集中打草季，野外作业增多是鼠疫发生的高风险月。现将健康风险提示如下：鼠疫是由鼠疫伊尔森菌引发的自然疫源性疾病，具有发病急、传染性强、传播速度快、病死率高的特点，主要由媒介跳蚤和呼吸道飞沫等方式传播，潜伏期1到6天，多数2到3天，最长可达8到9天，突发39度到41度高热、寒战、剧烈头痛、呕吐、腹泻、心跳急促、血压下降，主要分为腺鼠疫、肺鼠疫和败血型鼠疫。防护建议，不私自进入疫源区域捕猎、捕捉各类野生疫源动物，不随意触碰捡拾野外发现的病死鼠类、旱獭及其他野生动物尸体，不剥食、不加工、不食用任何野生疫源动物，杜绝食用来源不明的野味，不私自携带运转疫源动物活体、尸体及皮毛、肉制品等相关制品进出疫区。要主动上报异常情况，周边出现病死鼠、不明原因死亡动物，或是遇到不明原因持续高热、突发猝死、疑似鼠疫症状的人员，向社区或疾控等部门报备。要做好环境消杀，保持居家院落及周边公共环境干净整洁，规范饲养猫狗等家养宠物和畜禽。要及时规范处置疑似病例，一旦发现疑似鼠疫感染人员，立即就地隔离管控，及时按照规定上报，做好户外防护。前往野外放牧、游玩时务必穿戴长袖长裤等，必要时佩戴防护帽、防噪手套，避免皮肤直接裸露，远离鼠洞，杜绝蚊虫、跳蚤叮咬感染，做好日常健康监护。一旦出现发热、畏寒、淋巴结肿痛、咳嗽乏力等疑似鼠疫症状，立刻停止活动，及时报备就医。严格遵守疫区防疫规定，不要无任何防护措施进出疫区，接触疫源环境，做好个人防护。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新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河栏目，以新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新河县从正黄旗境内西出之由来，察哈尔正黄旗， 早在皇太极登基称帝之前，皇太极就于1635年收复了漠南蒙古全部，东起鄂霍慈克海、日本海，西至青海湖，南沿长城，北抵喀尔喀蒙古，其地域以境为所有。清康熙十四年，察哈尔布尔尼亲王叛清失败，清廷将察哈尔蒙古重新安置在宣府大同边外，察哈尔蒙古正黄旗被安置在威宁故地，其地域东起今河北省上伊县中西部，东南与河北省淮安县相接，南与山西省天镇县、阳高县隔墙相连，西南至丰镇市东北部，西至察右前旗中部，北与西蒙镶黄旗相连。境内除察哈尔正黄旗牧场外，还有太普寺、善马群一处。善马群于康熙九年（1670年）至，东起哈坛和硕（今新河县南部），西至阿鲁十八尔台（今丰镇市聚宝庄乡十八台）。太普寺马群一般以400匹为一小群，设有牧长、牧父，由牧丁处养，统辖总管一人，总管两人，议长四人，协领十人，副协领十二人，管理左右翼牧丁。每隔三年，由太普寺满清与满少卿前往检阅一次，并报兵部查核。内务府羊群一处，太普寺牛群一处，此外还有驿道的台占地、寺庙、喇嘛庙地。清廷将察哈尔蒙古编为十二旗群后，剥夺察哈尔蒙古的杂萨克制。杂萨克即旗主，由蒙古世袭王公任，境内土地不完全归国家所有，世袭王公有一半的所有权，实行总管制，其内设总管、副总管、参领、副参领、左领、审理员、比贴士等官员，均为京师委派或部落推举产生，境内土地归国家所有，行政、军事、司法等事一切听从简命大臣察哈尔都统裁决。简单讲，察哈尔十二旗群由中央直辖，境内各级官员的职责是管理骑兵、防守边关，遇有战争则开赴前线作战。正黄旗的兵丁编制为共 18.5 左苏木，每左有护军35名，称为正兵，马甲35名，称为副兵，正副兵共70名，18.5 左共计1295名，其内还设补道官一名，带马甲20名，镇守境内长城各隘口。朝廷还特别规定，其内牧人不得越境游牧，不准学说汉语，不准与汉人通婚。这样清廷划地为牢，将察哈尔蒙古圈禁在宣大边外200余年。走西口，清代的走西口是指山西、陕西和直隶的百姓通过独石口、张家口、新平堡、德胜堡、沙湖口、偏关等这些长城关口涌入内蒙古中西部，从事农业、手工业、商业活动的移民潮。它发端于康熙王朝中期，乾隆年间的察素旗重修关帝庙碑云：自圣祖仁皇帝与将军费扬古西征厄鲁特噶尔丹，乃昭明出口耕种，悬于规划城市通商，末己耕者商者云集浮凑，规划城以宜大都会也。昭明出口耕种六字，说明当时清政府对内蒙古的规划，经呼和浩特地区实行特殊的优惠政策。 或者说规划成地区就是清代的特区。

不但允许而且鼓励关内的汉民到此从事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活动。察哈尔右翼的开发较归化城地区晚了近30年的时间。乾隆年间，丰镇龙王庙重修碑称：“如我丰川，古所谓沙漠地也，也以牲畜为业。”雍正三年，乾隆31年，接种招垦，沙漠之地竟成沃壤之区，尘缘开听，得斯拓耶。碑文中的丰川，即清前期的丰川卫，地在今新河县境内的高庙子，后迁至今丰镇境内的衙门口村与镇名所合，称丰镇。事实上，早在康熙36年后昭明开发归化城一地时，察哈尔地区原长城一线就有汉民或私出或官许出新平堡、山西天镇边城与今新河县古城井一墙之隔。德胜堡在今山西大同兴荣区丰镇市东南40里处，沿墙而居，进行农业生产。介于部分名人私出长城，对其户籍所在地的税费收取、司法等造成不良影响，所以按康熙7年朝廷对山东直隶名人闯关东制定的责令，实行出口汉民要到有关衙署领取硬票、寄档验放的制度。具体讲就是，凡允准出口之人，必须是年轻力壮之男子，女子绝不允许出口。在原籍地需有一定的不动产，需结婚生子，无违法犯罪记录，凡符合以上条件者，方才允准出口。走西口之人出口之前，所在官署查明以上信息，然后向走西口之人收取一定费用，官方发给勘合硬票。出口时间一般在农历2-3月份，自带车辆、牛具、种子及其他生产工具。出口时由口内兵丁验明勘合，然后放行。出口后由八旗蒙古带马甲验明硬票放行。新平堡和德胜堡两个关口，每年春天三五成群的晋北名人纷纷涌出口外，在长城外线或私垦或从蒙古人手中廉价购买空地，挖窖穴居，然后进行艰难的创业。秋天，他们将收获的农作物的一部分与蒙古人进行交易，蒙古人在交易中得到的是粮食，汉民则得到蒙古马、牛羊、毛皮、肉类，然后或车载或畜驮挥鞭回乡。入口时先向八旗带马甲孝敬，进入口内由守口兵丁验明勘合，税收官则记其收获物的多寡收取税费，然后放行。早期的走西口人每年春天出口，秋天入口，漂泊迁徙，年年如此，因此被时人戏称为雁人、雁行客。雍正二年1724年，察哈尔都统黄生奏请昭明认垦靖边50里以内的土地，获准。雍正三年，朝廷正式放垦察哈尔正黄旗靖边50里放垦，严重破坏了境内太仆寺马群的牧场，至乾隆29年东迁至马兰渠（今张北马连渠）今太仆寺旗境内。乾隆30年，察哈尔都统奏请将太仆寺空出牧场余地，东起哈坛和硕，西至十八尔台，一长200里，昭明认垦。乾隆30年，察哈尔都统奏请将太仆寺空出牧场余地，东起哈坛和硕，西至十八尔台，一长200里，昭明认垦，大同府治。乾隆31年正式招垦，
大量汉民涌出长城以外，与蒙旗人争夺土地、山林等资源，引发出一些新矛盾。因此，从乾隆初年起，清政府对蒙古实行封禁。但是，内蒙古的察哈尔八旗墓地以及各种官司牧场、军粮地等，都属于清朝的直辖地。因此，从乾隆初年起，清政府对蒙古实行封禁，但是内蒙古的察哈尔八旗墓地以及各种官司牧场、军粮地等都属于清朝的直辖地。这些地方不受禁垦令的限制，至晚清时，察哈尔南部已无完整的牧场。如察哈尔右翼正黄旗境内原有牛群、羊群各一处，牛群界指东西约长90里，南北宽约70里，羊群界指东西宽约100里，南北约长百余里。自清政府招垦以来，牛群墓地未开者不过十之二三，羊群仅十分之二。两牧群介于已开明地之间，很难繁衍，不得已迁至商都牧群地。光绪28年1902年，清政府实行移民实边政策，察哈尔地区进入全面放垦时期。之后由于朝廷允许雁人携妻带子出口，因此更多的直隶、山西、陕西的名人举家外迁。察哈尔一地的汉族人口很快地超过了蒙古人口。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和大家分享的是人民日报发表于2024年6月10日第八版的一篇文章，汩汩流淌的富屯溪，作者陈义达。我出生在闽北邵武，我对邵武地理最深的记忆是那条叫富屯溪的河。我幼时随祖母在闽南生活，当时没有什么识字识物的启蒙教育，所以我最初对水的认知是相当有限的。那时都是用自己家中院子里的井水，年幼时的我只知有井，不知有河。到了上学年龄，我从闽南回到闽北邵武，邵武有河，许多居民住在木板做成的老房子里，临河而居。而我家地处县城中心，不临河，父母忙于工作，不像现今的父母这般，周末节假日带着孩子十天认地，解物开支。不仅如此，当时无论是父母还是学校老师，都会特别交代河边是危险之地，不可擅自去。以至于我到了小学二年级，知道城中有河，但仍没有去过，还莫名对河有深深的敬畏与恐惧。我的一位邻居叔叔，他有两个儿子，大的比我小一岁，与我是朋友。一个暑期的傍晚，他家的老大拿着一个用货车内胎做成的救生圈，在我面前炫耀，骄傲地说他爸爸要带他们去河里游泳。我一听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就怯生生地问我能一起去看看吗。他没多想，立即自作主张地说你就跟着我们嘛。我急切地去询问母亲，母亲听说有大人带着，没什么迟疑就应允了。
我扯了一条薄薄的洗脸毛巾塞进裤袋。

0: 就欢喜地出发了。穿街过巷，走了约十分钟的路，我们来到了邵武的东关码头。码头不大，地上铺着大个的鹅卵石，倾斜着向水边延伸，面水的那一部分全是青石条堆砌的。时为傍晚，码头挺热闹，一些河边住户就在码头边洗衣服。邻居叔叔家的两个男孩也并不会游泳，入水后就在浅水区里抱着救生圈扑腾，用脚打着水花胡乱的戏水。看着他们开心的样子，我心里十分羡慕。这时邻居叔叔家的大男孩向我招了招手，喊在一旁看着的我下水去。我终于按耐不住了，飞快脱去外面的衣裤，走进了河里。这是我第一次入河清水，水先没过我的脚面，然后淹了我的膝盖，最后没了我的腰。我感受着河水的冲力和浮力，努力地站在河中，享受着水别有滋味的浸润，紧张的心终于放了下来。我用手轻拍着水，让水花四溅，后又用手滑动着水，劈开河水。玩耍了一阵，我大胆地收起站在河底的脚，身体一下沉入水中。我突然有种惊慌，但又迅速地感到河水就如棉絮般包裹着我，爱恋地拥着我。我只剩脑袋露出水面，这一刻无比享受。上岸回家，我虽穿着湿淋淋的裤子走着，但心里放飞，这就是河呀，太有意思了。我就这么简单地爱上了家乡的河。这个暑假，我对邻居家的大男孩十分殷勤，为的就是他跟他父亲去河里游泳时一定要告诉我，能带上我。我的初中是在邵武四中读的，学校就在东关，出校门不远就是河。一天放学，一位同学问我去不去河边砸鱼，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觉得肯定好玩，就跟着他去了。在河滩浅水处，我那同学左看右瞅，看准了就搬起一块鹅卵石，对着一块半露出水面的鹅卵石用力砸下去，然后挪开水中被砸的鹅卵石，真的就有一两条因石头相撞被震晕的小鱼翻着肚子浮出了水面。当地人叫小鱼白条，尖尖的头，细细长长的鱼身，鱼肚子上全是雪白如银的小小鳞片。上高中了，我考入邵武一中。邵武一中离西春公园不远，西春公园一旁就是河。此时我已经知晓家乡之河有个正儿八经的河名，叫富屯溪。这时的我酷爱唐诗宋词，也知道家乡有个了不起的人物叫颜雨，是南宋著名的诗论家，撰有《沧浪诗话》一书。西春公园里有为纪念颜雨而立的沧浪阁，沧浪阁矗立于富屯溪畔。我有几次受好伙伴之邀，就在离沧浪阁不远的河边捉鱼摸螺蛳。远远望去，沧浪阁在蓝天映衬之下有一种庄严的美。我幼时所在的闽北所有的县城几乎都建有一座宝塔，宝塔多建在河边的高山上，多年下来形成一河一塔的景观。宝塔因为处高峰，那时县城也没有高层建筑遮拦，经常一抬头就见到宝塔。风中雨中，它总那么孤独高傲地默立在那里。高中毕业时，我考上师专，即将离开邵武，我的三个最好的朋友商定给我送行，也不知为何，我们选择了一起上宝塔。我们带着零食就那么上山了。站在宝塔下，我放眼望去，天高气爽，视野非常好。第一次从高处看家乡的河，河道蜿蜒，河水清澈， 汩汩流淌，无比柔美，我几乎呆住了。这就是相伴了十年的富屯溪吗？我们找了个草丛席地而坐，一位朋友哼起歌来，他哼的歌很好听，也很对我们当时的心情。我们问他是什么歌，他说叫《红河谷》。接着他又哼了一曲《曼丽》，两首歌都表达了离愁别绪，正所谓少年不识愁滋味。我一下被吸引了，就问他能不能教我唱。很快我学会了，就在这宝塔下遥对着家乡的河，我开口唱起了歌。离开宝塔下山时已是下午，我再次看向富屯溪，心里不知为何多了一份伤感。这种伤感是年少之时从未有过的，它非常新鲜又非常缠绵，它十分特别又十分美丽。它从我心中汩汩而出，有如在夏末初秋缓缓流淌着的富屯溪。去读师专以后，我很少再回家乡常住，但奇怪的是，只要对少年时光有所回忆，我就会想到家乡的这条河，它已深深流入我的心中，一直在默默给我巨大的滋养。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防汛减灾安全提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期预警信息，要经常收听收看天气预报，了解天气情况。如蓝色预警信号出现时，要注意收听收看天气预报，关好门窗，尽量不要出门，非必要出门时需携带雨具。橙色预警信号出现时，如果还在简易棚户内，要尽快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暴雨伴随雷电时，要注意切断家中电源，同时要学习并掌握有关汛期防灾、抗灾、避灾的知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对可能发生的灾情做好防范和应急准备。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者是能够漂浮的物体，寻找机会逃生。注意雨天出行安全。如
0: 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刘惜君的《一暖人间》。刘惜君以标志性的清泉音声线演绎，清澈中传递层次感。这种以小见大的编曲设计，既用驼铃、牧歌等元素锚定地域特色，又以弦乐的张力传递共守家园的力量。这首歌写给人海中步履不停的人们。

把故事装进行囊，向山河奔赴远方。来自刘惜君的《意暖人间》。继续来听胡海泉的《爱河》。胡海泉曾在歌手2025舞台上演绎，是对原作的突破性重塑。作为从组合歌手转型独立音乐人的代表，他将这首复古流行的佳作注入岁月叙事感，以钢琴独奏开篇，取代了原作的慵懒爵士编曲。

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谭维维的《99号公路》，这是一首以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为背景的文旅主题曲，灵感源自被誉为中国最美草原公路的真实99号公路。谭维维团队曾真实的探访公路沿线，与牧民交流，获取创作材料，将草原的自然景观与人文情感融入歌声当中，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体制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

0: 词，书在手边，深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1000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来听瑶池的《独酌月光》，开篇以悠远笛声骤然切入，它以标志性的温润中音展开演绎，以最本真的情感传递心绪。歌词以月光独酌为核心意象，用笛声、桃花、长空等古典符号构建思念图景。那些藏在笛声里的孤寂，歌声中的思念，既是对古典意境的致敬，也是对情感本质的注解。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展轩的《时光雪花》。展轩说自己出生于雪天，南方少雪的经历使他对雪的向往更深，以冬日怀旧为核心，通过童年记忆与故乡情感传递治愈力量。展轩用歌声为冰雪世界注入温度，道尽无论走多远，故乡与亲情始终在心底。这个冬天，让这首歌陪你温暖启程。

0: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每周一歌，
2: 由袁娅维、谭维维、吴碧霞、王丽达、希林娜依高、黄秋云为世界妇女大会演唱的主题曲《花开中国》，让巾帼风采随旋律传遍世界，以情感化的表达突破文化壁垒，将中国女性发展故事化作国际通用的美好语言。六位歌手多元化的声线交织，生动诠释妇女全面发展的新进程。

0: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清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送元二使安西，唐·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是一首送朋友去西北边疆的诗。安西是唐中央政府为统辖西域地区而设的安西都护府的简称，治所在秋瓷城，今新疆库车。这位姓袁的友人是奉朝廷的使命前往安西的。唐代从长安往西去的多在渭城送别，渭城即秦都咸阳故城，在长安西北渭水北岸。本诗之所以享有盛誉，与他曾被谱入乐曲嘉弦互唱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唐时期的诗人刘禹锡在《与歌者何堪》一诗中说，旧人为友何堪在，更与殷勤唱渭城。又名阳关曲或阳关三叠。白居易晚春欲写酒，寻沈四著作诗云，醉意阳关唱，珍珠一串歌。自注沈有欧者，擅唱西出阳关无故人词。李商隐赠歌记诗也有断肠声里唱阳关之句。由盛唐到中唐，根据这首诗所谱写的歌曲，在上层社会是最流行的送别曲。明代李东阳《陆唐诗话》曰，作词不可以意寻词，而需以

词达意，词能达意，可歌咏，则可以传。王摩诘《阳光无故人》之句，盛唐以前所未到。此词一出，一时传颂不足，至为三别歌之，后之咏别者，千言万语，待不能出其意之外，必如是，方可谓之达耳。诗意旅游。古时渭城在今陕西咸阳，秦地最盛，无如咸阳。咸阳市位于中国大地原点陕西关中平原腹地，渭水川南，宗山更北，山水巨阳，故称咸阳。全市总面积10196平方公里，辖两市两区九县，总人口500万。咸阳是与古罗马同时代的世界文明古城，建成始已有2360多年。商鞅在这里实施变法，秦始皇在这里统一六国，确立郡县制，统一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咸阳是中华民族大一统文明的发源地，是中国第一帝都。咸阳曾是周、汉、唐等12个朝代的京畿重地和古丝绸之路第一驿站。境内有5313处文物旅游景点，其中绵延百里的27座大型帝王陵寝，沉睡着28位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帝王，蕴藏着解密中华历史文明的金钥匙。千年古渡离别愁，张丹华。古时的渭城在今陕西咸阳，渭水之畔，冬日氤氲，河面宽阔，水流平静，眺望西方，仿佛一首阳关三叠从千年前穿越而来，一唱三叹，离愁别绪在岸边弥漫。古渡，咸阳境内渭河横贯东西，泾河由西北流向东南，水上交通极为便利，沿岸渡口星罗棋布，尤以渭河中的咸阳渡最为著名。渡口昼夜船艇密织，车马喧闹，往来行人络绎不绝，史称秦中第一大渡。作为关中八景之一，几千年来咸阳古渡口口流传至今。商周时期，舟楫已成为人们渡河往来的交通工具。秦始随着都城咸阳急剧扩张至南岸，咸阳渡上跨河建桥，沟通南北。汉代官方开始大办漕运，居住在渭河之南都城长安的皇亲国戚、王孙贵族们纷纷往来于长安、渭城之间，过咸阳渡拜谒皇陵祭祖。到了唐朝，随着丝绸之路恢复畅通，咸阳古渡成为西出长安的第一渡，是中原和西域各国通使通商的咽喉。宋元以来，渭河上桥多有损毁，古渡作为南北交通的往来形式更为活跃繁忙，不减隋唐。世事更迭，物是人非，经济重心慢慢东移，渭河几经改道，到了明代，以前的古渡口早已消失。生活在咸阳的现代人走遍咸阳也难寻千年古渡的痕迹。近几年咸阳古渡遗址博物馆建成开放，才让人们对咸阳古渡有了更多了解。汴桥，时光中已寻不见古渡，传颂中却仍有真情。有人元二远去安息，在今新疆，诗人王维送至桥头，劝君饮酒为君担忧，一唱三叹离愁别绪，欲说还休。送别第一桥西渭桥就在咸阳古渡遗址附近，所以咸阳古渡也有西渭桥渡之称。汉代修建帝王陵是东西渭桥营建的直接原因，不过张骞凿空西域之后，这里已成为商旅士族鉴别去西域的驻留之地。夕阳西下，站在遗址之上，历史的碎片在脑海中慢慢拼凑。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刚20天，突厥协力可汗带兵入侵到渭河北岸汴桥桥头，派大将史思立去见李世民。李世民当下

0: 囚禁了史思利，然后出宣武门到渭河边，隔河谴责协力可汗违约侵犯。协力可汗见李世民轻装简从，又远远望见唐军金甲蔽野，军容甚盛，心生畏惧，便请和退兵，便桥结盟。这一幕发生在咸阳渭河桥上的唐朝空城计，为后人津津乐道。时光荏苒，到了晚唐，战事连绵，杜甫笔下的西渭桥又是另一番景象。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此咸阳桥即为西渭桥，直至公元756年安禄山叛乱，玄宗仓皇逃蜀，杨国忠怕叛军追击，放火烧桥，一炬成灰。经过此地无穷事，一望凄然感费心。今天横跨咸阳市区的渭河上已经架起四座现代化的公路桥和四座铁路桥，历史已翻开新的篇章。楼台，咸阳古渡依城南河堤而至，渡口西起张飞庙，东到清渭楼，东西水路商客如云，店铺货栈鳞次栉比，这清渭楼就成了商旅马帮驼队歇脚问路的地方。清渭楼不如黄鹤楼、岳阳楼、鹳雀楼有名，但有一首诗却人人耳熟能详，同样也是在秋天，晚唐诗人许浑傍晚登上清渭楼，见太阳西沉，乌云滚来，即兴作诗：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西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其实清渭二字颇耐寻味，这两个字唐宋诗人在写咸阳的诗词中运用的频率相当高。比如白居易曾诗云：静读古人书，闲钓清渭冰。杜甫：去马来牛不复辨，濯襟清渭何当分。陆游：散关摩云抚贼垒，清渭如带陈君荣。据粗略统计，在写咸阳的诗人中，唐代有11位，宋代有9位，都提到渭河是清的，仅杜甫的诗中就7次提到清渭，想必渭水在古代确实清澈宜人，至于变浊应该是后来的事了。清渭楼是古都咸阳兴衰发展的历史见证，始建于秦代，名曰咸阳楼，汉唐时期更名为秦楼、咸阳东楼。北宋景佑年间，时任咸阳知县的诗人黄孝先重修咸阳楼，更名为清渭楼。历经千年，清渭楼已破败不堪，为了保护好这座千年古迹，陕西省人民政府确定其为第5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并重新修建。新楼建成后没有投入商业使用，而是按照国际一流标准建成美术馆，收藏历代书画精品万余件，目前已成为西部最大民办公益性美术博物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勤俭节约是传统美德，但有时候节约过度未必是好事。那筷子、毛巾、枕头、洗碗、海绵这些日用品到底用多久就该换呢？下面就来了解一下吧。
2: 筷子，每一次搓洗筷子都能在筷子表面留下裂痕，裂痕会逐渐积聚食物残渣、油污，再遇上洗完筷子后没有晾干、擦干的水渍，又懒得日常消毒，微生物的温床就慢慢形成了。使用的时间越久，木筷的裂痕就会越深越多，对微生物的容纳能力也就越强。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幽门螺杆菌甚至黄曲霉出现的概率也就越大。当然，不是所有的微生物都一定会对身体造成不良影响，但有些条件

0: 致病菌在机体免疫力低下时，这些微生物可以侵犯呼吸道，引起呼吸系统疾病，或者是在胃里兴风作浪，引发胃部炎症，破坏肠道微环境，引起呕吐、腹泻等。不管是新筷子还是旧筷子，浸泡在沸水中煮至少15分钟，的确可以清除掉使用过程中沾染到的大部分细菌、真菌、部分病毒以及化学物质。但有些微生物的繁殖能力超乎你的想象，尤其是在已经藏污纳垢的有裂痕的旧筷子里。当筷子出现下面两种情况，请及时更换。第一，筷子表面出现斑点，只有当微生物堆积到一定数量，才会导致木筷出现这种变化。第二，筷子出现变形，明显凹槽，这样的木筷比没有变形的更容易滋生微生物。建议维持筷子干净，定期消毒，保持筷子干燥，都能保证筷子的卫生。但筷子的使用寿命有限，几乎每天都使用的竹筷、木筷，建议3到6个月更换一次。毛巾。2014年，中国纺织品协会对5个城市的人群使用毛巾的习惯和毛巾上的菌落数做了深度调研，发现多数毛巾含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大肠杆菌等病原微生物。而在这些含病原微生物的毛巾中，许多人一条毛巾的使用寿命都超过了1年，有的人更是坚持没烂就不换。毛巾用得越久，上面的病原微生物数量就可能越多。当有伤口或者免疫力下降时，一旦某些条件致病菌进入体内，还是有可能致病的。建议3个月更换一次毛巾。枕芯。很多人都觉得枕头只要经常换洗枕套，晒一晒枕芯就可以了，但其实没有那么简单。不管是棉的、乳胶的，还是羽绒、化纤、决明子等，任何枕头都可能变成尘螨成堆的地方。虽然尘螨不会咬人和传播疾病，但它是一种常见的过敏源，会引起过敏人群出现相关症状。除了尘螨外，枕头中还存在着真菌孢子，尘螨可以以真菌孢子为食物。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研究者发现，在一个使用超过1年半的枕头里，可能有100万个真菌孢子。这些真菌孢子分裂出的真菌可能进入你的呼吸道，在一定程度上诱发哮喘和鼻窦炎。其中常见的烟曲霉还是可以引起肺曲霉病的致病菌，建议半年到2年更换一次枕头。洗碗海绵。在厨房里，食物、人体表面和厨房环境微生物组间存在微生物的相互交换，再加上潮湿、晒不到阳光、食物残渣多等因素，让厨房有着微生物繁殖的适宜环境条件，而洗碗海绵又成了微生物繁殖的重灾区。而所有厨具中孔径复杂、吸水性好、难以彻底清理的洗碗海绵病原菌检出率往往最高。这些病原菌都可以通过海绵、手或碗口的途径进入人体而致病，建议定期更换洗碗海绵，至少1个月换一次。
1: 维生素 C 作为一种水溶性的维生素，它的特点是不耐光、不耐热。做菜时，如何减少蔬菜中维生素 C 的流失呢？下面就来了解一下吧。
0: 我们做菜的方式多种多样，蒸、煮、炖、炒、煎、炸、焯等等，讲究一个色香味俱全。但究竟哪种烹饪方式保留的维生素 C 最多，最值得推荐呢？第一，焯水和白灼。焯水，先把水煮沸，把菜放进去烫一会儿就捞出来。白灼就是升级版焯水，焯的时候水里加些盐和油，焯好后再起锅烧热油和豉油、生抽等，淋在焯过的菜上面。焯水加热时间短，所以维 C 的热损失不大，主要是溶水损失。但其实我们一般焯水时不会烫到。

0: 两分钟那么久，只要你快速捞出来，并且不要挤掉汁液，焯水蔬菜中维 C 的保存率可以在 50% 以上。而且焯水有很多其他的好处，比如可以去除蔬菜里大部分的草酸、亚硝酸盐、农药残留，杀灭致病微生物、寄生虫，吃起来安全了很多。第二，蒸和煮。蒸熟的食物，其原有的分子结构破坏较少，保留了食物原有的蛋白质、纤维素等营养成分。从美味的角度讲，蒸还保持了菜肴的原汁原味，带出食物天然朴素的新鲜味道。蒸为无油烹调，温度平稳保持在100摄氏度，蒸得烂比煎炒烹炸的菜肴更加容易消化，对肠胃系统非常好。如食品原料中富含油脂，比如肉类等，还会随着蒸汽的温润逐渐把多余的油脂开释出来，减低油腻度。煮是将处理好的原料加入足量汤水，用不同的加热时间进行加热，待原料成熟时即可出锅的技法。煮的方法能让食材里面的营养物质释放出来，使其最大化保留，减少烹饪时食材有害物质的产生。第三，快炒。快炒是指在锅中加油后，等油略热，就将切好的蔬菜倒入锅中进行快速翻炒后出锅，缩短蔬菜的加热时间，减少营养素的损失。由于加热时间短，出汁少，而且能快速破坏氧化酶的活性，所以快炒后蔬菜中维 C 的保存率较高，一般可以达到 70% 以上。但是有些豆类蔬菜，比如四季豆，就需要充分加热。
1: 枕头用久了会出现螨虫，那么问题来了，如何干净利落地将螨虫清除掉呢？下面就来了解一下吧。
0: 枕头每天都用，上面沾满了汗液和油脂，很多人觉得枕头只要经常换洗枕套、晒一晒枕芯就可以保持清洁了，但其实没有那么简单。不管是棉的、乳胶的，还是羽绒、化纤、决明子等，任何枕头都可能变成尘螨成堆的地方。虽然尘螨不会咬人和传播疾病，但它是一种常见的过敏源，会引起过敏人群出现相关症状。如何控制尘螨的数量和生长呢？较高的温度，50摄氏度以上至少10分钟，和保持干燥，即相对湿度保持至少低于 50%， 是杀死尘螨的有效方法。在日常生活中，大家可以这样做。第一，可以水洗的枕芯建议定期，比如每三个月。尘螨过敏者还可以增加频率，在50摄氏度到60摄氏度的热水里清洗枕芯。第二，不适于水洗的枕芯包括被褥，则可以经常暴晒，虽然温度达不到 50%， 但晒太阳可以去除枕芯里的水分，使尘螨脱水而死。第三，在卧室内使用除湿机或者空调的除湿功能。第四，给枕芯使用孔径小于20微米的防螨材料包装套。这些处理尘螨的有效方法，即使你坚持的再好，也是抵挡不住时间的积累的，它们的尸体和废物还是会越来越多，所以终极解决办法还是换枕芯。
1: 保鲜膜除了保鲜食物之外，其实生活中还有很多的妙用，下面就来了解一下吧。
0: 第一，防滑。在浴室门口的地垫下放一块保鲜膜，可以安全防滑。第二，保护遥控器。家里的电器遥控器很容易脏，用保鲜膜把遥控器包住，可以防尘。第三，方便研磨。把需要研磨的东西包在保鲜膜里，再放到坚硬的台面上，然后用瓶子滚压，就可以轻松研成粉末了。第四，清洁玻璃杯。玻璃杯刷完后总会留下水渍，显得很不透亮， 用一块干净的保鲜膜缠绕在手上或者筷子上擦洗玻璃杯，可使杯子透亮如新。第五，清洁塑料饭盒。饭盒上洗不掉的

0: 油渍用保鲜膜来试一试。第六，清洗水槽，相比较戴水套，用保鲜膜可以将边角清洗得更干净。第七，保护灶台墙壁，在厨房做饭时很容易油花四溅，弄脏墙壁，因此我们可以先用湿布将墙壁擦一下，然后贴上保鲜膜，做完饭之后再把保鲜膜揭下来，就可以免受擦洗灶台墙壁之苦。第八，保护资料，家中比较重要的纸质资料，比如书本、毕业证等，放置的时间久了很容易氧化变黄变脆，用保鲜膜将其包裹，再用手抚平里面的空气，就不怕资料氧化变黄了。第九，保护电脑键盘，笔记本电脑的键盘如果没有保护膜的话，很容易落入灰尘，在电脑键盘上铺一层保鲜膜可以起到保护键盘的作用，既方便又实用。第十，护发，洗完头发后在头发上均匀涂抹发膜，用保鲜膜包住头发，更有利于营养成分的吸收，十分钟以后洗去，头发会柔顺亮泽。第十一，疏通马桶，马桶堵住了先别急着找人修理，将保鲜膜完全盖住马桶并贴紧边缘，然后按下马桶冲水的按钮，等到保鲜膜慢慢鼓出一定的高度后，用手轻轻地往下压平，接下保鲜膜看看堵塞住的马桶立刻被疏通好了，一张保鲜膜可是省下一大笔修理的钱呢。原来保鲜膜不只用来保鲜食物，居然还有这么多的功用，赶紧回家试试吧。
1: 对于纸巾，很多人还停留在清洁的基本功能需求上，其实它还有很多你意想不到的隐藏技能，下面就来了解一下吧。
0: 第一，快速冰冻饮品，在饮料瓶外面裹一层湿纸巾，冷冻的时间减少一半都不止。有人专门做过测试，将两瓶相同的饮料一起冷藏到冰箱，一瓶用湿纸巾包裹，另一瓶没有做任何处理，经过相同的时间后拿出饮品测试温度，发现纸巾包裹的饮料温度明显低于未做处理的饮料，这是因为纸巾上水分少，可以很快结冰，从而使得饮料加速降温。第二，自制除臭剂，将纸巾剪成长约16厘米宽约8厘米的长方形，沿着长边对折，将其中三边用钉书针装钉好，一个除臭防潮袋就做好了，往里面填充些茶叶或者柚子皮，密封起来放进衣柜里，就是很好的除臭和防潮剂。鞋子穿久了容易产生臭味，这时候塞一包进去，异味很快就可以消除。第三，识别陈米和新米，陈年旧米价格卖相都比不上新米，有些黑心商家将旧米加工成新米，用工业白蜡油浸泡加工，使陈米看起来白白净净，从中谋取更多利润。加工后的陈米晶莹剔透，误食却有害健康。那么，有没有方法辨别出陈米和旧米呢？买米的时候带上一张纸巾，就能快速揭开陈米的虚假面具。将一小撮大米放在纸巾上，用手紧紧攥10到15秒钟，接着打开纸巾，观察纸巾上是否有油渍。如果纸巾上出现淡淡的油渍，很可能是经过加工的陈米。如果纸巾摸起来不油腻，没有油渍印记，说明是新米，可以放心购买。第四，识别注水猪肉，把猪肉切成小份，用纸巾裹2分钟，两分钟后用打火机给纸巾点火，看纸巾能否燃烧。如果纸巾潮湿不容易点燃，猪肉很可能是被注了水。如果纸巾有油渍且不潮湿，一点就燃，说明猪肉没有经过注水。第五，防止铁锅生锈，铁锅生锈往往是由于洗锅时清理不彻底，锅底有残留的水分，生锈的铁锅处理起来很麻烦，最好的办法是提前预防。洗锅之后，在锅底放一张厨房纸巾，把水吸得干干净净，就再也不用为除锈发愁了。存放铁锅的时候，在锅底放一张纸巾，也能有效防锈。第六，

0: 带拖布。拖布坏了别着急，找几张厚点粗糙点的纸巾就能让拖把重新恢复活力。如果你家有厚实的厨房纸巾，那就是完美的替代品。在地板上撒些水、清洁剂，铺一两张厚纸巾在地面，用拖把头一推，就连头发丝儿、粉尘等不易清扫的东西都能在纸巾的摩擦下一扫而光。第七，保鲜蔬菜。绿叶蔬菜变黄变瘪，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水分流失，只要将水分锁住，就可以延缓保鲜期。在保鲜袋或保鲜膜内放上湿的厨房纸巾，把蔬菜包裹起来放冰箱，这样有助于锁住水分，蔬菜多放两三天都不会干瘪。第八，白鞋风干去渍。鞋子清洗干净后，在鞋面铺几层纸巾，能快速吸收鞋子的水分，让鞋子干得更快，而且还能使白鞋变得更加白净。在阳光的作用下，纸巾中的次氨酸钠将鞋子中的增白剂激活起来，让白鞋更白，穿起来亮眼又舒服。第九，自制冰袋。很多人都知道发烧或者烫伤的时候，冰袋可以缓解病情，但你知道吗？纸巾就能做成冰袋。将几张纸巾沾湿，放进塑料袋里密封起来，放到冰箱冷冻室。
1: 亲爱的听友们，不知不觉到了该说再见的时候，常听生活小妙招，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这里是西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4: 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欢迎收听今天的汽车立体声，每天懂点汽车知识，祝你驾车生活更顺畅。库存车跟新车没有我们想象中差的那么多，只要在订车前注意几个问题，买库存车是存在性价比爆棚的可能性的。
5: 一听到库存车这三个字，就好像买到了烂苹果一样恶心啊！这感觉就应该是待在废品回收站里一样的东西啊！其实库存车跟新车没有我们想象中差的那么多，只要在订车前留几个心眼，买库存车存在性价比爆棚的这种可能性的啊！那首先价格上面，库存车往往比新车要优惠的多。当年比较畅销的车型啊，你隔了一年去买，比新车便宜300块钱。哎，一些冷门车款的优惠力度呢，当然就更大了。而整体的价控体验上面，库存车跟新车其实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大的差别的。发动机、变速箱、底盘、车身框架，这些决定整车可靠性的关键部位是不会因为停在那边不用就坏掉的。很多车子买回去，你一年到头停在室外，每天还要跑几十公里磨损一下发动机和变速箱，这样都能开个10来年，有的20来年。库存车就是停在那边，几乎一点磨损都没有，那能有什么问题，你说对不对？为了避免吃亏呢，订车前我们还是有三个事情要干的啊。第一个事情呢，就是你看中的车子按车身名牌的生产日期算，如果已经超过6个月的话，让 4S 店免费把机油给我们换个新的。6个月的时间，很多厂家规定的首保时间都到了嘛，而且机油就算只在发动机里放着不用，这润滑性能也是在不断下降的。机械科学研究总院魏雷有一篇博士论文，你不妨听听看。车用发动机润滑油使用寿命评估技术研究里面，他拿了一款全合成机油做了6个月的静置实验，结果显示存放在铸铁容器、铝合金容器里面的这个机油，这运动粘度分别降低了 17.5% 和 17%， 将近 20% 就掉掉了。机油的运动粘度越低，发动机内部用来抑制磨损的油膜就越薄，对发动机的保护作用也就越弱。那第二件事情呢，就是你去的 4S 店它没有定期给库存车充电的习惯，最好让他们给我们换一个全新的电瓶。刘凯发布在期刊科技风上面的论文《浅谈汽车蓄电池常见故障及排除方法》上面说啊，这蓄电池长时间处于充电不足的状态，电极板会逐渐硫化，导致电池容量和启动性能下降，硫化严重的甚至只能报废处理了。你就好比是一个气球，你经常往里面打气的话，它是可以保持一个比较饱满的状态的，对不对？那如果说你今天过了个生日，它飘在天上飘着，时间长了它会瘪下来的，表面上都是拉伸过造成的这种皱纹了，它都是消不掉的啊。那如果说 4S 店坚决不同意

0: 去谈心。那未来有购车换车计划的朋友，哎，不妨点赞收藏一下，遇到心动的车款没有现车只有库存车的时候，这个视频说不定就派上用场了，你发给你的朋友，他说不定还谢谢你。
1: 总体来说，汽车经常高速行驶，对汽车是更有利的，各零部件的衰减与磨损也比较小，机油也可以使用更长的时间。
0: 高速跑得多，有些朋友担心发动机转速比较高，车速也一直很快，时间长了会不会对车子磨损很大，变得更不耐用了？哎，没必要啊。那先来讲讲比较关心的发动机。很多朋友担心跑高速发动机转速高温度高，发动机嘛它也不好散热。其实高速的时候发动机的那个散热条件反而算是比较好的啊。湖南大学袁霞义硕士论文汽车发动机舱热管理研究与改进上面啊，他对车身做了个流线分析，发现在高速工况下发动机舱内部热量主要就是由迎面吹来的风带走的。说的话就你跑高速快了嘛，风在那边吹嘛，我人跑步不是也更凉快一点嘛。发动机散热的时候比市区还好不少啊，有些车型在跑高速的时候冷却风扇它都不需要转啊。那么跑高速车子积碳问题也会轻一点。华南理工大学李德有篇硕士论文基于时间序列与神经网络的发动机积碳预测研究啊，那做了个测试啊，它是利用两传感器电压特性来判断汽车积碳情况的，就和住院的时候病人身上贴了各种仪器嘟嘟啊的测心率一样啊。那测出来发现啊，在匀速工况下是不太容易形成积碳的，也就是说高速上稳定行驶，发动机转速波动不大，积碳也就不会产生太多。哎，你匀速切换到其他工况，比如说市区里面开车走走停停，经常加减速，甚至堵在那边原地烧油的时候，积碳就容易增多。所以平常都在市区用车的朋友的确可以考虑用一些清洁型的燃油宝啊。那简单总结呢，就是经常跑高速发动机不仅散热比较轻松，积碳也不容易增多，算是比较好的工况环境了啊。那么除了发动机外，经常跑高速车身上其他部件的磨损其实也会小一点的，比如说轮胎啊。华南理工大学的徐文斌硕士论文基于有限原方法的轮胎磨损特性研究上面啊，他这么说的，哎，我做实验，一个轮胎呢磨损啊，发现呢轮胎在制动工况下磨损率最大，哎，加速工况次之，匀速工况最小。经常在市区用车的话，过红绿灯啊、加速啊、减速啊，这情况还是比较常见，对吧？高速上面的话，红绿灯没的啊，匀速工况也会大很多，那相对来说呢，这轮胎的磨损呢也会更小一些啊。还有和轮胎一起在底盘工作的部件，比如说减震器，你跑高速时候的那些损耗啊，哎，也会更小一些啊。王国军等人在期刊《农业装备与车辆工程》上发了篇论文《汽车减震器制作疲劳开裂原因分析》，上面他说啊，减震器碰到拉伸、压缩等冲击较大的工况的时候呢，会加速它的疲劳损坏啊。而且呢，他还做了个实验，发现在平整的试验场路面上面行驶，减震器的损耗要小于在不平整的路面上正常行驶，整体寿命也会更长啊。市区里面开车，你觉得它平整还是不平整？井盖、减速带啊，这些很常见嘛，是吧？而且不少城市，比如我住的这个杭州，修路导致的坑坑洼洼也是很多啊。我估计要等到亚运会才能把它全部都造好了啊。那相比于高速那么平整的这些马路，对减震器的消耗自然也会更多一些啊。那说那么多跑高速对车好的情况，有没有反过来的事情？当然也有，如果你车况不是很好，你最好就不要盲目上高速了啊。那前面讲的跑高速对发动机散热好是基于车况正常的情况下，哎，如果有些朋友这个车龄它不低啊，本身就有一些暗病，哎，那跑高速有可能反而把这个问题给显现出来了啊。苏良德在期刊《装备制造技术》上发了一篇论文《浅滩发动机过热故障的检修》，里面他讲啊，水泵故障、冷却风扇坏掉、散热器坏掉、冷却液变质或者是不足、节温器故障等等等等的情况，都有可能会导致发动机过热故障。哎，你比如说散热器被什么树叶啊、灰尘堵住或者缠绕住了，冷却液太久没检查少了、漏了、破了、过期变质了，那个灯没亮的，哎，就算是高速上面风吹的再大也没有用了，发动机还是会有过热风险的啊。那还有一些老车呢，轮胎刹车系统平常没怎么认真的去定期维护，不做检查直接往上开啊，那有可能就不是对车子好不好的问题了，是对我们自己安不安全的事情了啊。以前我们视频讲过的啊，轮胎到了6年，不管你开的里程有多少，你哪怕不开放着，考虑到橡胶自身的老化，一般都是建议要换的啊。还有刹车油一样呢，含水量过高啊，会在刹车的时候产生气阻，导致这个刹车失灵、制动迟滞等等现象。平时市区开开，你刹车多一点少点，其实你觉得都差不多的，不就再踩重一点，对不对？但一上高速往死里踩到底了还是没刹住，或者说轮胎爆胎的话，那这个车子可以再买，人不能重来啊。那这种时候跑高速就要注意了啊。所以说经常要跑的话，哎，额外注意车子的情况，按照规范保养好挺重要，不要心疼钱啊，一定都是比医疗费便宜的啊。总的来说呢，在大部分情况下跑高速对车子还是比较好的，不仅发动机的工况更合适，轮胎避震等等底盘部件的消耗也会

0: 小，但如果你这个车子比较老，本身有些暗病，你还平时不管它的，你这个上去之前好好检查一下，不然的话这东西就麻烦啊。
1: 对大部分家用车来说，如果高速跑120千米， H 转速超过3000转，说明车子发动机和变速箱相对都比较一般，确实不能算是很好的车子。
0: 跑高速发动机转速如果超过3000转，它就不算是个好车，那都不行啊。那车子的好坏光看一个转速真的就能看得出来吗？今天我们来分析这个事儿。那车速相同的情况下，车轮半径、变速箱传动比、主减速器传动比这些参数都会影响发动机的转速。那么车轮半径和主减速器传动比不同，车之间差距并不是特别大，所以转速高不高就会体现变速箱和发动机的水平了啊。那从前面的公式能看得出来啊，如果你跑120，那发动机转速变低，变速箱最高档的传动比啊就得尽可能的小，但是变速箱两个档之间的传动比变化呢又不能太大啊，不然影响舒适性嘛。就好比我们这个爬楼梯一样的，每一级相隔特别远，那爬起来很不舒服的，甚至都要崴脚甚至摔跤啊。那武汉理工大学周军有篇硕士论文《汽车变速器传动比参数优化及软件开发》里面 就提到，这变速箱相邻两档之间传动比的比值主要影响变速器的使用性能，比值过大会造成换挡困难，一般会认为比值不宜大于 1.7 到 1.8。那么这种情况下，想要降低最高档的传动比，就只能通过增加档位来实现。哎，还是这个梯子嘛啊，我们想要增高这个楼层的这个高度，哎，但是每一个楼梯它的间隔又不能太大的话，那只能多加两节台阶了啊。那举个例子啊，大众的5档手动变速箱5档的传动比呢是 0.851， 而马自达的 6AT 变速箱6档传动比呢能达到 0.599。 所以一般来说啊，车子开到120公里每小时，发动机转速比较高，那么大概率车子的变速箱档位啊比较少的，或者比较老款的变速箱啊。哎，但要避免一个误区，变速箱传动比的设置也不是随便说个数就可以的，你还得看发动机的动力，他们要互相匹配的。就好像我们拖一个行李箱，箱子越大抓的东西肯定越多嘛，对吧？那如果箱子实在是太大了，里面东西装的实在太多太重了，我们拖都拖不动，那没有意义了，带不走了呀。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王秀华等人发表在期刊《汽车科技》上面有篇论文《整车动力性经济性匹配优化设计方法》里面，他提到啊，在一般匹配中呢，在满足整车动力性目标的前提下，要求尽量降低传动系数比啊，以获得比较好的经济性。若传动系数比过小，而整车动力性又比较差，这个时候不但不能提高经济性，反而会使经济性变差。哎，就是你最高传动比越小，发动机转速越低，理论上确实更好，能更省油，但有个前提，车子的动力水平要匹配得上。怎么讲啊，举个例子方便理解，那假设两个车子都是跑120公里每小时的，都挂了个5档，传动比也是一样的，哎，但是一个车子动力不太行，挂五档的时候发动机输出这个扭矩不够了，那这个时候为了维持120的车速，就得提高转速来增加这个扭矩输出了。哎，那你这么理解，就是我们跑步比赛，别人的腿比我们长，这跑起来比我们快，这个时候我们为了跟上他的速度，我们脚上的那个频率是不是得更快了，我们得多跑几步了才和他一样。所以说如果跑120的时候转速比较高，也能说明发动机需要更高的转速才能够提供足够的力气，哎，就间接代表了发动机的水平了啊。那前面讲的这些都 OK， 说法本身也确实有道理，但是新的问题来了，3000转这个标准谁定的？现在看怎么样？现在看有点低啊。哎，现在很多新款车用的都是涡轮增压发动机呢，就算排量小一点，动力也是不错的，在比较低的转速就能够输出最大扭矩了，不要3000转这么高的。哎，举个例子啊，同样大众朗逸 1.5 升自吸发动机最大扭矩转速3900啊，那么 1.5T 的那个涡轮发动机1750就最大扭矩了，所以3000这个标准放现在来看确实有点分不出好坏高低啊。以前班上大多数人呢，大家都考个80，你考个85当然算不错，现在大家都考85了，90分以上的也不少了，你跟人家说最起码你得考个70分，就很奇怪啊。变速箱这边呢，道理也是差不多的，早期的车子嘛 4AT 5MT 单位都挺少，现在嘛的 6AT 8AT 七速双离合还有无级变速 CVT， 这传动范围大了啊。马自达举个例子，以前 4AT 变速箱4档传动比 0.725， 现在马自达用的 6AT 变速箱前面讲了最小已经 0.599 了，那这种情况下在高速巡航时候的这个转速当然也就更低了。那我们跑步，你自己变强了，穿的跑鞋也更好了，哎，成绩也比以前更好了，气儿都没有以前那么喘了，就这个道理啊。那总结一下，对大部分普通家用车来说，高速巡航时候发动机的转速高不高，在一定程度上确实能够体现出这个变速箱和发动机的好坏，但你要说它严谨，认真的说它是对的，不至于。然后3000转这个标准现在来看也要与时俱进的去调整 整的话，很多新的车子都是3000转以下，你还不照样分不出好坏吗？你还不如在差不多排量差不多价位的车子，你去比谁转速更低，有可能更有参考意义啊。
1: 车子都是辛苦买来的，而且还不便宜，我们用起来肯定也是格外小心。下面我们就来看看网络上的停车方法。
0: 车子都是辛苦买来的，而且它还不便宜，我们用起来肯定也是格外小心啊！但是网上面说的那些什么自动挡、这个不伤车停车步骤大法，那没到那么夸张。这车子也不是我们大爷，有些情况用了这些看到的方法，反而更伤车的啊！首先，第一种网上说的比较多的，停车等红绿灯的时候，你要挂到 N 档，然后再拉手刹啊，这样就不会伤车。不少朋友啊，挂 D 档踩刹车的时候，会感觉车子在抖啊，这样是吧？哎，会担心是不是发动机和变速箱互相在掰手腕较劲啊？会不会把这个变速箱或者发动机给它憋坏了、憋死了、岔气了，多余的啊。那像是使用 AT CVT 变速箱的车型，变速箱和发动机之间它不是直接接触的，它是由一个叫做液力变矩器的这么一个玩意儿连接的啊。沈阳工业大学杨大成硕士论文《液力变矩器的性能分析与检测系统研究》上面，它有个示意图的啊。这液力变矩器呢，是利用发动机端的泵轮推动油液，油液再推动变速器端的这个涡轮来实现这个传递动力的效果。就好比一台电风扇，你当它转起来，它不是有风吗？风吹到了另外一台不通电的电风扇，它的叶子不就也是跟着转吗？哎，差不多就这意思啊。所以我们挂 D 档踩刹车啊，就好比是不通电的那个电风扇啊，哎，你插了根筷子进去，它就转不动了，你不用担心这个筷子被转断或者是电风扇坏掉了啊。那至于车子在抖呢，是因为液力变矩器里面的这个油液它不断的在被搅动嘛，就和洗衣机里面你在漂洗的衣服一样的，我们摸上去嘛有点抖也是正常的啊。那还有双离合车型，道理差不多的，车企呢也是做过优化的啊。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罗贤虎等人呢，在期刊《汽车使用技术》上发了一篇论文《双离合器自动变速箱半结合点标定方法研究》里面找啊，这双离合的车子踩刹车停车的时候啊，离合器压力呢在 KP 英文叫做 kiss point 啊，在这个点以下呢，离合器不对车轮传递扭矩，踩刹车的时候，车子啊它自己会把两个离合器和发动机断开连接的，就和手动挡挂了空挡道理是差不多的啊，我们自然也不用担心会上变速箱或者是发动机了啊。所以等红绿灯的时候，你想挂 D 档踩刹车也是可以的，红灯时间长想挂个 N 档手刹拉起来，是为了给我们脚休息啊，不是为了让这个车子不会坏啊。那第二种网上经常也有人讲的，你车子停好了，先挂 N 档，再拉手刹，然后把 N 档再换到这个 P 档。哎，这种操作无非担心两个情况：一，怕这个 P 档在斜坡停不住；二，怕直接挂 P 档上到了变速箱。哎，其实不管是 P 档还是手刹，都是能够提供足够的制动力的啊。重庆理工大学宋景硕士论文《自动变速器 P 档驻车机构性能及可靠性研究》里面，他这么说的啊：在正常驻车情况下 ，P 档驻车机构应使车辆稳定停住，除非有合适的换挡力或者机构损坏，否则不允许解除驻车状态。那什么意思啊？就是除非车子坏了，或者主动去踩刹车，你搬这个档杆挂其他档位 P 档，它都是要能够让这个车子停稳不动的。那再来说我们担心的这个伤车的问题啊， P 档的这个部件强度其实很高的啊。那这个 P 档呢，它的这个机构呢，一般是由这个棘轮和这个棘爪这个回尾弹簧啊、锥销啊、推杆组件、压力导块、旋转齿板等等部件这种组起来的啊。那停车的时候就好比一个铁块把这个齿轮卡住了，哎，让它转不起来，从而来实现这个驻车的效果。那这个铁块和这个齿轮强度相当之高啊，还是前面的那篇论文，它有数据的，在 30% 的斜坡上面停车，这个棘轮受到的最大应力呢，也是只有 558.6 兆帕，是小于这个棘轮材料的这个抗拉强度861兆帕的。而 JGJ12015 车库建筑设计规范上面也有规定的啊，即使是最陡的地下车库，坡度也不能超过 20%， 刚才我们说30，设计的这个地不能超过20%，所以说这个 P 档的驻车部件完全可以承受这种力道，我们停车的时候也不用特意先挂 N 档再拉手刹，然后再去挂 P 档的。不过在坡道停车时直接挂 P 档，可能会导致后面启动的时候啊，我们不太好从 P 档里把它摘出来，先挂 N 档再拉手刹再挂 P 档呢，可以让之后摘出来比较轻松，有一定的实操价值。并且啊，你坡度比较大，你 P 档挂下来的时候 一哏一声，你听到这哏一声的时候，你特别会觉得是不是很伤车。哎，这个原因也是从这个地方开始流传起来的。接着讲第三种啊，这停车熄火时要先挂 N 档熄火，然后再挂 P 档，是为了防止这个 P 档推入 D 档的时候它经过了一个 R 档倒档，哎，这对变速箱造成冲击啊。以前我们视频讲过的啊，现在换挡杆啊，或者说叫档板，它又不是直接连在变速箱上的，它就是个按钮啊，是个遥控啊，它是电子信号传给行车电脑 ECU 接收到信号之后啊，它会执行档位确认测试，确认之后才会挂上档位的。这就好比我们坐电梯嘛，我在一楼进去了，我按了个到三楼，然后我里面没有人按二楼，外面二楼也没有人按，二楼是不会有人停的，直接到三楼的。那我们直接从 D 档往上推，推到 P 档，变速箱它是不会挂一下倒档然后再换一下 P 档的啊，它不会这么干的。而且呢，先挂 N 档熄火，很多车型它不会断电的，要挂到 P 档再按一下熄火按钮才会断电的。如果我们为了所谓的不伤车，哎，这种操作忘了给这个车子断电，第二天车子发不起来，伤了电瓶，那不是也是伤车吗？完全得不偿失，而且车子不动，说不定耽误事儿啊。所以总的来讲，网上面常见的这些按照顺序来的自动挡停车步骤，没有错，但也没有必要。车子它就是个耐用的工具，是服务我们的目标的，正常用就可以了。工程师也不是天天换一个，天天被开除的，他们也是考虑到这些问题，专门做过优化的，不用太担心。
1: 劣质玻璃水不在少数，它们的危害又有哪些？
0: 这真的是不查不知道啊！我也是看了这些资料之后，才知道这些情况，还真的是有点意外啊！江苏省质量局啊，做了个玻璃水的产品抽检报告，这结果是市售的玻璃水 70% 金属腐蚀性不合格，一半以上。近 20% 的样品冰点不合格，汽配城、个体商户这些样品合格率呢，不足 10%。电商平台合格率 31.5%， 大型加油站样品合格率呢，40%， 相对这几个里面算还可以了。那不合格的劣质玻璃水到底是哪里不合格嘛？有什么害处？我加个自来水行不行？今天和各位朋友相对摊开来一点，和大家分享一下啊。那首先啊，这报告上指出的不符合标准的主要是冰点、pH 值、金属腐蚀性和热稳定性等等，我们一个人来讲啊。那冰点上面作假呢，很多商家用的呢就是劣质工业酒精成分啊，不仅防冻效果不好，长期用的话，蒸发之后从空调进风口进入到我们驾驶室内啊，还会有危害人体的身体健康的可能性的啊。哎，你不要觉得这怎么回事，在外面喷呢，有些玻璃水喷完了在那边挂的时候，你是不是在车里面可以淡淡的闻到玻璃水的那个味道的？有害气体也是进得来的啊。而且呢，有的玻璃水啊，它包装上写的呢是零下40度能用，但实际上有可能呢是零下10摄氏度结冰啊，这个比较麻烦了。你如果真的冻上了还在那边开，烧坏电机，那就不是几瓶玻璃水的钱了啊。pH 值和这个金属腐蚀性不合格的话呢，喷出来的这个玻璃水啊就会腐蚀车漆和雨刮胶条。你说是在喷玻璃，它不是四处在溅哪，前引擎盖啊、车门的侧面啊，有些喷的猛呢，车顶上都喷得到的。那这些水都是有接触我们的雨刮胶条啊、我们的车漆的这些机会的。一旦不合格啊，那就是很难看的，就是老化啊，或者说是花花斑斑的。那热稳定性不合格，它有可能会影响车用玻璃水的它这个效能的，有可能就直接失效了。所以啊，玻璃水呢最好还是要买有质量保证的、检测合格的啊、有认证的啊。那么好的玻璃水它到底用什么成分呢？张倩等人在期刊煤炭与化工上面发了一篇玻璃清洗配方及指标控制研究，上面啊它是做过实验的啊。这优质的汽车风挡玻璃水啊，主要是水、酒精、乙二醇、缓蚀剂及多种表面活性剂组成的啊。这表面活性剂呢，它是具有润湿、渗透、增容等等这些功能啊，是起到清洁作用的。哎，这酒精乙二醇呢，它是可以降低液体的冰点，从而起到防冻作用的。乙二醇还有润滑作用的。那么玻璃水里面的缓蚀剂呢，它通过调整 pH 值呢，是可以减少对我们这个雨刮的这些橡胶条啊，或者是周边的这些金属部件啊、车面漆面的这些腐蚀的。而且啊，刚才说的各种成分啊，你也不能一通乱加的，是要按照合适的比例来进行调配的。
1: 新车与二手车，即便是以同银行的基准利率执行，二手车利率都会比新车利率的百分点要高。
0: 大家买二手车无非就是图个性价比，但如果要贷款买的话，不妨考虑直接下去买个新的。哎，因为二手车的按揭利率普遍比新车高不少，哎，还有一些容易被坑的地方，最后算下来你还不如买个新的啊。这有点像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了，到底有多坑，今天聊这个啊。首先，二手车贷的年利息往往会比新车高个2%到5%，哎，你不要小看这个啊，贷款100,000三年算下来就是6000到15,000的这个区别了啊。西南财经大学黄瑶有一篇硕士论文，哎，某银行二手车产业链金融产品研究里面，他根据实际调查以及银行的数据来看，二手车的贷款利率根据个人情况以及贷款方式不同，每年7%到10.5%左右啊。那新车的利率我们之前视频讲过的，一般也就是3%到5%啊，这差别挺明显的，对不对？而且现在很多厂家的官方金融它有免息贷款的，那差的也更多。同样贷款10万块钱，哎，这免息分期三年，利息相差2万块钱，2万钱不是钱啊，对不对？那就算 4S 店买新车要交5000块钱手续费好了，那二手车因为利率更高，那还是多了15000块钱嘛。那前面讲的是银行贷款了，那如果是在金融机构，二手车贷款的利率可能会更高啊。艾瑞资讯发布的一个2016年中国二手车金融风险管理报告啊，他这么讲，商业银行二手车的贷款审批啊比较严，不是每个人都批得出来做得到，对征信的要求也很高。哎，对于一些做生意没有固定收入，资金充足但流水又不稳定的人，银行他就不给贷款，那没办法，只能硬着头皮去选择金融公司或者是融资平台来贷款，审核是宽松了不少，收的钱也会更多，多多少。参考上海外国语大学毛慧的硕士论文，Z 汽车金融公司零售渠道营销策略研究里面给的数据啊， Z 汽车金融公司呢，二手车渠道的平均年利润率12.98%，哎，比前面提到的银行利率7%到10.5%还要高了啊。还是按贷款10万三年还来算，利息24000块钱，相比银行贷还多了4000啊。那为什么二手车贷要比新车贷款贵这么多呢？还是前面的论文，他接着说，二手车啊估价很难，同一台车子你有没有泡过水啊，有没有大修撞过啊，哎，价值相差很多的，银行他又不懂的，他很难直接去鉴别这个东西啊。这个时候啊，哎，一些车商他虚报价格呀，导致贷款比例变高了，从而风险不就更高了吗？你比如说一台正常15万的车子，因为泡过水了，他只能卖10万了。但申请你说，哎，我这个车15万，按照15万来申请这个贷款，银行他不就多出钱了吗？自然就承担了更多的风险啊。同时，二手车还存在一些骗车骗贷的这种情况，啥意思啊？网上你可以搜的啊，我们这里简单讲一个案例啊。光明网今年8月份的报道，陈某某坑骗15人去二手豪车店办理贷款，并承诺月供他来还，还给了10000块钱好处费，听起来很神奇了是吧？都已经有点重金求子了是吧？贷款下来之后，陈某某再跟车行谎称客户退车，两头骗，哎，把这个车转回到车行名下，这车行呢就把刚刚贷下来的这个车款转到了陈某某等人的犯罪集团账户，最终贷款的钱全部落入他们团伙的口袋，涉案金额270万余元。这么能爆出来，说明这人也进去了啊。那么银行不想承担这些风险的，所以说二手车贷款普遍还是需要担保公司的，一般呢是由融资公司或者保险公司来担保啊，或者由整个大的这个二手车市场来担保，银行呢就负责出钱，出了任何问题都有担保公司负责，都在那边。那如果出问题了，担保公司呢是先全额赔偿给银行，再去向这个贷款人催收。那俗话，羊毛出在羊身上，多了担保公司这一个步骤，人家也不是搞慈善的，成本当然也就上去了，价格自然也就更高。那除了利息高之外，二手车贷它还会有其他的坑的。某投诉平台上面啊，搜索二手车贷款有接近4000余条投诉，新车贷款只有824条，投诉最多的就是收取高昂的手续费，比新车的免息贷款手续费都要高了啊。中国网财经的报道啊，曝光了二手车贷款乱收费的现象。刘先生、高先生等人在某二手车平台上做了36期贷款，也就3年啊。这贷款中有很多隐藏的费用，什么融保费、异地服务费、GPS 设备服务费、咨询服务费、交易服务费、抵押保证金、抵押费等等等等各种多项收费，而且是没有告知消费者的。这办完分期之后，一看贷款总价、落地价，甚至比这台车还贵啊。那除了乱收手续费，也有一部分的车行会虚报贷款金额赚取差价啊。还是刚才的论文里面有个案例的，张某在某车商购买了一台奔驰 C200 轿车，总价24万，哎，这价格要的不错啊。那并且呢进行了一个分期，首付5万块钱，贷款19万，听的也正常。但是车商在张某不知情的情况下，实际向银行贷款了 20.2903万，中间有将近13000块钱的差额被这车商偷偷拿走了，当做利润了。 那最后协商的解决方案是张某提前还清所有贷款，啊，这车商返还给张某8000块钱作为补偿。那同时论文里面也讲到，这种通过多贷款收取手续费的方式并不能完全杜绝，实际操作过程中还有很多商家依然在这么干，而且对于买车的人来说，一般都是到了卖车需要提早还清的时候才发现，哎呀，那个时候人在哪都不一定知道了。所以说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千万看清楚两边的合同在贷款金额上有没有出入，避免阴阳合同啊。同时在贷款下来的时候呢，可以打下银行电话问一下总额是多少啊，哎，是不是跟车行讲的不一样啊，免得一两年之后两三年之后才发现啊，这真的是最悔莫及啊。所以总的来说，二手车贷款坑确实不少，就算正常贷款费用也比新车高很多，所以买二手车要不就全款买，哎，这我觉得这也更划算。你真的做贷款呢，你中间不是有差价吗？利息相差很多，奇奇怪怪事情，你要么干脆买个新车吧。我是觉得这综合利息和性价比来看的话，贷款还不如买个新车啊。

0: 各位听友大家好，很高兴我们又见面了，欢迎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今天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观万物辨是非，远离浮躁，沉淀自我。在今天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74期。
1: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2: 用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 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2: Thousands for one。
1: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3: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音乐播出指数，用数据定义流行。又到了紧张的揭榜时刻，今明两天我们将一起来揭晓本周，也就是第307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前十位的歌曲。现在第307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揭榜开始。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307周第十位，刘惜君《意暖人间》。

恭喜以上歌曲登上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307周，榜单第10到第6位。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单依纯为电影《日挂中天》演唱的主题曲《七彩光》。这首歌由常石磊作词作曲及制作，开篇以近似越剧散版的空灵吟唱切入，瞬间将听众拉入电影中尘封7年的往事语境。新歌上榜来到第40位。

用斑驳光影潮湿记忆，构建爱恨图景。来自单依纯的《七彩光》。问苍茫天地的一声长鸣，破命运征途的不屈之魂。接下来的一首上榜新歌来自李琦的《谁能》。作为以浑厚声线与扎实唱功著称的实力歌手，李琦以饱含张力的演绎勾勒出成年人在爱与现实中辗转的心境图景。作为深耕乐坛多年的实力唱将，李琦弃用了刻意的技巧炫耀，以标志性的浑厚中音展开演绎。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37位。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何洁为电视剧《山河枕》演唱的同名主题曲，从早期你一定要幸福的青涩动人，到如今《山河枕》的醇厚有力。何洁的演唱风格在岁月中不断沉淀，她用细腻温柔的嗓音，寥寥数语便道尽剧中男女主的命运纠葛，诠释了剧中人物在乱世中家国情怀与深情坚守。娓娓道来的不只是缘起情动，更有执手山河。新歌上榜来到第33位。

最后一首上榜新歌来自苏醒为综艺节目《海角88号》创作并发布的主题曲《海角》。歌曲以轻柔的海风般的旋律，描绘了阳光、海浪与信天翁共舞的浪漫场景，表达跨越遥远距离追寻爱与陪伴的温暖信念。苏醒在节目中被刘涛套路答应写歌，最终认真兑现承诺，强调音乐的呈现不是开玩笑。新歌上榜来到第27位。

0: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每周一歌，
2: 由袁娅维、谭维维、吴碧霞、王丽达、希林娜依高、黄秋云为世界妇女大会演唱的主题曲《花开中国》，让巾帼风采随旋律传遍世界，以情感化的表达突破文化壁垒，将中国女性发展故事化作国际通用的美好语言。六位歌手多元化的声线交织，生动诠释妇女全面发展的新进程。

0: 到这里，今天的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就要结束了。我是小马，咱们下期见。
1: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收听本期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晴，当前温度15摄氏度，相对湿度48%，风向东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8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0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京藏高速自西向东方向严重拥堵，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音乐播出指数，用数据定义流行。又到了紧张的揭榜时刻，今天我们一起来揭晓本周，也就是第307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前5位的歌曲。现在第307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揭榜开始。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307周，第5位，刘宇宁、郁可唯，《无所谓》。

恭喜以上歌曲登上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307周榜单前五位。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段奥娟为电视剧《树影迷宫》演唱的片尾曲《在结束的地方开始》。段奥娟以澄澈通透的声线为笔，在钢琴与弦乐的交织中，勾勒出黑暗过后重寻光明的治愈图景，用温柔的旋律讲述最深刻的成长。希望这首歌能伴随你们在迷雾中找到那束光。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24位。

在迷雾中寻找光明，在终结之处迎来新生。来自段奥娟的《在结束的地方开始》。接下来的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黄子弘凡和甄娜合作的《Holiday》。这也是继中柬人文交流年闭幕式上的同台演出后，甄娜公主与青年歌手黄子弘凡再度合作。这是一首充满假日氛围、轻松愉快的作品，旨在传递轻松愉悦的情绪。这首歌一开口便把烦恼全忘光，新歌上榜来到第19位。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摇火燃青年，词韵传古今，在景德镇的时光长卷里，每一寸瓷土的欢声都是非遗记忆与岁月的深情相拥。当千年摇火的温度遇见国风旋律的跃动，一字一句

都是瓷器与传承的对话。节目下半时段，我们来听张含韵、陆宾奇的全新国风单曲《瓷画千秋》，通过72道制瓷工序的意象，传递匠人精神的主题，共赴这场非遗与音乐的时光对话。新歌上榜2周，来到第15位。

最后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李斯丹妮的《放个烟花》。李斯丹妮突破以往的唱腔，精准还原烟花从升空到散开的完整声景，完成听觉与想象的通感转换，用炸裂旋律点燃生活热情。真正的女王气场从不是锋芒毕露，而是像这首歌里的烟花般，既照亮自己，也温暖别人。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12位。

0: 不知不觉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希望本期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能够得到您的喜欢，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1: 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这里是欢乐的海洋，小品、相声、曲艺类节目应有尽有，欢乐剧场与你共享每一刻欢乐时光。
2: 春节三日不离场，打一个字
3: 啊！春节三日不离场，打一个字。
2: 对。
4: 啊！哎呦，这几位电影明星来尝尝咱哥们的羊肉串啊！哎，别走，小气劲儿的，来尝一尝了啊！两毛钱一串啊！瞧瞧，
5: 我瞧着你这个肉的颜色不太对，你
4: 哎，这可是上等的肉，上等佐料啊！
5: 你有执照吗？
4: 您别问有没有执照，保证您是吃一串想两串，吃两串想吃串。您这块头起码吃到20串，来，您说，
5: 我问你
4: 吃多少烤多少，
5: 有执照吗？
4: 我说你跟我磨叽什么执照不执照？你要吃就买，不买走走走走。哎呦，这大哥。我没看见您
5: 啊！你没看见我和谁说话呢？
4: 啊，是我那没看见您带着箍呢。
5: 我刚调来工作，今天第一天上班，希望你配合我的工作。
4: 我是一定配合。
5: 啊
4: 啊！明白了，明白了。您缺点什么？
5: 你有那个
4: 这个，
5: 执照吗？我听不见。
4: 哎呀，你大声的说，不是这事儿不能大声说呀。
5: 啊，你是无照营业。
4: 哎，您心里明白就得了，高抬贵手。
5: 根据规定是罚款20。
4: 哎呦，我说这大哥，您说4片就4片啊，你。我上哪儿给您拿20块钱？你
5: 这规定啊。
4: 不是这摊儿它不是我的，我
5: 谁的？
4: 我哥。
5: 你哥叫什么名字？
4: 哥们儿的摊儿，我是替人家看摊儿的，
5: 那也得拿钱呢。
4: 不是，您说我这一共就这么几的毛，您看，这不是刚出摊儿就这么点钱，我都翻给您看，我这说这盒烟确实没了，您看，您抽根烟？
5: 我不抽烟。
4: 不是，您消消气儿。
5: 我不会抽。
4: 不会
5: 啊。
4: 哎，这盒烟拍您这儿，抽完了不就学会了？
5: 好烟呐
4: ！
5: 大重酒。
4: 哎，不好买呀。
5: 是啊。
4: 您有多少？
5: 这是在公开场合下明目张胆的贿赂市场管理人员，最加一等罚款40。
4: 不是，知道没这么回事，没这么回事，行了吧？这是一翻翻就40，我上哪儿给您凑这40块钱？你要说，你要瞅着我这40，你把我来这儿问。我招一次出大了，我招这名字都碰上您，这倒霉了，不叫我妈没打我。
5: 你是第一次吗？
4: 我真是第一次，让我还修鞋呢。是啊，不是我这个，
5: 你赶快收摊吧。
4: 收摊。
5: 你再让我看见，
4: 您加倍罚款还不行？
5: 你赶快走，
4: 马上走，马上走。
5: 再让我看见你，
4: 您加倍罚款呢？
5: 快走，
4: 走您的吧。有那么容易吗？轰我走。您还嫩点儿。哎，这个可是真的。那几个维吾尔大哥总给我的。

0: 变。
1: 新疆来的？
2: 新疆，乌鲁木齐。老看着我干什么吗？我是乌鲁木齐，不是说过了吗？乌鲁木齐阿家庄，我的名字阿里巴巴。
1: 见过你
2: 啊， 你到过乌鲁木齐？
1: 没去过
2: 啊，那就好办了。我说那太遗憾了啊，乌鲁木齐，哎呀，美丽的地方啊，一片大草原啊，一望无。
1: 乌鲁木齐是城市吧？
2: 啊，是吗？啊，对，是城市，是城市，城市边上是草原。我说到处都有卖羊肉串的啊，听过那首歌子吗？
1: 什么歌？
2: 你歌颂羊肉串的吗？哎呀，人人都会唱的嘛。我们新疆好地方啊，天山南北边的都是大绵羊，乌鲁木齐到处都有卖羊肉串，你要想吃就来尝一尝。
1: 这是新疆舞吗？
2: 它是新疆迪斯科吗？来吗？人人的吃什么？
1: 我说是不是不是？
2: 不要钱
1: 啊！不要钱我也不吃。
2: 交个朋友吧。
1: 交朋友不一定要吃羊肉串吗？
2: 你这个人呢，你瞧不起我吗？
1: 不是不是
2: 不是吗？
1: 不是妹妹，
2: 那就吃。你
1: 味道有点不一样啊。
2: 就是和别人都不一样啊。
1: 不对，这个肉的颜色我看看。
2: 我吃给你看吧。你的血是好吃吧？我来吃。怎么样朋友？
1: 我吃出来了，你这个肉啊，
2: 小小的，
1: 它臭了，
2: 臭就对了。
1: 什么什么？
2: 我臭不要钱呐？
1: 这怎么说的呢？
2: 哎呀，朋友，你是真正吃羊肉串的内行啊！见到你我太高兴了。吃这个羊肉串，哎呀，我从乌鲁木齐坐着回飞的机，
1: 飞机
2: 啊，从乌鲁木齐给你们带来正宗的新疆羊肉串了，来嘛，再吃几个。
1: 我是说，你这个肉啊，它有点变质，
2: 变质啊，这就对了，
1: 这怎么又对了？
2: 这就好比你们北京人啊，特别爱吃那个。臭豆腐肉，
1: 臭豆腐，
2: 臭豆腐，臭不臭？
1: 臭。
2: 为什么要吃？
1: 那不一样啊，臭豆腐是闻着臭，它吃起来可香了。
2: 对对对，我的这个羊肉串它也是这个样子吗？它吃起来臭，咽下去香，吃的肚里凉烫烫。
1: 是啥？
2: 吃的全是暖洋洋。
1: 怎么没感觉啊？
2: 回家去慢慢的感觉嘛，慢慢的感觉，浑身暖洋洋。
3: 哎，烤羊肉串了，尝一尝，尝一尝。
1: 朋友，朋友，阿里巴巴大叔，
3: 烤好的，又来了。
1: 我说你这个羊肉啊，还是这个，
2: 吃上瘾了吗？
1: 不是不是，我是，
2: 那就多吃几
1: 串。我说你有执照吗？
2: 那就多吃几串。
1: 不不不，我不吃，不吃。你有执照吗？
2: 有，来多吃几串。
1: 哎呀，我不吃。你有执照吗？
2: 有，有，你说。

0: 什么执照
1: 啊？执照，
0: 营业执照
1: 啊，应该知道的。
0: 营业执照，
1: 你应该知道什么呢？
0: 我说的不是知道，也不是应该知道，我说的也不是营业执照，
1: 是什么？
0: 我说的我也不知道了。我是说，你有没有政府发给你那个卖羊肉串的证明？啊，明白了吧？
1: 哎，是不知道吗？
0: 你看看，这什么？
1: 红卫兵啊！
0: 仔细看看。
1: 一个汉字认不得，
0: 怎么跟你说呢？你看，哎，你看，你看那是个摆小摊，你看卖冰棍的，卖花生的，看到没有？哎，
1: 看见了，
0: 他们都有执照，
1: 都有执照。
0: 哎，那还有几个新疆朋友，你看卖花生的，
1: 哎，那是我哥们，
0: 什么什么？
1: 他们有执照吗？有没有执照？
0: 你刚才说什么？
1: 我说有执照没有呢？
0: 他们都有执照，
1: 都有执照。
0: 哎。他们丰富了我们首都的市场，我们应该支持他们，保护他们。
1: 应该支持我保护我们。
0: 对，不，你没有执照不能在那卖。
1: 我不能卖了。
0: 对，
1: 然后他们有执照，我没有执照就不能卖。
0: 对，
1: 那么你知道不知道？
0: 我当然知道了。
1: 知道了，知道了，为什么不说吗？
0: 我不是已经告诉你。
1: 你告诉我什么什么？
0: 我告诉你应该有执照，
1: 没有告诉我应该知道什么吗，朋友？
2: 哎妈，什么？
0: 妈，我肚子难受。
1: 肚子怎么了？
0: 难受，
1: 难受。知道了不说，拿出来吗？
0: 哎呀，我肚子疼，
1: 肚子疼。啊，明白了，肚子疼啊，活该。
0: 哎，有纸吗？
1: 我不卖纸，
0: 是随便什么纸。
1: 哎呀，你光要纸，不要照。
0: 你快点，
1: 不要纸
0: 照，害得我来不及了。
1: 啊，不要纸照就行。人们随便。
0: 哎呀，你不能走啊！你这个羊肉问题不能走。
1: 我没有问题嘛？
0: 你
1: 不要走嘛！你说
0: 不能走，
1: 你说清楚。不能走，不走就，哎，就惹祸了。
3: 就不是40了。
1: 哎呦，这肚子还真给劲儿，你看看。今儿这肉确实不新鲜。话说回来了，新好肉谁给我了？真是。哎呀，没关系，咱们有利特灵啊。利特灵啊，利特灵啊。你只跑肚拉稀是特别的灵，
0: 同志
1: 啊！
0: 刚才那个大胡子哪去了？
1: 啊、大胡子
0: 啊，
1: 他出口了
0: 啊！哎，什么？哪去了？
1: 他出胡同口了
0: 啊！
1: 哎，
0: 同志
1: 啊，
0: 你是干什么的？
1: 我那同志，您刚才是去的那
0: 儿啊？对对
1: 啊！
0: 哎，你是干什么的？
1: 我那个。我上厕所，
0: 是不？你是干什么的？
1: 我是卖药的，
0: 卖药的
1: 啊！
0: 哎呀，我怕利特灵
1: 啊，对，
0: 正好，我刚才吃的羊肉不新鲜。
1: 是，那小子是冒牌的。
0: 哦，哎，这家伙他只顾着赚钱，不顾人民的身体健康。
1: 这些坏蛋，我跟你说吧，他们没有好报，他肯定没好下场
0: 啊。怎么了？
1: 我这就能说。哎，没有，
0: 这个。多少钱一片
1: 啊？这个，2毛。
0: 哎，2毛，来，5毛钱的，来给。
1: 这个药我这心里2毛，5毛钱2吊半。哎呀，保证您是吃一串想两串，吃两串
0: 想。什么？
1: 不够还得再吃一片
0: 啊，
1: 还有个半片啊。哎呀，你这卖药的不卫生了，你
0: 有执照吗？
1: 不是，
0: 哎，哥给我看看，我有点急事儿。
1: 你别急事儿，我这，
0: 你给我执照看看。
1: 那个，这位师傅，您有纸没有？
0: 我给您要执照。
1: 不是你纸，
0: 你给我执照看看。
1: 干嘛纸了？
0: 你给我执照，
1: 你怎么有的呢？你
0: 拿出不要纸就不要纸。就是你。
1: 他，对不对？
0: 对，就是他，
1: 不是我们。你看，那应该是我们，不是？
0: 对对。
1: 哎呀，我
0: 行了，你别跟我这表演了，你快走吧。走，跟着我到税务局去。
1: 不是我的。我不行，
0: 走走走走走，
1: 还不就来不及了？
0: 你快走吧。
4: 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大伙儿都忙活着办年货，我们俩忙活着闹离婚。
5: 我告诉你啊，离婚之前咱们俩把财产分割清楚了。
4: 什么大不了的事儿，非要离婚呢？啊？
5: 怎么了？后悔了？晚了。
4: 钱分完了，股票分完了，基金分完了，还
5: 卡还没分呢。我们现在去银行啊，取钱、分钱，然后离婚。
4: 你别着急呀、啊！你看你，
5: 你进来就行。
4: 等等，这是银行吗？
5: 啊，
4: 一个人都没有，是不是被抢了？
1: 谁要抢银行啊？谁？你呀、啊？
5: 不是我。
1: 你呀、啊？
4: 不是我，他是我领导。
1: 明白了，那你俩就是团伙花呗、哎？
5: 谁团伙了？
1: 不是团伙，那知道了。雌雄大盗呗，
4: 你说反了，我是雌，他是雄。
1: 好，你是雌，他是雄，那我是大盗了，咱仨是一伙的，是不是？
5: 不是，
4: 不是啊、
5: 谁跟你一伙的？不，我们是来办业务的。
1: 误会，对不起，误会，有点紧张了。办什么业务？
5: 离婚。
1: 离婚，好嘞，给你拿个票。走错了吧？
5: 我们是来取钱、分钱，然后离婚，明白了吗？
1: 明白。取钱呢，20000块钱以下 ，ATM 取；20000块钱以上呢，去柜台办理啊。
5: 哦，哎哎，不不不，是这样的，这张卡吧是我10年前办的
1: 啊，
5: 我忘了里边有多少钱了。
1: 好说呀，查个余额。
5: 哦，对，查个余额。多少？
4: 问我，我就记住一个密码，咱们家的 WiFi 密码。
5: 小兄弟，
1: 哎，
5: 过来，
1: 来了，来，让开！
5: 我忘了密码怎么办呢？
1: 不就忘了密码吗？这银行里这种事儿我见多了，都是我给猜出来的啊！你等等啊，我想想，这么的吧，在家里你们俩谁说了算？
5: 我。
4: 他，
1: 不是现在，就是刚办这张卡的时候。
4: 你早说呀，
1: 10年前，
4: 哎，也是他。
1: 行了，那知道了。你生日？
5: 不可能。
1: 结婚纪念日。
4: 结婚纪念日就是他的生日，我特意挑的。
1: 浪漫，
4: 不是浪漫，为了省钱，每年少送一份礼物。
1: 太聪明了，
5: 我才知道哈，这婚必须离。
1: 不是，大姐，大姐，大姐，没事，我给你想。相识纪念日，
5: 我们俩是不打不相识。嗯，
6: 怎么讲？
4: 动手呗。
1: 来，坐下说。
4: 10年前，我们俩谁都没有工作，我们就摆地摊儿
1: 啊。
4: 我卖鞋，他卖包；
5: 我卖化妆品，他卖剃须刀。
4: 有一个星期六的下午，人特别多，我们俩为了抢地方打起来了。他把我摁在地下打了半个多小时啊！人山人海，你说我这脾气我能受得了吗？我瞅他不注意，我站起来，我啪瞪了他一眼。
1: 大哥，既然是瞪了他一眼，那这个啪从何而来呢？
4: 被他踹倒之后瞪的。
1: 那后来呢？
4: 后来我就听着都是救护车的声，然后我就不知道了。
1: 那后来大姐你记得吗？
5: 后来我就把他送医院了，再后来我就照顾他，照顾着照顾着，他就把我讹上了。
1: 哎呦，这相识纪念日老惊悚了。就这天，大姐，输密码。
5: 这天？
1: 对。
5: 我试试。
4: 就是这么个人。
5: 密码错误，
6: 啊，
5: 不是这个，
6: 不，那你再往下捋捋，大姐，就是打完他，然后呢？
5: 是不是抢救那天？
4: 抢救我30多天，哪天啊？
6: 换个思路，换个思路，别老想着打了，你别的。
5: 那会不会是我们俩第一次看电影那天？
6: 看电影？
5: 哎，我们俩第一次看的啥来着？
4: 哎，弟弟，我想想啊，第一次我光看你了，忘了看电影了。哎，那个电影，哎，我记得当时那个戴黑眼镜好像乱飞。
5: 女孩啊？
4: 什么女孩？
6: 不是，大姐，大哥，这个我看你俩也挺甜蜜的，这离什么婚呢？我多问一句啊，你俩为啥离婚呢？
4: 哈利波特，
5: 没错，
6: 因为哈利波特离的婚
4: 啊。不是，我是说那电影叫哈利波特啊。
6: 哦，那为啥离婚呢？
4: 你问他
6: 为啥呀？
5: 他觉得别的女人比我好看。
6: 大哥，这我就得说你了，是不是？怎么能这么说呢？
4: 你过来，
6: 你就是这么想的也不能这么说呀。
5: 你不知道，如果这些事儿我就算了，主要他有外遇。
6: 大哥，这可就是你的不对了。
4: 我有什么外遇啊？
5: 你不承认是吧？那我问你，手镯是谁的？
4: 手镯？
6: 来，坐下说。
4: 还手镯呢？他妈的！
5: 你看见他什么态度了吧？
6: 对，大哥，
5: 你
6: 这大哥冷静啊，不能说脏话啊。
4: 谁说脏话？你妈的！
6: 大姐，别，大哥，过分了啊！没事，大姐，我在呢，不怕。
4: 我过分？我，你给我撒手！你妈！我岳母！我丈母娘！
5: 我妈！
4: 老人家临走的那天把我拉到床前跟我说，孩子，妈是不行了，这个手镯给你。我知道什么意思，老太太怕把手镯传给她，她看见那些东西，她想她妈。
6: 我知道密码了，老太太生日跑不了。
5: 我妈生日？
6: 对，
5: 几号来着？
4: 自己妈生日都不知道。1957年7月7号，他妈叫织女。
6: 输密码吧。
5: 570707，不对，还是错的。
6: 啊！我跟你说，大姐，天意，知道吗？这就是天意，老天爷不让你俩离婚。
5: 不行，这婚必须离。
6: 大姐，你这么好的大哥，
5: 就是因为他太好了，我才要跟他离婚，是我对不起他。
6: 明白了，大哥，他外边有人了。
4: 他外边有人了？
6: 对。
5: 谁外面有人了？我是为了孩子。
6: 孩子？来，什么？坐下说。
4: 什么孩子？
5: 你说我工作这么忙，哪有时间带孩子呀？我就觉得我特别亏欠他，我不想连累他。
4: 哎呀，人家忙活半天是这事儿啊！哎呀，我早就跟你说过，孩子不孩子无所谓的，咱俩过不是很好吗？
5: 你骗人！咱俩逛街，你看见别人带孩子，你就看着那孩子使劲笑。
4: 我小名叫笑面虎，你不是不知道。我看见谁都笑，我冲他笑，并不一定代表咱们想要这么个儿子。
6: 对的，妈，大哥，你
4: 对不起，
5: 他就是个250。
6: 大姐，你怎么也开始说脏话了呢？哎，是不是？
4: 你来，啊，这事儿有门儿，你知道吗？我们俩谈恋爱的时候，他就管我叫250。
5: 我想起来了，密码就是我爱你250，521250。没错，就是他。521250。
6: 大姐，这零不能按呐，大姐，这零可千万不能按。这个，我作为一个离婚的前辈 啊，实话实说，

0: 我离婚了。你说结个婚多难啊，这是要把两个陌生人变成亲人。那离婚那是更困难的事儿啊，那是活生生的要把两个亲人变成陌生人呢。大哥大姐，我觉得你俩感情也挺好的，是不是？你何不就翻开这一篇呢，重新过，重新来，一切向前看，是不是？你俩这生活打今儿起啊，就跟这键盘的这个零是一样的啊，一切那就从零开始。啊，
1: 你摁了？
0: 我摁了。
1: 我擦，这什么玩意儿呢？我
2: 什么结果？
0: 密码又错了，连续三次按错，这卡呀被吞了。
2: 吓死我了，老公。
3: 多亏了这个兄弟，其实他说的对，老天爷不想让咱离。
2: 嗯啊，嗯，谢谢你个搅屎棍。
0: 行了行了行了，踏踏实实回家过日子吧啊！今天这银行啊不欢迎你俩，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2: 谢谢你大兄弟，我走了。
0: 没事没事没事，大哥，你等一会儿，我找个人给你把卡拿出来啊。
3: 哎，别，我们俩从家走的时候，我已经把卡掉包了啊。
0: 大哥，老婆，师傅，车多的路上不长草，聪明的脑袋它没有毛啊。
4: 来，请阿姨。
5: 哎，
4: 这边。
5: 哎呀，你走慢一点，你阿姨的高跟鞋走不了那么快。
4: 田阿姨啊，特别感谢您能够千里迢迢的跟我回老家骗我老爸，假装跟他相对象。您这次的任务啊，就是把他给我勾搭到城里，让他安度晚年。
5: 放心吧，小差一点儿。
4: 这500呀是定金，事成之后啊，我再给你500，还送你一箱酸奶。
5: 哎呦，我不要，酸奶太甜了，阿姨正减肥呢。
4: 君乐宝减纯酸奶，零蔗糖，无负担，没事儿。
5: 哦，零蔗糖。
4: 对，
5: 那好好，那我收下了。谢谢，你先帮我拿着。
4: 行，田阿姨，咱们赶紧走吧。
5: 好，
4: 马上就到了，拐弯就是。
5: 哎，走啊。老潘，你再低一点儿。
4: 还低呀？
5: 你再低一点儿。
4: 再低，观众就看不见我了。
5: 那我低一点儿。
4: 哎，
5: 起音乐。
4: 好嘞。
5: 填写歌迷的对象选没选好，快把他找来，让我也瞧一瞧。
6: 叫我找来，我就找。
4: 想想，他这是啥呀？
5: 这是我给你修的小河包。
4: 荷包里装的是啥？
5: 荷包里装的是
4: 啥呀？
5: 这装的是香草。
4: 香草。
6: 我心里早有意，没敢往外掏，怕你的眼光高。咱俩结婚，你看好不好？
4: 不好呢？
5: 哎呀，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哎呀，老潘呐，咱们俩相处这么多年了，你看咱总是地下恋情，我太累了，你还是进城和你儿子去住吧。
4: 进城去干嘛呀？
5: 城里多好啊，要啥有啥。
4: 关键城里没有我要的。
5: 啥？
4: 你。
5: 哎呀妈呀。
4: 哥哥面前一条弯弯的河，妹妹对面唱着一支甜甜的歌。要问妹妹她是谁？二道沟村黄春娥。
5: 老潘呐，你这是给我作诗呢？
4: 嗯，好不？
5: 好吗？我怎么听着像歌词儿呢？
4: 哎呀，你就别在这捣乱了，好不好？春娥，来坐坐。我知道你累，其实我也累。我儿他妈死的早，你老头子也去世这么多年了，按理说咱俩早就应该在一块儿了。 往大了说，这是天作之合，门当户对。
5: 那往小了说呢？
4: 你是寡妇，我是光棍。
5: 嘿，再说这话不理你了。
4: 行了行行行了行了，你看又生气了，我不说了啊。
5: 咱俩还是说正事儿吧。你看我们俩相处这么多年了，呀，我就没办法张嘴和我女儿说，就是往前迈不出这一步。
4: 完蛋，老黄太太啊！
7: 爱情逃兵黄春
5: 呢？老潘呐，我求你别再作诗了，咱这说正事儿呢。再说咱俩的事儿，你儿子要是知道了，他不说你呀？
4: 说我？说我啥呀？他敢？说我早恋吗？啊？我不是跟他商量，我是通知他，你知道？
8: 他说我啥呀，爸？
5: 妈呀，回来了！
8: 爸，你说通知我，通知我什么呀？
5: 对呀，你不是说要通知吗？
8: 我
5: 通知，通知吧。
8: 咋转上了？
4: 爸决定通知你。爸早恋了。
8: 早恋？
4: 哎，那个爸决定了，每天早上起来，锻炼锻炼。
8: 那叫晨练，吓我一跳，还早练。
5: 你们爷俩在这好好锻炼啊！我回家了。
8: 哎，慢走，黄婶啊！哎，
4: 干啥？你小子突然回来干啥？是不是又来游说我，让我跟你到城里跟你一起生活？四个字儿，坚决不去。
8: 这小脾气，我还啥也没说呢。爸，你看是这样啊？你看我也老大不小的了啊，家也成了，业也立了，我觉得呀。是时候啊，考虑你的终身大事了。我要给你找个老伴儿。
4: 儿子，你打小爸就没看错你，你是那个。
8: 你儿子能不知道你咋想的吗？啊，今天儿子就把这层窗户纸给你撕开，等着。我给你叫他进来。
4: 儿子，青天师啊，你黄婶的体格不太好啊。哎呀，我这聪明的大儿子知道他爹心里想的是啥。
9: 你好。
4: 你好。好高啊。什么情况？你是不是搬错窗框了啊？
8: 窗框？
4: 他是谁呀？
8: 他是我给你从城里找的田阿姨。
4: 田阿姨？不行，你爸血糖高受不了。
8: 人家是姓田的田，不是那个田。我跟你说，这是我特意给你介绍的。
4: 不用介绍啊，我没相中。
9: 我你都没相中啊？这老头眼光还挺高。
8: 人家大老远来的啊，自我介绍都没介绍呢，然后你水都没喝一口，你说让人走了，你儿子的面子往哪搁呀？啊，给我点面子行不行？
4: 行。我就给你点面子、哎、
8: 挺好，我爸这人老好了。
4: 来，请喝水。
9: 这还差不多，谢谢。
4: 喝完赶紧给我走。
9: 你爸还挺凡尔赛啊。
4: 什么、啊、我跑得挺快啊、
9: 哎、你跑得不快，我跑得快，我这就走。
8: 别、
9: 哎、老潘
8: 呐，
9: 我走，我饭已经做好了、啊、孩子不是回来了吗、哎、到我们家一块吃吧。
4: 好
9: 啊，海龙。
4: 好
9: 呀，这家里来客人了。
8: 黄婶，这是我给我爸介绍的对象，田阿姨。
9: 哎啊，您好您好。呀呀呀呀呀呀呀呀，这我可得替你爸好好把把关。哎呀，看人家那小体型啊。哎呀，这红嘴唇，这小脸蛋儿，这皮肤，这气质，我没看出哪比我强。呀呀，就这还跟我比上了、嗯、我哪儿不比他强啊、哎、
8: 黄婶，你可能误会了，人家田阿姨是给我爸介绍的对象，你看一眼就得了，你跟他比啥呀？那没有。
5: 你可真不懂事儿、哎、
4: 就是跟他比啥呀，我已经撵他走了，不用比了，你赢了。
9: 谁赢了？还没有比就赢了？你黑幕啊，你内定啊。我告诉你，我还真得跟他比， 我让他输得心服口服。
10: 行行，你俩比，
11: 我当裁判。
9: 不行，你当裁判有失公正。小胖，你当裁判最公正。
8: 那行，我当裁判。那么就请双方选手自我介绍。
9: 我先来。
8: 行。
9: 我叫田甜甜。哎呀，退休之前在我们文化馆的文艺汇演中，我担任独舞兼主持人，现任我们朝阳公园广场舞队终身领舞。
8: 好，
9: 我是黄婶儿。哎，
8: 你什么黄婶呀？
12: 我叫王春娥，我是我们村广播站的保洁员，我现担任我们二道沟村广播站的终身听众。
8: 好，说得好，说得好，说得太好。
9: 听众还有担任的吗？
8: 是。
12: 哎呀，我宣布我退出，我输了，行不？我走。哎，
8: 站住，你给我回来。你是没有他长得甜，没有他那么多的头衔。
12: 我回家。
8: 也没你等一会儿。我这人不也是有毛病吗？
12: 你有啥毛病啊？
8: 我眼神不好，在我的眼里只有你。
9: 老潘，你
8: 春娥，我知道这么多年你跟我受苦了，你受了很多很多的委屈。其实你别看我平时呜呜喳喳的跟你唱评戏，跟你做爱情诗，我那是在给自己解压呢。你了解我，我的胆儿特别特别的小。不过今天我要当着你的面，当着孩子的面，当着唐大妹子的面，甜唐甜大妹子的面，我要向你正式宣布，黄春娥，我后半辈子就你了。

0: 咋的了？
1: 都挺感人的，我算是白来了。
0: 没白来，田阿姨，您要是不来，我都不知道我爸他们俩的事儿。爸呀，
2: 黄婶，
0: 其实呢，这个田阿姨是我在城里啊雇的，假装跟我爸相亲，目的呀、啊、就是让我爸跟我到城里呀、啊、去生活，我不也能安心工作吗？这回你俩在一起，我就放心了。
1: 大姐，我真羡慕你，你眼光真好。你看老潘这个人，心地善良、勤劳、勇敢，又这么浪漫。
0: 谢谢。
1: 就是个子矮了一点。
3: 你呀、啊，在夸我的时候一夸到底，别到末尾就说损我一句，行吗？
1: 那我就走了
0: 啊。那田阿姨，慢走啊，我就不送了。我不送了。
3: 什么？你不送了？你叫的人你不送啊？送去、啊。
0: 田阿姨，等我一会儿啊！我爸非让我送你啊！你这……
3: 今天黑的有点早，儿子这事儿办得好。
4: 你的难题解决了，我闺女还挺难搞。哎呀，对了，让你儿子再花点钱雇个老头把我姑娘搞定，怎么样？
3: 还花啥钱呢？这个世界上哪有比我更好的老头了？我去找他。
4: 别给我姑娘做事啊！老头。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午安，忙碌的间隙别忘了放松心情。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你充电续航。午间时光，愿你享受片刻宁静，忙碌中也要照顾好自己，中午好。

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同时获评全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全区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每一块金字招牌都是星河人脚踏实地奋斗的见证。这片土地沉淀2200余年悠久历史，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长城文化在此交融碰撞，历朝历代均在此设县管辖，各民族长久交往交流交融，留下珍贵历史遗存。境内留存赵、秦、汉、北魏、明多代长城遗址，北魏摩崖石刻等文物古迹243处，松木山森林公园、查尔湖两大4A 级景区风光秀丽，剪纸、东路二人台等25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传唱。一方水土孕育一方风味，多元文化也滋养出独属于星河的特色美食。肉质紧实鲜嫩的本地羊肉做成手扒肉、铜锅涮肉，醇厚不膻。农家油面窝窝、油面鱼鱼搭配蘑菇汤，地道塞外农家滋味。黄米炸糕外酥里糯，蘸上白糖香甜适口。还有荞面饸烙、卤汤粉汤、熏鸡、腌菜炖豆腐，简单食材熬煮出抚慰人心的烟火味。往来游人赏完山水古迹，坐下来尝一口星河风味，才算读懂这座小城的温柔。星河坐拥得天独厚的区位交通，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几张铁路京沪高铁穿境而过，京藏、京新、准新重载高速、110国道、223省道编织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县城东距北京240公里，西距呼和浩特200公里，高铁90分钟，自驾2.5小时即可抵达首都，人流互通，物流顺畅，商旅往来络绎不绝，也让星河特色美食走出家门，享飘京津冀。境内生态资源丰饶充沛，现已探明30余种矿产。这里是全国三大石墨基地之一，石墨总储量6500万吨，婆润土矿为国家一级大型矿，储藏量1.82亿吨，新探明木矿矿石量10.35亿吨，木金属量108.93万吨，储量位居亚洲首位。全县拥有耕地193万亩，森林131万亩，草原153万亩，优质耕地滋养油麦、荞麦、黄米等特色杂粮，天然草场培育优质肉羊，为本地特色美食源源不断供给原生态食材。全域水资源总量1.38亿立方米，风光发电总装机容量可达560万千瓦，绿水青山既藏矿产宝藏，也孕育舌尖美味，蕴藏无限发展潜力。县域布局三大产业园区，乌兰察布置2连浩特国家物流枢纽园区综合物流产业园，乌兰察布市星河经济开发区现代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园，总规划面积22.5平方公里，现有入驻企业53家，覆盖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石墨烯研发生产、碳基盐基新材料、铁合金、新能源装备制造、煤炭洗选、货运物流多元产业。其中农畜加工产业深挖本地杂粮牛羊肉资源，把特色美食做成标准化特产礼盒，让星河味道走向更远的地方。作为乌大章区域合作核心区，地处京津冀、环渤海、呼包鄂渝三大经济圈交汇节点，星河坐拥难得的发展机遇。千百年来，蒙汉各族群众水乳相融，互帮互助，团结和睦，如同紧紧相拥的16子，日常一桌农家饭、一锅炖肉，便是各族群众相亲相敬最朴素的见证。山水秀丽，文脉绵长，产业兴旺，美食飘香，民族团结，这片热土处处焕发蓬勃生机。远山寒带，风物绵长，美食文脉佳肴皆已备好，热情好客的星河人民等候八方来客，大美星河欢迎你。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7。

0: 7.9 一周新闻回顾。张雪春调研督导防汛减灾、高标准农田建设问题整治等工作。9月6日，县委副书记、政府代县长张雪春深入民族团结乡五谷泉乡，调研督导防汛减灾、常态化帮扶项目、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突出问题整治等工作。针对防汛减灾工作，张雪春实地查看过水路面等重点区域，详细了解风险隐患排查、监测预警警示及应隔离措施、应急值守等工作落实情况。他强调，要时刻绷紧防汛安全这根弦，摒弃麻痹侥幸心理，压紧压实防汛责任，持续开展隐患排查整改，做好物资和人员保障，守牢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底线。在常态化帮扶项目现场，张雪春仔细询问项目建设进度、资金使用、利益联结机制、群众收益等情况。他要求要紧盯项目建设节点，加快施工进度，严把工程质量关口，常态化规范项目运营管理，健全完善联农带农机制，切实把帮扶项目做成惠民利民项目。来到高标准农田现场，张雪春在听取项目规划、土地整治、建后管护等情况后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靶向施策整治，全面梳理项目建设标准不高、施工不规范、建后管护缺位等突出问题，建立问题台账，明确整改实现，压实整改责任，闭环整改，逐一补齐工作短板。要严格对标建设标准，抢抓有利施工时节，提速项目建设。围绕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突出问题整治工作，听取乡镇工作汇报，了解问题排查、整改消耗等工作进展。他强调，要纵深推进农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突出问题整治，健全制度规范，强化监督管控，抓实问题整改，规范村级集体经济运行。调研过程中，张雪春还对乡镇秋收安全防范、道路交通安全、项目谋划储备等重点工作进行调研，并提出工作要求。
1: 浉河县现代农牧业产业园成功获评自治区级产业园。近日，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正式印发关于对自治区现代农牧业产业园予以认定的通知。浉河县现代农牧业产业园顺利通过验收考核，成功获评自治区现代农牧业产业园，标志着浉河县农牧业现代化发展与乡村产业振兴取得突破性进展。该产业园于2023年启动申报，2024年2月正式获批创建资格。为高标准推进园区建设，县委县政府成立专项创建工作领导小组，组建现代农业产业发展中心。产业园立足鄂邓镇、团结乡、陈关镇、大库连乡、塞乌素镇五个乡镇布局规划，总规划面积317.4万亩，聚焦玉米、肉羊两大主导产业，实施多项提质增效工程，累计完成投资11.7亿元。目前园区产业发展成效亮眼，两大主导产业占园区农牧业总产值73%，种植规模稳定，产能充沛，培育了多家区级龙头企业，主导产业加工转化率高达72%。同时，园区深耕科技创新，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62%，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85%，累计获批各类农畜产品特色认证31个，品牌建设成果丰硕。园区始终坚持联农带农发展理念，创新4个特色增收模式，搭建企业与农牧民紧密利益连接机制，连接覆盖率达80%，园区农牧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9万元，高于全县平均水平36%，累计带动3.5万人就业，切实让群众共享产业发展红利。此次成功认定，为浉河县带来政策、资金、金融、用地等多重红利，也为冲击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奠定基础。浉河县将持续聚焦优质产业要素，结合推广成熟发展经验，常态化做好园区提质升级与监测培育工作，全力打造乡村产业振兴新高地。 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一周新闻回顾。张雪春调研督导防汛减灾、高标准农田建设问题整治等工作。9月6日，县委副书记、政府代县长张雪春深入民族团结乡五谷泉乡，调研督导防汛减灾常态化帮扶项目、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突出问题整治等工作。针对防汛减灾工作，张雪春实地查看过水路面等重点区域，详细了解风险隐患排查、监测预警警示及应隔离措施、应急值守等工作落实情况。他强调要时刻绷紧防汛安全这根弦，摒弃麻痹侥幸心理，压紧压实防汛责任，持续开展隐患排查整改，做好物资和人员保障，守牢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底线。在常态化帮扶项目现场，张雪春仔细询问项目建设进度、资金使用、利益联结机制、群众收益等情况。他要求要紧盯项目建设节点，加快施工进度，严把工程质量关口，常态化规范项目运营管理，健全完善联农带农机制，切实把帮扶项目做成惠民利民项目。来到高标准农田现场，张雪春在听取项目规划、土地整治、建后管护等情况后，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靶向施策整治，全面梳理项目建设标准不高、施工不规范、建后管护缺位等突出问题，建立问题台账，明确整改实现，压实整改责任，闭环整改，逐一补齐工作短板。要严格对标建设标准，抢抓有利施工时节，提速项目建设。围绕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突出问题整治工作，听取乡镇工作汇报，了解问题排查、整改消耗等工作进展。他强调要纵深推进农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突出问题整治，健全制度规范，强化监督管控，抓实问题整改，规范村级集体经济运行。调研过程中，张雪春还对乡镇秋收安全防范、道路交通安全、项目谋划储备等重点工作进行调研，并提出工作要求。 新和县现代农牧业产业园成功获评自治区级产业园。近日，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正式印发关于对自治区现代农牧业产业园予以认定的通知。新和县现代农牧业产业园顺利通过验收考核，成功获评自治区现代农牧业产业园，标志着新和县农牧业现代化发展与乡村产业振兴取得突破性进展。该产业园于2023年启动申报，2024年2月正式获批创建资格。为高标准推进园区建设，县委县政府成立专项创建工作领导小组，组建现代农业产业发展中心。产业园立足鄂邓镇、团结乡、陈关镇、大库连乡、塞乌素镇五个乡镇布局规划，总规划面积317.4万亩，聚焦玉米、肉羊两大主导产业，实施多项提质增效工程，累计完成投资11.7亿元。目前园区产业发展成效亮眼，两大主导产业占园区农牧业总产值73%，种植规模稳定，产能充沛，培育了多家区级龙头企业，主导产业加工转化率高达72%。同时，园区深耕科技创新，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62%，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85%，累计获批各类农畜产品特色认证31个，品牌建设成果丰硕。园区始终坚持联农带农发展理念，创新四个特色增收模式，搭建企业与农牧民紧密利益连接机制，连接覆盖率达80%，园区农牧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9万元，高于全县平均水平36%，累计带动3.5万人就业，切实让群众共享产业发展红利。此次成功认定为新和县带来政策、资金、金融、用地等多重红利，也为冲击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奠定基础。

0: 新和县将持续聚焦优质产业要素，结合推广成熟发展经验，常态化做好园区体制升级与监测培育工作，全力打造乡村产业振兴新高地。
1: 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继110国道新河路段养护工程施工，由于继110国道新河县东段路面破损严重，内蒙古交通集团蒙通养护有限责任公司乌兰察布分公司决定进行路面养护施工。为确保养护施工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施工路段采取以下交通组织措施：封闭施工路段，即110国道 K278+700 至 K298+000， 封闭施工期间，施工区域内禁止与施工无关的车辆人员通行，因居住、生产、生活等原因确需进入封闭施工区域的车辆人员，请与施工单位联系确认后可以通行。封闭施工时间2026年9月8日至2026年10月25日。绕行路线，由 G110 国道新河县城关镇前往河北的机动车，可以经过 G6 京藏高速或 G7 京新高速向东驶向河北。养护施工期间暂不受 G6 京藏高速 S54 吉宁东绕城互通至蒙境界中重型货车进行的限制，由 G110 国道华安县前往内蒙古方向的机动车，可以经过 G6 京藏高速或者 G7 京新高速向西驶向内蒙古。请经途该路段的机动车驾驶人谨慎驾驶，按照指路标志、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提示标牌的规定通行，服从现场执勤民警和管理人员的指挥。因道路施工给群众出行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支持。应急科普学生交通安全指南请查收。步行出行安全规范，规范行走路线行人需在人行道内行走，无人行道的路段务必仅靠道路右侧路边行走，严禁进入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行走或逗留。安全横穿道路，横过机动车道时优先选择人行横道，过街天桥、地下通道等专用设施通行。通行有交通信号灯的人行横道需严格按照信号灯指示通行，无信号灯、无专用过街设施的路段应仔细观察来往车辆，确认安全后直行快速通过。严禁车辆临近时突然加速横穿，中途倒退或折返，杜绝分心与危险行为。行走过程中不得低头使用手机，佩戴耳机收听音频，应时刻保持对周边路况的观察。禁止在道路上使用滑板、旱冰鞋等滑行工具，不得在机动车及非机动车道内坐卧停留、追逐嬉闹，避免意外发生。骑行出行安全规范法定年龄硬性规定，驾驶自行车、三轮车必须年满12周岁，驾驶电动自行车必须年满16周岁，未满18周岁严禁驾驶任何机动车辆，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不得驾驶机动车。规范骑行通行规则，自行车、电动自行车需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无非机动车道的路段靠道路右侧行驶，严禁逆行、闯红灯、互相追逐、曲折进驶，不得双手离把、手中持物，转弯前减速慢行并伸手示意，不得突然猛拐。乘车出行安全规范，私家车乘车规范，机动车行驶过程中全车乘坐人员含后排必须规范系好安全带，严禁向车外抛洒物品，不得将头、手等身体部位伸出车外。公共交通与校车乘车规范，乘坐公交车、校车时需在指定站点或等候区域有序候车，待车辆完全停稳后先下后上。乘车期间坐稳扶好，不得在车内嬉戏打闹、随意走动，服从随车管理人员管理，严禁乘车违规车辆，坚决不乘坐无牌无证、非法经营、超员、超载、报废车等不符合安全标准的车辆。下车前观察后方车辆与行人，确认安全后再开门，开关车辆不得妨碍其他交通参与者通行。甲醛菌落总数超标，别囤在家里舍不得扔。不少人都有这样的习惯，银闪闪的外卖保温袋舍不得扔，觉得厚实耐用，留着装盒饭、收纳杂物。但这个看似省钱的小习惯却暗藏健康风险。
一些外卖袋子在生产过程中可能添加了甲醛，用于提高材料的耐水性、抗皱性等。尤其是袋子粘合处使用的胶粘剂，往往是甲醛的重灾区。如果用它来装果蔬，甲醛溶解在果蔬表面的水分中，还可能造成果蔬污染。一些多孔类叶类蔬菜更危险，尤其是在冰箱的低温环境下，甲醛释放的速度虽然减慢，但持续接触时间延长，导致食物在不知不觉中吸收了更多甲醛。研究人员曾将同批蔬菜分两组存放，一组使用外卖保温袋，一组使用

0: 食品级保鲜袋，72小时检测后发现前组蔬菜甲醛含量比后者高出3到5倍，所以别再囤外卖袋子了，更不能拿来直接接触蔬果肉类，以免吃进甲醛而不自知。另外，很多人存在一个误区，保温袋是用来装热饭的。有网友提醒，实际上这一类一次性外卖保温袋设计初衷更多偏向保冷，适合存放冰饮冷冻食材，并不适配高温高湿环境，比如在超市买冻品时装冰保鲜，而不是用来装热汤热饭。即使外卖袋子没有甲醛，也不建议大家囤积。首先，外卖袋子在生产、运输、储存等环节可能沾染到大量细菌和污染物，其次在打包过程中，打包台上的卫生环境也难以知晓，有检测显示外卖包装袋表面的菌落总数最高能超标12倍，近半数能检测出大肠菌群，甚至还有致病性金黄色葡萄球菌。如果家里有老人、小孩、孕妇等抵抗力差的人，摸了外卖袋又接触食物，可能因此生病。怎样判断袋子有问题？打开袋子，如果闻到明显刺激化工气味，说明胶水残留超标，直接丢弃，不要继续使用，更不要拿来装食物。安全使用建议，外卖拿到手尽快把餐品取出，不要长时间把热食闷在保温袋内。不要复用外卖保温袋装熟食、热食、果蔬、饮用水，即使做杂物收纳，也不建议长期在家封闭空间囤积大量旧保温袋。如果需要自备保温袋带饭，选购明确标注食品接触级采用环保水性胶的正规产品。外卖保温袋可以在非食用接触场景短暂收纳，但不建议长期循环使用。发病级传染性强，传播速度快，病死率高，内蒙古疾控中心发布提示。9月极端天气多发，如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高温闷热等，导致局部地区鼠类聚集，同时草原生态保护成效渐显，野兔种群密度上升，活动范围增大，亦将鼠疫扩散至草场和牧户周边。狐狸捕食染疫动物亦感染鼠疫，其不明死亡增多是鼠疫流行的重要预警。并且9月正值草原集中打草季，野外作业增多是鼠疫发生的高风险月。现将健康风险提示如下：鼠疫是由鼠疫伊尔森菌引发的自然疫源性疾病，具有发病级、传染性强、传播速度快、病死率高的特点，主要由媒介跳蚤和呼吸道飞沫等方式传播，潜伏期1到6天，多数2到3天，最长可达8到9天，突发39度到41度高热、寒战、剧烈头痛、呕吐、腹泻、心跳急促、血压下降，主要分为腺鼠疫、肺鼠疫和败血型鼠疫。防护建议，不私自进入疫源区域捕猎、捕捉各类野生疫源动物，不随意触碰、捡拾野外发现的病死鼠类、旱獭及其他野生动物尸体，不剥食、不加工、不食用任何野生疫源动物，杜绝食用来源不明的野味，不私自携带运转疫源动物活体、尸体及皮毛、肉制品等相关制品进出疫区，要主动上报异常情况，周边出现病死鼠、不明原因死亡动物，或是遇到不明原因持续高热、突发猝死、疑似鼠疫症状的人员，向社区或疾控等部门报备。要做好环境消杀，保持居家院落及周边公共环境干净整洁，规范饲养猫狗等家养宠物和畜禽。要及时规范处置疑似病例，一旦发现疑似鼠疫感染人员，立即就地隔离管控，及时按照规定上报，做好户外防护，前往野外放牧游玩时务必穿戴长袖长裤等，必要时佩戴防护帽、防噪手套，避免皮肤直接裸露，远离鼠洞，杜绝蚊虫、跳蚤、叮咬感染，做好日常健康监护。一旦出现发热、畏寒、淋巴结肿痛、咳嗽乏力等疑似鼠疫症状，立刻停止活动，及时报备就医，严格遵守疫区防疫规定，不要无任何防护措施进出疫区，接触疫源环境，做好个人防护。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星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 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和栏目，以新和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和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和，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和。新和县从正黄旗境内西出之由来。察哈尔正黄旗，早在皇太极登基称帝之前，皇太极就于1635年收复了漠南蒙古全部，东起鄂霍慈克海、日本海，西至青海湖，南缘长城，北抵喀尔喀蒙古，其地域以境为所有。清康熙14年，察哈尔布尔尼亲王叛清失败，清廷将察哈尔蒙古重新安置在宣府大同边外，察哈尔蒙古正黄旗被安置在威宁故地，其地域东起今河北省上伊县中西部，东南与河北省淮安县相接，南与山西省天镇县、阳高县隔墙相连，西南至丰镇市东北部，西至察右前旗中部，北与西蒙镶黄旗相连。境内除察哈尔正黄旗牧场外，还有太普寺、善马群一处。善马群于康熙9年（1670年）至，东起哈坛和硕，经新和县南部，西至阿鲁十八耳台，经丰镇市聚宝庄乡十八台。太普寺马群一般以400匹为一小群，设有牧长、牧妇，由牧丁畜养，统辖总管一人，总管两人，议长4人，协领10人，副协领12人，管理左右翼牧丁。每隔3年，由太普寺满清与满少卿前往检阅一次，并报兵部查核。内务府羊群一处，太普寺牛群一处，此外还有驿道的台站地、寺庙、喇嘛庙地。清廷将察哈尔蒙古编为12旗群后，剥夺察哈尔蒙古的杂萨克制。杂萨克即旗主，由蒙古世袭王公任，境内土地不完全归国家所有，世袭王公有一半的所有权，实行总管制。旗内设总管、副总管、参领、副参领、左领、审理员、比贴士等官员，均为京师委派或部落推举产生，境内土地归国家所有，行政、军事、司法等事一切听从简命大臣察哈尔都统裁决。简单讲，察哈尔12旗群由中央直辖，境内各级官员的职责是管理骑兵、防守边关，遇有战争则开赴前线作战。正黄旗的兵丁编制为共 18.5 左苏木，每左有护军35名，称为正兵，马甲35名，称为副兵，正副兵共70名，18.5 左共计1295名，其内还设捕盗官1名，带马甲20名，镇守境内长城各隘口。朝廷还特别规定，其内牧人不得越境游牧，不准学说汉语，不准与汉人通婚。这样清廷划地为牢，将察哈尔蒙古圈禁在宣大边外200余年。走西口，清代的走西口是指山西、陕西和直隶的百姓通过独石口、张家口、兴平堡、德胜堡、沙湖口、偏关等这些长城关口涌入内蒙古中西部从事农业、手工业、商业活动的移民潮。它发端于 康熙王朝中期，乾隆年间的查素起重修关帝庙碑云：自圣祖仁皇帝与将军费扬古西征厄鲁特噶尔丹，乃昭明出口耕种，旋于规划城市通商，末己耕者商者云集浮凑，规划城已宜大都会也。昭明出口耕种六字，说明当时清政府对内蒙古的规划，经呼和浩特地区实行特殊的优惠政策。或者说规划城地区就是清代的特区，不但允许而且鼓励关内的汉民到此从事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活动。察哈尔右翼的开发较规划城地区晚了近30年的时间。乾隆年间封镇龙王庙重修碑称：如我封川，古所谓沙漠地也，也以牲畜为业。雍正三年，乾隆31年接种招垦，沙漠之地进城沃壤之区，尘缘开听德斯拓耶。碑文中的封川即清前期的封川卫，地在今新河县境内的高庙子，后迁至今丰镇境内的衙门口村与镇宁所合，称丰镇。事实上，早在康熙36年后昭明开发规划城一地时，察哈尔地区原长城一线就有汉民或私出或官许出新平堡、山西天镇边陈与今新河县古城仅一墙之隔。德胜堡在今山西大同兴荣区丰镇市东南40里处，沿墙而居进行农业生产。介于部分名人私出长城，对其户籍所在地的税费收取、司法等造成不良影响，所以按康熙7年朝廷对山东直隶名人闯关东制定的责令，实行出口汉民要到有关衙署领取应票、寄档验放的制度。具体讲就是，凡允准出口之人必须是年轻力壮之男子，女子绝不允许出口。在原籍地需有一定的不动产，需结婚生子，无违法犯罪记录，凡符合以上条件者方才允准出口。走西口之人出口之前所在官署查明以上信息，然后向走西口之人收取一定费用，官方发给勘合印票。出口时间一般在农历2-3月份，自带车辆、牛具、种子及其他生产工具。出口时由口内兵丁验明勘合，然后放行。出口后由八旗蒙古带马甲验明印票放行。新平堡和德胜堡两个关口，每年春天三五成群的晋北名人纷纷涌出口外，在长城外线或私垦或从蒙古人手中廉价购买空地，挖窖穴居，然后进行艰难的创业。秋天他们将收获的农作物的一部分与蒙古人进行交易，蒙古人在交易中得到的是粮食，汉民则得到蒙古马、牛羊、毛皮、肉类，然后或车载或畜驮挥鞭回乡。入口时先向八旗带马甲孝敬，进入口内由守口兵丁验明勘合，税收官则计其收获物的多寡收取税费，然后放行。早期的走西口人每年春天出口，秋天入口，漂泊迁徙，年年如此，因此被时人戏称为雁人、雁行客。雍正二年1724年，察哈尔都统黄生奏请昭明认垦靖边50里以内的土地，获准。雍正三年朝廷正式放垦， 察哈尔正黄旗靖边50里放垦，严重破坏了境内太普寺马群的牧场。至乾隆29年东迁至马兰渠，经张北马连渠，经太。

普四旗境内。乾隆三十年，察哈尔都统奏请将太普寺空出牧场余地，东起哈坛和硕，西至十八尔台，一长200里，昭明任垦。乾隆三十年，察哈尔都统奏请将太普寺空出牧场余地，东起哈坛和硕，西至十八尔台，一长200里，昭明任垦，大同府治。乾隆三十一年正式招垦，大量汉民涌出长城以外，与蒙旗人争夺土地、山林等资源，引发出一些新矛盾。因此，从乾隆初年起，清政府对蒙古实行封禁。但是，内蒙古的察哈尔八旗墓地以及各种官司牧场、军粮地等，都属于清朝的直辖地。因此，从乾隆初年起，清政府对蒙古实行封禁，但是内蒙古的察哈尔八旗墓地以及各种官司牧场、军粮地等都属于清朝的直辖地。这些地方不受禁垦令的限制，至晚清时，察哈尔南部已无完整的牧场。如察哈尔右翼正黄旗境内，原有牛群、羊群各一处，牛群界指东西约长90里，南北宽约70里，羊群界指东西宽约100里，南北约长100余里。自清政府招垦以来，牛群墓地未开者不过10之2-3，羊群仅10分之2。两牧群介于已开明地之间，很难繁衍，不得已迁至商都牧群地。光绪28年1902年，清政府实行移民实边政策，察哈尔地区进入全面放垦时期。之后由于朝廷允许雁人携妻带子出口，因此更多的直隶、山西、陕西的名人举家外迁。察哈尔一地的汉族人口很快地超过了蒙古人口。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和大家分享的是《人民日报》发表于2024年6月10日第八版的一篇文章，《汩汩流淌的富屯溪》，作者陈义达。我出生在闽北邵武。我对邵武地理最深的记忆是那条叫富屯溪的河。我幼时随祖母在闽南生活，当时没有什么识字识物的启蒙教育，所以我最初对水的认知是相当有限的。那时都是用自己家中院子里的井水，年幼时的我只知有井，不知有河。到了上学年龄，我从闽南回到闽北邵武，邵武有河，许多居民住在木板做成的老房子里，临河而居。而我家地处县城中心，不临河，父母忙于工作，不像现今的父母这般，周末节假日带着孩子10天认地，解物开支。不仅如此，当时无论是父母还是学校老师，都会特别交代河边是危险之地，不可擅自去。以至于我到了小学2年级，知道城中有河，但仍没有去过，还莫名对河有深深的敬畏与恐惧。我的一位邻居叔叔，他有2个儿子，大的比我小1岁，与我是朋友。一个暑期的傍晚，他家的老大拿着一个用

货车内胎做成的救生圈，在我面前炫耀，骄傲地说，他爸爸要带他们去河里游泳。我一听，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就怯生生地问，我能一起去看看吗？他没多想，立即自作主张地说，你就跟着我们嘛。我急切地去询问母亲，母亲听说有大人带着，没什么迟疑，就应允了。我扯了一条薄薄的洗脸毛巾塞进裤袋，就欢喜地出发了。穿街过巷，走了约十分钟的路，我们来到了邵武的东关码头。码头不大，地上铺着大个的鹅卵石，倾斜着向水边延伸，面水的那一部分全是青石条堆砌的。时为傍晚，码头挺热闹，一些河边住户就在码头边洗衣服。邻居叔叔家的两个男孩也并不会游泳，入水后就在浅水区里抱着救生圈扑腾，用脚打着水花胡乱地戏水。看着他们开心的样子，我心里十分羡慕。这时邻居叔叔家的大男孩向我招了招手，喊在一旁看着的我下水去。我终于按耐不住了，飞快脱去外面的衣裤，走进了河里。这是我第一次入河清水，水先没过我的脚面，然后淹了我的膝盖，最后没了我的腰。我感受着河水的冲力和浮力，努力地站在河中，享受着水别有滋味的浸润，紧张的心终于放了下来。我用手轻拍着水，让水花四溅，后又用手滑动着水，劈开河水。玩耍了一阵，我大胆地收起站在河底的脚，身体一下沉入水中。我突然有种惊慌，但又迅速地感到河水就如棉絮般包裹着我，爱恋地拥着我。我只受脑袋露出水面，这一刻无比享受。上岸回家，我虽穿着湿淋淋的裤子走着，但心已放飞，这就是河呀，太有意思了。我就这么简单地爱上了家乡的河。这个暑假，我对邻居家的大男孩十分殷勤，为的就是他跟他父亲去河里游泳时一定要告诉我，能带上我。我的初中是在邵武四中读的，学校就在东关，出校门不远就是河。一天放学，一位同学问我去不去河边砸鱼，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觉得肯定好玩，就跟着他去了。在河滩浅水处，我那同学左看右瞅，看准了就搬起一块鹅卵石，对着一块半露出水面的鹅卵石用力砸下去，然后挪开水中被砸的鹅卵石，真的就有一两条因石头相撞被震晕的小鱼翻着肚子浮出了水面。当地人叫小鱼白条，尖尖的头，细细长长的鱼身，鱼肚子上全是雪白如银的小小鳞片。上高中了，我考入邵武一中。邵武一中离西春公园不远，西春公园一旁就是河。此时我已经知晓家乡之河有个正儿八经的河名，叫富屯溪。这时的我酷爱唐诗宋词，也知道家乡有个了不起的人物叫颜宇，是南宋著名的诗论家，撰有《沧浪诗话》一书。西春公园里有为纪念颜宇而立的沧浪阁，沧浪阁矗立于富屯溪畔。我有几次受好伙伴之邀，就在离沧浪阁不远的河边捉鱼摸螺蛳。远远望去，沧浪阁在蓝天映衬之下有一种庄严的美。我幼时所在的闽北所有的县城几乎都建有一座宝塔，宝塔多建在河边的高山上，多年下来形成一河一塔的景观。宝塔因为处高峰，那时县城也没有高层建筑遮拦，经常一抬头就见到宝塔。
风中雨中可总那么孤独高傲地默立在那里。高中毕业时，我考上师专，即将离开邵武，我的三个最好的朋友商定给我送行，也不知为何我们选择了一起上宝塔。我们带着零食就那么上山了，站在宝塔下，我放眼望去，天高气爽，视野非常好。第一次从高处看家乡的河，河道蜿蜒，河水清澈，汩汩流淌，无比柔美，我几乎呆住了。这就是相伴了十年的富屯溪吗？我们找了个草丛席地而坐，一位朋友哼起歌来，他哼的歌很好听，也很对我们当时的心情。我们问他是什么歌，他说叫红河谷，接着他又哼了一曲曼丽，两首歌都表达了离愁别绪，正所谓少年不识愁滋味。我一下被吸引了，就问他能不能教我唱，很快我学会了。就在这宝塔下遥对着家乡的河，我开口唱起了歌。离开宝塔下山时已是下午，我再次看向富屯溪，心里不知为何多了一份伤感。这种伤感是年少之时从未有过的，它非常新鲜又非常缠绵，它十分特别又十分美丽，它从我心中汩汩而出，有如在夏末初秋缓缓流淌着的富屯溪。去读师专以后，我很少再回家乡常住，但奇怪的是，只要对少年时光有所回忆，我就会想到家乡的这条河，它已深深流入我的心中，一直在默默给我巨大的滋养。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宿州，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5000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5000年农耕的智慧。快不厌细，肉类加工技术。我们的祖先发明了武器和切割工具，以代替食肉动物锋利的牙齿。出土的动物骨头上布满了用石质工具切割的痕迹。菜肴一词中的肴，在古代的意思就是肉食和蔬菜，是人们日常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千年来，人们为了便于贮藏、改善风味、提高适口感、增加品种等而世代相传，发展起来的种类繁多的肉制品以其颜色、香气、味道和造型独特而著称于世，是我国肉制品几千年制作经验与智慧的结晶。对世界肉制品加工技术和加工理论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肉制品按加工工艺不同，可分为腌腊制品、干制制品、火腿制品、灌肠制品、酱卤制品、熏烤制品和油炸制品。传统肉制品可分为四类：北味、南味、广味、川味，各具特色。肉类干制是最古老的肉类加工方式，早在《周礼》一书中就出现了腊人的官职，掌管着宫廷所有干肉的制作和烹饪。干肉包括腐、腊、断休、软。

块干肉，胖小片干肉等。其中腐是咸肉条或者咸肉块，不加姜桂，只抹盐晒干制成。辣是将畜类去毛，整只经火烘烤再晒干的干肉。断修是加姜桂等香料轻锤使肉干时的加工方法。孔子收徒也把干肉作为学费。我国传统肉制品的加工工艺蕴含科学道理，目前欧洲最为著名的帕尔马火腿就是以700多年前马可波罗从我国带回的金华火腿加工技术为基础发展形成的。我们的先辈不知道防腐杀菌的原理，但却巧妙地将这一原理应用到肉制品加工过程中，在世界肉品加工技术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今天还具有广泛的影响。肉类入菜一般多用煎烤烹炸，煎炸因要用油出现的晚些，而烤和烹即煮早在原始社会就出现了。古代烤肉曰炙，孟子中曾说快炙好吃，快是切细的鱼肉，炙即烤，后来演变出脍炙人口的成语。古代鲜肉一般用火炙，就像今天的烤肉串。烹肉不像现在的炖肉，不在煮的同时加调料。第一步白煮，不炙五味。第二步以汁和，将煮好的白肉放进热酱汁中，濡染加味，方才进食。南北朝以前，烤烹一直是肉类菜肴的主要加工方式，直到4到5世纪，由于植物油料的使用，滚油快炒的技法才发展起来，在《齐民要术》中有明确的反映。压榨出油，油料加工技术。我国油料作物的种植历史可以追溯到秦汉以前，但直到东汉中后期的历史文献中都没有出现对植物油加工利用的相关记载。在汉代以前，动物油是食用油的主要来源，称为脂或膏。脂是固态的动物油，膏是液态的动物油。提炼方法是把动物的油脂剥下来切成块，进行炒制炼出膏，冷却后凝为脂。最早用来加工成油的油料作物是芝麻，其次是油菜籽和大豆，再次是花生。大约在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我国已经开始提取和使用植物油。崔实在《四民月令》中记载了苎麻籽可以捣制做竹。三国志魏志记载孙权攻取合肥时利用芝麻油作为照明燃料，可见早期植物油主要的用途并不是加工食物，而是作为照明燃料和军事活动上的助火燃料。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对植物油的认识和利用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宋代开始利用油菜籽和大豆榨油。苏东坡在《物类相感志·饮食》中有豆油煎豆腐有滋味的描述。元代王真《农书》详细记载了我国古代的榨油工具和榨油技术。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全面介绍了十余种油料作物的产油率、油品性状以及榨油方法，说明明代末期我国古代油料加工技术已经趋于成熟。花生油则是到了清代才开始出现，是诞生的最晚的植物油，但因花生含油量高，很快就成为重要的油料作物。我国古代的油料加工技术主要是冲捣法、水袋法、压榨法

0: 而将油脂分离出来。水袋法也比较适合小规模生产，技术难度低，制取的油杂质少，纯度高，但出油率不如压榨法高。压榨法是先把炒熟的原料进行碾磨，随后将碾碎的油料包放在铁锅里，再放入油炸车的木槽内，用木屑打紧加压，榨取食用油。屑式压榨法的出现，使可加工处理的油料从大麻籽、芝麻、苏籽等扩大到茶籽、大豆、菜籽、花生等硬度较大的油料，且出油率大大提高，是真正适合大量生产和商品化发展的加工技术。石磨法是将原料蒸熟或炒熟后用石磨研磨出油，但仅适用于容易出油的芝麻，故所用范围有限。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五千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生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中国人弹琴重视审美的环境气氛，在这气氛中开阔心灵，荡漾性情。南朝时有一位画家音乐家宗炳说，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他拿着一把琴，在山涧的清泉旁轻轻地拨弄，弹着弹着便忘记了自己的所在，忽然觉得群山都回响着这悠扬的琴声，自己完全融到天地之间。雪中弹琴是文人的挚爱，因为中国艺术认为琴为天地第一轻物，伴着皑皑白雪，不是更加切当？明代画家吴惟有《踏雪寻梅图》，画一人雪后拖着拐杖，踏着大雪过小桥，小桥下雪水潺潺，乱石参差，后有一童子抱琴随之。雪梅琴所创造的审美氛围，可能是中国文人的最高追求了。在雪中用琴声去伴和悠悠的清香，彰显出艺术家高洁的灵魂。月下弹琴也是一个好境界，琴声在清澈的月光下回响，陶冶着人们的情趣。唐代诗人王维酷爱琴，他有诗道：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月光的夜晚，独自一个人在竹林中弹琴，月光下现，琴声悠扬，琴声穿透幽静的竹林，更衬托这世界的静谧。中国琴乐最重清幽的境界，名曲《平沙落雁》表现的就是这样的境界，它所描写的是秋天江畔的景色。琴曲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舒缓轻松的节奏，秋高气爽，江天空阔，为全曲奠定一个基调。第二部分节奏渐快，由舒展变为激越，由宁静转为欢欣，百鸟和鸣，共享一个生机鼓吹的境界。第三部分重点表现雁落平沙中的自在和悠然，沙白风轻，云飞天远，雁影参差而上下，水流潺潺而清浅。

0: 自在悠游的境界。在这首曲子中，长江的浩渺，秋色的高爽，云天的空阔，群雁的飞跃，都在于表现人心境中的怡然和悦、从容和适意。中国文人通过琴声来交流心灵，伯牙随成连学琴有成，为人演奏，因为曲高而和寡。有一位叫钟子期的音乐家有很高的鉴赏水平，伯牙弹一支曲子表现高山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道，实在太好了，我从曲子中听出了泰山的巍峨。又给他弹一支曲子，这次是表现流水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我从这支曲子中听出了浩浩的江河流水。二人引为知音。后来钟子期死了，伯牙就将琴弦扯断，琴槽摔碎，终生不再弹琴。这个故事表明，所谓知音实际上是一种心灵的沟通。中国古代著名的高山流水琴曲就是由这个故事引出的。梅花三弄是著名的琴曲，这个曲子取自两位艺术家的故事。东晋诗人王子猷有一天出远门，舟行河中，忽听人说岸边有环衣相过。环衣的笛子举世闻名，子猷非常想听他的笛子。子猷和环衣并不相识，而环衣的官位远在子猷之上，但子猷并不顾及这一点，就要家人去请环衣吹笛。环衣知道子猷的美名，二话没说就下了车，为他吹了三段曲子。子猷也不下船，就在水中静静地倾听。吹毕，环衣便上车而去，子猷的船也就继续前行。二人自始至终没有交谈一句话，但是在这里有两颗心的沟通。环衣的笛曲《梅花三弄》就是沟通灵魂的音乐，后来此笛曲被改为琴曲，成为千古名曲。它借物咏怀，通过梅花的洁白、芬芳和内涵来歌颂人的超越功利的审美情怀，受到人们的喜爱。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防汛减灾安全提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期预警信息，要经常收听收看天气预报，了解天气情况。如蓝色预警信号出现时，要注意收听收看天气预报，关好门窗，尽量不要出门，非必要出门时需携带雨具。橙色预警信号出现时，如果还在简易棚户内，要尽快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暴雨伴随雷电时，要注意切断家中电源，同时要学习并掌握有关汛期防灾、抗灾、避灾的知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对可能发生的灾情做好防范和应急准备。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者是能够漂浮的物体，寻找机会逃生。注意雨天出行安全，如遇天气异常变化，建议尽量减少外出，减少户外活动，注意远离棚架、广告牌等搭建物。如果在外出时遇到暴雨，请注意防汛安全警示标志，避开排水井、沟渠和积水处，就近寻找安全避险场所。遇有紧急情况，请及时拨打110、119、120等电话求助。步行时如果路面被水浸湿，千万别贸然涉水，要密切观察道路情况，因为部分井盖可能已被掀起，造成极大的安全隐患。骑行时穿戴雨衣，请勿撑伞。马路上拐弯时先观察后通行，不要急转弯或急捏闸，以免侧滑。驾车时及时了解路况，注意下沉路、涵洞等警示标志柱，如发现电线低垂或折断，要远离避险，不可接近，防止触电。保持手机等通讯工具畅通，发生危险时能及时联系，要特别关注家中老弱病残幼妇等弱势群体的安全。险情发生时，应首先将上述人员转移到安全地带。 如在山区遇雨，要及时注意场地周围的异常变化和可以选择的退路。一旦发生异常情况，应迅选回山坡高地转移，选择就近的安全。

0: 线路沿山坡横向跑开，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汛期易发生山体滑坡、崩塌等危险，尽量不要在危险区域活动停留，加强幼儿管护，教育孩子不单独到河边、水塘、水库边玩耍，路途中遇险时要冷静，不惊慌，不能冒险行事，严禁在汛期下河游泳嬉戏，避免发生安全事故。雨天涉水行车，这些情况一定要注意。很多人对车辆涉水存在严重误判，你以为水很浅，路面低洼处实际水深可能超过半米，足以让车辆漂浮，发动机进水。你以为车够高，普通轿车涉水极限通常只有20到30厘米， SUV 也不过40到50厘米，一旦超过，水会从进气口吸入发动机，直接在水中熄火。漫水桥为何绝不能通过？漫水桥过水路面在汛期是极高风险区域，看不见路面，水下的路面可能已经坍塌，有深坑或尖锐石块，水流冲击看似平缓的水流，实际冲击力可达数百公斤，车辆很容易被冲下桥面，翻入河道。桥梁本身不稳，长期浸泡后桥基可能松动，重车经过时桥梁可能坍塌，你以为能冲过去，高速冲水反而会形成水墙涌入发动机舱，同时车辆失去抓地力，像船一样随水漂流。请记住，当水漫过桥面，不论任何车型一律掉头，您绕十里也不涉险。近期内蒙古多地降雨，天气频发，提醒广大车主行车务必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出门前看天气查路况，关注气象预警红橙黄，暴雨期间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低洼地段，遇到积水先停后看，停靠边停车，观察前方车辆通过情况，看寻找参照物，路肩护栏树根或用竹竿雨伞探水深，水深超过轮胎一半约30厘米坚决不过，万一必须涉水，极低概率情况请这样做，挂低速档、E 档或 L 档，稳住油门，匀速慢行，中途绝不要松油门、换挡或停车，与前车保持一个车位以上，防止前车激起水浪涌入你的进气口。涉水后连续轻踩刹车，用摩擦热烘干刹车片，恢复制动力。涉水熄火绝不要二次启动，发动机进水熄火后再次启动会导致连杆弯曲、缸体击穿，保险一分不赔，车损险涉水条款明确免责。正确操作，立即关闭钥匙、断电，打开双闪，汽车弃离至高地并拨打救援电话。漫水桥遇到水流提前弃车，如果发生桥上水流已经淹没车轮，水流速度较快，不要再犹豫，开门弃车，向水流垂直方向的高处逃生，保命比保车重要10000倍。同时广大车主要做到规范行车，守法出行，切勿贪图一时便利，违法载人。强降雨、恶劣天气，车辆稳定性差，违法载人会让风险成倍增加。很多农村道路狭窄，临水临崖，一旦发生侧翻或坠落，往往造成多人同时伤亡的重大事故。同时请各位务工务农人员牢记，杜绝乘车违法载人车辆，文明出行，平安回家。
1: 二人台是流传于晋晋蒙地区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它的生命力所在就是那高亢委婉的曲调美，淳朴真挚憨厚的表演美。如今二人台艺术已成为北方地区这块沃土上一束艳丽的花朵，它已根深叶茂，是北方地区的一道亮丽风景。2006年，二人台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推出二人台联播栏目，欢迎收听。
2: 哎呀，我的爹，是哪里啊？把纸鲜花刷出来吗？
3: 这。
4: 你也头还得跳一跳，
2: 就是呀，爹，你说出来，我该用得几下，到时候也好俺爹放虎的那个地方去了。爹， 你个死不死呀？
3: 好，我就算了吧。我老子一辈子了，就知道个好好的过日子，记下吧。
2: 哎呀，爹，这还有你说嘛？
5: 爹，这个事儿我早就知道啦。
3: 你知道就刚好啦，我死了也就发现了。
2: 哎呀，爹，我不是说的这个事儿。
3: 不是这个，是哪个？
2: 是这个，那个。哎呀，我的爹呀，你拿我独生子了，咋说得出口呀？
6: 你要是能爹再多一口，
5: 我就叫你个爹。爹春，王春阳让放在哪里？
7: 哎，
2: 爹，你到底是欠王英家多少钱呀？
3: 王英家呢？
2: 爹，以前让家多少钱？让家又给你多少钱？我给用的几下，到时候负债自还。我的爹呀，这可都是书本上的话呀。
3: 爹妈，你让我想一想。
5: 哎呀，就是呀，这么多年了，老爹呀，好好的想一想。
2: 哎，哎，
5: 快有门呀，快有门呀！
2: 我们没有包公了。
7: 啊，哎。冒昧是什么声音？
2: 呸，这条该死的野狗。
8: 呸，你把你死别叫他走。
5: 爹，你到底是冲了多少气呀？
3: 哎。

0: 呀，爹，到底存有多少钱？
1: 五十两。
0: 哎呀，五百两，五百两。

0: 哎，快把姐夫的坐下。
1: 嗯，对呀。嗯。
0: 哎，
1: 爹不小了。
0: 啊！这个老家伙亏不小呀，他要是死了，这可就看不死我了。
1: 爹呀！爹呀！
0: 爹！爹！
1: 哎呀！
0: 哦，哎呀，
1: 大
0: 爹死我了！
1: 爹呀、啊，你把那东西藏在哪了？
0: 爹呀、啊，你这两次也将对我们有个交代了吧？爹呀、啊，
2: 你们来干什么？今天是初一了，我来下地了。
0: 爹病了。
2: 嗯，你不能退。
3: 爹病了，爹病了，退过去治病。
0: 就不能退。哎，
3: 为什么？
0: 爹就是大伙的，又不是你哥闹的。
2: 不能退。我们
0: 爹要退。不能退。
2: 不能退。不能退。
0: 退吧，退吧，退吧，退吧，退吧。
2: 快退呀！
0: 棺材、寿衣、发丧都是你们的。哼，爹是一个儿啊，还是两个儿啊？为什么就问退？爹是你们两个来气死的，就叫你们退。哼，我们就不退，就叫你退，就不退，就叫你退，就不退，就叫你退。
1: 娘子，天又晴了。
0: 啊！哎呀，
1: 爹
0: 呀，
1: 你不要救爹呀！
0: 哎呀，坏了，坏了！
1: 谢谢谢谢，哎呀，谢谢啊！哈哈哈！
4: 一咋样来？一咋样？
1: 啊，对呀。
4: 我死后不把别人笑、
1: 啊、爹你笑我了吗？爹你笑我了吗？
0: 爹你笑他了吗？

0: 酿酒。
1: 我酿酒。
0: 我酿酒。我
2: 你听见了吗？爹亮四双，
3: 天天没肚球，
4: 还小气了不？我英娇，这华丽有我呀！
1: 你
4: 回
1: 去找我英娇。
2: 你看好，别让他们懂。
4: 你看好，别让他们懂。

0: 啊，我的天呀、啊！
1: 谢家东大舅，娶回老朋友。哎，打鬼二鬼，你们这在干啥嘞？
0: 哎呀，大哥，
2: 我爹死了。
1: 你爹死了？你爹死的好，他再不连累你们了。哎，你们不做家手了，好多人干啥？
0: 大哥，
2: 我爹死，想求你了呀。
1: 哦，是想求我爸吗？对不对？
0: 哎，
1: 对，我做你的老朋友了，应该去，应该去。起来，起来，起来，站起来走。
0: 嗯。
1: 哎，我的老朋友，
2: 杨家打出来了，杨家打出来了，亏了呀！
1: 不要哭，不要哭，起来，起来，起来！哎，我多你的老朋友，我的老哥哥，你准备好棺材了没有？
0: 大嫂，我电话的时候我们就准备好了。
3: 哦，就是呀，我电话的时候我们就准备好了呀。
1: 嗯，好。
0: 大嫂，我爹说了两句话。
3: 看见没动桥，
0: 下去望洋去吧。
1: 你爹两次死，还下去我望洋去？
0: 哦，
1: 哎，我当你的老朋友，我的大哥呀！哎，咱你们不哭。啊啊装备好砸船，给你爹砸拐子里，乱七八糟就看你们的了。
4: 大嫂，越为你越为毛，为大姨夫越为炮，都是我的。
1: 嗯，好。
4: 大嫂，叫咱分了，画面的让，又有铺又有盖，都是我的。
1: 嗯，好，小子。
5: 大嫂。咱三百古五百将，你这七七四十九天，还有那当头将，都是我的。
1: 好，好小子，
5: 大嫂，这发小不带大方，都是我的。
1: 嗯，好，别说了，再说一个呗，快拿东西，走啊，拐子里。
4: 哎。
1: 老哥，我对得起你，可就对不起你的子孙了。
4: 大嫂，这是我的。大嫂，这是我的。
0: 大嫂，你先抓几个。
1: 好，你们跟你爹抓拐子里，我就没事儿了。
4: 大嫂，
0: 大嫂，
1: 咋还有啥事儿？
0: 大嫂。没堵桥
3: 啊，大嫂，那堵桥吗？
1: 没堵桥，对，下面是你爹把什么东西插到桥里边了？
3: 啊，什么东西？东西？
1: 哎，幸亏那段家务事，何况你打头啊，哎，我走了。
0: 哎，大嫂，我爹死了，你们就是我爹。你说了算。
3: 哦，大子就是我的爹呀，
4: 大子说了算。
3: 对、哎、呀，
1: 大子说了算。
3: 哦，
1: 好，大子说了算就平铁端。
0: 哎，
4: 平铁端，什么叫平铁端？
1: 这平铁端嘛，就是水的浮风大，

0: 嘴点点多，嘴点粉红笑，嘴点点少。
1: 对，上司有命，不怪在下。
0: 好，你们准备好铁铁家伙马场。
1: 哎，打打算抛那里挖那里，
0: 你们九马贼都抢
1: 啊，别打。

0: 你们是顾着跑不顾着看，你看那好当当的是脏东西了
1: 啊，见了
0: 哎呀，你们也不怕人家笑话，那是块好石头
1: 啊，
0: 你们继续再跑。
2: 哎
0: 找到了好啊，
3: 大叔拉我一把吧，我是大的
4: 大叔，别拉我，
5: 大叔铁老五，铁老五，
0: 铁老你，我们的谢光福
4: 啊，
0: 你们俩脸在那儿趴的吗？
4: 哇呀呀，采样自相，狼间有刺，你结事不敬，狼里何在？铁里何臭样？
0: 呸！什么铁里？什么人性，这就是你们这些不讲自知的下

下棋是我娃成，在爹妈生我是多年个人，我们父亲母弟是没有家呀，这祖祖辈辈是受贫穷，这二老他耍耍下死去，我到处奔波伺候着人，吃不在饱穿不暖，每到年底是俩手红，这汉地里再愁猛冻的风，在乡了的尾巴是开住的行，他游多游啊这有情人，这穷人永远是不出生，我一年这伺候了五六家，这家家的财主是都不行，万般错在一个母亲来，这必能家买卖不挂银来不挂银。哎，在这家抓鬼的呀，这更是门口里头的烧香呀，回个蛋，他使唤人王一点也不心疼，一问他要工钱他就跪抽筋，这躲躲闪闪不想给，在立着卖 Q 到年底，我重去传他一个波，在半年工钱不够 Q，我夏天抽他一包烟，这两个月工钱不够还，我母死借他三吊钱，再抓住我给他受一年，这如今受够一年半，这算来算去还断他三吊三，这真是西瓜皮擦抓人了，蒙完了吗啊、嗯？这些不算，你看看这个老小子啊，他一见了女人呀是分外个别，这把脸一抹塞入个天卡，给他两个耳光，他还面不改色，实在要叫你个老小呀是吃不完的亏上不完的当，跟你说不完的好话说不完的说。看看天气不早了，还是我收拾收拾给这个老小子买碗去。

掌柜啊，快出来数数你在碗吧。掌柜啊，快出来数数你在碗吧。

0: 哎呀，是我正在睡梦下天，我听梦外有人给我送钱，是我拿门来钱。哦，原来是穷小子王成站在面前。成成，谁给老哥哥送大钱来了？
1: 送钱
0: 啊？
1: 梦啊？
0: 梦？
1: 梦？哎呀，又是一个梦。哎呀，你
0: 好好好，
1: 他这个沉迷转向的老东西啊。哎，还有小朋友，这家暂时睡得起
0: 了。我的，
1: 这拿了，我
0: 拿了，拿了，拿了，拿了，拿了，拿了，拿了，拿了，拿了。

0: 好了，一哎，转了过来，哎，邻居真叫欢迎不你？
1: 嗯，哎呀，赵贵的，不是我没个正经话啊，我是说你呀，在走这些小气，是住这些小气，就连黑夜睡觉梦梦梦的都是气。我是担心你呀，怕你第两天气老了。
0: 可这瓜呀不扯啊，你真是看山花掉眼泪，天那古人胆哟，就老个个家天后老啊，有你长城生血干啊。
1: 哎呀，赵贵啊，没小哥啊，
0: 有啥小哥？
1: 哎呀，赵贵啊，你都你骂了你妮妮的那有句大杯子啊，头文在四十五天不抽风，在里流能外出血，不偷砸烂的一个大一个大不出掉，不是我王成给你东请西送，西求医生帮你治好的，
0: 那是凭你了，
1: 凭谁了？
0: 凭你了！
1: 哎呀，凭谁了？
0: 凭老哥哥这个胆怯了，凭你了！
1: 好、啊，我知道，不然你们这有钱人嘛，往往都是过河就拆桥，用着人的时候啊，嘴贴的密不白似的，可会说了。你敢不？你想想啊！哎呀，哎呀，成啊，你快给哥哥瞧瞧先生啊，这治好老哥哥的病，老哥哥亏待不了你。看看看看看看看，如今你就立一句俗气话也没了啊！
0: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真是于妈就老中大，要亲不亲小孩一套挂笔刷。
1: 嘿嘿，我挂刷我穷刷了，我刷了可是算了，你倒不穷刷，你刷了不算我啊。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天色不早了，多待点晚买晚的要紧。
1: 这不是叫你出来数我来了？
0: 待了多少？
1: 我得了死咒了，
0: 你就得了那么点儿啊！
1: 哎呀，赵贵啊，再说我的病刚好，这得的多了我也得不动啊啊！
0: 你吃动吃不动？你吃动吃不动啊？你一吃我那饭，三盆子不够十八万不饱，你指你的养生长呀、稳呀、韭菜呀、虫呀、胡菜说海川，就你把你毛病啊！
1: 哎呀，赵贵人，说实话了，就你那饭、啊，
0: 我那饭咋了？
1: 这早起的稀粥，清的用这里打；这中午的毛糕，硬的用搁起去；黑夜的蒙山呀，你连屁都不让放；这东东离不开这么一碗豆腐渣。我呀，吃的连你们家猪狗也不如。你那饭
0: 咋了？你想吃个生龙啊？你想吃个爸爸
1: 是六六？
0: 哥哥再给你炖点肉肉啊！你想吃个啥？
1: 哦，呵呵，赵贵人，不啊，我们这受苦人呀，天生下来就该受了，这哪能和你老人家比了？哎呀，
0: 比不成！
1: 你看看你，早起是花油充饥的，中午是龙蒸大米饭，夜是摇头倒了。哎呀，七晚八点钟山中海味一摆就是一桌人，饿了炒糕，渴了茶饼白，喝汤大把抓，猪肉馅饼火烧的，白面给大油条的，饿了就来烤包子。哎呀！
0: 我说我操，我跟你说，那是老哥哥祖上的德行，也是本人一个在发疯。咋了？麻烦你看有点眼红。
1: 哎，我眼红你干什了？我呀，只不过就是刷的一刷。
0: 你只不过就是刷的一刷。行了，行了，行了，天气不早了，还是多待点吧，买碗的要紧。
1: 哎呀，赵贵啊，再说再待的多了也卖不了啊啊！
0: 哎呀，货卖对噻，卖不了吹的，再卖不了月月本本给老哥哥带回来，咋全你那精了，还是全你那料了啊？
1: 坏，成人家晚饭啊，有娘死活。赵贵啊，那你说吧，再待多少？
0: 待会儿晚，再待上五周了。

0: 说是走。
1: 我操，你今天去哪买完的？
0: 哦，我今天呀去花家村。
1: 哦，早去早回啊。
0: 知道。
1: 我跟你说，我家里头的猫有猫头羊上可是多了啊，好回打的，有毛驴，从明天早上起

0: 你就留下。
1: 要是有人要去了，
0: 就说我不在了。
1: 知道了，你早去，你早回。

哎呀，这个老朽咋更算了啊？哦，哎呀，他一定是怕我不给他好好卖完耿帅来了。对，耿帅也好，今天呀，我要好好耍笑耍笑你这个老东西。

天气不早了，还是多待会儿，带上你的单位。

睡着了。我瞧瞧，把自家碗端的卖了，碗回来这么他要我，他不是没了，我回来是不是能 Q 他工钱？

0: 行哇，俩大碗满了哇。我操，别喝别烧碗满了。
1: 死了。

那上我上怎么就能用你了，好好等你睡过。

哎呀，可挺老巧的啊，他还真替我得走了这一道省事。哼，还想替我管你工钱，我夸你呀，连个好商量也求不上走。咱们骑驴天窗板儿，走上桥。

0: 哎呀，你说咋学习我说得字得完嘞啊？你说咋么学个没完的了啊？哎，
1: 小张，
2: 咋了？
1: 你看这个小高手啊，小高手让我怕上了。小高手就小高手了嘛。

0: 那躲彩，
1: 狗子、
0: 啊，
1: 那躲彩可不好。
0: 啊，那躲彩不好，
1: 为啥？
0: 躲彩不好，去那棋牌。
1: 哎，狗子、啊，那棋牌呀、啊，可就是好。
0: 咦，那躲棋牌可咋不好？
1: 狗子、啊。

0: 小子
1: 啊，
0: 怎么到了那南台，菜又快，我菜又多，找出来那菜呀，不是那白呀呀嫩呀呀，到底你是哪里做好呀？
1: 哎呀呀，妹子，那南台呀都太远了，走着走，走着到有些街头，咱就去那中菜呀，明儿再去南台吧。
0: 哎呀，嫂子，那家是就去那南台了吗？
1: 哎呀呀，妹子，走着走，走着走着街头的呀，呀咦，哎呀，哎呀，咦，后悔呀，
0: 哎，嫂子，
1: 哎，
0: 刚才走街头了，
1: 走着走着街头，
0: 那家是就去南台了吗？
1: 哎，妹子，就去多台了。
0: 哎呀。嫂子，就去南台了吗？
1: 就去多台了。哎呀呀，
0: 哪走的嘛？不是菜呀、啊，爷爷，全帮鬼的呀！咦，后悔呀，小姐，去哪里了，
1: 老妈？
0: 哎呀，小姑子，小姑子，怎么是脚夹在个肚子？
1: 谁呀？遇上你？
0: 哎，嫂子，那我给你遇上来了。
1: 哎呦啊！回想小姐，我劝你到了南台咋呀？
0: 嫂子知道你心里头打这个球主意了吗？
1: 妹子，
0: 那咱就快走吧！
1: 哎，那咱就快走啊！
0: 哎，走、啊。

哭一个了，我听到是哭的哩。

0: 小子，看你说些笑话了啊？咋就说那些笑话了？都是我爹是说的你讲里头的话吗？这话要咋讲给你想上个女婿？你保险哭了，想不得个法子哭了，想不得个哈，可把他哭害了也想不得个他，保险了呢，连你那嘴也瞄不准。
1: 哎呀，走着走着，你可不用说了，我可不爱听的。
0: 可真没着，快不要坐你那腰帅了。哎，嫂子，我早上腰帅了啊，
1: 你咋嫂子我不知道啊？
0: 哎，嫂子，那你知道上了啊？
1: 哈哈，妹子，是昨天从那年轻时候活过吧？你看嫂子我那年轻时候，也算你瞧女婿老得在墙上贴上，把吓得不知道还咋了，妹子，把爹不出门也想不得个乐。
0: 哎呀，看这个嫂子说的压妈呀不压妈，就打劫吧，我的爸爹不吃饭还幸福这个饿。
1: 哎呀，妹子，嫂子可算得光了嘴了，说枪不也接不成。
0: 哎呀，看这个嫂子，嫂子你快点接说了啊，咱快点走啊。
1: 咦，这是咋回事了？
0: 哎，嫂子，你看姐姐不走了。我这当时当在菜了哇，
1: 菜哪出的哇不是菜？
0: 走着啊，这快点走啊，
1: 对吧？
0: 快走啊！
1: 对啊，

0: 爷呀，你们可切了，这腿脚的落呀呀白杠杠，出在地里都写腿脚的，为啥后汉可穷啊。我这个人在那乡里有个穷主意了，穷主意了，切切走了奶菜都变了药了，我后汉穷菜是六十了，这是啊，为啥你让我好汉求财，你是六下
1: 了，我六，我六
0: 六六，
1: 哎，小子啊，我们六哪里找的菜好，六一六吗？都不行了啊，
0: 妹子，人家那六菜是出租在第一地皮上六了，你看看你那个穿上去，尤其你那投资去你那家，怎么那半截腿上六了？又给半截整个上了？
1: 哎呀，嫂子，你不就要到我们都说了吗？还理他这么解释了啊？
0: 我不溜就不溜了，我啥意思？
1: 溜什么？不溜就不溜啊！有这一解不过的了，
0: 不溜，求啊！
1: 那咱就求，求啊，求啊！

0: 哎呀，这个闺女这再不好好求财哟，是六少了。妹子，你那不好好求财哟，是六少了。
1: 我六，我六，
0: 六少了。
1: 哎，大哥，我看你们六，这是个商啊，
0: 商呢？
1: 哦，那哑巴哭啊！
0: 哎，妹子，你看你管呀不管？你管人家那羊抓哭了，是兔抓羊了，有你这事小姐了，你不好好出差。

起把头抬啊，妹子，你就比吧嘛，妹子，哎，不过手头可不给你，那谁要去啊？

0: 上来。
1: 哇！啊，小子，啊，我刚才挑菜，把这蛇泡在那锅石头上，我们人人们都不行了啊！
0: 对是。
2: 对呀，我说干儿，我还没发现你的小脾气呀、啊，发起来还真厉害的，比我们家那条大河狗还热血。
3: 别再是米老虎啊，这天来是熊嘛，其实后劲不大。
2: 哎呀，瞧我说的怪可以的了，再大呀就要像火山爆发了。这会儿倒给我发脾气，你将来肯定刚说你受不完的气。
3: 哎呀，不敢打点了，刚才我是担心失去你一时着急就对不起啊妈，我向你保证，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真的。我要是说话不算数，我是我啊，对对，我就是你们家那个大花狗。
2: 哎呀，快下来下来下来，快不要出你那个爹老笑了，你也不怕叫人看见笑话。
3: 谁想笑话就笑话的，只要你不笑话我就笑了。
2: 哎呀，我说哥儿，哎呀，你说咱们俩的脚红够不够条件？
3: 管够了，咱俩不在那大量强年的叔叔里头了。
2: 我不是说这个，我是说咱们俩的经济条件。
3: 啊，你说经济条件？咱们的经济条件呀、啊，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总不能当占了个凑合吃下的东西以后再补啊。
2: 叫谁给补呀？
3: 那个当然是咱们两个自己给自己补了。
2: 哎呀，这我妈说了，这成家的时候要是打不好个弟弟，这将来想反倒也反倒不过来了。
3: 我大爷说了，大富大富偏个运气，我光讲还得吃苦仔细，只要能吃苦扛受累，再加上俩人仔仔细细养家糊口不成问题。
2: 哎呀，我妈说了，在找女婿要不找个好家庭，要不就找个有本事的人，要是俩头站不住一头呀，早说也是一辈子受穷。
3: 我大说了，找媳妇首先要找人品，条肥见瘦看钱如命的那种女人，就是算算盲人也不要。
2: 哎呀，我妈说了，这家里头的男人呀就是个搂菜怕怕。
3: 我爸说了，女人就是个床前想想。
2: 我妈说了，这男人呀就是个老切说说。
3: 我爸说了，女人就是个放弃爸爸。
2: 哎呀，我妈说了，
3: 我爸说了，
2: 我妈哎呀，快你爸又说上了。
3: 我爸妈，快你也不要你妈了，我也不要我爸了，咱们也老大不小了，也该自己拿拿主意了，过日子是咱们俩过了，别人来咱们家都是做客的，这定盘心还得你我找我的。
2: 干儿，这话说的还小的话，这红娘不是娃娃戏耍耍，咱们两个人的事主意还得咱们两个人拿。干儿，我就听你一句话，咱俩这红到底能结不能结？
3: 妈，你听我不会唱，咱俩这红能结？
2: 结不出错？
3: 哎，错了我全盘负责。
2: 好，你说能结，咱们就结。
3: 我帮你取到我的家。
2: 咱们恩恩爱爱夫妻俩，
3: 轻轻的了，插手杖。

0: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1: 大家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很高兴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评书，陪您共度这段轻松时刻。认真生活的人总能在柴米油盐里找到诗情画意，在平凡岁月中捕到闪亮的星光。愿每一个努力成长的你都活出温暖而闪亮的模样。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219回巨星陨落孟德归天。
2: 曹操一气之下要把华佗先生给斩了。他听说华佗先生给他治病，得把脑袋开开取风涎，病倒是根除了，可我也完了。哦，甭问，你这准是来行刺的。吩咐武士把华佗绑出去。华佗先生一点也没屈服，不用绑，不就是要杀我吗？我自己走。说着，先生把那青囊提了起来，大摇大摆地出去了。哎呦，可把两边的这些文武啊给紧张坏了。怎么呢？这不能杀呀。你别看刚才有几员武将听说华佗要把魏王的脑袋给开开，也把宝剑都亮

出来了，但是那是做个样子让魏王看看，现在真的说要杀华佗呀，这些人也觉得有点舍不得了，尤其是贾诩呀，赶忙走到床前，大王，杀不得呀，请大王刀下留人。曹操看了贾诩一眼，你因何拦阻啊？大王，华佗先生那是不可多得的良医呀，大王无论如何也不能杀了他。曹操怒气不息地瞪了贾诩一眼，贾诩先生不必为之说情，世间当无此鼠辈，这样的医生啊，有他没他一样，非杀他不可。今天他不是来给姑我看病来了，他是要效仿吉平，就是那吉太医啊，不是也给我看过病吗？开完了方子给我熬药，那是汤药吗？毒药，我差点七窍流血。你看这华佗比那还厉害，要拿利斧，利斧是什么？最快的斧子，把我这脑袋给我开开，往外取风弦，这不是来明目张胆的行刺，是什么呀？休得多说。曹操把脸扭过去了，哎呦，这几位文官可就都过来了，陈角、陈群，连司马懿都说话了，大王，您不能杀华佗呀，是苦苦的为华佗先生在这求情哀告。华佗先生那朋友哪儿去了？就那华歆呐，啊，门外边旮旯站着去了，吓得缩着个脖子瞪着个眼睛，一声都不敢言语了。他现在跟华佗先生也不近乎了，开始你看他跟华佗那个亲近哦，又是什么多年旧交，情谊深重，现在一看曹操生气了，可把华歆吓坏了，他怕曹操想起他来，这华佗来行刺是谁给我荐举的？华歆，听说你跟他还不错，两个人要好的不得了，非常莫逆，甭问呢，你准是里勾外连呢，尤其这华歆还是从江东来的，这玩意儿可了不得呀，现在甭说他上曹操跟前给华佗讲情啊，他连曹操看一眼都不敢看了，他也不敢看那位华佗先生，把那华佗先生看的跟火烙铁一样，现在要沾他滋啦下子就是一层皮呀、啊、我在这儿眯着吧，他还不如人家那些位文官呢，有的为了华佗先生的活命啊，几乎都要给魏王曹操跪下了，大王您可真的不能杀他呀，他呀救活了无数的黎民百姓，那是指下活人的神医，大王您和百姓心气相通啊，您呐对老百姓最好了，冲着这些黎民百姓您也得把这位医生留下来。哎，你还别说，这两句话还真起了作用，曹操把脸扭过来，列位先生请起来吧，你们一再为华佗说情，孤看在你等的面上，暂且饶他不死，不过要严加审讯，将华佗与我押了起来。就把华佗先生给押起来了，当夜就过了一堂啊，还用了刑了呢，华佗先生死不承认，本来人家也没法承认，我是来给曹操看病的，我干嘛害他呀，谁指使我来的？没人指使，是你们那个华歆把我给请来的，跟我说了多少好话，我才来给曹操看看病，我素知曹操其人，这个人是奸诈无比，手狠心黑，上欺天子，下压群臣，他持剑逼过宫，他经常是枉杀无辜啊，我还不知道他的为人，我本来不应该给他看病，但是呢，我是一个先生，我不管你是什么人，
因为你有了病了，我呢就要本着医德把你给医治好。我是来治你的病的，我行的什么策啊？一派胡言。现在你们这病不是不看了吗？你告诉你们那魏王，让他准备车仗把我送走。嚯，这位老先生真倔。本来嘛，行医看病既是活人呢，人家是看病的先生，只是知道把那三个手指头往你那脉弦上一摁，然后给你对症下药。人家不管你什么刘备啊、孙权啊、曹操啊，你们怎么绞住与人家华佗先生没有半点干系，所以华佗先生不低头不屈服。哎呦，把老先生打了好几十板子呀，给搀回狱里来了。狱中啊有一个牢头，此人姓吴啊。这位吴牢头这么一听啊，可吓坏了，这怎么能把华佗先生给打成这样？我去看看。他跑来了，这么一瞅，嚯，这位牢头都要哭了，怎么回事？心疼的，赶快吩咐手下人给找点药来吧。老先生身上没带什么药啊，嗨，一年到头啊，光是给别人造福了，光给别人看病下药了，自己也不准备点药。这么大岁数了，腿上被打得皮开肉绽的，你说这怎么办呢？弄点草纸灰，来点鸡蛋清，干嘛呀？去毒啊，先把它敷一敷，上一上。随后啊，这位吴牙狱赶快又准备了点好吃的给先生送来了，他亲自伺候啊，为前为后，送水喂药啊。哎，华佗先生这伤势啊渐渐的好了一点了。吴牙玉没事就来看望看望先生，他就问呢，我说华佗先生，您是位看病的先生，魏王怎么把您给压起来了？哈，一提这个老先生又生气了，啪把水碗往桌子上这么一蹲，别提了，我悔不该当年从医呀。华佗先生后悔了，怎么我不应该做医生这个行当？你看看，我本来没招谁没惹谁，我好端端的给百姓去看病，是你们那个华歆硬把我给拽来的，说了许多好话，又说你们那个魏王如何要死要活，头疼得十分厉害，我本来想根除他的病症，他却误我为刺客，真是岂有此理。吴牙玉听着也怪生气的，但是他不敢说什么呀，他先往四外看了看，四下无人，他压低了声音，华佗先生，您别跟我们这魏王生气，他呀是让这脑袋疼给折磨的，说不定他瞅谁都像刺客，算了吧，您呢说两句软乎话叫他把您放了不就得了吗？华佗一听，哎，你哪里晓得，这不是说几句软乎话的事儿啊，他让我承认是谁指使我来害他，这奸曹，你说可气不可气？他这个吴牙玉哪敢搭声啊，心说好骂我们魏王呢，我说可气，回头魏王知道了还不得把我剐了啊。得了，老先生您少生点气吧。就在当天又把华佗先生给带了去了，又过了一堂，反复审问，反复用刑，华佗先生支持不住了，年龄也大了，再加上一肚子气火冤屈，这怎么能支持得了啊？先生知道自己要不行了，他写下了一封书信，把这位吴牙玉给找来了，说我拜托你一件事情，你上我家里取点东西去。吴牙玉这么一听，哎呀，先生您怎么这么客气，还拜托我干嘛呀？您说取什么吧，我连夜就走。华佗先生闭上眼睛缓了一口气，他强打起精神告诉吴牙玉，
你到我

家里取一本书来，把这封书信交给我的妻子，不要告诉她我在洛阳这儿受凌辱之苦。就是说你别告诉她，曹操把我给压起来了，免得家里头惦念。吴亚玉听到这儿啊，眼泪都下来了。我说先生，您看您受此不白之冤，遭这样的酷刑，您还取的什么书啊？您要想看什么书您告诉我，我就在洛阳这儿给您找一本，您解解闷儿得。哦，不不不，华佗先生摆了摆手，我让你取的不是一本闲书啊，是一本医书，是我多年来呀给人家看病用药所写的那些方子。哎呦，吴亚玉一听愣了，这么珍贵的一本书啊。华佗先生点点头，先生啊，您正在这儿遭刑受委屈，把那么好的书拿这儿来干什么呀？华佗又缓了一口气，吴亚玉，你待我很好啊，现在我已经不行了，我想把这本书赠送给你。哎呀天哪，吴亚玉听到这会儿倒退两步，扑通一下给华佗先生跪下了。先生，我太谢谢您了，不是说您给我这么一本书我谢谢您，您这一本书要救活多少人呐，那是先生的心血，是你老人家一生用药的精华。我这个人没念过多少书，我也说不出更多的道道来，这书反正太好了，您把它赐给我了，我一定好好保存。先生，我拿到这本书之后啊，多着我伺候的您，这官司完了出了狱，我就立刻辞职，我也不干了。干嘛？我跟着您学去行医。哎呦，华佗先生摇摇头，不要再干这个行当了，你快快的去吧，遵命。这位吴亚玉连夜动身到华佗先生的故乡，把这本书取来了，他把它揣在怀里，睡觉的时候他都抱着这本书。您别看这吴亚玉没有多大的学识，但是他可知道这本书的价值。华佗先生妙手回春，济世活人，一生行医的心血全在这书上呢，我可得好好的保存着它呀。他把这本书一直抱在家里，交给了他的妻子，是千叮咛万嘱咐，我可告诉你，这是华佗先生的宝书，他老人家把这本书赠送给我了，我呀好好的保存着它，只要华佗先生出了狱，我就立刻辞职不干了，回来我就行医。我说你把它给我放个地方，别放得太高了，听见没有？烟熏火燎的，别放得太低了，小心受了潮湿，别放在箱子里，虫子要咬了呢，别放在桌子上，谁当闲书再给抓弄走喽。他妻子这么一听，那我把它放在咱们这祖宗龛里不行吗？那哪行啊，有时候年了节了的，你这一烧香一点蜡好吗，再把它给烧了，那不麻烦了吗？那你说放哪儿啊？最好别放屋里。他妻子差点乐了，哦，合着我整天得抱着他，那我还干点别的不干了，你就放家里得了，我好好给你保存不就完了吗？哎，对对对，你这是上哪儿去啊？我得回狱里看看先生去。嚯，这吴亚玉呀，简直的就像华佗先生儿子一样，先生也没想到能得了吴亚玉的计呀。他收拾收拾跑回来给先生送信儿来了。他进得狱中来这么一看，他手下那几个狱卒愁眉苦脸的在那儿站着呢。哎呀，亚玉，您回来了啊？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哼，华佗先生死了啊？哎呦，吴亚玉跑进门来放声大哭啊，随后自

0: 己拿出钱来，把先生给装殓起来，把华佗先生给掩埋喽。乌鸦玉在坟前磕了三个响头啊，回到狱中，自己亲笔写了一个辞呈。辞呈是什么呀？那时候叫辞呈，现在呀叫辞职报告，我不干了。上边还真批了。乌鸦玉卷着行李回家了，进的家门来乐乐呵呵的，这回我不受那个气了，哼，当那么个牢头那算个什么呀？这次我要继承华佗先生的遗志，我去行医了。进的门来，把行李往那儿一放，坐在椅子上歇歇腿儿，他想喝口水儿。就在这功夫啊，就闻见一股子胡巴子味儿。乌鸦玉想，怎么回事呢？这是？哎，他站起来一看，他妻子在灶堂那儿蹲着，呲儿呲儿，也不那烧什么呢？哎，我说，你那烧什么呢？他妻子回头一看，我点火做饭呢。
1: 哦，
0: 我说你拿什么引火呢？就是你刚才拿回来的那本书啊。什么？乌鸦玉这么一听，这一嗓子好都差声了，噌，他一个箭步就蹦过来，劈手一把用他妻子手里把这书抢过来，一看呢，还剩一篇半了。哎呀，我说你这个孽人、罪人、贱人呐！他给他媳妇儿来仨人呢，随后他举手就要打。他妻子这么一看，慢着，你为什么发这么大的脾气？哎呀，你烧的是什么呀？这本书的来历怎么回事？我没跟你说吗？啊，放在哪儿我都不放心呐。这本书是华佗先生的心血哟，他连他的徒弟都没舍得传，给了我了。因为我孝敬了华佗先生，先生很喜欢我。我曾经跟先生说了，等他老人家官司完了出狱之后，我就要跟着他去学医去了。现在先生已经故去了，我正要拿这本书出去行医给人看病，你怎么给烧了你呀？今天我非打死你这个贱人不可。他妻子一听啊，你不用动怒，你跟我说那话我都记着，这本书啊是华佗先生的心血，上头有不少的药方子。华佗先生这人也很好。对呀，那你怎么还烧这书？华佗先生行医一生，做了那么些个好事，救了那么多的人，他不是落了这么一个结果吗？叫人家给害死在监狱里，无端的就向老先生用刑。他老人家都这样一个结果，你要这本书还有什么用？你还以为你能比华佗先生强多少啊？我这是为了给咱们家里减轻灾祸，我才把它烧了，这个罪不在我。你看看，别看这么一个普普通通的家庭妇女，她会说出这么几句话来，说得真对，这个罪责不在乌鸦玉的妻子，也不在华佗先生，在谁呢？在那位曹操的身上。这本书烧的这损失可太大，因为这本书啊，它不仅仅是华佗先生一些临床经验，里边包括的医学科目很多呀，什么内科、外科、妇科、小儿科、针灸学，还有大手术等等等等。这本书是古代医学的珍贵文献，好可惜哟，只传下来了那么一篇半，好多好多全都复制一句，全烧了。尤其可惜的是华佗先生亲笔所著那麻醉学学说呀，那一部分是一点也没剩啊。华佗是麻醉剂第一创始人，你说这曹操多大的孽吧？嗯，就因为华佗先生给他看病要用麻醉剂，然后劈开他的脑袋，取出他脑袋里的风险。

0: 他起了疑心了，就把华佗先生给害死了，这份宝贵的医学遗产也随着华佗先生一块儿完了，这是一个不可弥补的损失啊。所以说这是曹操的一个罪过。当时洛阳百姓就议论纷纷呢、替华佗先生惋惜，埋怨曹操。华佗先生那朋友华歆呢，直盯到华佗先生死，这华歆呢连一个面儿都没露啊。华佗死后，曹操的这个病情啊是更加严重了，因为这曹操心里很不静啊。本来他想把华佗请来能治好他的病，没想到弄了一肚子气。他在惦念着这西川的刘备和这江东的孙权，这两处使他是非常不安。您想想，他本来病就重，脑子里再装这么些事儿，这病能不重吗？曹操是时而昏迷，时而清醒啊。他觉得自己呀很危险，他就把他手下的一些亲信大臣都请到了病榻前。请来的文官是陈群、陈角、贾诩、华歆、司马懿呀，武将有曹洪、曹休、许褚、徐晃，夏侯惇没来。夏侯惇怎么回事？曹操这病一重，夏侯惇一着急一上火，他也病了，病得也够呛。曹操把这些文武群臣请来之后，告诉大家说是我这个病情很重啊。众文官这么一听，大王您要善保玉体呀，不必着急，如果吃药再不好啊，我们就给大王您打打胶得。打胶是怎么回事啊？这就是古代的一种祷告神灵的祭礼，后来呀就是请来僧道做做道场，保保平安，驱驱邪，叫打胶。曹操一听苦笑了一声，老夫纵横天下几十年，从不相信怪异，什么神啊鬼啊，曹操不信他了。我要是设坛打教，岂不落得一个贻笑大方，千万不要这么做。说着话，曹操把眼睛闭上了。怎么回事啊？喘气呢。哎呦，床前的文武这心里甭提多难过了，每个人的心头啊就像压着一块石头一样。这么大的殿堂，屋里是鸦雀无声啊。等了一会儿，曹操把眼睛又睁开了，他想抬手捋一捋他的长髯，这手就没抬起来。自己长吁一声，唉，孤纵横天下30余载，群雄皆灭，只有江东孙权、西川刘备未曾收复，孤心难安呐！看来今后孤再不能与列公驰骋于疆场，谈笑于宴前。哎呦，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死，其鸣也哀。只是这么几句话，说的眼前的文武大臣一个个热泪夺眶而出，大家把头一低，垂手侍立，是侧耳恭听。这么大的殿堂里是鸦雀无声，当然这是听遗嘱呢。老夫虽然大志未遂，但生死有命，孤没有别的牵挂，今日嘱咐列公，我有家事相托。众文武听到这儿已经是泪湿袍襟了，有的泣不成声了。 曹操一字一顿地往下说呀。孤长子曹昂乃刘氏所生，不幸夭亡于宛城，今卞氏所生四子，长子曹丕，次子曹彰，三子曹植，四子曹雄。曹雄多病难保，这孩子从小就爱闹个小病小灾的，身体非常的不好。次子曹彰有勇无谋，是一员勇将，但是不善于动脑子，故平生所爱乃三子曹植，就是那位曹子建。曹植啊，才华过人，非常聪明，可是此子为人虚华，少于诚实，嗜酒放肆。说这孩子学问是挺高，但是呢他好喝酒不诚实。我虽然疼爱他呀，但是这个孩子很难成大器，为长子曹丕，笃厚恭谨，才智双全，可任大事，汝等以辅佐之，望列公各怀忠义之心，以图悠久之计，勿得怠慢。说到这儿，曹操吩咐取明香来，把平日所藏的明香拿来了，干嘛呀？分赐给曹操的那些侍妾。曹操嘱咐他们，我死之后，汝等应勤洗女工，多造丝履，就是你们要自食其力。曹操可真称得起是儿女情长，英雄气短呐、这些侍妾听到这儿，一个个哭得跟泪人一样，都跪在那儿了。曹操又嘱咐他的这些大臣，如今天下未定，我死之后不要遵循古礼，就是把我埋葬之后立刻脱掉孝服，你们现在就要传令各个关隘，让守将要严加防守，不得擅离疆界，为古入殓之时应以朴素为上。
1: 本期评书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2: 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19摄氏度，相对湿度21%，风向西北风，风力等级3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8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0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京藏高速自西向东方向，京青线在 G110 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新通路从星河大道到富顺街，自南向北方向，京藏高速自西向东方向车辆行驶繁忙，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1: 大家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评书下，陪您共度这一段轻松好时光。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220回“一世挥鞭助魏将”。
0: 曹操病死于洛阳，他手下的文武 肃立在病榻前，都在呀、想听一听魏王关于继承王位大业的这些遗嘱。曹操啊，交代的都很清楚，事无巨细，大事说到三足鼎立刘备与孙权，小事呢就是魏王身边的那些爱妾，那么以后应该怎样生活他都做了安排。那么这个继位的大事魏王不能不说呀，可是啊，曹操一个字也没讲，一直流着泪把眼睛闭上，他也没说谁应该来继承他的王位。不仅是这一点，更使群臣奇怪的是，大王病成这个样子，直到咽了最后一口气，也没说召见他的四子。四个儿子呢，都在外边，一个都没在跟前呢。他也没说把哪一个孩子找来，让我见上一面。文武百官还在这儿等着呢。有人一看呢，哎呦，大王已经驾崩。古代年间，皇帝死叫崩，王侯死叫轰啊。就这个人这句话呀，话说得很轻，声音很低，可是啊，这屋子里边就像咔嚓嚓打了个霹雷一样，众文武异口同声的喊叫：“大王，主公！”好多人是失声痛哭啊，尤其是曹操身边的那些亲近股肱之臣呢、哭的是更加伤悲，有的是顿足捶胸的哭啊，哭魏王，哭曹操，哭这位不可多得的雄霸之主啊。曹操有两下子，哎呀，那当然了，曹孟德是知人善察，十八奇才，不拘微贱，虽能任用。你看曹操对郭嘉、蔡邕、许攸、蔡文姬，包括降将庞德呀，他是因材施用。郭嘉很年轻，但是呢，在曹操面前献计，他是言听计从。正因为听了郭嘉的话，他才北征乌桓，一举平定中原呐。对待蔡邕，那时候曹操还没有这么大的权力呢，那时曹操的官职很微小，谁敢顶撞董卓呀？董卓是当朝的太师啊，他要杀死蔡邕，曹操就敢站出来说话，说这人不能杀，留下蔡邕写汉史。后来蔡邕终于被害了，可是曹操呢，不惜重金呢，由北方匈奴那儿赎回来蔡琰、蔡文姬，继承父志，续写汉史。你看他对待许攸，听说许攸来投，连鞋都没穿上，倒塌了着那鞋跑出去接许攸去。曹操用人是不拘微贱，虽能任使啊，不管你出身高低，曹操是一样看待，只要你有本事，我就敬重你，重用你。你看他对待典韦，那不过是一员普通的猛将，典韦死在了宛城之后，把曹操哭成什么样啊？不哭他儿子，哭大将典韦呀、每逢曹操行军打仗走到宛城那儿，都要祭奠祭奠这员大将。你再看曹操对待司马懿，司马懿不过是管马号的，普普通通的那么一位马号的号头，可是曹操对他十分敬重，现在一直把他提升为自己身边的大主簿，按现在的官衔讲，那叫主任秘书。

管打多大的胜仗，还是吃多么大的败仗，曹操从来是不以胜为喜，不以败为忧，称得起是一位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帅才。曹操对人呢，是勋劳以赏，不吝千金。你只要建功，我就重赏。甭说别的，您就看他对待郭嘉、郭奉孝吧。郭奉孝北征乌桓的时候死在中途了，那曹操呢，厚葬郭嘉之后，把他的孩子接到自己的府中，吸他父亲郭嘉的那个职位，还吃那样的俸禄。就是曹操这个人呢，他对待有功之臣从来不忘。可是你在曹操这儿要想无功受禄啊，也势比登天呢、啊、这就叫赏罚分明。曹操对人是无功忘食，分毫不语啊。你看那汉中的杨松怎么样，又献诚呵，又献殷勤，最后曹操一点没客气，把他给斩了。你呀、啊、卖主求荣，这样的人根本就不能留着，这就叫赏罚分明。曹操是用法峻极，有犯必戮。曹操的法纪非常严明，大战宛城，马踏青苗，那是曹操自己传的令。谁的战马要是毁坏了老百姓的庄稼，立即斩首。可自己的马惊了，把庄稼给踩倒了一片，怎么办呢？他就要拔剑自刎，大家苦苦相劝呢、啊。法不加尊呢、啊，您是一军主帅，您要自刎了，这仗还怎么打呀？说的曹操没办法了，可是这法纪又不能不执行，怎么办？曹操用宝剑割下来一绺法纪，割发代首，三军悚然呢、啊。从而呢，军威也大振起来了，所以就连连的打胜仗。曹操这一生是雅性节俭，不好华丽，他的生活非常简朴，而且呢也简单。曹操在家里有个规定，这个女子啊都不许穿着带花的绣花的衣裳，更甭说绸子缎子的了，谁也不敢违犯呢。只有他的三子曹植，曹植他妻子啊很年轻，爱穿点带花的衣裳，有一次就穿了这么一件绣花袄，让曹操给看见了，是当时赐死啊。就因为这件事情引起来曹植啊很消沉，他觉得什么都没有意思了，所以才整天喝酒。人们说曹植啊是嗜酒放肆，喝完酒什么他也不在乎。曹植心里头窝囊，他憋屈，他觉得自己的妻子死得可惜也可怜，不是就穿了这么件花袄吗？可曹操就不许可呀，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啊。家里从老王妃那儿开始，一直到曹操的女儿，各房的儿媳都不许穿花衣裳，你怎么就敢冒犯呢？就敢犯这个家规呢？不行，曹操就这么做了。曹操无论对国家大计还是家庭琐事，他要求都是这么严。正因为这样，他才能山一群雄，修平海内，把各路诸侯都给打灭了，最后就剩下个刘备和孙权呢。所以曹操临死的时候还念叨这俩人呢。曹操三十余年手不舍书啊，他是昼则讲武，夜则思经，不是谈文就是论武啊。曹操不仅是一位出色的军事家，而且他还是一位文学家，创建了建安风骨，建安一代文风，那是曹操开创的。曹孟德，他是登高必赋，对景必

不论是长江横槊作歌的短歌行，还是观沧海归随兽，曹操所作的这些诗歌相传多年，脍炙人口啊，直至今天还在引用他的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呀。曹操啊，创立一代建安风骨，那是建安文学创始人之一。曹操不仅能打仗，会治理国家，他的文学修养还非常的高，所以说他是一位文学家。曹操还是一位政治家。那后汉三国时期多乱呢，正像他自己说的，要没有曹操曹孟德呀，不知道有多少人称帝称王啊。那老百姓就更苦了，正是因为曹操屯田治学很有方，所以呀，才使黎民百姓生活安定下来。在当时来说，曹操治理国家也算很有方啊，所以说他是一位政治家。另外，曹操这个人不念旧物，就是不记旧仇。怎么见得呢？您看，他在官渡大战的时候打败了袁绍，从袁绍那会儿不是搜出好多书信来吗？这些书信都是他身边的人写给袁绍的，就是把许都的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都给泄露过去了。不仅是这些，当然在信中呢也有辱骂曹操的，有人给曹操出主意，说是把这些写信的人抓起来都得杀了。可是曹操没这么做，他跟大家说的明白，他说当时袁绍那势力太大了，占据四周，要政治家嘛。就拿那张绣来说吧，占宛城的时候把曹操杀得大败，把曹操的大儿子曹昂都给杀死了，大将典韦都死在张绣手里了。可是后来呢，张绣投了曹操了，他见曹操一下跪，曹操双手搀扶啊。张绣刚一提这事儿，说我对不住你，曹操立刻就给横过去了，不要提了，过去的事情就让他过去吧。曹操对待张绣就像对待自己亲信大臣那样，那么信任，那么重用。所以说曹操在后汉三国时期无愧为他是一位十分出色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可是曹操啊也够残暴的，他这一生是残暴专横，妄杀无辜啊。就拿给他父亲报仇来说吧，他血洗了徐州，只杀得十室九空，血能飘杵啊，杀人无数。而且曹操这人疑心特别重，善经多疑，就因为听错了一句话，他就杀了老汉吕伯奢的全家。杀完了吕伯奢，他还说呢，说我这人呢为人就这样，宁叫我负天下人，不叫天下人负我。曹操这一生这么说的，他也是这么做的，我对不起所有的人都行，谁对不起我也不行。你就看他杀那梁官王后，人家梁官王后没罪，为了稳定军心，他把人王后的脑袋给借来了，无缘无故就被人给杀了。演长江曹操赋诗，他不是船头作歌做了一首短歌行吗？当时啊，他手下有个大臣叫刘馥，刘馥说呀，您这个话里边有那么一句啊，说的不太吉利。人家刘馥没说别的，就说有个别词儿不太好，您是不是改一改？还没等人家把话说完呢，曹操上前扑一槊，把刘馥给刺死了。还有那次就在许昌那儿救火，救完了火之后，曹操立起两杆旗子来，说救过火的站在红旗下没。

救过火的，站在白旗下。结果呢，他把站在红旗下那些救火的一个没剩，都给杀了。他说这些人要趁火打劫，多残暴。要不怎么后人说曹操攻守罪魁非两人，一袖流芳本一身。曹操这一生是既有功也有罪，他是集功罪于一身，今天死在了洛阳。曹操手下的文武怎么能不失声痛哭啊？他们都在想念他家主公曹操啊。有人可就说了，光这么哭不行，咱们得赶快发丧啊。啊，哎呀，现在天下未定啊，江东有孙权，西蜀有刘备，现在发丧好吗？是不是咱们密不发丧，就是说悄悄的，咱们先别言语。哎，其中过来一位，使不得使不得。众人这么一看，正是中庶子司马孚啊。列位将军先生听了，我主魏王驾崩，天下皆震，谁不震惊？这么大的大事怎么能够不发丧呢？发丧是应该的，不过要牢记我家主公的遗训。干嘛呀？要马上传令各个边疆要塞关隘的守将，一律不许妄动，谁也不许私离岗位。魏王在咽气之前说过这个事儿，这是很大的个事儿。同时我家大王还有遗训，就是说发丧之后立刻脱掉孝服，不许我们拘泥就礼呀。现在我们应该马上派人给邺城太子曹丕、鄢陵侯曹彰、临淄侯曹植、萧怀侯曹雄报丧。哎，司马军说的有理呀。众文武立刻用金冠银裹装殓曹操，众文武护着陵直奔邺郡。太子曹丕听到这消息了，哎呦，把曹丕给哭坏了。他出城30里前来接灵啊，跪伏于道旁失声痛哭啊。众文武解劝了一番，曹丕迎灵入城，把灵柩迎进城中来，将灵停在偏殿。邺城是全城挂孝，曹丕率领文武守灵啊。曹丕总是哭，他这一哭众文武也伤心，跟着曹丕哭。司马孚一看，这哪行，世子啊，您不能总是这样哭哭啼啼，您应该呀和我们一块商议商议大事啊。曹丕这么一听啊，司马先生，商议大事？哎呀，世子，魏王既已驾崩，天下惊震，如今呢，当早立四王以安众心呐。那就是说，得想办法继承魏王的大业。你光这么哭哪行？众文武一听，司马孚这话说的有理呀。但有一样，这继位是个大事儿啊，得有天子的诏命啊，就是说得有皇上的诏书。要没有诏命在，那怎么敢造次行事呢？众人这话刚说到这儿啊，怒恼了一位，哎，列公此言差矣。啊，众人扭向回头一看，正是兵部尚书陈角啊。陈角说着话一伸手，苍啷一下把宝剑拉出来了。今日就应该请世子曹丕四位，如果众官有什么疑义，那就应以此袍为例。说着话

这位陈角一抬手，把袍襟提起来，刺啦一剑，把袍子割下一块来，说现在就立曹丕，谁要是敢有异议，让他就跟这袍一样，我就把他斩喽。哎呦，众文武听得这儿机灵拳打了个冷战，不由自主的都往后倒退了几步，眼睛盯着陈角那宝剑呢，可以说是百官悚惧啊，都不敢言语了。就在这功夫，忽听宫门外一阵急促的马蹄声，突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有人勒住坐骑，翻身下马，腾腾腾，脚不仓皇的由打外边跑进一个人来。此人是喘吁吁，满头大汗。众文武一看呢，是华歆。华歆冲着大伙儿这么一拱手，我说诸位呀、啊，如今我家魏王已经驾鸿，天下震动，为何不早请世子嗣位呢？你们还不立曹丕世子，在这愣着干什么呢？大伙儿这么一听，是啊，我们这不是正商量这档子事儿呢吗？那立世子必须得有天子的诏命，嘿嘿，我就为此事而来，你们看。说着，华歆由打这袖筒里一伸手，啪啦，天子诏书在此，应该请世子曹丕立刻继位。哟，大伙儿全愣住了。有的人在想啊，自从魏王死了之后，我们把魏王装殓起来那时候起，就没看见这华歆，他哪儿去了？华歆呐，跑许昌去了。这华歆是真有出手的呀，你别看他把华佗先生请来给曹操治病，曹操不是把华佗给害死了吗？这华歆吓跑了，属黄花鱼的他溜了边了，没敢往前凑合，他怕曹操找他算账。好在啊，曹操大概让这病给拿的，也没找他。曹操一死啊，谁都没想到这事儿，只有华歆想到了。他猫在家里啊，唰唰唰，以皇帝的名义啊，写好了一份诏书。他把这诏书往怀里一揣呀、啊，打马扬鞭，他就跑到许都去了。他上许都干嘛去了？找汉献帝去了，找皇上去了啊！来到许都这会儿，他也不容通禀啊，就来到皇帝的面前。他啪把诏书往桌子上一放，干什么呀？他让汉献帝呀、啊，在上边盖章，你得把那玉玺给我盖上。这就是让曹丕世子继位的诏书。当时把汉献帝给闹糊涂了。汉献帝听说曹操死了，他表面上啊是满脸的愁容啊，让人一看呢、啊，嘿，魏王曹操死了，你看把皇上给心疼的。其实啊，汉献帝心里头甭提多高兴了。正在这时候，华歆来了，摔这一份诏书，他一看呢、啊，是立曹丕继位的事儿。哎呦，汉献帝一想，这怎么能行啊？我好容易把这曹操给判死了，现在他儿子曹丕要继位，那我会怎么样啊？这个，他那意思，这章还是不盖的好，不盖。你再看那华歆，眼睛都红了，眉毛也拧起来了，说着话他一抬手就把宝剑抽出来了，往龙书案上这么一放。华歆这家伙挺凶啊，看样子如果皇帝要不下这诏书，他就能把汉献帝给赐死。这位皇上让这华歆给吓的，特浑身直

0: 二话没说，把这诏书就下来了。嘿，华歆把诏书接过来之后，飞身上马，由打许昌赶到邺城。要不他怎么满头大汗、慌手忙脚呢？谁都没想到这招，只有他想到了。你看他多么会讨曹丕喜欢吧？他现在把这诏书往起这么一举，嚯，百官当时是巧悦，都乐坏了。只要有天子诏命，名正言顺，上合天意，下顺民心，现在就应该请世子继位。诏书上写的明白，封曹丕为魏王、丞相、冀州牧。曹丕是更衣继位，百官欢呼朝贺。曹丕封贾诩为太尉，封华歆为相国呀。那么大啊，要不华歆那么玩命。对了，得图些点什么呢？曹丕封王朗为御史大夫，大小官员皆有封赏啊。改建安25年为延寿元年呢，把曹操葬于邺郡高陵，尊卞氏为王太后啊。曹丕在邺城这儿是大宴文武啊。
1: 本期评书驾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节目，听友们再会。
2: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别。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3: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宋元二使安西，唐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是一首送朋友去西北边疆的诗。安西是唐中央政府为统辖西域地区而设的安西都护府的简称，治所在秋瓷城，今新疆库车。这位姓袁的友人是奉朝廷的使命前往安西的。唐代从长安往西去的多在渭城送别，渭城即秦都咸阳故城，在长安西北渭水北岸。本诗之所以享有盛誉，与他曾被谱入乐曲《嘉璇互唱》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唐时期的诗人刘禹锡在《与歌者何堪》一诗中说，旧人为友何堪在，更与殷勤唱渭城。又名阳关曲或阳关三叠，白居易晚春欲携酒寻沈四著作诗云，醉意阳关唱，珍珠一串歌。自注沈有欧者擅唱西出阳关无故人词。李商隐赠歌记诗也有断肠声里唱阳关之句，由盛唐到中唐，根据这首诗所谱写的歌曲，在上层社会是最流行的送别曲。明代李东阳《陆唐诗话》曰：

作词不可以意寻词，而须以词达意。词能达意，可歌咏，则可以传。王摩诘《阳光无故人》之句，盛唐以前所未到。此词一出，一时传颂不足，至为三叠歌之，后之咏别者，千言万语，待不能出其意之外，必如是，方可谓之达耳。诗意旅游。古时渭城在今陕西咸阳，秦地最盛，无如咸阳。咸阳市位于中国大地原点陕西关中平原腹地，渭水川南，宗山更北，山水巨阳，故称咸阳。全市总面积10196平方公里，辖两市两区九县，总人口500万。咸阳是与古罗马同时代的世界文明古城，建成始已有2360多年。商鞅在这里实施变法，秦始皇在这里统一六国，确立郡县制，统一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咸阳是中华民族大一统文明的发源地，是中国第一帝都。咸阳曾是周、汉、唐等12个朝代的京畿重地和古丝绸之路第一驿站。境内有5313处文物旅游景点，其中绵延百里的27座大型帝王陵寝，沉睡着28位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帝王，蕴藏着解密中华历史文明的金钥匙。千年古渡离别愁，张丹华。古时的渭城在今陕西咸阳，渭水之畔，冬日氤氲，河面宽阔，水流平静，眺望西方，仿佛一首阳关三叠从千年前穿越而来，一唱三叹，离愁别绪在岸边弥漫。古渡，咸阳境内渭河横贯东西，泾河由西北流向东南，水上交通极为便利，沿岸渡口星罗棋布，尤以渭河中的咸阳渡最为著名。渡口昼夜船艇密织，车马喧闹，往来行人络绎不绝，史称秦中第一大渡。作为关中八景之一，几千年来咸阳古渡口口流传至今。商周时期，舟楫已成为人们渡河往来的交通工具。秦始随着都城咸阳急剧扩张至南岸，咸阳渡上跨河建桥，沟通南北。汉代官方开始大办漕运，居住在渭河之南都城长安的皇亲国戚、王孙贵族们纷纷往来于长安、渭城之间，过咸阳渡拜谒皇陵祭祖。到了唐朝，随着丝绸之路恢复畅通，咸阳古渡成为西出长安的第一渡，是中原和西域各国通使通商的咽喉。宋元以来，渭河上桥多有损毁，古渡作为南北交通的往来形式更为活跃繁忙，不减隋唐。世事更迭，物是人非，经济重心慢慢东移，渭河几经改道，到了明代，以前的古渡口早已消失。生活在咸阳的现代人，走遍咸阳也难寻千年古渡的痕迹。近几年咸阳古渡遗址博物馆建成开放，才让人们对咸阳古渡有了更多了解。汴桥，时光中已寻不见古渡，传颂中却仍有真情。有人元二远去安息，在今新疆，诗人王维送至桥头，劝君饮酒为君担忧，一唱三叹离愁别绪，欲说还休。送别第一桥西渭桥就在咸阳古渡遗址附近，所以咸阳古渡也有西渭桥渡之称。汉代修建帝王陵是东西渭桥营建的直接原因，不过张骞凿空西域之后，这里已成为商旅士族鉴别去西域的驻留之地。夕阳西下，站在遗址之上，历史的碎片在脑海中慢慢拼凑。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刚20天，突厥协力可汗带兵入侵到渭河北岸汴桥桥头。

派大将史思立去见李世民。李世民当下囚禁了史思立，然后出宣武门到渭河边，隔河谴责协力可汗违约侵犯。协力可汗见李世民轻装简从，又远远望见唐军金甲蔽野，军容甚盛，心生畏惧，便请和退兵，便桥结盟。这一幕发生在咸阳渭河桥上的唐朝空城计，为后人津津乐道。时光荏苒，到了晚唐，战事连绵，杜甫笔下的西渭桥又是另一番景象。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此咸阳桥即为西渭桥，直至公元756年安禄山叛乱，玄宗仓皇逃蜀，杨国忠怕叛军追击，放火烧桥，一炬成灰。经过此地无穷事，一望凄然感费心。今天横跨咸阳市区的渭河上已经架起四座现代化的公路桥和四座铁路桥，历史已翻开新的篇章。楼台，咸阳古渡依城南河堤而至，渡口西起张飞庙，东到清渭楼，东西水路商客如云，店铺货栈鳞次栉比，这清渭楼就成了商旅马帮驼队歇脚问路的地方。清渭楼不如黄鹤楼、岳阳楼、鹳雀楼有名，但有一首诗却人人耳熟能详。同样也是在秋天，晚唐诗人许浑傍晚登上清渭楼，见太阳西沉，乌云滚来，即兴作诗：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西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其实清渭二字颇耐寻味，这两个字唐宋诗人在写咸阳的诗词中运用的频率相当高。比如白居易曾诗云：静读古人书，闲钓清渭冰。杜甫：去马来牛不复辨，濯襟清渭何当分。陆游：散关摩云抚贼垒，清渭如带陈君荣。据粗略统计，在写咸阳的诗人中，唐代有11位，宋代有9位，都提到渭河是清的，仅杜甫的诗中就7次提到清渭，想必渭水在古代确实清澈宜人，至于变浊应该是后来的事了。清渭楼是古都咸阳兴衰发展的历史见证，始建于秦代，名曰咸阳楼，汉唐时期更名为秦楼、咸阳东楼。北宋景佑年间，时任咸阳知县的诗人黄孝仙重修咸阳楼，更名为清渭楼。历经千年，清渭楼已破败不堪，为了保护好这座千年古迹，陕西省人民政府确定其为第5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并重新修建。新楼建成后没有投入商业使用，而是按照国际一流标准建成美术馆，收藏历代书画精品万余件，目前已成为西部最大民办公益性美术博物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夜晚的星空下，或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中，总有一首歌能触动你心底最柔软的部分。在这里，每一期节目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每一首歌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段情感等待与你共鸣。现在就让我们按下播放键，让第一首旋律缓缓流淌，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音乐之声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20摄氏度，相对湿度20%，风向西北风，风力等级3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8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0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3: 美食的滋味是爱的滋味，爱美食，爱生活。朋友们，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

0: 今天的《舌尖上的中国》，在发现美食的路上，我们出发吧。酸是酸甜苦辣咸这五味中极具诱惑力的一种味道，在各地的代表菜中也都能看见酸的身影。而广西无论是酸的用法、酸的口味，还是酸食的种类，都有自己的特殊性、多样性和必然性。
1: 酸是酸甜苦辣咸这五味中极具诱惑力的一种味道，且分布甚广。除了部分食物需要熏醋，用酸来激发其中的美味，在各地的代表菜中也都能看见酸的身影。例如山西酸粥、广东咕老肉、东北酸菜炖粉条、江苏糖醋排骨、四川酸辣粉。广西在酸的领域中是让人难以忽视的一个，无论是酸的用法、酸的口味，还是酸食的种类，广西都有自己的特殊性、多样性和必然性。今天就让风舞君带你走进广西人的酸味世界。在广西有一种特殊的酸味食物，酸野。酸野是当地的方言，意为酸菜或酸的东西，所以酸野其实是一种统称，主要包括腌制后有酸味的水果蔬菜。广西的桂林、柳州等地区则更直白，直接把它们称之为酸。据传说，广西的酸野要追溯到秦始皇下令修建陵渠的时候，那时的一些厨子将泡菜工艺传到了广西，经过广西人的改良发展，变成了现在的酸野技术。酸野技术大体分为两种，用醋腌制与用酸菜坛子腌制。第一种方法是直接加入醋进行腌制，这样可以大量减少腌制时间，让酸野更快入味，因此也被市场广泛应用。第二种酸野是不加入醋进行腌制，而是利用糖或其他物质发酵变酸的原理，让食物的酸味更自然，但是腌制时间比较长。这类常会有装有酸水的酸菜坛子，当你想腌制什么的时候，往坛子里丢就行。除了让食物产生酸味，制作酸野还要根据不同的口味，将糖、盐、辣椒按比例调配，以求达到最佳的口感。因为广西各地的口味不一，酸野也发展出了不同的风味。其中较有名的就是种类比较多的南宁酸野，其中一般包括水果和蔬菜两大类酸野。水果类的有酸菠萝、酸西瓜、酸芒果、酸木瓜、酸芭乐；蔬菜类的有酸莲藕、酸萝卜、酸蒜米、酸姜、酸辣椒、酸豆角、酸芥菜，真的可以说是无所不酸。广西人不仅仅酸蔬菜瓜果，连鸡鸭鱼猪等肉类都逃不过被酸的命运。可以说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他们酸不了的东西。在过去，一些山区的少数民族每日需要上山劳作，为了节省来回吃午饭的时间，他们便想出来腌鱼腌肉的好办法。而现在由于资源获取更加方便，而酸鱼酸肉酸鸭等制作耗时又过长，他们也就成了当地的上等菜肴，只有在招待贵宾或重大节日才会用上，甚至是有一些民族在接新娘时还有必须送上一对酸鱼、一只酸鹅的习俗。许多广西菜虽然不是直接腌制而成，但往往离不开这些酸的酸味加成。其中较为出名的广西菜柠檬鸭中，必不可少也不可代替的配料就有辣椒酸、姜酸和柠檬酸。为什么

广西这么酸呢？广西纬度较低，因此气温相对较高，尤其是夏天极为闷热，当地人已经不能用热来形容广西的天气，而是用另一个更为形象的字，橘。这太橘的天气也造成了人体内的酶活性下降，使人食欲不振，胃口不佳，此时就轮到酸食登场了。酸食助消化吸收，增强食欲，消油解腻，调节脾胃，可以达到饭前开胃，饭后解腻的功效，所以特别适合在夏天食用。其次，广西部分地区为喀斯特地貌，该地区岩石较多，为石灰岩，由于水的溶蚀作用，水中含较多钙离子，水硬度高于其他地方，长期饮用高钙水易得结石，而吃酸有利于减少体内结石堆积，大大降低了得结石的概率。还有个原因是过去广西部分山区的资源相对匮乏，为了增加食物保质期，方便携带等原因，使用腌制的方法进行保存，从而导致了他们习惯吃酸。一个国际科学研究小组从数千份尿液中检测分析出，中国南方广西地区的人的内脏最健康。

0: 长寿秘诀之一吧。青团在上海人的心里总缱绻着思念的味道，每逢清明，百团大战就在上海乃至整个包邮区激烈上演，望着一叠叠蒸笼蠢蠢欲动，好像只要轻轻咬上一口青团，就能拥抱一整个春天。
1: 风务君发现，近几年每逢清明，百团大战就会在上海乃至整个包邮区激烈上演。无论是城市中心的网红店，还是小巷深处的老字号，都排满了来自各处的人群，望着一叠叠蒸笼蠢蠢欲动，好像只要轻轻咬上一口青团，就能拥抱一整个春天。在上海宁波，它叫青团，来了温州改头换面，花名清明饼，做客南京则唤作春团或清明团。至于其他地方嘛，绍兴的清明果形状各异，福建的波波果因地制宜，苏州的青团子文雅，江南的青团宛如绿色光谱，画出了一道道和而不同的无边春色。虽然成为网红不过是近几年的事儿，但是青团的诞生却可追溯到2000多年前的春秋时期。晋文公重耳火烧绵山，五杀功臣介子推和他的母亲，追悔莫及的重耳下令在他们的忌日禁止开灶用火，全国寒食3日。寒食节需禁烟火，只吃冷食，于是青团凭借能事前准备可以保留数天冷食的优势横空出世。随着时代的不断变迁，清明节逐渐融合了上巳节与寒食节，已具备了扫墓与踏青的双重内涵，青团顺理成章成为了祭祀先祖的必备佳品。虽说如今的青团祭祀功能早已逐渐淡化，可这一点儿也拦不住它摇身一变成为风靡包邮区的人气春游小吃。每到清明时节，江南的艾草野蛮生长，清香四溢，人们将其收割洗净沥干煮沸，加碱粉过冷水，去掉艾草苦味，还原清香的奥义，是制作美味的工序，也是考验手艺与用心程度的时刻。如今上海市面上的青团多用姜麦草或麦草粉取代艾草制作青汁，保留自己榨汁工艺的老字号已然不多。当然不是说姜麦草不好，但它深深烙刻着苏州特色的标签。相比艾草与鼠曲草的野趣，青麦苗算是相当佳养的品种，被苏州人制成色泽好看、香气浓郁、自带微甜与麦香的青团，对初尝青团者十分友好。至于市面上那些为追求色如碧玉的效果，干脆使用色素等化学试剂染制成的青团，不吃也罢。都说始于颜值，忠于人品，要爱上青团光看脸不行，还得测测他的真心馅料。这些年市场上网红青团的馅料可谓百家争鸣，无论是静安面包房的奶盖青团，还是沈大成的抹茶牛奶青团，亦或是喜茶能拉出丝的芋泥咸蛋黄青团包，乐乐茶联手沈大成推出的青果果和粉果果，河马先生酸菜鱼青团的不走寻常路，一波又一波的骚操作，唱响着乱团渐欲迷人眼的凯歌，让你不得不感慨，在揣测青团真心这件事上，自己从没赢过。不过网红脸再美，也拦不住有些人在午夜梦回之时 怀念。

0: 人初恋脸的清纯。艾草豆沙青团永远带着最初的味蕾记忆与最温柔的仪式感，也是上海老饕眼里的真正青团。豆沙馅儿是匠心的最佳载体，做豆沙就是要将煮透碾磨的红豆来回翻炒，直到细腻的沙感呼之欲出，期间画龙点睛般地加上一块猪油或红糖，让甜味与香气丝丝入口。虽说艾草汁制作的青团色泽不似姜麦草做的那样碧绿，甚至隐隐发黑，却有一种久违的醇厚气息，朴素的令人安心。软糯筋道的糯米皮里包裹着绵密香甜的豆沙，在清香干裂的青草晕染下，充盈口腔又小心翼翼地把握着分寸感，虽是克制的幸福，却足以柔软到心间。有时候吃着吃着，牙齿就会带出一根细细的艾草，唇齿之间萦绕着一股来自阡陌的清新气息，宛如三月江南的雨，从容而笃定，透着丝丝微甜。作为上海家庭清明踏青之旅的标配，几乎每个家庭成员都会手握青团，望着窗外旖旎的风景去郊游野餐，或者看望已经抵达另一个世界的亲人。成年人没两口就能解决掉的青团，总被小孩当作绿色橡皮泥捏来捏去，乐此不疲，直到下车也还没有吃完。一如童年时光悠然而冗长，恰因如此，清明时青团在上海人的心里总缱绻着思念的味道。但青团带给我们的远不止于此，它的存在提醒着在钢筋水泥里长大的我们，比寻找记忆、追求潮流、享受美味更重要的是感知四时、亲近自然的能力与愿景。
1: 每到春天，榆树枝头一簇簇的榆钱最是花枝招展，许多尝鲜者对榆钱的滋味赞不绝口。时至今日，清香的榆钱依然是百姓餐桌上的紧俏时鲜。
0: 惊蛰过后，春天和煦的风将榆树从黑白的水墨染成了翠绿的蜡笔画，榆树树枝抽出嫩芽的苞，不几天的功夫，一簇簇的榆钱就挂满了枝头。除了榆钱，树上也会长出摘榆钱的人。晶莹饱满的榆钱口感甘甜，这等时令鲜蔬怎能逃过尝鲜者的魔爪？因而榆树刚一露芽，就有不少人开始觊觎青葱圆润的榆钱，盘算怎么吃下这一汪绿莹莹的春天。春风一过，各种野菜从土里树上冒出来，在春天里招着手，等着人们前来采摘。榆树枝头一簇簇的榆钱最是花枝招展。榆钱是榆树的种子，每年春天盛放在榆树的枝头，因为外形饱满圆润，形同古代的钱币，榆钱也由此得名。春天生长的榆钱甘甜爽口，有着清心健脾、清热安神的功效。刚摘下来的榆钱鲜嫩脆甜，最适宜生吃。为了满足不同人对于甜咸口味的挑剔，生吃榆钱也有多样的选择。将榆钱洗净后加入白糖提鲜，搅拌均匀即可食用，味道鲜嫩脆甜，适为甜口。当然，榆钱也能满足咸口党的需求。将榆钱洗净滤水后，撒入葱花、香菜，辅以少量食盐、酱油，滴入少量。

0: 上的醋，搅拌均匀后，便是一盘青葱滴脆的凉拌御前，味道清香鲜美，别具一格。御前粥也是不少人魂牵梦绕的美食。将米粥煮至九分熟时，撒入洗净的御前，切入切碎的香葱，御前粥嫩滑清爽，最是滋润心肺。北欧杨修在食用过御前粥后赞不绝口：杯盘粉粥春光冷，池关御前夜雨腥。御前最经典的吃法是做成御前饭。作家刘少棠曾在御前饭中写道：村前村后河滩坟圈子里，一棵棵老榆树耸入云霄，一串串榆钱儿挂满枝头，就像一串串双棱冰挂，看花了人眼，馋的人淌口水。绵密鲜美的榆钱饭不仅让作家刘少棠念念不忘，更是不少人的心头好。时令鲜蔬吃的就是食物本身的味道，蒸是保存食物原本味道的烹饪方法之一。将新摘的榆钱去除杂质，清洗沥干后，裹上面粉，放入蒸笼上蒸至五到十分钟。在大火的蒸腾下，高温的水雾让榆钱表面的面粉变得绵软，榆钱内的水分渗出与表层的面粉充分融合，榆钱的甘甜混着麦芽的清香，不一会儿整个厨房都充满了鲜嫩的味道。一碗榆钱饭想要达到及格，蘸料是关键。将新蒜切成蒜泥后，添加白醋、生抽，倒入少许芝麻油提味，最后加入一勺葱油熬制的辣椒油，一碗蘸汁才算制作完成。爽辣提味的蘸汁中和了榆钱饭绵密的腻味，香糯清新的榆钱饭总能让人回味无穷。大火翻炒是榆钱饭的另一种吃法。葱花炝锅后，加几勺豆豉酱爆香，把蒸熟的榆钱饭倒入锅内翻炒，葱花豆豉的香味裹上榆钱的清香，一筷子下去怎一个满足了得。北方人对于主食向来有着别样的情感，在北方人手中，同一种食材可以变换成不同的主食花样，榆钱也不例外。东北人喜欢将榆钱做成榆钱饽饽食用。新鲜的榆钱摘下洗净后，混入玉米面和食盐，兑水搅拌，锅底放入少许植物油加热，榆钱面糊倒入锅中小火煎三两分钟后，榆钱饽饽的脆香味便溢了出来。根据史料记载，每年榆树发芽之时，乾隆也经常食用榆钱做的榆钱饽饽及榆钱饼，甚至为榆钱留下诗句：新榆小榆钱，为饼脆且干，岛官修食物，左善六珍身。在不少豫北人的心中，若是春天不吃榆钱馒头，就算白过了春天。在豫北乃至整个华北地区，榆钱时常被混进小麦面粉做成馒头食用。混合了榆钱的面粉发酵后，放入笼屉内蒸熟，笼屉帽子打开的一瞬间，榆钱的味道伴着白茫茫的水蒸气直窜出来，或者榆钱的馒头有着晶莹的翠绿色，十分诱人。掰一口放到嘴里，春天的芬芳瞬间便溢满了口腔。
1: 震泽家宴盖过了苏帮菜的风头，到苏州苏帮菜已不算稀奇，真正新鲜的是这个时节的家宴。那么震泽这个小地方是怎么靠土菜打赢苏帮菜的呢？
0: 震泽家宴盖过了苏帮菜的风头，到苏州，当地人讲要尝尝苏帮菜来， 不过在镇泽

0: 镇，苏帮菜已不算稀奇，真正新鲜的是这个时节的家宴。那么镇泽这个小地方是怎么靠土菜打赢了苏帮菜呢？今天就让风舞君带你揭开谜底。太湖古称镇泽，镇泽镇位于无头月尾太湖之滨，塘堤两侧荡漾齐步，桑田遍野，盛产蚕丝水稻。得地理之便，当地的物产丰富，随四时的流转，食材也在变化之中拥有独特的丰饶。春季的塘鲤鱼、螺丝、马兰头、香椿，立夏的蚕豆、鲈鱼、太湖白虾，秋季的桂花、菱角、鳗鱼，冬季的胎羊肉、酱蹄膀、香青菜，地道的食材搭配造就了水乡周边的各色美食。苏州人讲究食时，镇泽人对美食的追求也淋漓地体现在食鲜二字之上。四十八节总有应景美食，该吃什么大家心里也有数。冬日大清早去街市上走走，就会发现羊肉面馆里最热闹。寒冬腊月的江南小镇，最值得信赖的往往是一碗地道的羊汤。路边偶遇的酱蹄膀正是应季之物，也是当地人冬季家家户户必备的食物，正儿八经的镇泽制造。经由时间的润色，蹄膀的汁肉皆呈现出温润油光。当地人囤足了酱蹄膀才好过冬，再过几天到清明时，市面上就见不到这款地道美食了。小镇走到哪儿都能听到当地人殷勤嘱咐道：时令老要紧。蔬菜里最好吃的是当地一种叫香青菜的叶菜，冬季时蔬尤以霜降后的口感为佳。霜打过后，菜梗会有微微回甘，叶肥肉厚，口感甜糯，简直是一家炒菜半村香。香青菜形似芥蓝，叶缘如绣花边一样曲折翻转，又名绣花锦。家宴里流转的香青菜仅生长于镇泽的一小片区域，别处种植的总缺失那份特殊的香气和柔嫩，据说与当地的小粉土有关。春天镇泽尝遍鲜香滋味，清明时节旧时寒食祭鲜，当地素有戴杨柳圈、吃青团子的习俗。在清明这段时间里，一种漫山遍野的麦青草正泛出最鲜嫩的绿色，这种野草形如麦苗，俗称野麦草。对镇泽人来说，青团好不好吃，麦青汁是关键。用姜麦草做的青团子最大的特点是有股清香，还能延长存放时间。青团子的馅心一般都是甜豆沙，地道的应将赤豆的皮去掉，再碾为细沙，用热猪油炒制，放足量的糖和少许桂花。包青团子的时候，当地人会在每只青团里放上一块生的用糖腌制过的猪油，这样的青团子才吃得出一个肥字。夏季太湖水暖，大量湖鲜涌向餐桌，镇泽人自然不会错过这些食鲜之物。以鲈鱼这样的食鲜食材为引子，举办立夏宴，细节点滴透露着当地人关于不时不食的生活态度。席间老饕不少，氛围融洽，足够新鲜的食材也不需要复杂的烹饪技术，食物本味就足以征服味蕾。 虽然湖虾一年四季都有，不同季节虾的吃法则有所不同。四季常供的虾子辅以不同烧法，搭配一些当令的配菜辅料，就能做出不同的时令特色。诸如四季家宴的盐水虾、芡实虾仁与酱油虾仁同样出色。除了河鲜，席间还有一道震泽人十分喜爱的清炒蚕豆子，也是立夏宴的主角。立夏时节正是蚕豆季，当然少不了一道蚕豆饭。青蚕豆是震泽当地汉生特产，更是家家户户必吃的立夏三鲜之一。小孩子常在立夏结伴食用野火饭，豆子呢就在路边的田埂里现采现剥，简单的搭起一个土灶，捡些柴火，挪用家中的锅碗大米，到偏远的田埂处采了蚕豆荚，大米淘洗后与蚕豆。
1: 美食和微笑是人间最温暖的通用语言，听友们，您同意这种说法吗？本期舌尖上的中国就到这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养生派，朋友们再见。
2: 养生不是负担，而是一种生活态度，更可以成为一种融入日常的生活方式。大家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养生派，春夏秋冬养生有道，让我们和自然和谐相处，为我们的身体找到最合适的养生方法。四季养生小知识，现代社会工作压力大，思虑过多，就容易消耗心血，导致心阴不足，用对方法一周就能调理好。
3: 现代人们劳神多，熬夜多，日久阴虚烦热，精力耗损，恰如古人所言的油尽灯枯。今天谈谈什么是阴虚，看看自己是否中招了，有过改之，拥有智慧的心方能健康向上。一，什么是阴虚？阴虚指精血或津液等物质亏损的病理现象，因精血和津液都属阴，故称阴虚，多见于劳损久病或热病之后而致阴液内耗的患者。现代社会因为大家劳神较多，损耗阴津，因此白领里面阴虚的人也比较多，比如很多熬夜的人，这种人群中阴虚的人比例就非常高。我遇到很多白领都是夜里12点以后睡觉，结果其中阴虚的人非常多。还有一次去一个外企，发现其中员工阴虚的比例非常高，估计与其劳神过度有关。还有就是饮食也会导致阴虚，我见过很多喜欢吃麻辣火锅或者烧烤的女性阴虚的厉害，估计在四川没有问题，但是在干燥的北方吃这个可能辛辣会伤阴的。那么我们怎么来判断是否阴虚呢？中医主要是从症状来判断的，我们有句话叫做阴虚则生内热，因为津液不足了，所以由于阴虚不能治火，会出现五心烦热或午后潮热、盗汗、全红、消瘦、口干咽燥、想喝凉水、尿黄、大便干燥、舌红少苔等。其中五心烦热是指患者的手脚心容易感觉热，甚至睡觉的时候要伸出被子，有的人总想把手心贴到凉的墙上才舒服。手脚心加起来是四个心，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心脏的心，总是觉得心烦发燥发热，加起来五心烦热。午后潮热的意思是发热像潮水一样有节律，这是潮热。一般阴虚的人上午不热，下午才开始发热，这是阴虚发热的特点。盗汗大家都知道，就是睡眠中出汗，有的严重的甚至会把枕巾和被单打透，这是盗汗，白天出汗叫自汗。其实这些症状里面最主要的就是舌质颜色红、舌苔薄甚至没有舌苔，其中舌色红是最主要的指征。 还有是脉细数，可能大家不会识别，但是要知道这种人脉搏跳的稍微比平时快就是了。二，各个脏腑的阴虚，阴虚如果细分还有各个脏腑的阴虚，比如肺阴虚症就是肺阴不足虚热内生所表现的症候，多由久咳伤阴或热病后期阴经损伤所致，此时具体的表现是咳嗽无痰或痰少而黏，口咽干燥，形体消瘦，午后潮热，五心烦热，盗汗，全红，甚至痰中带血，声音嘶哑，舌红少苔，脉细数。还有心阴虚，具体的表现是失眠，多梦，心悸，健忘，虚烦盗汗，五心烦热，口干咽燥，舌尖红，少苔，脉细数等，或有两颊发红，心烦症重，头晕目眩等虚火上炎之症。这些情况多见平素肝肾不足，真阴亏耗，或热病后期阴伤未复者。现代社会因为工作压力大，人们思虑过度，因此消耗心血，也会导致心阴不足。阴血不足，血不能养心凝神，则出现心悸、失眠、多梦、健忘等。阴虚内热则见盗汗、虚烦、手足心热、口干咽燥、舌尖红、少苔、脉细数等，两颊发红、头晕目眩等为虚火上炎之症。还有胃阴虚症，是指胃阴不足所表现的症候，多由胃病久炎不愈，或热病后期阴液未复，或平素嗜食辛辣，或情志不遂，气郁化火使胃阴耗伤而致，主要表现为胃脘隐痛、饥不欲食、口燥咽干、大便干结，或顽皮不舒，或呕逆、舌红少津、脉细数。对于现代社会来说，更重要的是脾阴虚症，这指的是脾脏阴液不足、濡养失职、运化无力所表现的症候，多因外感温热病后阴液耗伤，或素体阴虚，或情志不遂、肝郁化火、灼伤阴筋，或过食辛辣之品，或误服辛温之剂所致。据观察，可能现在肉食动物在饲养中激素使用过多，因此喜欢肉食的人，尤其是孩子，往往脾阴不足的多，可能与激素是热性药物会伤阴有关。脾阴虚的表现是饮食减少、嗜肉、口淡乏味、食后作胀、消瘦倦乏、咸少唇干、唇色鲜红、五心烦热、大便干结、尿短赤、舌红干苔薄或没有舌苔、脉细数。这样的孩子往往特别好动，有的一刻不停地动，甚至脾气狂躁，容易发火。还有肝阴虚症，这是指阴液亏损，肝湿濡润，阴不至阳，虚热内扰，以头晕、目涩、胁痛、烦热等为主要表现的症候，又名肝虚热症。肝阴虚具体的表现是头晕眼花、两目干涩、视力减退，或胁肋隐隐灼痛、面部烘热或两颧潮红，或手足蠕动、口咽干燥、五心烦热、潮热盗汗、舌红少苔、乏津、脉弦细数，性情急躁，容易发火。还有肾阴虚症，这是指肾脏阴液不足、滋养和濡润功能减弱所表现的症候，多因素体阴虚或久病伤肾，或房事过度，或热病伤阴，或过服温燥结阴之品所致。临床表现为头晕耳鸣、腰膝酸软、脱发、牙齿摇动、失眠多梦、潮热盗汗、五心烦热、咽干全红、舌红少津、脉细数，男子兼见遗精、女子精少或精闭等。三，阴虚之人应该怎么调理呢？首先要从饮食上控制自己，凡阴虚体质者宜多吃些清补类食物，宜食甘凉滋润生津养阴的食品，宜吃新鲜蔬菜和滋润类的水果，忌吃辛辣刺激性食品，忌吃温热香燥食品，忌吃煎炸炒爆的物品，忌吃性热上火食物，忌吃脂肪含量过高的食物。推荐几款阴虚之人宜常吃的几种食物。鸡蛋。

不仅能益气养血，而且无论鸡蛋白或鸡蛋黄均有滋阴润燥的作用。过去有的滋阴的中药方子会在熬好以后打入一个鸡蛋搅拌，因为中医认为这个鸡子黄有滋阴的作用。梨有生津润燥清热的作用，对肺阴虚或热病后阴伤者最宜。本草通玄，属者滋五脏之阴。重庆糖水比，温热燥病及阴虚火滞，津液繁合者导之饮之利效。老北京有秋梨膏，就是用秋梨配些滋阴之药熬制的，可以起到滋阴润燥的作用。一般北方的超市可能都有卖的。其实不论是否是秋天，只要有阴虚的情况都可以拿来喝喝。还有过去在开出润肺止咳的方子时，有的老中医会让同时把一个雪梨切片与药同煎，取的也是这个效果。桑葚有滋阴补血之功，最能补肝肾之阴。明朝名医缪希雍写的《神农本草经书》里面说它为凉血补血益阴之药，还说消渴由于内热，津液不足，生津故止渴，五脏皆属阴，益阴故利五脏。尤其是肝肾阴虚体质之人出现消渴、目暗、耳鸣者，食之最宜。那天出差乘飞机，看到飞机上提供的饮料里面都有桑葚汁了，让我觉得惊喜。因为在平时这个桑葚下来的季节满街都有，买回家可以洗洗就吃，非常的美味。但是一旦过了季就难觅踪影了，现在如果能生产出饮料则有利于保存了。枸杞子有滋阴益精之功，尤其是对肝肾阴虚的腰膝酸软、头晕目眩、视物昏花、耳鸣耳聋，或是肺阴虚的潮热盗汗、虚劳咳嗽、糖尿病的阴虚消渴等，食之更佳。民国时名医张锡纯曾经每天晚上口渴，把一碗水放在床头，早晨起来一看饮用了大半，后来就在睡觉前吃一口枸杞子，结果晚上居然不渴了，可见其滋阴润燥的功效。燕窝性平味甘，有补气阴的功用，尤其能益肺阴，为清补佳品。凡阴虚体质，尤其是肺阴虚者，如肺结核病、支气管炎、肺痿、老年气管炎、慢性支气管炎等最宜食之。清代医家张璐说它能调补虚劳、治咳、吐红痰。吴一洛说燕窝大养肺阴，补而能清。本草在兴中也有大补元气、润肺滋阴的记载。银耳有滋阴养胃、生津润燥的作用。银耳含有丰富营养物质，为民间最常用的清补食品，尤其是对肺阴虚和胃阴虚者最为适宜。阿胶既能补血又能滋阴。本草纲目记载，阿胶大药只是补血与阴，阴不足者补之以胃，阿胶之甘以补阴血，尤其是肺肾阴虚之人食之尤宜。其实对于阴虚的症候，大家听了这么多，如果感到自己有与此类似的症状，就可以找附近的中医帮助分析一下。阴虚是非常容易做出诊断的，如果确定了真的是阴虚的状态，那么开个小方子，用些生地、沙参、麦冬等滋阴之品，用这些东西煲汤都可以，或者啊做成饮料喝，一天喝两三杯就可以，一般很快就会调整过来。我们可以用生地9克、沙参9克、麦冬9克、枸杞子9克、石斛6克、当归3克、猪龙骨，也就是猪的脊椎骨一节，直接煲汤服用，一个星期就可以。但是良好生活习惯的保持更加重要，比如不熬夜、少吃辣、少劳神等，这才是保证我们健康的真正基石。

0: 四季养生小知识，蒲公英真能杀死 98% 癌细胞，还能改善甲状腺结节，这些说法靠谱吗？今天就来揭秘真相，看清蒲公英的真实养生价值。
1: 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农村的田野间，蒲公英的身影随处可见。蒲公英是常用的中药材之一，且具有多种药用功效，近年来更有盛传蒲公英的抗癌作用，称其能在48小时内杀死 98% 的癌细胞，到底是真的吗？蒲公英的药用功效。蒲公英为菊科多年生草本植物，随着药物分析技术的进步，现已发现蒲公英主要的功效成分来自于其含有的黄酮类、萜类、酚酸类、滋醇类以及多糖类等化学成分。除了这些成分以外，研究还发现蒲公英中含有香豆素类、挥发油类、糖蛋白、蒲公英苦素皂苷、果胶、氨基酸、脂肪酸和生物碱等成分，具有清热解毒、抗菌消炎、保肝利胆、抗氧化、降糖降脂和抗癌等多种功效，所以蒲公英是非常好的药食两用食物。蒲公英能在48小时内杀死 98% 的癌细胞吗？其实这个说法是来自于加拿大温莎大学的一项体外药物实验研究，该研究将蒲公英提取液与癌细胞放在一起，结果发现48小时后 98% 的癌细胞被杀死了。而且该研究的发起人 Pandy 教授的癌症患者在服用蒲公英根茶后病情也有所好转，所以该研究得出的结论是蒲公英具有抑制癌细胞的作用。虽然现代研究发现蒲公英具有抗癌功效，但我们仔细分析一下就会发现蒲公英的抗癌功效并非那么神奇，否则就不会有化疗药物、靶向药物什么的事儿了。首先，体外研究采用的是蒲公英的提取物是高浓度溶液，因为药物是有安全使用剂量的，所以先不说这种浓度人体是否能够耐受，就说药物进入体后需要经过吸收、分布、代谢、排泄等过程，所以蒲公英进入体内后究竟能够发挥多大的抗癌作用也不得而知，所以切勿过于迷信，正确认识蒲公英的抗癌作用。目前对于蒲公英抗癌作用的体内研究发现，蒲公英能通过调控某些信号转导分子的表达，从而发挥其抗癌作用，但这种作用

0: 主要在于能增强化疗药物的化疗效果。比如蒲公英花的水提取物能够提高紫杉醇和米托恩醌等化疗药物对肿瘤细胞的敏感性。换句话说，蒲公英在抗肿瘤领域是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需要在规范的放化疗基础上使用的，而不能单独用于治疗癌症。但即便如此，由于蒲公英是很好的药食两用的食物，所以平时多吃蒲公英或者多喝蒲公英茶也有预防癌症的作用。但要提醒的是，蒲公英味苦甘而性寒，所以体质虚寒之人慎用。喝蒲公英水真的可以消散甲状腺结节吗？中国药典记载，蒲公英性味苦甘寒，功能主治清热解毒、消肿散结、利尿通淋，用于疔疮肿毒、乳痈、裸痢、目赤、咽痛、肺痈、肠痈、湿热黄疸、热淋涩痛。因此中医认为蒲公英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散结的功效。在过去，中医大夫一直使用蒲公英来治疗乳痈、急性乳腺炎、乳炎、乳腺结节、疮肿等，而甲状腺结节在中医里归于阴病的范畴，大多是由于肝气郁结、气滞痰凝或者热结凝集在颈前所致。因此蒲公英对于甲状腺结节可以起到清热解毒、消肿散结的作用。对此，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乳腺科石晓光主任也表示，经常用蒲公英泡茶饮用可以起到清热解毒、活血化瘀以及软坚散结等功效。因此对于患有甲状腺结节的患者，蒲公英具有很好的辅助治疗作用，可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消肿散结的作用。但是有一点需要注意啊，就是引起甲状腺结节是有许多原因的，蒲公英并不是对所有的甲状腺结节都有效。比如碘摄入量过高或过低，甲状腺激素合成酶缺陷所致的增生性结节性甲状腺肿，或者甲状腺退行性变等原因造成的甲状腺结节就没有什么效果。蒲公英的禁忌：体寒不过量喝。蒲公英性微寒，对于自身体寒的人，在饮用蒲公英时一定要注意把握好饮用量，以及可能避免加重自身的体寒症状。一旦发现自身存在有不适反应的话，此时应当要立即停用。低血压的人不能喝。蒲公英中具有降低血压的功效，因此在临床可以起到降压的效果。如果低血压的人喝了蒲公英，能够出现血压降低以及头晕、眩晕的情况。需要注意的是，相比较之下，蒲公英的根部有降压功效，往往会比叶片更强。因此低血糖的病人更要注意蒲公英根部。阴寒体质，使用蒲公英泡水可以帮助体热的人去除湿气。尽管蒲公英泡水能够降温解暑，对于体寒湿气过重的患者来说，身体发热情况较为少见，经常食用蒲公英泡水喝反而能够起到相反的效果，病情加重的时候会使患者身体素质变差以及食欲变差，一定要注意。
1: 四季养生小知识，溃疡病虽小，但小病往往能反映出脏腑的问题，试试放几滴血，口腔溃疡就会痊愈。
0: 人生中有一大乐事，那就是品尝美食，但是口腔啊，有时会出现一些小问题，令我们无法尽情地享受美食带来的乐趣，那就是恼人的口腔溃疡。有些人会觉得口腔溃疡是再平常不过的小事，现在有专门治口腔溃疡的药，贴在溃疡的部位就行了。殊不知溃疡病虽小，但小病往往能反映出我们脏腑的问题。中医认为口腔溃疡是由脏腑积热上攻，或气虚、阴虚、虚火上犯，或脾胃虚弱、湿邪阻滞中焦、郁而化热上蒸所导致。下面我就教大家根据溃疡的不同位置来辨别是哪个脏腑器官出了问题，并以此为依据进行缓解。一、嘴唇周围溃疡，商阳穴。有的人嘴唇周围容易溃疡， 这说明你的病位在肠胃，病因多与消化有关，属于胃火炽盛。因为唇周是属脾的，而且胃经与大肠经的循行路线都环绕口唇，我们可以采用伤阳刺血的方法，具有醒神开窍、泄热消肿的功效。二，嘴唇里面溃疡，关冲穴。如果你溃疡的部位在嘴唇里面，说明你是肝出了问题，病因多与情志有关，属于肝郁化火。因为肝经的支脉环绕经过唇内，而关冲穴可调节胸腹部的气机，疏肝解郁。在此处刺穴是一种清泻的方法，可使情志得以调畅，溃疡自然也就好了。三，舌下溃疡，委中穴。有的人舌头底下爱溃疡，这属于湿热蕴结之症，可在委中穴刺穴拔罐。委中穴有通经活络、祛风利湿、强健腰膝、凉血泄热的功效。在此穴位刺穴拔罐可以清利湿热，湿热一清，对缓解舌下溃疡非常有帮助。四，舌面溃疡，少冲、中冲穴。中医认为舌为心之苗，心开窍于舌，所以舌面上的溃疡都可以在手少阴心经的井穴少冲穴刺穴，以泄心火。另一方面，由于舌面的范围比较广，如果溃疡的部位在舌面上，除在少冲穴刺穴外，还要再按舌面上的具体位置来选择不同的穴位。如果溃疡在舌尖，表明是心出了问题，多与思虑有关，属于心火过旺，可以在少冲以外加上中冲刺穴。如果溃疡部位在舌两侧，表明是肝胆出了问题，可在少冲以外加上关冲刺穴。如果溃疡部位在舌面中间，表明是脾胃出了问题，可在少冲以外加上伤阳刺穴。如果溃疡部位在舌根部，表明是肾和膀胱出了问题，为下焦湿热，可在少冲以外加上委中刺穴拔罐，以达到清利湿热的目的。五，溃疡伴有口干、照海、列缺穴。如果溃疡的同时还伴有口干、舌面干裂等症状，说明你属于阴虚，可以点按照海、列缺两个穴位来滋阴。照海具有滋肾清热、通调三焦的功效，列缺则可宣肺散邪、通调经脉。这两个穴位配合点按，具有养阴清肺的功效，口干的症状自然会得到缓解。
2: 一只蚂蚁看见大象在游泳，对大象吼道：你给我上来！大象呼哧呼哧呼哧的就爬上来了。蚂蚁看了看他，又对大象说：你下去吧，没事了。
3: 你干什么？你没事闲的？
2: 没啥，我游泳裤丢了，看看是不是你穿了。
4: 一天，丈夫半夜喝得烂醉才回来，妻子埋怨他回来的太晚，丈夫就解释说刚在大街上被两个推销员缠住了。
5: 这么晚他们向你推销什么呀？
4: 他们对我说：你要钱还是要命？眼镜蛇啊，是近视的很厉害，和大象第一次约会的时候就完全暴露了。
2: 两个人客套了一番之后，眼镜蛇对着大象的鼻子说：
6: 会呀，来就来呗，还牵头猪来，真是太客气了吧。
4: 有个名字叫菲尔的旅行推销员，是个著名的酒鬼。
2: 有一天他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在一家酒店吃夜宵，喝了很多的酒。
4: 刚走出酒店，他突然看见一个人站在路中间，这个人也刚从酒店出来，比菲尔喝的是更多呀。
2: 那个人似乎在天上看到了什么奇怪的东西，用手往天上一指，就说：
7: 对不起，请问那是太阳还是月亮？
4: 菲尔看了看，然后摇摇头说：不知道啊，我也不是本地人呢。

0: 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养生派就告一段落了。春夏秋冬，养生有道，认真生活每一天。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这里是西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3: 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肃州，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5000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5000年农耕的智慧。国府秘鉴，果品加工技术。我国古代对水果的加工方式很多，可将水果加工成果干、果酱、果酪、果粉、果饼、果酒、腌渍、蜜饯果品等。果干是利用自然干燥或用火焙干加工而成。我国古代干制的果品种类很多，如葡萄干、乌梅干、荔枝干等。《齐民要术》中记载了当时人们制作葡萄干的方法，是在葡萄中拌入一些蜂蜜和动物脂肪，煮开后捞出阴干而成，与现在的葡萄干加工方法有所不同。乌梅采取烟熏方法干制，加工后的成品可以下酒或做羹汤的调料。荔枝干出现于宋代，桂圆干出现于元代。王真农书记载了龙眼井的制作方法，是将桂圆用梅卤浸泡，晒干后火焙制成的。果酱是将果品煮熟加调料制成，枣、杏、梅等都可作为加工果酱的原料。西周及春秋战国时已有原始的果酱，夏小正有煮梅和煮桃的记载。著名的江南梅酱在明代的《群芳谱》中已见著录。果酪是水果或果仁做成的糊状食品，古代以杏酪最为有名，又称杏仁茶。杏酪微酸，可以解暑热。唐末五代人韩鄂《四时传要下令卷三》记载了一种做杏酪的方法，并认为杏酪加蜜、苏子、薏苡汁等物兼饮。

可治一切风疾百病，咳嗽上气，惊疮肺气，惊悸，心中烦热，风头病。果粉是将酸枣、杏、李等新鲜水果的果肉腌烂，取汁去籽，然后将果汁爆干，再磨细过筛，留下粉末，类似于现在的酸梅粉和果针等饮品。果粉既可以用水冲制，也可以拌入其他主食中食用，增进口味。果饼用晒压或自压方法制成，橘饼和金橘饼的相关记载见于宋代《橘录》。元代王真农书中既有柿饼的做法，将柿子去皮压扁后暴晒，再放入瓮中，等出霜后就可以食用了。果酒是用水果酿成的酒类，据《灵异记》的记载，西汉时有杨梅酒，当时称为梅花咒。葡萄酒在西汉时流行于西域，三国时期曹丕称赞葡萄酒比粮食酿的酒更甜美。唐代葡萄酒十分风靡，文人墨客多有赞美的诗句传世，最为著名莫过于那句“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了。腌制果品主要使用盐、蜜、糖等腌制，也有用灰渍的，现在我们称之为蜜饯，古称蜜煎，用蜂蜜煎煮而成。三国时吴历中有蜜汁梅的记载，应该是用蜂蜜腌制的梅子。南北朝时发展成盐腌蜜渍，齐民要术中记载的蜀中藏梅法，就是用盐和蜜同时对梅子进行腌制处理。而对木瓜进行腌制时，又使用了灰渍的方法，是将木瓜埋入热灰中进行脱水处理，有时还会添加醋、豉汁、浓园汁等，增加腌制果品的风味。到明代又形成了腌爆、糖藏、蜜煎等加工法，使加工品质逐步提高，终于形成了我国特有的腌制果品。日晒盐腌蔬菜加工技术。我国是世界上蔬菜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也是蔬菜生产和消费的第一大国。蔬菜又是人体维生素和矿物质的主要来源，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食物。采收后的蔬菜仍是活的有机体，在贮藏期间，蔬菜中含有的糖、淀粉和酸等有机物质被不断消耗，同时微生物的活动又是蔬菜败坏的主要原因。此外，蔬菜的生产是有季节性和地域性的，因此将旺季过剩的新鲜蔬菜和一些地区的特产蔬菜进行适当的加工，有利于调节蔬菜生产的淡旺季和不同地区蔬菜市场的需求。我国古代先民在蔬菜加工方面积累了许多有效经验和做法。腌菜在我国出现很早，《诗经·性南山》：“姜常有瓜，是剥，是租。”租，即腌制。古代主要用腌制法进行叶菜类的加工，《周礼》中有许多蔬菜做租的记载。租主要是利用食盐使蔬菜生理脱水，或利用乳酸发酵来加工蔬菜，其中腌盐或租主要是利用食盐溶液的强大渗透压，造成蔬菜和微生物生理脱水，来达到保藏的目的，是我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化学加工保藏法。经过长期的经验积累，到北魏时期，做租已经成为最为流行和广泛应用的蔬菜加工保藏方法。无论是栽培蔬菜，还是野生蔬菜、叶菜、根菜、茎菜，还是菌类，都可以加工成租食用。此外，主料与配料的搭配及用量、酿制时宜及时间长短和温度的控制上，也都有一些特殊要求。

成的酱菜，最早见于石经，著名的醋大蒜出现于明代。泡菜是一种酸滋菜，用米汤、面汤加蔬菜发酵而成，如北方著名的酸白菜，早在《齐名要术》中就有记载。淀粉是将富含淀粉的蔬菜的根、茎或果实经研磨过滤沉淀而制取，主要有薯粉、藕粉、菱粉等。随着现代科技的进步，如今罐装蔬菜、速冻蔬菜已经越来越普遍。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五千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中国人弹琴重视审美的环境气氛，在这气氛中开阔心灵，荡漾性情。南朝时有一位画家音乐家宗炳说，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他拿着一把琴，在山涧的清泉旁轻轻地拨弄，弹着弹着便忘记了自己的所在，忽然觉得群山都回响着这悠扬的琴声，自己完全融到天地之间。雪中弹琴是文人的挚爱，因为中国艺术认为琴为天地第一轻物，伴着皑皑白雪，不是更加恰当？明代画家吴为有《踏雪寻梅图》，画一人雪后拖着拐杖，踏着大雪过小桥，小桥下雪水潺潺，乱石参差，后有一童子抱琴随之。雪梅琴所创造的审美氛围，可能是中国文人的最高追求了。在雪中用琴声去伴和悠悠的清香，彰显出艺术家高洁的灵魂。月下弹琴也是一个好境界，琴声在清澈的月光下回响，陶冶着人们的情趣。唐代诗人王维酷爱琴，他有诗道：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月光的夜晚，独自一个人在竹林中弹琴，月光下现，琴声悠扬，琴声穿透幽静的竹林，更衬托这世界的静谧。中国琴乐最重清幽的境界，名曲《平沙落雁》表现的就是这样的境界，它所描写的是秋天江畔的景色。琴曲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舒缓轻松的节奏，秋高气爽，江天空阔，为全曲奠定一个基调。第二部分节奏渐快，由舒展变为激越，由宁静转为欢欣，百鸟和鸣，共享一个生机鼓吹的境界。第三部分重点表现雁落平沙中的自在和悠然，沙白风轻，云飞天远，雁影参差而上下，水流潺潺而清浅，这是自在悠游的境界。在这首曲子中，长江的浩渺，秋色的高爽，云天的空阔，群雁的飞跃，都在于表现人心境中的怡然和悦、从容和诗意。中国文人通过琴声来交流心灵，伯牙随成连学琴有成，为人演奏，因为曲高而和寡。有一位叫钟子期的音乐

家有很高的鉴赏水平。伯牙弹一支曲子表现高山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道，实在太好了，我从曲子中听出了泰山的巍峨。又给他弹一支曲子，这次是表现流水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我从这支曲子中听出了浩浩的江河流水。二人引为知音。后来钟子期死了，伯牙就将琴弦扯断，琴槽摔碎，终生不再弹琴。这个故事表明，所谓知音实际上是一种心灵的沟通。中国古代著名的高山流水琴曲就是由这个故事引出的。梅花三弄是著名的琴曲，这个曲子取自两位艺术家的故事。东晋诗人王子猷有一天出远门，舟行河中，忽听人说岸边有环衣相过。环衣的笛子举世闻名，子猷非常想听他的笛子。子猷和环衣并不相识，而环衣的官位远在子猷之上，但子猷并不顾忌这一点，就要家人去请环衣吹笛。环衣知道子猷的美名，二话没说就下了车，为他吹了三段曲子。子猷也不下船，就在水中静静地倾听。吹毕，环衣便上车而去，子猷的船也就继续前行。二人自始至终没有交谈一句话，但是在这里有两颗心的沟通。环衣的笛曲《梅花三弄》就是沟通灵魂的音乐，后来此笛曲被改为琴曲，成为千古名曲。它借物咏怀，通过梅花的洁白、芬芳和内涵来歌颂人的超越功利的审美情怀，受到人们的喜爱。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这里是西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1: 西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听友们，大家好，感恩相遇，让平淡的生活变得温暖，让未知的日子充满希望。这里是有声剧场，在今天的有声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人民的名义》第30集。
2: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3: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义珍向我行贿，绝对不会。
2: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4: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个坏儿子？
2: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
5: 下岗安置费问题又扯出蔡成功一段赖皮行径。蔡成功还不起5000万过桥款和衍生的高额利息，大风厂股权应该依法过户到山水集团。这时候他的合伙人丁义珍又来找高小琴了，说蔡成功太困难了，负债累累，安置费得山水集团出。高小琴指着陆亦可的沙发说，丁义珍就坐在这儿说的，他是光明湖项目总指挥，他的话我敢不听吗？我就和蔡成功谈判，签了个补充合同，又出了3500万的安置费，这才把产权过了户。陆亦可就问，那这笔钱蔡成功用到哪儿去了？高小琴在空中画了一个圈，当天就被民生银行划走了。蔡成功让我们划款时并不知道自己的基本账户被法院查封了。陆亦可说，可蔡成功说大银行都不贷款给他呀。高小琴说，这人嘴里哪有实话呀，荆州哪家银行他也没少骗贷，据我所知现在他欠民生、招商还有工农交建四大行的贷款不下5-6亿。他和丁义珍这是做局坑我们山水集团呐。在审讯室里，欧阳靖一发的理直气壮，幸亏我们当时果断终止了贷款，否则我们荆州城市银行麻烦就大了。前几天我特意从银行征信系统查了一下，蔡成功和他旗下的企业逾期贷款本息已经达到5亿6000多万，加上社会上没法偿还的高利贷的本息，接近10亿了。希望你们查查蔡成功的举报动机，这个奸商干嘛突然举报我？他是想通过你们新来的反贪局长做局，把他自己保护起来。他现在在外边很不安全，放高利贷的一直追杀他，他已经被人家绑架过一次了，关在狗笼子里3天3夜，差点没疯了。高小琴也说到了蔡成功和狗笼子，说是狗笼子里的日子太难熬了，比受刑还痛苦。狗笼子高度和宽度都不过半米，长不过1米，蔡成功被关在里边，既不能坐又不能躺，就算是坚贞不屈

的地下党员只怕也熬不过24小时，而蔡成功竟然挺过了3天3夜。侯亮平相信欧阳菁和高小琴说的是实话，现在他已经能用全新的角度审视蔡成功了。这个发小竟然是所有事件的祸根。欧阳菁满腹怨气，实话实说，高小琴的话也有根有据，尤其是高小琴竟然如此清白，简直成了一朵出污泥而不染的莲花。在这之前的办案思路全都错了，让蔡成功带进死胡同去了。侯亮平也不知道该抽发小的嘴巴还是该抽自己的嘴巴，但是一个理性的声音在他心底响起来了，且慢。看守所里，蔡成功开始耍赖，说支持不住了，头上的伤没好利索，市公安局就把他关到看守所。他要求见侯亮平，有事和侯亮平当面说。侯亮平看着屏幕上耍赖的蔡成功，沉着脸开始了和蔡成功的对话。蔡成功，现在是我在和你说话，你看不到我，但我能看到你。你听着，你满嘴谎言，胡言乱语，已经让我很被动了。我希望你就此打住，实事求是地交代问题。你到底欠了民生银行和其他各大银行多少贷款？还有多少社会上的高利贷？大屏幕上，蔡成功可怜巴巴地说，侯局长，你既然都知道了，那还问我干啥？我这几年欠的债太多了，这辈子也还不上了。讨债公司的黑社会饶不了我呀，所以我想到你这儿来坐牢。猴子，我在外边有生命危险呢，你不能见死不救啊。侦查方向被误导了，明明是蔡成功和丁义珍捅下的大窟窿，蔡成功却把自己装扮成了受害者。侯亮平现在回忆起来才知道，在北京家里，蔡成功举报丁义珍和现在举报欧阳菁都是有目的的。丁义珍是副市长，欧阳菁是李达康老婆，蔡成功就是要引起注目，逼他和反贪局行动。发小负债太多，太恐惧了，想让他给自己在监狱安排度假。真相初步查明了，对蔡成功报捕保护已经没有必要。审讯结束时，侯亮平主动提出，既然事情是这样，蔡成功一案还是交给市公安局侦办。季昌明赞同说，好，我今天就安排批捕，本来赵东来也在催。这时侯亮平的心里很难受，希望领导批评几句，但是没有，领导反倒提出晚上请他吃烧烤。侯亮平谢绝了，他和同志们需要好好的反思。分手的时候，侯亮平郁郁地说，季姐，我这次是不是让你失望了？季昌明拍了拍他肩头，失望什么？要看光明嘛。916事件的背景真相基本上查清了，欧阳菁受贿50万的证据也拿到了，还有一个意外收获，银行系统的非公职人员职务犯罪案。蔡成功难道只贿赂了欧阳菁吗？城市银行其他人贿赂了没有？还有那么多的贷款银行，这个奸商是怎么把5-6个亿贷出来的？你们都要好好查，一查到底。侯亮平有些冲动，握住这位兄长般的领导的手，狠命地摇了摇。傍晚时分，侯亮平独自来到操场，
检查大楼后面这块空地是干警们活动的好地方。几个小伙子在打篮球，侯亮平悠双杠，这是他最喜欢的运动方式。和祁同伟一样，他也很重视健美训练。脱了外衣，轻轻一跃，侯亮平就撑着双杠游荡起来。在心情烦闷的时候，他会加大运动量，像宣泄，像自虐，直至筋疲力尽。侯亮平深深地陷入一种挫败感，没想到蔡成功让他在这一回合输得这么惨，所有的线索突然间断了。这混账的菜包子成了对手的一堵挡风墙，让他预想推演的全都落空了。强大而狡猾的对手忽然隐遁，不留下任何踪迹。下一步怎么办？怎么办呢？球场上打篮球的小伙子都停住手，目瞪口呆地看着侯亮平。这位新来的反弹局长像钟摆一样，似乎要在双杠上永远地摆动下去。荆州的夜晚比白天热闹，商店霓虹灯耀眼，行人摩肩接踵，街上车水马龙。要过中秋节了，人们是格外的忙碌，采购送礼，人情往来，平凡的生活忽然掀起了一个小小的高潮。侯亮平去医院探望陈海，一路上观察周围的情景，抬头望月，虽然没有圆满，却也银辉四射，招人眼目了。陈海已经转入普通单人病房，侯亮平在病床前看着陈海，像以往一样，在心里默默地向昏迷中的兄弟倾诉着心声。陈海啊，我今天倒霉透了，三堂会审竟然审出了一个清白的阿庆嫂和一个十恶不赦的蔡成功，跌破眼镜啊。事实证明，蔡成功不是好东西，可他再不是东西也没能耐安排丁义珍出逃加拿大呀。丁义珍出逃的获益者是谁？阿庆嫂是潜在的获益者，可是呢，他却清白的让我难以置信。我让老纪失望了。老纪不错，没趁机把我猴毛修理我，还要请我吃烧烤呢。可我好意思去吃啊？不惭愧吗？会审之前，我还和老纪说要突破了，结果闹了这么一出，我恨不得抽自己俩嘴巴。病房的门半开着，门外好像有人影晃动。侯亮平和陈海进行着心灵的对话，并没注意到这一细节。两只轰轰乱飞的苍蝇时不时地落到陈海的头上脸上，搅乱了侯亮平的心绪。侯亮平起身四处看了看，想找苍蝇拍，没找到，就挥手去赶苍蝇。不料，就在这时，门外两个大汉闪电似的冲了进来。侯亮平还没反应过来，就猝不及防地被扭出了病房。直到拉拉扯扯来到警车前，侯亮平才恍然大悟。你们是警察？其中一个大汉把侯亮平推上了警车。少啰嗦，上车。警车飞驶，路边的灯火向后飞掠着。侯亮平被挟持着坐在中间，十分的别扭。他知道这是误会了，就打听两位便衣警察是哪儿的，省厅的还是市局的。是省厅，他找齐厅长，是市局，他找赵局长。两个大汉不理不睬，侯亮平不得已亮明身份。知道我是谁吗？我是检察院新来的反贪局局长。
两个大汉似乎醒悟了，相互探寻地看

了看。一个说，你新局长想搞死老局长是吧？另一个说，你一进病房我们就注意你了，就是你来了就别走了，等机会吧。你鬼头鬼脑的看四处没人，终于下手了，伸出魔爪。侯亮平是哭笑不得，你们说相声是吧？我是找苍蝇拍替陈海赶苍蝇，还魔爪呢，快给你们领导汇报一下。其中一个大汉想了想，汇报了。汇报完，没让侯亮平说话，就把电话挂断了。警车开到一座绿荫掩映的小洋楼前停下了。这个地方侯亮平从没有来过，是郊区的一座别墅，四下静谧，环境不错，秋虫鸣叫格外的响亮，偶有萤火虫飘过，拖曳出一道绿光。好一个世外桃源，只是侯亮平搞不明白，便衣警察把他带到这儿干什么。赵东来笑着迎了出来，给侯亮平解了惑。别紧张，这是921办公室，我们市局的一个专案组在这工作。说完使劲地握着侯亮平的手摇了摇，一副情真意切的样子。侯亮平甩开赵东来的手，我说赵局长，你故意出我洋相是吧？赵东来说，是你做出了可疑之事吗？我的人见你仕途不轨才动手的。侯亮平这才问，你们也一直在保护陈海啊？是啊，本来四个人，你们加强警卫以后我就撤了两个，今天既然不期而遇了，正好碰一碰情况。921办公室是一座小楼，外表漂亮，内部装修简单，底楼有的房间还裸着水泥地。二楼好些，铺了地板，但货色一般，做工粗糙，有的地方踩上去吱吱响。赵东来说，这楼本是抵押给银行的，债主还不上钱，银行又卖不了，闲着也是闲着，就暂时借给市局办案了。进了办公室，两位等在那儿的警官及时站了起来。赵东来指着两位警官向侯亮平介绍，这一位是921案件负责人刑侦处黄处长，这一位是经济侦查支队的陈支队长，最近在抓几个非法集资的大案子，其中包括一起蔡成功涉及的非法集资案。侯亮平上前和两位警官握手，赵东来让刑侦处黄处长先介绍一下921案件的侦查情况。刑侦处黄处长点了点头，打开卷宗，条理清晰地说了起来。陈海于9月21号早上被撞，所以案件就以日期命名了。他们从案件发生的那个早晨起，就不相信这是一场车祸，而怀疑是谋杀。现在已经查实，肇事司机有黑社会背景，4年前酒驾撞死过一个人，被判了2年刑。这次故伎重演，有受人雇佣蓄谋杀害陈海的嫌疑。此人肇事前喝了不少酒是事实，但此人血液中的酒精分解酶高于常人，有很强的酒精免疫能力。可被拘以后，不论怎么审问，他就咬死一句话，喝多了，其他的一句话不说。这家伙是二进宫，老戏码重演，有经验。他显然知道，酒驾肇事，也就是3年以下的刑，蓄谋杀人，那可是死刑。侯亮平问，那么究竟是谁雇了这个酒驾杀手呢？赵东来说，这正是我们要追查的。于是我们就注意到了蔡成功。

0: 赵东来打开咖啡机，慢条斯理地煮起了咖啡，又用挖苦的口吻说，自从我们盯上蔡成功，你的影子就伴随着蔡成功，保护着蔡成功，就怕你发小落到我们手上受委屈，这我没冤枉你吧？侯亮平说，这很正常啊，蔡成功是欧阳菁受贿的举报人呐。赵东来指出，而欧阳菁又是李达康的夫人，直说了吧，你们怀疑李达康会通过我们对蔡成功杀人灭口，对不对？侯亮平只能用笑来掩饰着窘迫。好了好了，赵局长，你就别编故事了。话既然说到这儿，我也要问了，你们逼着蔡成功反复念一个举报电话又是怎么回事？蔡成功认为你们是要诬陷他，这也让我和同志们很不理解。赵东来说，这个呀，正是我今天要和你说的。黄处长，把蔡成功的两次录音和陈海手机里恢复的那段举报录音都放给侯局长听听，让侯局长也来判断一下，这是不是一个人的声音。刑侦处黄处长答应着，立刻启动了仪器，开始放录音。陈局长吗？我要举报，我要举报一帮贪官，他们不让我好好活，那我也不让他们得好报。我有个账本，要当面交给你。录音就这么几句话，重复放了三遍。侯亮平认真地听了以后，做出判断，这不是蔡成功，肯定不是，两个录音明显不是一个人的声音。蔡成功点头，不同技术部门的多次测定也是这个结论，这就是说，陈海在车祸前接到过两个举报电话，一个举报电话是蔡成功打的，但是没留下录音，而留下录音的却是另外一位举报人，这个举报人才是关键所在。那么，这个人是谁呢？
1: 在今天的有声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人民的名义》第31集。
0: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2: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义这项目行贿，绝对不会。
0: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3: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个坏儿子？
0: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重复放了几遍录音之后，侯亮平认定这不是一个人的声音。赵东来也点头说，确实，技术部门也是这个结论，也就是说，陈海在车祸前接到过两个电话，一个是蔡成功打的，但是没有留下录音，而留下录音的是另外一位举报人，这个举报人才是关键所在。这个人是谁呢？是不是也遭遇了暗算？我有一种直觉，这个举报人很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了。侯亮平感慨地说，东来啊，我真没想到你会这么厉害，从陈海出事那天起就保护陈海了，当时定性车祸也是你布下的迷魂阵吧？赵东来有点得意地说，手机上有举报电话录音，我能忽视吗？迷惑对手，麻痹对手，才能赢得时间，收集必要的证据。侯亮平注意到了，赵东来是

个很有生活情趣的男人，分析案情并没影响他煮咖啡的情绪。赵东来还打开背景音乐，让屋子里飘荡着轻盈的舒伯特小夜曲。不过门后废纸篓堆满了饭盒，说明他平时用餐的紧迫简单。哥伦比亚咖啡豆味道还不错，你也来点。赵东来把香喷喷的咖啡递到侯亮平的鼻尖底下，解释说经常通宵熬夜，让他养成了喝咖啡的习惯。侯亮平喝了一小口，苦得他直瘪嘴，我老土，喝不惯这个东西啊。赵东来就兑奶，兑了很多的牛奶侯亮平才能喝。侯亮平说自己也熬夜，喝点茶就行了。赵东来摇头，说是警察的活重，靠茶顶不住，非得重口味的浓咖啡才行。侯亮平不服，说反贪局职务犯罪侦查的活就不轻啊，也没养出这种洋毛病来。两个人斗着嘴，感情更融洽了。侯亮平建议查一查9月21号陈海车祸前后荆州的非正常死亡和失踪情况。车祸跳楼是非正常死亡，突发性心脏病之类也可能是非正常死亡。赵东来心有灵犀，说已经开始查了，正重点追查那个给陈海打过电话的神秘举报者，活要见人，死要见尸。9月21号、22号、23号这几天，荆州非正常死亡和失踪人员都是调查重点，尤其是企事业财务经理人员，因为举报电话提到神秘的账本。侯亮平很欣慰，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蔡成功案刚交给市局并案处理，两支侦查队伍就意外会师了，以后也可以共享侦查信息了。侯亮平就也主动向赵东来介绍了欧阳菁的案情。蔡成功对欧阳菁的50万贿赂和后来的举报均系个案，和916事件、陈海被撞以及丁义珍的出逃没有太大关系。他认为谋杀反贪局长陈海，在众多领导的眼皮底下安排丁义珍紧急出逃，都不是一般人干得出来的。这个案子很复杂，既有职务犯罪，又有刑事犯罪，还有经济犯罪。赵东来表示赞同，他分析说案子的确很复杂，但有些迷雾已经被拨开了。比如说你们省检察院曾经怀疑我们的一位领导同志，怀疑他包庇自己老婆放走了丁义珍，甚至怀疑他和陈海被谋害有关，现在看来都是错误的，我们这位领导其实是清白的，起码目前是清白的。侯亮平没接话，转而谈起了高小琴。山水度假村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丁义珍逃亡前经常出现在那儿，本省高官曾经也把那个地方当作食堂。而高小琴和丁义珍都和916事件有关系，大风厂的土地最终也是落在这位阿庆嫂手里。当然现在看来高小琴挺清白，只是不清楚山水集团的内幕。赵东来似乎是下了很大的决心，透露说今天既是一起研究案情，那就不藏着掖着了。我查出了一条相关线索，涉及山水集团一个名叫刘庆柱的会计。这个会计挺有意思的，出国旅游，东南亚自由行，
已经

走了28天，而且是在陈海被撞的同一天走的。侯亮平就是一愣，那就是他了，东南亚还玩28天，恐怕已经被灭口了吧。赵东来表示，没有确凿证据不能下结论，但如果山水集团这个会计真的被灭口，打给陈海的举报电话以及电话里提到的账本，就极有可能和山水集团有关。侯亮平灵机一动说，哎，必要时你们公安局可以考虑对山水度假村搞一次扫黄，探探虚实。赵东来赞成这个主意，说他其实一直盯着山水集团，甚至已经安排了一个卧底，正准备择机行动。会面结束的时候，夜已经很深了，小花园里静悄悄的。赵东来把侯亮平送出来，两个人都有一种相交恨晚的感觉，尤其是侯亮平，想起了季昌明对赵东来的评价，庆幸自己结交了一位能干的新盟友，这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会审失败，线索断了，不成想赵东来突出奇兵，来了个中路突破。陈海被谋害确凿无疑，凶手已经被那段录音锁定，只要找到那个账本，真相就将大白于天下，一系列诡异的事件也将水落石出。更没有想到的是，三天之后，陈岩石也突然跑到反贪局来举报了。陈岩石这老头也是真逗，本身就是离休老检察长，从季昌明到他们反贪局的大小头目，没有不认识的，可他偏要到举报大厅登记举报。负责登记的小伙一见是老检察长，赶忙打电话向现任局长同志汇报。侯亮平一听，不敢不重视，放下手上的事情，立刻下楼亲自接待。陈岩石被安排在6号接待室，正坐在沙发上看材料呢。侯亮平一进门就抱怨，哎呀，陈叔叔，你有什么事儿不能直接去我办公室谈呢？还跑到这儿来登记，不信任我也可以去找老纪嘛。陈岩石摘下了老花镜说，侯局长，你别叫，我这是登记在案，公事公办，免得你像陈海那样应付我。这呀，还是赵东来给我支的招呢。侯亮平在接待席位上坐下，怎么，赵东来给您支招，他让您来折腾我的？哎，你这态度就不对，很像你的前任陈局长，怎么是折腾啊？我举报，请你公事公办。不瞒你说呀，我刚从荆州公安局来，涉及他们的材料全给赵东来了，涉及你们的也请你们好好去查。听了陈岩石的话，侯亮平有些哭笑不得。陈叔叔，怪不得陈海过去夸你们第二检察院业务繁忙呢。陈岩石没好气地说，所以你们得把眼睛瞪起来，该查的线索都好好查。哎，陈叔叔，我们查，一定查。侯局长，在这儿就别陈叔叔了，有录音有录像的。陈岩石说着，从一大叠的材料里边抽出了一份递上来。侯亮平接过来一看，材料是打印的，封面上赫然一行大字，关于汉东省前省委书记赵立春违法违纪12个问题的举报材料。

0: 侯亮平愕然一惊啊，赶忙关掉了实时录像，而后举着材料晃着，冲着陈岩石苦笑。陈叔叔，您是不是找错举报地方了？我们省反贪局可没有权限查处党和国家领导人呐。陈岩石这才发现原来材料拿错了，把材料要了回来，并郑重地告诫说，亮平，这件事儿可要给我保密呀。侯亮平点了点头，劝说着，不过陈叔叔，您也悠着点，这么大岁数了，犯不上再为过去的事较真儿。您老不是都想开了吗？连卖房款都捐了，去住了养老院。陈岩石火了，
1: 哎，我说侯局长，你怎么和陈局长一个腔调啊？我和赵立春不是私怨，是公仇。我根本就不在乎什么副省级，但是赵立春这种人不垮台，我们党和国家就危险了。
0: 侯亮平不愿意和老人在这里争辩，就说，陈叔叔，要不到我办公室谈。陈岩石摇了摇头，
1: 我哪有时间呐，陈海的姐姐陈阳来了，我正好有几天空，明天去趟北京，我就不信搬不倒赵立春。
0: 说着又换了一份材料递上了，
1: 侯局长，把录像打开吧。
0: 这一份材料有图有真相有线索，矛头直接指向高小琴和山水集团。高小琴近来心情很好，走起路来轻盈袅娜，眼睛里是流光溢彩。一场智斗斗得有声有色，想必给侯亮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反贪局的这位侯局长虽然属于不可接触的危险人物，却也是很可爱的，让人欢喜让人愁。想不愁就得把功课做足，进行必要的人格美容，这是他多年养成的良好习惯。夜色朦胧，星光暗淡，高小琴放飞心情，独自在草坪散步。这里是世外桃源，是他的独立王国。每当他看见一栋栋童话般的别墅，看见清脆广阔的高尔夫球场，看见度假中心高耸的大楼，都会产生一种梦幻般的感觉。她是一位女皇，正漫步在自己的国土上。两个醉汉互相搀扶着，在甬道上踉跄行走，粗声大气，醉话连篇。这是他会所的两位常客，也是贵客，市政府的秦副秘书长和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副院长陈清泉。高小琴迎上去，笑盈盈地打招呼。秦副秘书长笑得像一只猫似的，打听那位俄罗斯姑娘卡秋莎在吗？高小琴说，
2: 当然在，人家正在三号楼等秘书长去学俄语呢。
0: 秦副秘书长做举手投降状态，打着酒嗝抱怨着，
1: 啊，今天让陈院长害了，酒给灌多了，学不成了，得回家。
0: 陈清泉就色眯眯地打趣，
1: 秘书长走了，那我可就改学俄语了。
0: 秦副秘书长也不吃醋，说了句随便。高小琴安排车送走了秦副秘书长，劝陈清泉早点休息。陈清泉一点正经的没有，油腔滑调地说着，
1: 休息啥呀，
3: 我得去学俄语。
0: 却不料，就在陈清泉走进三号楼，和那个金发碧眼的俄罗斯姑娘卡秋莎在床上亲热的时候，一辆面包警车开进了会所。几个警察从车里冲出来，准确地找到三号楼扫黄来了。高小琴当时正在行政楼办公室看书，她多年来养成了一个好习惯，睡前总要读点啥，开卷有益，而且也是人格美容的需要。电话铃声忽然响起来，陈清泉带着哭腔求救：
4: 不好了，高总，人家来扫黄了。
0: 高小琴吓了一跳，这些天的好心情顿时间灰飞烟灭。高小琴急忙按手机找到了祁同伟，埋怨厅长扫黄也不提前打个招呼。祁同伟满是诧异，哪儿来的扫黄啊，他根本就不知道。祁同伟让高小琴别着急，等他了解情况再说。几分钟后，祁同伟找到了带队过来的光明公安分局治安大队钱队长。钱队长在电话里向厅长同志汇报，说不是扫黄，是接到了群众举报，有人嫖娼，还说盯这些洋妓女有些日子了，早就准备动手了。祁同伟打着官腔问钱队长：有没有搞清楚啊？山水度假村的高总说了，有几个来中国学习交流的年轻学者兼职做外教，市中级人民法院陈清泉副院长一直跟他们学外语。钱队长不服，对着手机吵：
1: 齐厅长，有在床上光着腚学外语的吗？这事儿难办了。
0: 齐同伟说：不难办，放人好了。这钱队长却不知道得了谁的圣旨，竟然很是固执，公然抗命说：
1: 不行啊，齐厅长，现在市局查得严，私放嫌疑人是要处理的，除非赵局长下令。
0: 事情就这么僵住了，高小琴焦虑万分，满院子的转圈。陈清泉对他来说非常的重要，大风厂的股权就是这位法院副院长判给他和山水集团的。陈清泉真的出了事儿，恐怕又要横生枝节。他有预感，今天的扫黄跟省市高层的矛盾有关系，隐隐约约当中，他看见了李达康的影子。市纪委书记张树立敏感地发现，李达康要对高玉良手下的一批政法系干部动手了，矛头直指山水度假村。书记同志义正辞严，满嘴官腔，对他和纪委发布了具体指示，突查干部顶风违纪，中央八项规定六项禁令公布之后，我是极少数党员干部，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嘴里还在乱吃，腿还在乱跑，床还在乱上，人民群众反应很大，据说农家乐现在变成干部乐了，有个地方叫山水度假村，也叫农家乐，是有高尔夫球场和外国高级妓女的农家乐，我市的几个政法干部现在还偷偷地往那儿跑，在那儿乐不思蜀，不知羞耻，影响极其恶劣。
5: 听友们，今天的有声剧场就到这里了，声音连接你我，陪伴温暖彼此，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9月13日，星期日，此刻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又和您见面了。诗词之美在于言，人之所谓言，书人之所谓书。在节目中，我们共同聆听来自千年前的声音，感受穿越时空的情感共鸣。唐代诗人卢纶傍晚停泊在鄂州，写下一诗，透着浓浓的思归之情。下面就来和大家分享卢纶这首极景抒怀的诗作《晚次鄂州》。
1: 《晚次鄂州》，作者唐代。云开远见汉阳城，犹是孤帆一日程。孤客昼眠知浪静，舟人夜雨觉潮生。三湘衰鬓

看万里明月，思归心意更增。家乡旧业已被战乱毁尽，哪堪再听到江上的鼓角声。《全唐诗》于此篇题下注《至德中作》，当时正在唐朝安史之乱的前期，由于战乱，诗人被迫浪迹异乡，流徙不定，曾作客鄱阳，南行军中，路过三湘，次于鄂州，写下了这首诗。晚次就是指晚上到达。这是一首极尽抒怀的诗，首联写晚次鄂州的心情，浓云散开，江天晴明，举目远眺，汉阳城依稀可见。因为远还不可及，船行尚需一天，这样今晚就不得不在鄂州停泊了。诗人由江西溯长江而上，必须经过鄂州，直抵湖南。汉阳城在汉水北岸，鄂州之西。起句及点题叙说心情的喜悦，次句突转透露沉郁的心情，用笔腾挪跌宕，使平淡的语句体现微妙的思致。诗人在战乱中风波漂泊，对行旅生涯早已厌倦，巴不得早些得个安憩之所，因此一到云开雾散，见到汉阳城时怎能不喜。由诗二字凸显诗人感情的骤落，这两句看似平常叙事，却仿佛使人听到了诗人在拨动着哀婉缠绵的琴弦，倾诉着鼓起苦闷的心曲，透指贯耳，情韵不愧。次联写晚次鄂州的景况，诗人简笔勾勒船舱中的所见所闻，同船的商贾白天水窗一阵，不觉酣然入梦，不言而喻此刻江上扬帆，风平浪静，夜深人静，忽闻船夫相唤，杂着夹缆扣弦之声，不问而至，夜半涨起江潮来了。诗人写的是船中的场景，然而笔墨中却透露出他昼夜不宁的纷乱思绪，所以尽管这些看惯了的舟行生活似乎也在给他平增枯涩乏味的生活感受。三联写晚次鄂州的联想，诗人情来笔致，借景抒怀，时值寒秋，这是令人感到悲凉的季节，无尽的惆怅已经使我两鬓如霜了，我仍往三湘去，心却持故乡，独对明月归思更切。三湘是指湖南境内，即诗人此行的目的地，而诗人的家乡则在万里之遥的蒲州。秋风起，落叶纷下，秋霜落，清风凋，诗人没有赏异地的秋色之心，却有思久别的故乡之念。一个逢字将诗人的万端愁情与秋色的万般凄凉联系起来，以愁情与秋色妙合无隐。万里归心对月明，其中不尽之意见于言外，有迢迢万里不见家乡的悲悲戚戚，亦有因书久滞萦怀妻儿的凄凄苦苦，真可谓愁肠百结，煞是动人肺腑。末联写晚次鄂州的感慨，写诗人有家不可归，只得在异域他乡颠沛奔波的原因。最后两句把忧心愁思更加的深化了，田园家计、事业功名都随着不停息的战乱丧失殆尽，而烽火硝烟未灭，江上仍然传来干戈鸣响，战鼓声声。诗人虽然远离了沦为战场的家乡，可是他所到之处又无不是战云密布，这就难怪他愁上加愁了。诗的最后两句把思乡之情与忧国愁绪结合起来，使此诗具有更大的社会意义。这首诗诗人只不过截取了漂泊生涯中的一个片段，

0: 却反映了广阔的社会背景，写得连环成转，一脉相连，而且迂徐从容，曲尽情致。在构思上不用典故来支撑诗架，在语言上不用艳藻来求其绮丽，在抒情上不用泼墨来露出筋骨，全诗淡雅而含蓄，平易而炽热，读来觉得舒畅自若，饶有韵味。我们最后再来朗读一遍。晚次鄂州，作者唐代卢纶。云开远见汉阳城，犹是孤帆一日程。孤客昼眠知浪静，舟人夜雨觉潮生。三湘衰鬓逢秋色，万里归心对月明。旧业已随征战尽，更堪江上古皮绳。
1: 《夜上树降城闻笛》是唐代诗人李益的代表作之一，书写了戍边将士思念家乡、怀念亲人的感情。下面一起来欣赏这首诗。
0: 《夜上树降城闻笛》，作者唐代李益。回月峰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不知何处春如馆，一夜征人尽望乡。这是一首书写戍边将士乡情的诗作。这首诗最大的特点是韵迹含蓄，将所要抒发的感情蕴含在对景物和情态的描写之中。诗的开头两句写登城时所见的月下景色，如霜的月光和月下雪一般的沙漠，正是触发征人相思的典型环境。环境的描写之中体现出了人物的感受。在这万籁俱寂的静夜里，夜风送来了凄凉幽怨的芦笛之声，更加唤起了征人望乡之情。一夜征人尽望乡，不说思乡，不说盼归，而是以人物的情态行为来展现他的心理，写出了人物不尽的乡愁。回月峰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描写了一幅边塞月夜的独特景色。举目远眺，蜿蜒数十里的丘陵上耸立着一座座高大的烽火台，烽火台下是一片无垠的沙漠，在月光的映照下如同积雪的荒原。近看，高城之外月光皎洁，如同深秋的寒霜。沙漠并非雪原，诗人偏说它似雪；月光并非秋霜，诗人偏说它如霜。诗人如此运笔，是为了借着寒气袭人的景物来渲染心境的愁戚。正是这似雪的沙漠和如霜的月光，使受降城之夜显得格外的空寂惨淡，也使诗人格外强烈地感受到了置身边塞绝域的孤独，而发出思乡的情愫。不知何处春如馆，一夜征人尽望乡，则正面写情。在万籁俱寂中，夜风送来了呜呜咽的芦笛之声，这笛声使诗人想到是哪座烽火台上的戍卒在借芦笛声倾诉那无尽的边愁。那幽怨的笛声又触动了多少征人的思乡之愁。在这漫长的边塞之夜，他们一个个披衣而起，忧郁的目光掠过如雪的沙漠，如霜的月地，久久地凝视着远方。不知何处写出了诗人月夜闻笛时的迷茫心情，映衬出夜景的空寥寂寞。一夜和尽望又道出了征人望乡之情的深重和急切。

0: 从全诗看来，前两句写的是色，第三句写的是声，末句书写心中所感，写的是情。前三句都是为末句直接抒情做烘托和铺垫，开头由视觉形象引动绵绵乡情，进而由听觉形象把相思的暗流引向滔滔的感情的洪波。前三句已经叙事有余，末句一般就直书写出，但是李益却另辟蹊径，让满韵之情在结尾处打个回旋，用你想中的征人望乡的镜头加以表现，使人感到拒绝而意不绝，在戛然而止之处仍然荡开一个又一个的涟漪。这首诗艺术上的成功就在于把诗中的景色、声音、感情三者融合为一体，将诗情画意与音乐美融于一炉，组成了一个完整的艺术整体，意境浑成，简洁空灵，而又具有含蓄不尽的特点。整首诗语言优美，节奏平缓，寓情于景，以景写情，写出了征人眼前之景，心中之情，感人肺腑，诗意婉曲深远，让人回味无穷。刘禹锡在《鹤令湖相公言怀寄河中杨少隐》中提到李益，有“边月空悲卢管秋”之句，寄指此诗，可见此诗在当时已经传颂很广。《唐诗纪事》中说，这首诗在当时被杜曲入画，仔细体味全诗意境，的确也是谱歌作画的佳品，因而被谱入弦管，天下传唱，成为唐代绝句中出色的名篇之一。我们最后再来朗读一遍。夜上受降城闻笛，作者唐代李益。回月峰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
1: 游子吟是唐代诗人孟郊的诗作，诗人采用了白描的手法，通过描写母亲为远行的儿子缝制衣服的想象，歌颂了伟大的母爱。下面一起来欣赏下。
2: 游子吟，孟郊。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吟诵，它是诗歌的一种题材。寸草心，比喻子女的孝心。寸草，小草。三春晖，比喻慈母之恩。三春，春季的三个月。晖，阳光。这里形容母爱像春季里温暖的阳光。慈祥的母亲手里拿着针线，为即将远游的孩子赶制新衣。临行前，他忙着将儿子的衣服缝得密密实实，又担心孩子此去难得回来。谁能说小草般的孝心可以报答春季阳光般的慈母恩惠呢？孟郊早年漂泊不定，窘困潦倒，46岁才中了举，50岁才做了溧阳县尉。这篇诗下作者有注说，迎母立上座，这是他官居溧阳迎接母亲陪

0: 日时所作，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这两句写了两个事物，一个是线，一个是衣，强调这两件事物，以表现母子之间骨肉相连的关系。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诗人用这样一个细节，表露了慈母对儿子的深切关怀和慈母对儿子早日归来的期盼，唤起了无数儿女对母亲的回忆和怀念，感人肺腑。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这一反问是诗人作为儿子的发自肺腑的疑问，同样也表达了无数儿女对母亲的深沉情感，读来意味悠长，发人深思。这首诗不是雕琢，用词朴素，清新流畅的文字中蕴含着浓浓深情，千百年来引起了万千游子的共鸣。载酒诗话称此诗为全唐第一。最后，再让我们共同赏析一遍这首五言古诗《游子吟》。《游子吟》，孟郊。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听友们，今天的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就到这里了。诗词是中华文化的瑰宝，是历史长河中璀璨的明珠，千年风雅，万里河山，都化作了字里行间的深情厚意。愿这份情谊常伴你我。
2: 朋友们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您做客我们的清明上河图，多听多看多经历，才能更好地了解和体验这个世界的浩瀚与多姿。在今天的清明上河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清明上河图》第38集。
3: 第38集。
4: 眼罢欧阳东谢别而去。欧阳东一走，欧阳秋的心里像掉了魂似的，空落落的，六神无主。他俩一同从江南乡下到汴京应试，一同落榜，一同当了店铺的伙计。彼此不分上下，倒也相安无事。现在两人却突然分道扬镳了，欧阳东去高就，他却依然是个寄人篱下的伙计。一种巨大的失落感顿时袭上了心头，搅得他不得安宁。他叹道：
5: 哎，我何时能有个出头之日啊。
4: 说完，心慌意乱地瞧着柜台上摆放的绫罗绸缎、青布、黑布、白布、五颜六色的印花布，心里说道：
5: 咱不过是个丈量布匹的工具罢了，与咱的抱负相差甚远呢。长此以往，也就消磨了人的意志。可是，不屈就于此，又咋办呢？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啊。
4: 这光景，一个女子躲进铺门便嚷道：
6: 掌柜的，给咱量几尺花布来。
4: 欧阳秋定神一瞧，是客栈的坐堂小姐阮娣，不禁一阵惊喜
7: 呀。阮小姐，请到柜台里边坐吧。
4: 那一日阮娣与他分手之后，鬼使神差，他心里一直挂念他，所以他一进铺门便故意嚷叫一声，是想给他一个惊喜。

0: 一躲进柜台里面，欧阳秋慌忙搬凳又沏茶。阮弟抿了一口茶便问道，
1: 欧阳秋，你来这铺子还习惯吗？
2: 嗨，习惯成自然，多亏了小姐你给咱指路子，要不然咱与欧阳东就流落街头了。
1: 欧阳东可好？
2: 欧阳东是个福德星，因营救香料铺的一副对联而名噪京城，受到翰林学士崔敬侯崔大人的器重，举荐他去开封府上任了。
1: 这是天生我材必有用，来日方长显身手。欧阳秋，你切莫着急，凭着你的才华，一定会有崭露头角的机会。今日一旦到来，滔天洪水也挡不住你的。
0: 阮弟一席开心话语，似久旱的禾苗逢春雨，滋润了他的焦枯心田。疲惫的欧阳秋顿时精神大振，话语滔滔不绝，心里道：
2: 阮小姐真是善解人意呢，与她在一起，一切忧愁顿时烟消云散。今生今世，若能与她相伴，算是咱的福气。
0: 可是他却没有勇气向他袒露心迹，于是说道，
2: 阮小姐，咱有一事不明白，人的缘分是咋一回事嘞？
1: 这个事儿难以说清楚，大概是凭感觉吧，彼此有了心心相印的感觉，缘分就自然而然地萌生了。
2: 阮小姐，人活着究竟图什么？
1: 人活着就是求生存，有了生存的欲望，就要去追求生存的途径，而这个途径则是弯弯曲曲的，千奇百怪的，难料难测的。农夫辛劳苦力的耕耘，盼望有个好收成，可是一旦遇到灾荒年景，庄稼欠收，甚至颗粒无收，他的生存就没有了指望，得另外寻求生存的途径。一介书生，十年寒窗，他把生存的希望寄托在科举考试上，可是这个希望一旦化成了泡影，就要另寻生存的途径，委屈自身，赖以生存。因此，人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下，都要知足常乐，这样他才会坦然面对现实，实实在在地活着。这就是咱的生活体验。
0: 此时，欧阳秋已是泪洒衣襟，他被阮弟实实在在的生活感悟打动了心扉。
2: 哈，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咱为啥要自寻烦恼嘞？在这匹薄铺刚刚有了立足之地，生活的好端端的，却要攀比欧阳东。机遇可遇不可求，随遇而安，心地坦然。
0: 他擦了一把眼泪，久久地凝视着阮弟，心里荡漾开来。
2: 阮小姐心地纯洁善良，人样俊俏，她像亲人一样安慰开导自己，她是难得的知音呢，这样的女子值得一爱。今日是个机遇，若不向她表白心迹，错过了机会，将悔恨终身。
0: 心里乱蹦乱跳，几次欲言又止，阮弟瞧他想说什么却难以启齿，于是说道，
1: 欧阳秋，刚才咱说的话是不是惹你伤心了？你有啥心里话说出来，莫憋在心里难受，无论你说啥，咱都不会怪你的。
0: 欧阳秋终于鼓足了勇气说道，
2: 阮小姐，你是咱的知音嘞。
1: 欧阳秋，咱先

0: 你一直挂念你啊。
1: 这层透亮的窗户纸一捅破，两颗心心相印的火花便点燃了爱情的红蜡烛，照亮了两人的心扉。无需甜言蜜语的表白，无需海枯石烂的盟誓，两颗火热的爱心便心照不宣地紧紧地贴在了一起，两人情不自禁地相依相偎，涌出了激动的泪水，久久沉默不语。此时此刻，他俩仿佛置身于世外桃源，尽享爱情的甜蜜滋味。

0: 不知过了多久，只听得顾客踏踏进门声，两人方才慌忙立起。顾客买罢布匹而去，欧阳秋说道：
1: 阮小姐，咱想量几尺布给你做身衣裳来，不知你中意不中意？
2: 咱啥也不要，只要你的一颗心就行了。其实咱今日不是来量布的，而是专门来看望你的，过几日你抽个空子到客栈去约咱，行吗？
1: 你不叫咱去，咱的心也飞到你那儿去了。
0: 阮帝辞别而去，欧阳秋瞧他踽踽而去的身影，心里依依不舍。再说欧阳东来到开封府，拜见了府尹大人范家驹，呈递了引荐信。范家驹瞧罢二月长崔敬侯的信，心里道：
3: 既然是翰林学士举荐之人，此人一定才学非凡，有过人之处。崔学士对他信任有加，可不能轻慢了他。
0: 于是丁主管家范二福伺候欧阳东住进了宽敞明亮的厢房里。欧阳东躺在软绵绵的床上，盖着新香的绸缎被子，洗脸洗脚洗衣裳有佣人伺候，用餐有下人端到面前，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忧郁生活。他的心里反倒不安起来，自问自责道：
3: 这难道就是咱追求的奢华生活？不是的，咱是想干一番大事业啊。
0: 可是几日过去，府尹范大人却与他连个照面都没打，把他晾在了一边。范大人究竟是咋考虑的？会重用他吗？欧阳东心里没有谱，惶惶不安起来。其实范家驹对此事特别慎重，仅凭信上寥寥数语，他还难以揣摩崔大人的心思。信上只是说叫他给欧阳东安排个差事，差事有是有，一旦安排的不得体，岂不是辜负了崔大人的期望？于是范家驹骑马去了崔学士府地，拜见了二月长崔敬侯。崔敬侯问道：
4: 家驹，你为何事而来？
3: 大人，咱为欧阳东而来。你信上没有明示给他安排个啥差事，咱是求您赐教来了。
4: 哈，欧阳东是个落地书生，因研究了香料铺的一幅对联而誉满京城。咱知道此事之后，就暗中查阅了他的试卷。其实他应该在科举试的前十名之列。不知是哪个阅卷官从中做了手脚，故意将其试卷错判了，致使落榜。欧阳东实属一个难得之才，我将他举荐于你，是想给你添个左膀右臂。如果他好生造就，将来的前途不可限量啊！咱是不会看错人的。
3: 如此说来，咱就叫他认个文案，专事负责起草府衙的文牍，管理机要档案。
0: 崔敬侯点头应允，于是范家驹告辞而去。范家驹返回开封府，躲进了欧阳东的房间，瞧他一

0: 脸的焦虑，便说道：
1: 欧阳东，咱是想叫你好生歇息几日，养足精神好走马上任。其实好事不打忙中起，你上任之后公务繁忙，可没有这样的清闲日子喽。范大人，咱是想干事来，闲着反而心里发慌。欧阳东啊，从今日起你就接任开封府的文案要职，这个差事非同一般，要给府衙起草文牍，管理机要档案，这个职位比你当个知县还要重要，你可要好自为之啊。范大人，你把这么重要的职责交给咱，咱定当为府衙，为大人您竭尽全力，不负您的厚望就是了。
0: 欧阳东正式接任了文案要职，他每天除了给府衙起草文牍以外的闲暇时光，便夜以继日地待在档案室里，翻阅那些浩如烟海的案卷卷宗。这些卷宗是自大宋建国100多年来历任开封府尹审理终结的案卷，当然也有少数石沉大海的无头案，卷宗被束之高阁。他力图从这些奇奇怪怪的案例中丰富自己的社会阅历，增长律法知识，学会判案的本领。他一边翻阅卷宗，一边摘录。他打开一间尘封已久的档案室，一股陈年霉气扑面而来。他踱进室内，瞧见墙上挂着一幅画像，画像下面写着开封府尹包拯。欧阳东惊讶地喃喃自语道：
1: 大名鼎鼎的包青天，你一生为官刚正，执法严峻，一世英名有口皆碑，今日咱有幸目睹你的风采，实乃人生之大幸也。
0: 他仰慕地望着包拯的画像，花白的头上戴着方形双翅冠冕，身穿褐色花纹蟒袍，两眼炯炯有神，明察秋毫，额头上布满了皱纹，方方正正的脸庞上现出刚毅之气，蓄着尺把长的白胡须。欧阳东面对包拯的画像三鞠躬，激动的眼眶湿润了。他精心地翻阅着包拯任开封府尹时的断案卷宗，瞧见件件案件有理有据，有法可依，竟没有一件无头案。他不断地摘录着案例，雄心勃发，暗暗发誓：
1: 要以包拯为楷模，来日做一个刚正不阿的好官。要将案例整理成书，取名《大宋奇案录》，弘扬大宋律法，以供各级官吏阅读参考。
0: 他废寝忘食地翻阅着卷宗，并摘录着案例，不知不觉地伏案睡着了。已是深夜，范家驹突然有紧急要事与欧阳东磋商，推开他的房门，见床上没有人，于是慌了手脚四处寻找，终于在档案室瞧见他伏案而睡。范家驹蹑手蹑脚地走到他身旁，拿起案上的摘录本翻着瞧了瞧，喃喃自语道：
1: 崔大人真是慧眼识珠啊，是个人才，是个人才。
0: 声音惊醒了熟睡的欧阳东，他抬起头揉了揉发涩的眼睛，问道：
1: 范大人，你有事找我？
0: 范家驹点了点头，关切地说道：
1: 欧阳东啊，以后看卷宗可得悠着点儿，别劳心伤神，把身子骨累垮了。
0: 欧阳东回到卧室，为府衙起草罢紧急公文，天已放亮了。欧阳东夜以继日地奋笔疾书，将成千上万件案件分门别类整理得有条有理，融会贯通，编辑成洋洋洒洒一本大书。他将文稿交于范

0: 范家驹审阅，范家驹阅后大加赞赏，说道：
1: 欧阳东啊，你为大宋的刑法提供了范例，弘扬了律法，功不可没呀。你明日就带上这文稿与咱一同去见崔大人。
0: 崔学士府邸，范家驹与欧阳东两人边抿茶边用糕点，管家白桃红殷勤地伺候着。欧阳东对白桃红点头微笑，白桃红的一双深情的眼睛不时地在欧阳东的脸上荡来扫去的，两人心照不宣，有许多话要说，可是此时此刻却难以开口明言，只有用眼神来表达。崔敬侯手捧文稿，从上午一直看到下午才看完文稿，而后说道：
2: 刑法机构与各级官吏都应该阅读此书，以供借鉴参考啊。不过此文稿还是应呈送大理寺与刑部审阅方为妥当，而后咱在禀奏圣上定夺。你俩先回去吧，有了消息咱会及时相告。
0: 转眼间数日过去，这一天一个官差骑快马直奔开封府而来，将急件亲手交于范家驹。范家驹急忙打开信一瞧，信是崔敬侯写来的。信上说：
2: 圣上严准开印此书，且御笔题写了书名《大宋奇案录》，并将此书颁发全国各级官吏阅读，以供借鉴参考。嘉奖此书的撰稿人欧阳东文银300两。
0: 范家驹将这个喜讯相告于欧阳东，欧阳东激动不已，喃喃自语道：
1: 咱欧阳东总算是为大宋的江山社稷尽了微薄之力。
0: 旭日冉冉升起，暖融融的光辉尽情地泼洒在汴京城的大街小巷上，这光景客栈的坐堂小姐阮娣的心情畅快极了。昨日由他出面相约，今日早晨三对恋人如期而至孙杨正殿，阮娣与匹伯铺的伙计欧阳秋，解裤的伙计阮贵与石榴巷的潘府小姐潘玉莹，孙杨正殿的服侍领班阮秀娟与本酒店的二掌柜公子孙京潘。阮娣、阮贵、阮秀娟三人来京城不久，不仅事业有成，而且天赐良缘，各自寻到了知音。几个人欢聚在孙杨正殿的席桌旁，边用餐边眉飞色舞的喋喋不休，欢声笑语洒满了客厅。早晨来客稀少，是个闲空。掌柜孙俊史与老伴杨氏瞧着几个年轻人谈天说地，情投意合，孙俊史不禁眼热心跳，喜得直捋胡须，杨氏乐得直搔耳朵。老两口也曾年轻过，可是从来没有像他们这样浪漫过，稀里糊涂地度过了大半生，倒也相安无事。孙俊史愣愣地瞧着独生儿子孙京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快乐，他额头上的皱纹舒展开来，心里舒坦服帖。他情不自禁地挪动脚步，走到席桌旁说道：
1: 来来来，老夫我给你们几个年轻人起盅酒。
0: 说着把盏斟酒，孙京潘慌忙站起来说道：
3: 哎，父亲，您可是从来没有给谁斟过酒啊，今日可是破了您自个儿的规矩啊，您老人家这是咋了？
0: 孙俊史捋了一把胡须说道：
1: 哎，高兴呗。
4: 听友们，今天的清明上河图就到这里了，声音连接你我，陪伴温暖彼此，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19摄氏度，相对湿度17%，风向西北风，风力等级3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8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6摄��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2: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和大家分享的是人民日报发表于2024年6月10日第8版的一篇文章，汩汩流淌的富屯溪，作者陈义达。我出生在闽北邵武，我对邵武地理最深的记忆是那条叫富屯溪的河。我幼时随祖母在闽南生活，当时没有什么识字识物的启蒙教育，所以我最初对水的认知是相当有限的，那时都是用自己家中院子里的井水。年幼时的我只知有井，不知有河。到了上学年龄，我从闽南回到闽北邵武，邵武有河，许多居民住在木板做成的老房子里，临河而居。而我家地处县城中心，不临河，父母忙于工作，不像现今的父母这般周末节假日带着孩子10天认地解物开支。不仅如此，当时无论是父母还是学校老师都会特别交代，河边是危险之地，不可擅自去。以至于我到了小学2年级，知道城中有河，但仍没有去过，还莫名对河有深深的敬畏与恐惧。我的一位邻居叔叔，他有2个儿子，大的比我小1岁，与我是朋友。一个暑期的傍晚，他家的老大拿着一个用货车内胎做成的救生圈，在我面前炫耀，骄傲地说，他爸爸要带他们去河里游泳。我一听，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就怯生生地问，我能一起去看看吗？他没多想，立即自作主张地说，你就跟着我们嘛。我急切地去询问母亲，母亲听说有大人带着，没什么迟疑，就应允了。我扯了一条薄薄的洗脸毛巾塞进裤袋，就欢喜地出发了。穿街过巷，走了约10分钟的路，我们来到了邵武的东关码头。码头不大，地上铺着大个的鹅卵石，倾斜着向水边延伸，面水的那一部分全是青石条堆砌的。时为傍晚，码头挺热闹，一些河边住户就在码头边洗衣服。邻居叔叔家的2个男孩也并不会游泳，入水后就在浅水区里抱着救生圈扑腾，用脚打着水花胡乱地戏水。看着他们开心的样子，我心里十分羡慕。这时邻居叔叔家的大男孩向我招了招手，喊在一旁看着的我下水去。我终于按耐不住了，飞快脱去外面的衣裤，走进了河里。这是我第一次入河清水，水先没过我的脚面，然后淹了我的膝盖，最后没了我的腰。我感受着河水的冲力和浮力，努力地站在河中，享受着水别有滋味的浸

紧张的心终于放了下来。我用手轻拍着水，让水花四溅，后又用手滑动着水，劈开河水。玩耍了一阵，我大胆地收起站在河底的脚，身体一下沉入水中。我突然有种惊慌，但又迅速地感到河水就如棉絮般包裹着我，爱恋地拥着我。我只剩脑袋露出水面，这一刻无比享受。上岸回家，我虽穿着湿淋淋的裤子走着，但心已放飞。这就是河呀，太有意思了。我就这么简单地爱上了家乡的河。这个暑假，我对邻居家的大男孩十分殷勤，为的就是他跟他父亲去河里游泳时，一定要告诉我，能带上我。我的初中是在少武四中读的，学校就在东关，出校门不远就是河。一天放学，一位同学问我去不去河边砸鱼，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觉得肯定好玩，就跟着他去了。在河滩浅水处，我那同学左看右瞅，看准了就搬起一块鹅卵石，对着一块半露出水面的鹅卵石用力砸下去，然后挪开水中被砸的鹅卵石，真的就有一两条因石头相撞被震晕的小鱼翻着肚子浮出了水面。当地人叫小鱼白条，尖尖的头，细细长长的鱼身，鱼肚子上全是雪白如银的小小鳞片。上高中了，我考入少武一中，少武一中离西春公园不远，西春公园一旁就是河。此时我已经知晓家乡之河有个正儿八经的河名，叫富屯溪。这时的我酷爱唐诗宋词，也知道家乡有个了不起的人物叫颜雨，是南宋著名的诗论家，撰有《沧浪诗话》一书。西春公园里有为纪念颜雨而立的沧浪阁，沧浪阁矗立于富屯溪畔。我有几次受好伙伴之邀，就在离沧浪阁不远的河边捉鱼摸螺蛳。远远望去，沧浪阁在蓝天映衬之下有一种庄严的美。我幼时所在的闽北所有的县城几乎都建有一座宝塔，宝塔多建在河边的高山上，多年下来形成一河一塔的景观。宝塔因为处高峰，那时县城也没有高层建筑遮拦，经常一抬头就见到宝塔。风中雨中，它总那么孤独高傲地默立在那里。高中毕业时，我考上师专，即将离开少武，我的三个最好的朋友商定给我送行，也不知为何，我们选择了一起上宝塔。我们带着零食就那么上山了。站在宝塔下，我放眼望去，天高气爽，视野非常好。第一次从高处看家乡的河，河道蜿蜒，河水清澈，汩汩流淌，无比柔美，我几乎呆住了。这就是相伴了十年的富屯溪吗？我们找了个草丛席地而坐，一位朋友哼起歌来，他哼的歌很好听，也很对我们当时的心情。我们问他是什么歌，他说叫《红河谷》。接着他又哼了一曲《曼丽》，两首歌都表达了离愁别绪，正所谓少年不识愁滋味。我一下被吸引了，就问他能不能教我唱。很快我学会了，就在这宝塔下遥对着家乡的河，我开口唱起了歌。离开宝塔下山时已是下午，我再次看向富屯溪，心里不知为何多了一份伤感。这种伤感是年少之时从未有过的，它非常新鲜又非常缠绵，它十分特别又十分美丽，它从我心中汩汩而出，有如在夏末初秋缓缓流淌着的富屯溪。

星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星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星河县从正黄旗境内西出之由来。察哈尔正黄旗，早在皇太极登基称帝之前，皇太极就于1635年收复了漠南蒙古全部，东起鄂霍慈克海、日本海，西至青海湖，南缘长城，北抵喀尔喀蒙古，其地域以境为所有。清康熙十四年，察哈尔布尔尼亲王叛清失败，清廷将察哈尔蒙古重新安置在宣府大同边外，察哈尔蒙古正黄旗被安置在威宁故地，其地域东起今河北省上伊县中西部，东南与河北省淮安县相接，南与山西省天镇县、阳高县隔墙相连，西南至丰镇市东北部，西至察右前旗中部，北与西蒙镶黄旗相连。境内除察哈尔正黄旗牧场外，还有太普寺、善马群一处。善马群于康熙九年（1670年）至，东起哈坛和硕，经新河县南部，西至阿鲁十八耳台，经丰镇市聚宝庄乡十八台。太普寺马群一般以400匹为一小群，设有牧长、牧父，由牧丁处养，统辖总管一人，总管两人，议长四人，协领十人，副协领十二人，管理左右翼牧丁。每隔三年，由太普寺满清与满少卿前往检阅一次，并报兵部查核。内务府羊群一处，太普寺牛群一处，此外还有驿道的台占地、寺庙、喇嘛庙地。清廷将察哈尔蒙古编为十二旗群后，剥夺察哈尔蒙古的杂萨克制。杂萨克即旗主，由蒙古世袭王公任，境内土地不完全归国家所有，世袭王公有一半的所有权，实行总管制。旗内设总管、副总管、参领、副参领、左领、审理员、比贴士等官员，均为京师委派或部落推举产生，境内土地归国家所有，行政、军事、司法等事一切听从简命大臣察哈尔都统裁决。简单讲，察哈尔十二旗群由中央直辖，境内各级官员的职责是管理骑兵、防守边关，遇有战争则开赴前线作战。正黄旗的兵丁编制为共 18.5 左苏木，每左有护军35名，称为正兵，马甲35名，称为副兵，正副兵共70名，18.5 左共计1295名，其内还设补道官一名，带马甲20名，镇守境内长城各隘口。朝廷还特别规定，其内牧人不得越境游牧，不准学说汉语，不准与汉人通婚。这样清廷划地为牢，将察哈尔蒙古圈禁在宣大边外200余年。走西口，清代的走西口是指山西、陕西和直隶的百姓通过独石口、张家口、新平堡、德胜堡、沙湖口、偏关等这些长城关口涌入内蒙古中西部从事农业、手工业、商业活动的移民潮。它发端于康熙王朝中期，乾隆年间的察素旗重修关帝庙碑云，自

0: 圣祖仁皇帝与将军费扬古西征厄鲁特噶尔丹，乃昭明出口耕种，旋于规划城市通商，末己耕者商者云集浮凑，规划城已移大都会也。昭明出口耕种六字，说明当时清政府对内蒙古的规划，经呼和浩特地区实行特殊的优惠政策。或者说规划城地区就是清代的特区，不但允许而且鼓励关内的汉民到此从事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活动。察哈尔右翼的开发较规划城地区晚了近30年的时间。乾隆年间封镇龙王庙重修碑称，如我封川，古所谓沙漠地也，也以牲畜为业。雍正三年，乾隆31年接种招垦，沙漠之地进城沃壤之区，陈元开厅德斯拓耶。碑文中的封川即清前期的封川卫，地在今新河县境内的高庙子，后迁至今丰镇境内的衙门口村与镇宁所合，称丰镇。事实上，早在康熙36年后昭明开发规划城一地时，察哈尔地区原长城一线就有汉民或私出或官许出新平堡、山西天镇边城与今新河县古城井一墙之隔，德胜堡在今山西大同新荣区丰镇市东南40里处，沿墙而居进行农业生产。介于部分名人私出长城，对其户籍所在地的税费收取、司法等造成不良影响，所以按康熙七年朝廷对山东直隶名人闯关东制定的责令，实行出口汉民要到有关衙署领取印票寄档验放的制度。具体讲就是，凡允准出口之人必须是年轻力壮之男子，女子绝不允许出口。在原籍地须有一定的不动产，须结婚生子，无违法犯罪记录，凡符合以上条件者方才允准出口。走西口之人出口之前所在官署查明以上信息，然后向走西口之人收取一定费用，官方发给勘合印票。出口时间一般在农历二三月份，自带车辆、牛具、种子及其他生产工具。出口时由口内兵丁验明勘合，然后放行。出口后由八旗蒙古带马甲验明印票放行。新平堡和德胜堡两个关口，每年春天三五成群的晋北名人纷纷涌出口外，在长城外线或私垦或从蒙古人手中廉价购买空地挖窖学居，然后进行艰难的创业。秋天他们将收获的农作物的一部分与蒙古人进行交易，蒙古人在交易中得到的是粮食，汉民则得到蒙古马、牛羊、毛皮、肉类，然后或车载或畜驮挥鞭回乡。入口时先向八旗带马甲孝敬，进入口内由守口兵丁验明勘合，税收官则记其收获物的多寡收取税费，然后放行。早期的走西口人每年春天出口，秋天入口，漂泊迁徙，年年如此，因此被时人戏称为雁人、雁行客。雍正二年1724年，察哈尔都统黄生奏请昭明认垦靖边50里以内的土地，获准。雍正三年朝廷正式放垦，察哈尔正黄旗靖边50里放垦，严重破坏了境内太仆寺马群的牧场，至乾隆29年东迁至马兰渠（今张北马连渠）。 今太仆寺旗境内。乾隆三十年，察尔都统奏请将太仆寺空出牧场余地，东起哈坛和硕，西至十八尔台，一长200里，昭明任垦。乾隆三十年，察尔都统奏请将太仆寺空出牧场余地，东起哈坛和硕，西至十八尔台，一长200里，昭明任垦，大同府治。乾隆三十一年正式招垦，大量汉民涌出长城以外，与蒙旗人争夺土地、山林等资源，引发出一些新矛盾。因此，从乾隆初年起，清政府对蒙古实行封禁，但是内蒙古的察哈尔八旗墓地以及各种官司牧场、军粮地等都属于清朝的直辖地。因此，从乾隆初年起，清政府对蒙古实行封禁，但是内蒙古的察哈尔八旗墓地以及各种官司牧场、军粮地等都属于清朝的直辖地。这些地方不受禁垦令的限制，至晚清时，察哈尔南部已无完整的牧场。如察哈尔右翼正黄旗境内，原有牛群、羊群各一处，牛群界指东西约长90里，南北宽约70里，羊群界指东西宽约100里，南北约长100余里。自清政府招垦以来，牛群墓地未开者不过10之2/3，羊群仅10分之2。两牧群介于已开明地之间，很难繁衍，不得已迁至商都牧群地。光绪28年（1902年），清政府实行移民实边政策，察哈尔地区进入全面放垦时期。之后，由于朝廷允许阉人携妻带子出口，因此更多的直隶、山西、陕西的名人举家外迁。察哈尔一地的汉族人口很快地超过了蒙古人口。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中华上下5000年》，5000年的薪火相传，5000年的沧桑巨变，历史的长河中有兴衰，有得失，不变的是我们对过去的尊重和对未来的期待。中国上下5000年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经历了从农耕文明到封建社会、帝国时代、民族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等多个历史时期。中国的历史包含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67集《刘邦约法三章》。
2: 刘邦约法三章，当各路诸侯攻破武关，也就是现在的陕西丹凤东南的时候，离咸阳不远了。赵高派心腹把二世杀了，赵高想自己即位，又怕进关的诸侯不服，就把二世的侄子子婴立为秦王。子婴明白赵高一肚子坏水，非常危险，就设计杀了赵高。项羽想借着咸阳内乱连夜进军，又怕投降过来的秦军叛变，大军到了新安城南，也就是现在的河南新安，楚军把投降的20多万秦兵都给杀了，埋在大坑里。打这儿起，项羽的残暴出了名。公元前207年，刘邦进了武关，秦王子婴派了50000兵马守住姚关，姚关在现在的陕西商县的西北。刘邦用了张良的计策，派兵在关左右的山上插了无数的旗子作为疑兵，又吩咐大将周勃带领全部人马从东南侧突然打进去，杀了主将，消灭了这一支秦军。刘邦的军队进了关，到了坝上，秦王子婴带着大臣们前来投降，车马好像带孝似的都用了白颜色。刘邦接受了子婴的投降，把做了46天的秦王子婴交给将士们看管。

0: 刘邦的军队进了咸阳，将士们乱纷纷地争着去捡值钱的东西。萧何首先走进丞相府，把那些有关国内户口、地形、法令等的图书和档案都收管起来。这些文件是将来治理国家不能少的，他认为这比金银财宝更有用。刘邦进了阿房宫，一看见宫殿这么富丽，宫女们这么漂亮，就进了内宫，躺在龙床上不想离开了。部将樊哙这个时候闯了进来，说：沛公要打天下还是要做富家翁？这些穷奢极欲的东西都是秦灭亡了，你还要这些干什么？还是快点回霸上去吧。恰巧张良也进来了，张良对刘邦说：请您听从樊将军吧。刘邦只好封了库房，自己回到霸上的军营里去了。刘邦召集了各县的父老，对他们说：你们吃秦朝的苦头已经吃够了，从今儿起，秦朝的法律一律废除。我跟诸位父老们订立三条法令：第一，杀人的偿命；第二，打人的半罪；第三，偷盗的半罪。犯罪的轻重看犯罪的轻重而定。约法三章的成语就是这么来的。百姓们兴高采烈，纷纷拿着牛羊肉、酒和粮食来慰劳刘邦的将士。刘邦耐心地劝大伙把这些东西拿回去，他说：粮仓里有的是粮食，父老乡亲们就不要操心了。打那起，刘邦的军队给关中的百姓留下了好印象，那么函谷关以西的地区呢，被称为是关中。百姓们都希望刘邦留在关中做王，但刘邦却担心项羽也会打进关中，不肯放过自己。有一个谋士说：将军，我们可以一面立刻派兵去守函谷关，别让诸侯的军队进来，一方面招收关中的壮丁，扩大自己的军队，这样才可以抵抗诸侯。听他这么一说，刘邦就派兵去守函谷关，不准项羽的军队进来。项羽的大军到了函谷关，刘邦的守关将士说：沛公有令，无论哪一路军队都不准来。项羽知道以后，气得连眼珠子都凸出来了。他打进函谷关，到了新丰鸿门，鸿门在陕西的西安东北部，把大军驻扎下来，召集将士们商议怎么去惩罚刘邦。
1: 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经历了从农耕文明到封建社会、帝国时代、民族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等多个历史时期，中国的历史包含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五千年》第68集《项庄鸿门宴舞剑》。
0: 项庄鸿门宴舞剑，项羽和将士谋士们正在商量怎么对付刘邦。范增说：刘邦原来是个又贪财又好色的无赖，这会儿进了关，不贪财物和美女，可见他的野心不小啊。项羽瞪着眼珠子大骂：刘邦这个小子，明天一早我就到坝上去收拾他。这个时候项羽有兵马40万，号称100万，在鸿门扎营，刘邦有兵马10万，号称20万，扎在坝上，距离项羽兵营不过40里地。项羽哪里知道他的另一个叔父项伯跟张良有生死之交，连夜骑着快马跑到刘邦的营里，想救出张良。张良把项伯的话又告诉了刘邦，刘邦吓得没法说了，都就和张良两个人去求项伯来说情。项伯叫刘邦明天一早就去向项羽赔个不是。刘邦说：当然当然。第二天天刚蒙蒙亮，刘邦带着张良、樊哙、夏侯婴等几个心腹和100来个人到鸿门来了。到了营前，刘邦只带着张良一个人进去见项羽，他不敢行平辈礼，趴在地上说：刘邦拜见将军。项羽杀气腾腾地问他：你有3项大罪，你知道不知道？刘邦说：我只不过是个沛县的亭长，听了别人的话起兵伐秦，才投在将军的旗帜下，听从将军指挥，丝毫不敢冒犯将军。项羽说：天下痛恨秦王，你自作主张的放过他，这是第一。你随便改变法令收买人心，这是第二。你抗拒诸侯不准他们进关，这是第三。刘邦说：请将

允许我把话讲完，再犯我的罪。第一，秦王子婴前来投降，我不敢自作主张，只是暂时把他看管起来，等候将军发落。第二，秦国法令苛刻，我急于约法三章，就是为了宣扬将军的恩德。第三，我怕盗贼未平，秦军的残余可能作乱，不能不派人守关，哪敢抗拒将军呢？项羽听到这儿，脸色缓和多了。刘邦接着说，将军在河北作战，我在河南作战，我们同心协力，托将军的鸿福，我先进关，能在这儿见到将军真是够高兴的了，哪知道有人从中挑拨，叫将军生气。项羽直爽地说，这都是你部下曹商说的。说完，他叫刘邦坐下，留他喝酒。项羽和项伯殷勤地劝他喝酒，刘邦提心吊胆的不敢多喝。喝酒喝了不少时间，范增见项羽还是不杀刘邦，急得拿起腰带上拴着的一块玉，再三向项羽使个眼神，项羽就是不下手。没办法，范增借个理由出去，叫项羽的叔伯兄弟项庄过来，对他说，大王太厚道了，你快进去给刘邦敬酒，完了就给他们舞剑，巧个方便杀了刘邦，要不然咱们将来都要做他的俘虏。项庄进去敬过酒，说，请允许我舞剑给沛公下酒。说着就拔剑起舞。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这个成语就是这么来的。项伯看出了名堂，也起来对项羽说，一个人舞不如两个人舞。他也拔剑起舞，老是把身子挡住刘邦。张良也像范增那样向项羽告了个辩，就来到了军门外。樊哙上来问，怎么样了？张良说，十分紧急，项庄舞剑要对沛公下手。樊哙说，要死死在一块，过去。樊哙右手提着宝剑，左手抱着盾牌，直往军门中冲去。士兵们横着长戟不让他进去，樊哙拿盾牌一顶，就顶倒了两个士兵。他们还没有爬起来，樊哙就已经进了中军，用剑挑起了帘子，冲到里面，气得连头发都往上直竖，两只眼睛瞪得连眼角都要快裂开了。项羽坐不住了，按着剑说，你是什么人？张良抢先回答说，他是替沛公驾车的樊哙前来讨赏。项羽说，好一个壮士，赏他一斗好酒，一只肘子。底下的人就给了他一斗酒，一只生的猪肘子。樊哙咕噜一声喝完酒，把盾牌附在地上，把生的猪肘搁在盾面上，用剑切着吃。项羽说，壮士还能喝吗？樊哙说，我死都不怕，还怕喝酒？秦王像豺狼虎豹一般，只知道杀人，才逼得天下都起来反抗。怀王跟将士们约定，谁先进关谁就做王，现在沛公先进了关，他可并没有称王。他封起了库房，关起了宫室，把军队驻扎在坝上，天天等着大王来。派士兵去守关也是为了防备盗贼，防备秦人作乱。沛公这么劳苦功高，大王没有给他什么赏赐，反倒听了小人的挑拨，要杀害有功劳的人，这是走秦王的老路，我以为大王不能这么样。项羽没有答应，光说，坐。过了一会儿，刘邦起来上厕所，张良向项羽低声地告了个辩，带着樊哙跟了出来。樊哙叫刘邦溜回去，刘邦嘱咐张良留着带他向项羽告辞，他只带着樊哙、夏侯婴他们几个从小道跑回坝上去了。刘邦一回到营里，就立刻把向项羽告密的曹无伤斩了。项羽看见刘邦好久没有回来，就派陈平去请他。张良进去赔不是，说，沛公醉了，怕失礼，叫我奉上白璧一双献给将军，玉斗一双献给亚父。项羽说，沛公呢？张良说，他怕将军的部下跟他为难，先走了，这会儿大概已经快到坝上了。张良献上礼物，等他向范增献玉斗的时候，范增拔出剑来把他打破了，自言自语地说，唉，真是个小孩子，没法替他拿主意，夺天下的一定是刘邦，我们瞧着做俘虏吧。

0: 中国悠久的历史横跨了5000年的时间，在这5000年的历史中，中国经历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69集《萧何月下追韩信》。
1: 萧何月下追韩信，项羽借了咸阳，杀了子婴和秦朝800多名贵族以及4000多个文武官员，分封了18位诸侯王，尊楚怀王为义帝，自封为18位诸侯王的首领西楚霸王。这引起了诸侯的不满和纷争，被封在巴蜀，也就是现在的四川，和汉中，也就是陕西汉中的汉王刘邦，到了南郑，也就是现在陕西汉中的南部，拜萧何为丞相，曹参、樊哙、周勃等为将军，养精蓄锐，准备将来跟项羽争夺天下。可是官兵们不愿意在山里过，差不多天天有人逃走，急得汉王连饭都吃不下去。这一天有人来报告说，萧丞相逃走了。汉王急坏了，到了第3天早晨，萧何才回来。汉王又是高兴又是恨，问你怎么也逃了。萧何说，我怎么敢逃，我是去追逃走的人。

0: 汉王问：“你追谁呀？”萧何说：“韩信。”韩信从小是个孤儿，他穷得没有饭吃，有的时候靠洗沙的老妈妈让他吃一口。他爱身上挎着一柄宝剑，有个杀猪杀狗的屠夫的儿子欺负他，让韩信从他的裤裆底下爬过去，韩信也爬了。后来在项梁的军队经过淮阴的时候，他去投军当了兵。项梁死了以后，项羽叫他做个执戟郎中。韩信好几回向项羽献计，项羽都没有采用。后来沛公被封为汉王，像充军似的被霸王逼到汉中去，韩信又去投奔他，希望自己能够有点出息。一个偶然的机会，萧何看见了韩信。萧何觉得韩信谈吐不凡，才知道他是个了不起的人才，就在汉王跟前三番五次的推荐他为大将。汉王总是摇摇头说，要是拜他为大将，不但三军不服，诸侯取笑，项羽听了也会小看我们，就是跟我出来一块打的周勃、灌婴、樊哙他们，能不说我赏罚不明吗？萧何说，周勃他们都有大功，可是不能跟韩信比。韩信知道汉王不肯用他。这一天天一亮，他就带着宝剑骑着一匹马出东门去了。萧何的手下慌忙跑到丞相府报告说韩信走了。萧何急忙骑上快马，带了几个随从就去追。萧何一路问一路追，直到天黑还没有追到韩信。他又在月亮底下赶了一阵，转过山腰，下了山坡，前面是一条雪亮的河，远远望见有个人牵着马在河边上来回溜达，那不是韩信是谁呀？萧何使劲的加上两鞭，大声嚷嚷：韩将军，韩将军。韩信见了萧何，连忙跪下说，我这辈子也忘不了丞相的情谊，可是汉王。这个时候滕公夏侯婴也赶到了，两个人硬是把韩信拉了回去。汉王听说萧何追的是韩信，就来气了。他说，逃走的将军也有十来个了，没听说过你追过谁，独独去追一个钻裤裆的，这明明是骗我。萧何说，要求汉王举行隆重的拜将仪式。于是刘邦让人造起了拜将台，择了好日子准备拜将。赶到拜将的那一天，见到拜受大将印的不是别人，原来是韩信，全军都愣了。举行拜将仪式以后，汉王说，丞相屡次推荐将军，将军一定有好计策打败霸王了。韩信说，大王是要跟霸王争天下？汉王说，是啊。韩信又问，大王自己估计比得上霸王吗？汉王说，比不上。韩信说，我也以为比不上，我曾经在霸王手下做过事儿，我知道他这个人，吆喝一声就能够吓坏千百个人，多么勇啊。可是他不能任用有本领的将军，这叫匹夫之勇。霸王对人很恭敬，看见别人有病他会流眼泪，心眼好，可是对于有功劳的人应当封爵，他不肯封，即使封了他还是把印子拿在手里横摸竖摸，舍不得交给人家。霸王虽然做了诸侯的首领，看起来好像很强，失去了人心，所以我说他的强很容易变成弱的。汉王听了心里很高兴。韩信又说，大王您所到的地方什么都不侵犯，进了关废除秦朝残暴的刑法，跟秦人约法三章，秦人都向着大王。再说三秦的三个将军章邯、司马欣、董翳，欺骗了士兵，投降了诸侯，到了新安，霸王把投降的士兵坑害了20万，单单留下这三个秦将，还封他们为王。可是秦国的父老兄弟痛恨这三个人，都痛恨到骨髓里去了。大王发兵东去，只要发个通告，三秦就能平定。汉王越听越后悔没有早点拜他为大将，接着韩信就开始操练兵马，准备给霸王作战了。
1: 中国在5000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拼搏不止，一代接一代涌现了许许多多伟大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70集。

0: 暗度陈仓。
1: 暗度陈仓，韩信当了大将，没费多少日子就训练成了一支很整齐的军队，将士们也都高高兴兴地听他指挥。军队训练好了，韩信就跟汉王萧何先商议好，然后把东征的计划告诉夏侯婴、曹参、周勃、樊哙这几个人，吩咐他们保密，分头去干。公元前206年的8月，汉王和韩信率领大军静悄悄地离开了南郑，叫丞相萧何留在那儿收税征粮，供应军饷。韩信下令樊哙、周勃带领10000人马去修栈道，限期3个月完工。栈道修不好，大军就过不去。可是沛公当初为迷惑项羽，表示不再争天下，烧毁的栈道有300多里。这儿地势险恶，限期紧，口粮又少，士兵们个个抱怨。樊哙自己也说，这么大的工程，就是修上它1年也没法完工。士兵们干活就更没劲儿了。过了几天，上头又派来3-5个工头，还押来了1000名民夫。他们传达汉王的命令，说樊哙、周勃出口怨言，给他们撤职处分，把他们调回去了。新的工头果然比樊哙他们强，天天督促士兵、民工运木料、送粮草，吵吵嚷嚷。栈道没修多少，汉王要兴兵东征的警告早已经到了关中。章邯听到消息，一面派探子去打听修栈道的情况，一面调兵遣将做拦截汉军的准备。他听了探子们的报告，才知道汉军的大将原来是钻裤裆的怀疑人韩信。汉王的将士们都不服气，修栈道的士兵和民工天天有逃走的，别说3个月，就是1-2年也修不到这边来。栈道不修通，就算汉军长了翅膀，也飞不到关中了。话虽如此，章邯还是派兵马到西边去守住栈道的东口，天天派人打听汉军的动静。有一天突然来了个急报，说汉王大军已经过了栈道，夺去了陈仓，打过来了。栈道没有修好，汉军怎么能过来呢？原来这是韩信用的计，叫做明修栈道，暗度陈仓。韩信大军到了，章邯亲自带领军队去抵抗。韩信早就侦察了地形，先派樊哙、周勃、灌婴他们去攻咸阳，赶到这边，韩信引水灌城，章邯兵败自杀。那边樊哙他们已经进了咸阳，关中百姓对约法三章的汉王本来就有好感，一见汉军到来，大多不愿意抵抗。不到3个月的功夫，三秦就成了汉王的地盘，霸王气得鼻孔喷火，头顶冒烟。他要向西去攻打刘邦，又得向东去攻打齐国的田荣。正在左右为难的时候，张良给他来了一封信，劝他去东征田荣。张良在信中说，汉王只要在关中做王就心满意足了，到时齐梁赵代等地不及时的平定，田荣必定打西楚，将来就难以收拾了。霸王和范增知道这是张良替刘邦出的缓兵之计，可是平定了叛变的齐梁赵代，回头来再收拾关中也不太难，要是先去对付刘邦，往后齐梁赵代就更没有办法收拾了，倒不如将计就计。项羽决定先去进攻齐王田荣。霸王通知魏王、殷王小心防备汉军，又叫九江王英布发兵一同去征伐齐王田荣。英布存心自己独霸一方，推说有病不能到远处去，派了几个将军带着几千兵马去敷衍霸王。霸王就另外给英布一道秘密的命令，吩咐他暗杀义帝。霸王让义帝搬到长沙去，义帝不乐意，慢吞吞的在路上磨蹭着。英布打发一般心腹扮作强盗追上义帝的船，在江面上把他杀了。霸王去了一件心事，就专心的去攻打齐梁。霸王打到齐国，齐人把守城阳，也就是现在的山东莒县，弄得霸王一时没法打进去。后来汉王又用离间计说，霸王谋士范增私通汉王，霸王受骗上当。范增感到很不妙，就说自己年老体衰，就告老还乡了，结果病死在半路上。霸王用兵围困汉王2年多。公元前203年，汉王突围出去，到了广武，也就是现在河南荥阳的东北。汉军占领了广武的西边，楚军占领广武的东边，两军相峙。一次汉

0: 叛军在阵前数落霸王的罪行，被霸王的弓箭手射中。张良对汉王说，抓住楚军缺粮的机会跟霸王讲和。于是汉王派人向楚王建议，楚汉双方拿荥阳东南的鸿沟为界，鸿沟以东属楚，以西属汉，双方停战。霸王同意了，双方讲和。以鸿沟为界互不侵犯，其实只是汉王的缓兵之计。他采用了张良、陈平的计策，不到两个月，组织了韩信、彭越、英布三路大军会合，由韩信统帅追击项羽，刘邦准备跟项羽最后决战了。
1: 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经历了从农耕文明到封建社会、帝国时代、民族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等多个历史时期。中国的历史包含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五千年》第71集《四面楚歌》。
0: 四面楚歌，公元前203年的12月，韩信把兵马屯在垓下，也就是现在的安徽灵璧的东南，布置了十面埋伏，要把霸王引到一个适当的地方，把他围困起来。韩信故意拿话去激霸王，让他气得鼻孔喷火，头顶冒烟才好。他编了四句话，让士兵冲着楚营叫喊，人心都被楚，天下已属刘，韩信屯垓下，要斩霸王头。霸王率领十万大军一直冲到垓下，没碰着韩信，一看四面全是汉兵，楚军进入了重围。霸王带领人马只管往前冲，谁也抵挡不住。他看见了韩信，更不肯放过。韩信一边作战一边后退，霸王追赶了好几里地，杀散了一批，又来了一批，杀出一层还有一层，四面八方全是韩信十面埋伏的人。霸王转过身来，跑回垓下的大营了。夜里，项羽听到周围汉营里的士兵唱的竟是楚人的歌，四面楚歌的成语就是从这儿来的。霸王吃惊不小，他说，难道楚军都投降刘邦了？为什么汉营当中楚人这么多呢？说着他就在帐里喝起闷酒来。他留恋他宠爱的美人虞姬，他常常侍候在他的身边，还有那匹骑了五年的乌骓马。想到这儿，霸王再也忍不住了，他悲壮愤慨地唱起了自己所作的诗歌来。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这首歌的意思是，力气拔得起一座山，气魄压倒天下好汉，时运不利，乌骓马不肯走，马儿不跑怎么办？虞姬呀虞姬，你可怎么办？项羽一连唱了几遍，虞姬跟着一块儿唱，他唱的流下了几行眼泪，伺候他的人全都哭了，不忍心抬头看他。霸王跨上乌骓马，带着800子弟兵猛虎似的冲了出去，突出重围往南跑。他打算渡过淮河再往东去。霸王和800子弟兵沿路杀散了汉兵，韩信、英布、周勃、樊哙他们分头追赶。霸王拍着乌骓飞一样的直跑。等霸王渡过淮河到了南岸，又跑了一程就迷了道，不知道哪一条道可以通到彭城，也就是现在的江苏徐州。项羽就像一个庄稼人问路，那个庄稼人不愿意帮他，就说往左边走。霸王就跟100多个子弟兵从左边跑下去，跑了一阵连道也没有了，前面只是一片水洼地，他们的马陷在泥泞里连蹄子都不好拔出来。霸王这才知道受了骗，走错了道，赶紧拉转缰绳再回到三岔路口，汉兵可已经追到了。霸王往东南跑，到了东城，也就是现在的安徽定远的东南，点了点人数，一共才28个骑兵，追上了的人马有好几千。霸王觉得没法脱身了， 就带着28个人上了山岗。他对他们说，我从起兵到现在8年了，亲身作战70多次，战无不胜，成了天下的霸王。今天在这儿被围，这是天数，不是我不会打仗。他把28个士兵分成4队说，我们先杀他们一个大将，你们跑下去到东山下会齐。他大喊一声，向一个悍将直冲过去，杀了一个悍将。霸王到了东山下，那4队28个子弟兵全都到了。汉兵赶来，又展开血战。霸王专挑汉兵多的地方冲杀，他左刺右劈，又杀了汉军的一个都尉和不少士兵。汉军将士不敢逼近楚兵，远远的嚷着躲着。霸王点了点自己的人数，仅仅少了2个。霸王杀退了汉兵，带着26个子弟兵一直往南跑到了乌江，也就是现在的安徽和县的东北部。乌江亭长荡着一只小船在这儿等，他知道来的是霸王，就催他马上渡河。他说，江东虽小，可是也有1000多里的土地，几十万人口，大王还可以在那边做王，这儿只有我这只船，请大王赶快渡过河去。霸王笑着对亭长说，当初我跟江东子弟8000人渡江来打天下，到今天他们全完了，我哪能一个人回去呢？就说江东父兄同情我，立我为王，我哪有脸见他们呢？他接着说，这匹乌骓马我最喜爱，曾经一天跑过1000里地，我舍不得杀了他。我知道您是个忠厚长者，我很感激您的一片好意，这匹马送给您。他和26个子弟都拿着短刀步行跟汉兵交战，他们杀了许多汉兵，自己也一个个的倒下。末了只剩下霸王一个人，他身上受了10几处伤，最后在乌江边拔剑自杀。

0: 历史长河静静流淌，五千年岁月为我们留下了久远而迷人的历史之美。了解辉煌壮丽的过去，过好平凡真切的现在，这就是美好文明代代传承的意义。好了，朋友们，本期中华上下五千年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朋友们，再会。
1: 北京时间20点整。

美星河欢迎你。火车一路向西驶入乌兰察布，抵达星河，踏上这片离北京最近的内蒙古热土，眼底是青山碧水，鼻尖萦绕地道烟火香气，心底对这片土地的眷恋瞬间翻涌。这里是各族群众同心相守的星河，是藏着山水文脉、产业机遇，更盛满人间风味的小城。大美星河，北京向西一步便是乌兰察布，而星河就是最先拥抱京城的内蒙古县城。星河县坐落于乌兰察布市东南部，总面积3512平方公里，下辖9个乡镇、161个村委会与13个社区，全县总人口31.6万，现有常住人口16.78万人。多年脚踏实地建设，让小城收获诸多沉甸甸的荣誉。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国家卫生县城，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县，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同时获评全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全区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每一块金字招牌都是星河人脚踏实地奋斗的见证。这片土地沉淀2200余年悠久历史，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长城文化在此交融碰撞，历朝历代均在此设县管辖，各民

民族长久交往、交流、交融，留下珍贵历史遗存。境内留存赵、秦、汉、北魏、明多代长城遗址、北魏摩崖石刻等文物古迹243处，松木山森林公园、查尔湖两大4A 级景区风光秀丽，剪纸、东麓二人台等25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传唱。一方水土孕育一方风味，多元文化也滋养出独属于星河的特色美食。肉质紧实鲜嫩的本地羊肉做成手扒肉、铜锅涮肉，醇厚不膻。农家油面窝窝、油面鱼鱼搭配蘑菇汤，地道塞外农家滋味。黄米炸糕外酥里糯，蘸上白糖，香甜适口。还有荞面饸烙、卤汤、粉汤、熏鸡、腌菜、炖豆腐，简单食材熬煮出抚慰人心的烟火味。往来游人赏完山水古迹，坐下来尝一口星河风味，才算读懂这座小城的温柔。星河坐拥得天独厚的区位交通，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几张铁路京沪高铁穿境而过，京藏、京新、准新重载高速、110国道、223省道编织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县城东距北京240公里，西距呼和浩特200公里，高铁90分钟，自驾 2.5 小时即可抵达首都，人流互通，物流顺畅，商旅往来络绎不绝，也让星河特色美食走出家门，享飘京津冀。境内生态资源丰饶充沛，现已探明30余种矿产。这里是全国三大石墨基地之一，石墨总储量6500万吨，婆润土矿为国家一级大型矿，储藏量1.82亿吨，新探明木矿矿石量10.35亿吨，木金属量108.93万吨，储量位居亚洲首位。全县拥有耕地193万亩，森林131万亩，草原153万亩，优质耕地滋养油麦、荞麦、黄米等特色杂粮，天然草场培育优质肉羊，为本地特色美食源源不断供给原生态食材。全域水资源总量1.38亿立方米，风光发电总装机容量可达560万千瓦。绿水青山既藏矿产宝藏，也孕育舌尖美味，蕴藏无限发展潜力。县域布局三大产业园区，乌兰察布置二连浩特国家物流枢纽园区综合物流产业园，乌兰察布市星河经济开发区现代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园，总规划面积22.5平方公里，现有入驻企业53家，覆盖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石墨烯研发生产、碳基盐基新材料、铁合金、新能源装备制造、煤炭洗选、货运物流多元产业。其中农畜加工产业深挖本地杂粮牛羊肉资源，把特色美食做成标准化特产礼盒，让星河味道走向更远的地方。作为乌大张区域合作核心区，地处京津冀、环渤海、呼包鄂渝三大经济圈交汇节点，星河坐拥难得的发展机遇。千百年来，蒙汉各族群众水乳相融，互帮互助，团结和睦，如同紧紧相拥的石榴子。日常一桌农家饭，一锅炖肉，便是各族群众相亲相敬最朴素的见证。山水秀丽，文脉绵长，产业兴旺，美食飘香，民族团结，这片热土处处焕发蓬勃生机。远山寒带，风物绵长，美食文脉佳肴皆已备好，热情好客的星河人民。

0: 痹、麻痹、侥幸心理，压紧压实防汛责任，持续开展隐患排查整改，做好物资和人员保障，守牢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底线。在常态化帮扶项目现场，张雪春仔细询问项目建设进度、资金使用、利益联结机制、群众收益等情况。他要求要紧盯项目建设节点，加快施工进度，严把工程质量关口，常态化规范项目运营管理，健全完善联农带农机制，切实把帮扶项目做成惠民利民项目。来到高标准农田现场，张雪春在听取项目规划、土地整治、建后管护等情况后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靶向施策整治，全面梳理项目建设标准不高、施工不规范、建后管护缺位等突出问题，建立问题台账，明确整改实现，压实整改责任，闭环整改，逐一补齐工作短板。要严格对标建设标准，抢抓有利施工时节，提速项目建设。围绕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突出问题整治工作，听取乡镇工作汇报，了解问题排查、整改消耗等工作进展。他强调，要纵深推进农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突出问题整治，健全制度规范，强化监督管控，抓实问题整改，规范村级集体经济运行。调研过程中，张雪春还对乡镇秋收安全防范、道路交通安全、项目谋划储备等重点工作进行调研，并提出工作要求。
1: 西河县现代农牧业产业园成功获评自治区级产业园。近日，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正式印发关于对自治区现代农牧业产业园予以认定的通知。西河县现代农牧业产业园顺利通过验收考核，成功获评自治区现代农牧业产业园，标志着西河县农牧业现代化发展与乡村产业振兴取得突破性进展。该产业园于2023年启动申报，2024年2月正式获批创建资格，为高标准推进园区建设，县委县政府成立专项创建工作领导小组，组建现代农业产业发展中心。产业园立足鄂邓镇、团结乡、陈关镇、大库连乡、塞乌素镇五个乡镇布局规划，总规划面积317.4万亩，聚焦玉米、肉羊两大主导产业，实施多项提质增效工程，累计完成投资11.7亿元。目前园区产业发展成效亮眼，两大主导产业占园区农牧业总产值73%，种植规模稳定，产能充沛，培育了多家区级龙头企业，主导产业加工转化率高达72%。同时，园区深耕科技创新，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62%，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85%，累计获批各类农畜产品特色认证31个，品牌建设成果丰硕。园区始终坚持联农带农发展理念，创新4个特色增收模式，搭建企业与农牧民紧密利益连结机制，连接覆盖率达80%，园区农牧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9万元，高于全县平均水平36%，累计带动3.5万人就业，切实让群众共享产业发展红利。此次成功认定为新河县带来政策、资金、金融、用地等多重红利，也为冲击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奠定基础。新河县将持续聚焦优质产业要素，结合推广成熟发展经验，常态化做好园区体制升级与监测培育工作，全力打造乡村产业振兴新高地。
0: 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一周新闻回顾。张雪春调研督导防汛减灾、高标准农田建设问题整治等工作。9月6日，县委副书记、政府代县长张雪春深入民族团结乡、五谷泉乡，调研督导防汛减灾、常态化帮扶项目、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突出问题整治等工作。针对防汛减灾工作，张雪春实地

0: 看过水路面等重点区域，详细了解风险隐患排查，监测预警警示及应隔离措施、应急值守等工作落实情况。他强调要时刻绷紧防汛安全这根弦，摒弃麻痹侥幸心理，压紧压实防汛责任，持续开展隐患排查整改，做好物资和人员保障，守牢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底线。在常态化帮扶项目现场，张雪春仔细询问项目建设进度、资金使用、利益联结机制、群众收益等情况。他要求要紧盯项目建设节点，加快施工进度，严把工程质量关口，常态化规范项目运营管理，健全完善联农带农机制，切实把帮扶项目做成惠民利民项目。来到高标准农田现场，张雪春在听取项目规划、土地整治、建后管护等情况后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靶向施策整治，全面梳理项目建设标准不高、施工不规范、建后管护缺位等突出问题，建立问题台账，明确整改实现，压实整改责任，闭环整改，逐一补齐工作短板。要严格对标建设标准，抢抓有利施工时节，提速项目建设。围绕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突出问题整治工作，听取乡镇工作汇报，了解问题排查、整改消耗等工作进展。他强调，要纵深推进农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突出问题整治，健全制度规范，强化监督管控，抓实问题整改，规范村级集体经济运行。调研过程中，张雪春还对乡镇秋收安全防范、道路交通安全、项目谋划储备等重点工作进行调研，并提出工作要求。
1: 浠河县现代农牧业产业园成功获评自治区级产业园。近日，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正式印发关于对自治区现代农牧业产业园予以认定的通知。浠河县现代农牧业产业园顺利通过应收考核，成功获评自治区现代农牧业产业园，标志着浠河县农牧业现代化发展与乡村产业振兴取得突破性进展。该产业园于2023年启动申报，2024年2月正式获批创建资格，为高标准推进园区建设，县委县政府成立专项创建工作领导小组，组建现代农业产业发展中心。产业园立足鄂邓镇、团结乡、陈关镇、大库连乡、塞乌素镇五个乡镇布局规划，总规划面积317.4万亩，聚焦玉米、肉羊两大主导产业，实施多项提质增效工程，累计完成投资11.7亿元。目前园区产业发展成效亮眼，两大主导产业占园区农牧业总产值73%，种植规模稳定，产能充沛，培育了多家区级龙头企业，主导产业加工转化率高达72%。同时，园区深耕科技创新，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62%。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85%，累计获批各类农畜产品特色认证31个，品牌建设成果丰硕。园区始终坚持联农带农发展理念，创新4个特色增收模式，搭建企业与农牧民紧密利益连结机制，连结覆盖率达80%，园区农牧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9万元，高于全县平均水平36%，累计带动3.5万人就业，切实让群众共享产业发展红利。此次成功认定为浠河县带来政策、资金、金融、用地等多重红利，也为冲击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奠定基础。浠河县将持续聚焦优质产业要素，结合推广成熟发展经验，常态化做好园区体制升级与监测培育工作，全力打造乡村产业振兴新高地。
0: 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继110国道新河路段养护工程施工，由于继110国道新河县东段路面破损严重，内蒙古交通集团蒙通养护有限责任公司乌兰察布分公司决定进行路面养护施工，为确保养护施工顺利进行。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施工路段采取以下交通组织措施：封闭施工路段，即110国道 K278+700 至 K298+000， 封闭施工期间，施工区域内禁止与施工无关的车辆、人员通行。因居住、生产、生活等原因，确需进入封闭施工区域的车辆、人员，请与施工单位联系确认后可以通行。封闭施工时间2026年9月8日至2026年10月25日。绕行路线，由 G110 国道新河县城关镇前往河北的机动车，可以经过 G6 京藏高速或 G7 京新高速向东驶向河北。养护施工期间，暂不受 G6 京藏高速 S54 吉宁东绕城互通至蒙进建中重型货车进行的限制，由 G110 国道华安县前往内蒙古方向的机动车，可以经过 G6 京藏高速或者 G7 京新高速向西驶向内蒙古。请经途该路段的机动车驾驶人谨慎驾驶，按照指路标志、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提示标牌的规定通行，服从现场执勤民警和管理人员的指挥。因道路施工给群众出行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支持。应急科普学生交通安全指南请查收。步行出行安全规范，规范行走路线，行人需在人行道内行走，无人行道的路段务必紧靠道路右侧路边行走，严禁进入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行走或逗留。安全横穿道路，横过机动车道时优先选择人行横道，过街天桥、地下通道等专用设施通行。通行有交通信号灯的人行横道需严格按照信号灯指示通行，无信号灯、无专用过街设施的路段应仔细观察来往车辆，确认安全后直行快速通过，严禁车辆临近时突然加速横穿，中途倒退或折返，杜绝分心与危险行为。行走过程中不得低头使用手机，佩戴耳机收听音频，应时刻保持对周边路况的观察，禁止在道路上使用滑板、旱冰鞋等滑行工具，不得在机动车及非机动车道内坐卧、停留、追逐嬉闹，避免意外发生。骑行出行安全规范，法定年龄硬性规定，驾驶自行车、三轮车必须年满12周岁，驾驶电动自行车必须年满16周岁，未满18周岁严禁驾驶任何机动车辆，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不得驾驶机动车。规范骑行通行规则，自行车、电动自行车需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无非机动车道的路段靠道路右侧行驶，严禁逆行、闯红灯、互相追逐、曲折进驶，不得双手离把、手中持物，转弯前减速慢行并伸手示意，不得突然猛拐。乘车出行安全规范，私家车乘车规范，机动车行驶过程中全车乘坐人员含后排必须规范系好安全带，严禁向车外抛洒物品，不得将头、手等身体部位伸出车外。公共交通与校车乘车规范，乘坐公交车、校车时需在指定站点或等候区域有序候车，待车辆完全停稳后先下后上。乘车期间坐稳扶好，不得在车内嬉戏打闹、随意走动，服从随车管理人员管理，严禁乘车违规车辆，坚决不乘坐无牌无证、非法经营、超员超载、报废车等不符合安全标准的车辆。下车前观察后方车辆与行人，确认安全后再开门，开关车辆不得妨碍其他交通参与者通行。甲醛菌落总数超标，别囤在家里舍不得扔。不少人都有这样的习惯，银闪闪的外卖保温袋舍不得扔，觉得厚实耐用，留着装盒饭、收纳杂物，但这个看似省钱的小习惯却暗藏健康风险。一些外卖袋子在生产过程中可能添加了甲醛，用于提高材料的耐水性、抗皱性等，尤其是袋子粘合处使用的胶粘剂往往是甲醛的重灾区。如果用它来装果蔬，甲醛溶解在果蔬表面的水分中，还可能造成果蔬污染。一些多孔类叶类蔬菜更危险，尤其是在冰箱的低温环境下，甲醛释放的速度虽然减慢，但持续接触时间延长，导致食物在不知不觉中吸收了更多甲醛。研究人员曾将同批蔬菜分两组存放，一组使用外卖保温袋，一组使用食品级保鲜袋，72小时检测后发现前组蔬菜甲醛含量比后者高。

0: 出3到5倍，所以别再囤外卖袋子了，更不能拿来直接接触蔬果肉类，以免吃进甲醛而不自知。另外，很多人存在一个误区，保温袋是用来装热饭的。有网友提醒，实际上这一类一次性外卖保温袋设置初衷更多偏向保冷，适合存放冰饮冷冻食材，并不适配高温高湿环境，比如在超市买冻品时装冰保鲜，而不是用来装热汤热饭。即使外卖袋子没有甲醛，也不建议大家囤积。首先，外卖袋子在生产、运输、储存等环节可能沾染到大量细菌和污染物，其次在打包过程中，打包台上的卫生环境也难以知晓，有检测显示外卖包装袋表面的菌落总数最高能超标12倍，近半数能检测出大肠菌群，甚至还有致病性金黄色葡萄球菌。如果家里有老人、小孩、孕妇等抵抗力差的人，摸了外卖袋又接触食物，可能因此生病。怎样判断袋子有问题？打开袋子，如果闻到明显刺激化工气味，说明胶水残留超标，直接丢弃，不要继续使用，更不要拿来装食物。安全使用建议，外卖拿到手尽快把餐品取出，不要长时间把热食闷在保温袋内，不要复用外卖保温袋装熟食、热食、果蔬、饮用水，即使做杂物收纳，也不建议长期在家封闭空间囤积大量旧保温袋。如果需要自备保温袋带饭，选购明确标注食品接触及采用环保水性胶的正规产品。外卖保温袋可以在非食用接触场景短暂收纳，但不建议长期循环使用。发病急，传染性强，传播速度快，病死率高。内蒙古疾控中心发布提示，九月极端天气多发，如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高温闷热等，导致局部地区鼠类聚集，同时草原生态保护成效渐显，野兔种群密度上升，活动范围增大，亦将鼠疫扩散至草场和牧户周边。狐狸捕食染疫动物亦感染鼠疫，其不明死亡增多是鼠疫流行的重要预警。并且九月正值草原集中打草季，野外作业增多是鼠疫发生的高风险月。现将健康风险提示如下：鼠疫是由鼠疫叶尔森菌引发的自然疫源性疾病，具有发病急、传染性强、传播速度快、病死率高的特点，主要由媒介跳蚤和呼吸道飞沫等方式传播，潜伏期1到6天，多数2到3天，最长可达8到9天，突发39度到41度高热、寒战、剧烈头痛、呕吐、腹泻、心跳急促、血压下降，主要分为腺鼠疫、肺鼠疫和败血型鼠疫。防护建议，不私自进入疫源区域捕猎、捕捉各类野生疫源动物，不随意触碰捡拾野外发现的病死鼠类、旱獭及其他野生动物尸体，不剥食、不加工、不食用任何野生疫源动物，杜绝食用来源不明的野味，不私自携带运转疫源动物活体、尸体及皮毛、肉制品等相关制品进出疫区，要主动上报异常情况，周边出现病死鼠、不明原因死亡动物，或是遇到不明原因持续高热、突发猝死、疑似鼠疫症状的人员，向社区或疾控等部门报备。要做好环境消杀，保持居家院落及周边公共环境干净整洁，规范饲养猫狗等家养宠物和畜禽。要及时规范处置疑似病例，一旦发现疑似鼠疫感染人员，立即就地隔离管控，及时按照规定上报，做好户外防护，前往野外放牧、游玩时务必穿戴长袖长裤等，必要时佩戴防护帽、防噪手套，避免皮肤直接裸露，远离鼠洞，杜绝蚊虫、跳蚤、叮咬感染，做好日常健康监护。一旦出现发热、畏寒、淋巴结肿痛、咳嗽乏力等疑似鼠疫症状，立刻停止活动，及时报备就医，严格遵守疫区防疫规定，不要无任何防护措施进出疫区，接触疫源环境，做好个人防护。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

0: 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清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送元二使安西，唐·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是一首送朋友去西北边疆的诗。安西是唐中央政府为统辖西域地区而设的安西都护府的简称，治所在秋瓷城，今新疆库车。这位姓袁的友人是奉朝廷的使命前往安西的。唐代从长安往西去的多在渭城送别，渭城即秦都咸阳故城，在长安西北渭水北岸。本诗之所以享有盛誉，与他曾被谱入乐曲《嘉璇互唱》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唐时期的诗人刘禹锡在《与歌者何堪》一诗中说：“旧人为友何堪在，更与殷勤唱渭城。”又名《阳关曲》或《阳关三叠》。白居易晚春欲写酒，寻沈四著作，诗云：“醉意阳关唱，珍珠一串歌。”自注：“沈有欧者，擅唱西出阳关无故人词。”李商隐《赠歌记》诗也有“断肠声里唱阳关”之句，由盛唐到中唐，根据这首诗所谱写的歌曲，在上层社会是最流行的送别曲。明代李东阳《陆唐诗话》曰：“作词不可以意寻词，而须以词达意。词能达意，可歌咏，则可以传。”王摩诘“阳关无故人”之句，盛唐以前所未到。此词一出，一时传颂不足，至为三叠歌之，后之咏别者，千言万语，待不能出其意之外，必如是，方可谓之达耳。诗意旅游。古时渭城在今陕西咸阳，秦地最盛，无如咸阳。咸阳市位于中国大地原点陕西关中平原腹地，渭水川南，宗山更北，山水巨阳，故称咸阳。全市总面积10196平方公里，辖两市两区九县，总人口500万。咸阳是与古罗马同时代的世界文明古城，建成始已有2360多年。商鞅在这里实施变法，秦始皇在这里统一六国，确立郡县制，统一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咸阳是中华民族大一统文明的发源地，是中国第一帝都。咸阳曾是周汉唐等12个朝代的京畿重地和古丝绸之路第一驿站。境内有5313处文物旅游景点，其中绵延百里的27座大型帝王陵寝，沉睡着28位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帝王，蕴藏着解密中华历史文明的金钥匙。千年古渡离别愁，张丹华。古时的渭城在今陕西咸阳，渭水之畔，冬日氤氲，河面宽阔，水流平静，眺望西方，仿佛一首阳关三叠从千年前穿越而来，一唱三叹，离愁别绪在岸边弥漫。古渡，咸阳境内渭河横贯东西，泾河由西北流向东南，水上交通极为便利，沿岸渡口兴。

其部，尤以渭河中的咸阳渡最为著名。渡口昼夜船艇立之，车马喧闹，往来行人络绎不绝，史称秦中第一大渡。作为关中八景之一，几千年来咸阳古渡口口流传至今。商周时期，舟楫已成为人们渡河往来的交通工具。秦始随着都城咸阳急剧扩张至南岸，咸阳渡上跨河建桥，沟通南北。汉代官方开始大办漕运，居住在渭河之南都城长安的皇亲国戚、王孙贵族们纷纷往来于长安、渭城之间，过咸阳渡拜谒皇陵祭祖。到了唐朝，随着丝绸之路恢复畅通，咸阳古渡成为西出长安的第一渡，是中原和西域各国通使通商的咽喉。宋元以来，渭河上桥多有损毁，古渡作为南北交通的往来形式更为活跃繁忙，不减隋唐。世事更迭，物是人非，经济重心慢慢东移，渭河几经改道。到了明代，以前的古渡口早已消失，生活在咸阳的现代人走遍咸阳也难寻千年古渡的痕迹。近几年咸阳古渡遗址博物馆建成开放，才让人们对咸阳古渡有了更多了解。殿桥，时光中已寻不见古渡，传颂中却仍有真情。有人元二远去安息，在今新疆，诗人王维送至桥头，劝君饮酒为君担忧，一唱三叹离愁别绪，欲说还休。送别第一桥西魏桥就在咸阳古渡遗址附近，所以咸阳古渡也有西魏桥渡之称。汉代修建帝王陵是东西魏桥营建的直接原因，不过张骞凿空西域之后，这里已成为商旅士族鉴别去西域的驻留之地。夕阳西下，站在遗址之上，历史的碎片在脑海中慢慢拼凑。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刚20天，突厥协力可汗带兵入侵到渭河北岸汴桥桥头，派大将史思立去见李世民。李世民当下囚禁了史思立，然后出宣武门到渭河边，隔河谴责协力可汗违约侵犯。协力可汗见李世民轻装简从，又远远望见唐军金甲蔽野，军容甚盛，心生畏惧，便请和退兵汴桥结盟。这一幕发生在咸阳渭河桥上的唐朝空城计，为后人津津乐道。时光荏苒，到了晚唐，战事连绵，杜甫笔下的西魏桥又是另一番景象。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此咸阳桥即为西魏桥，直至公元756年安禄山叛乱，玄宗仓皇逃蜀，杨国忠怕叛军追击，放火烧桥，一炬成灰。经过此地无穷事，一望凄然感费心。今天横跨咸阳市区的渭河上已经架起四座现代化的公路桥和四座铁路桥，历史已翻开新的篇章。楼台，咸阳古渡依城南河堤而至，渡口西起张飞庙，东到清渭楼，东西水路商客如云，店铺货站鳞次栉比，这清渭楼就成了商旅马帮驼队歇脚问路的地方。清渭楼不如黄鹤楼、岳阳楼、鹳雀楼有名，但有一首诗却人人耳熟能详。同样也是在秋天，晚唐诗人许浑傍晚登上清渭楼，见太阳西沉，乌云滚来，即兴作诗：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西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其实清渭二字颇耐寻味，这两个字唐宋诗人在写咸阳的诗词中运用的频率相当高。比如白居易曾诗云：

竟读古人书，闲调清卫兵。杜甫去马来牛不复辨，濯襟清卫何当分。陆游散关摩云抚贼垒，清卫如带陈君荣。据粗略统计，在写咸阳的诗人中，唐代有11位，宋代有9位，都提到渭河是清的，仅杜甫的诗中就7次提到清渭，想必渭水在古代确实清澈宜人，至于变浊应该是后来的事了。清渭楼是古都咸阳兴衰发展的历史见证，始建于秦代，名曰咸阳楼，汉唐时期更名为秦楼、咸阳东楼。北宋景佑年间，时任咸阳知县的诗人黄孝仙重修咸阳楼，更名为清渭楼。历经千年，清渭楼已破败不堪，为了保护好这座千年古迹，陕西省人民政府确定其为第5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并重新修建。新楼建成后没有投入商业使用，而是按照国际一流标准建成美术馆，收藏历代书画精品1000余件，目前已成为西部最大民办公益性美术博物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5000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24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中国人弹琴重视审美的环境气氛，在这气氛中开阔心灵，荡漾性情。南朝时有一位画家音乐家宗炳说，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他拿着一把琴在山涧的清泉旁轻轻地拨弄，弹着弹着便忘记了自己的所在，忽然觉得群山都回响着这悠扬的琴声，自己完全融到天地之间。雪中弹琴是文人的挚爱，因为中国艺术认为琴为天地第一清物，伴着皑皑白雪，不是更加惬当。明代画家吴为有《踏雪寻梅图》，画一人雪后拖着拐杖，踏着大雪过小桥，小桥下雪水潺潺，乱石参差，后有一童子抱琴随之。雪梅琴所创造的审美氛围，可能是中国文人的最高追求了。在雪中用琴声去伴和悠悠的清香，彰显出艺术家高洁的灵魂。月下弹琴也是一个好境界，琴声在清澈的月光下回响，陶冶着人们的情趣。唐代诗人王维酷爱琴，他有诗道：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月光的夜晚，独自一个人在竹林中弹琴，月光下现，琴声悠扬，琴声穿透幽静的竹林，更衬托这世界的静谧。中国琴乐最重清幽的境界，名曲《平沙落雁》表现的就是这样的境界，它所描写的是秋天江畔的景色。琴曲分为3部分，第一部分是舒缓轻松的节奏，秋高气爽，江天空阔，为全曲奠定一个基调。第二部分节奏渐快，由舒展变为激越，由宁静转为欢欣，百鸟和鸣，共享一个生机鼓吹的境界。第三部分重点

0: 表现，雁落平沙中的自在和悠然，沙白风轻，云飞天远，雁影撑姿而上下，水流潺潺而清浅，这是自在悠游的境界。在这首曲子中，长江的浩渺，秋色的高爽，云天的空阔，群雁的飞跃，都在于表现人心境中的怡然和悦、从容和适意。中国文人通过琴声来交流心灵，伯牙随成连学琴有成，为人演奏，因为曲高而和寡。有一位叫钟子期的音乐家有很高的鉴赏水平，伯牙弹一支曲子表现高山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道，实在太好了，我从曲子中听出了泰山的巍峨。又给他弹一支曲子，这次是表现流水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我从这支曲子中听出了浩浩的江河流水。二人引为知音。后来钟子期死了，伯牙就将琴弦扯断，琴槽摔碎，终生不再弹琴。这个故事表明，所谓知音实际上是一种心灵的沟通。中国古代著名的高山流水琴曲就是由这个故事引出的。梅花三弄是著名的琴曲，这个曲子取自两位艺术家的故事。东晋诗人王子猷有一天出远门，舟行河中，忽听人说岸边有环衣相过。环衣的笛子举世闻名，子猷非常想听他的笛子。子猷和环衣并不相识，而环衣的官位远在子猷之上，但子猷并不顾忌这一点，就要家人去请环衣吹笛。环衣知道子猷的美名，二话没说就下了车，为他吹了三段曲子。子猷也不下船，就在水中静静地倾听。吹毕，环衣便上车而去，子猷的船也就继续前行。二人自始至终没有交谈一句话，但是在这里有两颗心的沟通。环衣的笛曲《梅花三弄》就是沟通灵魂的音乐，后来此笛曲被改为琴曲，成为千古名曲。它借物咏怀，通过梅花的洁白、芬芳和内涵来歌颂人的超越功利的审美情怀，受到人们的喜爱。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新和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和栏目，以新和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和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和，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和。新和县从正黄旗境内西出之由来，察哈尔正黄旗。早在皇太极登基称帝之前，皇太极就于1635年收复了漠南蒙古全部，东起鄂霍慈克海、日本海，西至青海湖，南缘长城，北抵喀尔喀蒙古，其地域以晋为所有。清康熙十四年，察哈尔布尔尼亲王叛清失败，清廷将察哈尔蒙古重新安置在宣府大同边外。察哈尔蒙古正黄旗被安置在威宁故地，其地域东起今河北省上伊县中西部，东南与河北省淮安县相接，南与山西省天镇县、阳高县隔墙相连，西南至丰镇市东北部，西至 察右前旗中部，北与西蒙镶黄旗相连。境内除察哈尔正黄旗牧场外，还有太普寺善马群一处。善马群于康熙九年（1670年）至，东起哈坛和硕，经新河县南部，西至阿鲁十八耳台，经丰镇市聚宝庄乡十八台。太普寺马群一般以400匹为一小群，设有牧长、牧副，由牧丁处养，统辖总管一人，总管两人，议长四人，协领十人，副协领十二人，管理左右翼牧丁。每隔三年，由太普寺满卿与满少卿前往检阅一次，并报兵部查核。内务府羊群一处，太普寺牛群一处，此外还有驿道的台站地、寺庙、喇嘛庙地。清廷将察哈尔蒙古编为十二旗群后，剥夺察哈尔蒙古的杂萨克制。杂萨克即旗主，由蒙古世袭王公任。境内土地不完全归国家所有，世袭王公有一半的所有权。实行总管制，旗内设总管、副总管、参领、副参领、左领、审理员、比贴士等官员，均为京师委派或部落推举产生。境内土地归国家所有，行政、军事、司法等事一切听从简命大臣察哈尔都统裁决。简单讲，察哈尔十二旗群由中央直辖，境内各级官员的职责是管理骑兵、防守边关，遇有战争则开赴前线作战。正黄旗的兵丁编制为共 18.5 左苏木，每左有护军35名，称为正兵，马甲35名，称为副兵，正副兵共70名，18.5 左共计1295名，其内还设补道官一名，带马甲20名，镇守境内长城各隘口。
1: 北京时间21点整，
0: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听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又和您相聚在狼图腾，声音叠印四季，心绪彼此相通。愿这是一个让你我听见幸福的美好当下。在今天的狼图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狼图腾》第38集。
3: 陈震、毕立格和乌力吉三个人登上一片高坡，远处突然出现几座绿得发甲的大山。三个人路过山，虽然都换上了春天的新绿，却是绿中带黄，夹杂着秋草的橙黄色。可远处的绿山却绿得像是话剧舞台上用纯绿色染出的幕布，绿得像是动画片中的童话仙境。乌力吉扬鞭遥指绿山说，要是去年秋天来走到这儿，看到的是一座黑山，这会儿黑灰没了，全是一色的新草，像不像整座山都穿上了绿缎子夹袍？三匹马望见绿山全都加速快跑起来。乌力吉挑了一面坡势较缓的草坡，带两个人直插过去。三匹马翻过了两道山梁，踏上了全绿的山坡。满坡的新草像是一大片绿苗麦地，纯净的没有一根黄草 没有一丝异味，草香

0: 瞒着，毕力哥老人觉得有点不对头，低头细看，两条狗也好像发现了猎禽，低头闻，小步跑，到处乱转。老人弯下腰，低下头，瞪眼细看马蹄旁半尺多高的嫩草。老人抬起头说，你们再仔细闻闻。陈震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竟然直接闻到了嫩草草汁的清香，好像是在秋天坐在马拉打草机上闻到的刀割青草流出的草叶清香。陈震问，难道有人刚刚在这打过草吗？可谁会上这儿来打草啊？老人下了马，用长马棒拔了青草，细心查找，不一会儿便从草丛下找出了一团黄绿色的东西。他用手捻了一下，放到鼻子底下闻了闻，说，这是黄羊粪，黄羊刚才还来过这儿。乌力吉和陈震也下了马，看了看老人手中的黄羊粪。春天的黄羊粪很湿，不分颗粒挤成一团，两个人都吃了一惊。又走了几步，眼前一大片嫩草像是被镰刀割过一样，东一块西一块，高矮不齐。陈震说，我说今年春天在街高草场没见过几只黄羊，哼，原来就跑到这儿来吃好草了。这黄羊吃草也真够狠的，比打草机还厉害啊。吴立吉给枪膛推上了子弹，又关上了保险，轻声地说，每年春天黄羊都到街高草场跟下羔羊群啊抢草吃，今年不来了，就是说这片新草场的草要比街高草场的草还要好，黄羊跟我下到一块儿去了。比利哥老人笑眯了眼，对乌力吉说，呵呵，黄羊最会挑草了，黄羊挑上的草场啊，人畜不来，那就太可惜了。看来这次又是你对了。乌力吉说，哎，先别定，等您看了那边的水再说。陈震担心地说，可这会羊羔还小，还走不了那么远的路啊，要是等羔子能上路牵场，起码还得一个月啊，到那个时候这片草场早就让黄羊啃光了。
1: 哎，甭慌，狼比人精，黄羊群过来了，狼群还能不过来吗？这季节母黄羊下羔还没有下完呢，大羊小羔都跑不快，正是一年中狼抓黄羊最好的时候，用不了几天狼群准把黄羊群全都给赶跑了。
0: 乌力吉说，哎呦，怪不得今年牧场羊群接高的成活率比往年高啊，看来啊，那青草一出来，黄羊群和狼群全来这儿了，没黄羊抢草，又没有多少狼来偷羔子，成活率自然就高了。陈震一听说有狼，急忙催两人上马。三匹马又翻过了一道小山梁，乌力吉提醒他们留神，翻过了前面那道大梁就是大草场，他估摸狼和黄羊这会儿都在那儿了。快到山梁顶部的时候，三人下了马，弓着腰，牵着马，搂着狗的脖子，轻步轻脚

山顶上几段巨石靠过去。两条大狗知道有猎禽，紧紧贴着主人蹲步低行。接近岩石，三人都用缰绳拴住马前腿，躬身走到巨石的后面，爬在草丛中，用望远镜观察新草场的全景。陈震终于看清了这片边境草原美丽的处女地，这可能是中国最后一片处女草原了，美得让他几乎窒息，美得让他不忍再往前踏进一步，连使他梦牵魂绕的哥萨克顿河草原都忘了。陈震久久地拜伏在他的面前，也忘记了狼。眼前是一大片人迹未至、方圆几十里的碧绿大盆地，盆地的东方是重重叠叠、一浪一波的山浪，一直向大兴安岭的余脉涌去，绿山、青山、褐山、赭山、蓝山、紫山，推着青绿褐赭蓝紫色的彩波向茫茫的远山泛去，与粉红色的天际云海相会。盆地的北、西南三面是浅碟状的宽大缓坡，从三面的山梁缓缓而下，草坡像是被腾格里修剪过的草毯，整齐的草毯上还有一条条、一片片蓝色、白色、黄色、粉色的山花图案，色条之间散点着其他各色野花，将大片色块色条衔接过渡的浑然天成。一条标准的蒙古草原小河从盆地的东南山谷里流出，小河一流到盆地底部的平地上，立即大幅度的扭捏起来，每一区河湾河套都弯成了马蹄形的小半圆或大半圆，犹如一个个开口的银圈。整条闪着银光的小河宛若一个个银耳环、银手镯和银项圈串起来的银嫁妆，又像是远嫁到草原的森林蒙古姑娘，在欣赏草原美景。她忘掉了自己新嫁娘的身份，变成了一个贪玩的小姑娘，在最短的距离内绕行出最长的观光采花路线。河湾、河套越绕越远，越绕越长，最后注入盆地中央的一汪蓝湖。泉河清清，水面上飘淌着朵朵白云。盆地中央竟是陈震在梦中都没有见过的天鹅湖。望远镜镜头里，宽阔的湖面上出现了十几只白得耀眼的天鹅，在茂密绿尾环绕的湖中悠悠滑行，享受着世外天国的宁静和安乐。天鹅四周是成百上千的大雁、野鸭和各种不知名的水鸟，五六只大天鹅忽地飞起来，带起了大群水鸟，在湖与河的上空低低盘旋欢叫，好像隆重的迎亲彩队乐团。泉湖静静，湖面上漂浮着朵朵白雨。在天鹅

有机会欣赏这样的天然原始的处子之美了。陈震想，如果边防公路通过他趴伏的地方，那就好了。这儿才是真正应该化为禁区的地方。乌力吉和毕力格一直用望远镜仔细地搜索目标。老人用马鞭的尖子轻轻点了点陈震的小腿，让他往小河右边第三个河湾里看。陈震从梦境中半天没有醒过来，又问了一遍目标位置，才端起望远镜向小河望去。在一个大半圆的河湾的岸边，有两只落水的黄羊正费力地蹬岸，后半身浸在水里，后蹄好像是陷在了泥里，前蹄扒着岸，但是已无力纵跃。在这个河湾的草地上躺着十几只大黄羊，肚膛已被豁开。陈震仔细往河边的高草搜寻，心里突然一阵狂跳，有几条他已经多日不见的大狼正伏在羊室不远处打盹。河湾里的草较高，陈震数不清楚草丛里有多少条狼。乌力吉和毕力格还在搜索盆地的每个角落，把镜头对准了东南方的山坡，那里的黄羊群早已被冲散，黄羊三三两两的在匆匆吃草，母羊的身旁大多带着羊羔。陈震看到一只母羊正低头舔着刚刚出生的黄羊羔子，一舔一抬头，紧张着团团转，黄羊羔在挣扎着站起来，只要羔子能站稳了，他立即就会跑，快得连狗都追不上。但是这站起来的几分钟恰恰是生死攸关的时刻，陈震一时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在如此辽阔如此远的距离内究竟怎样下手，是先打狼还是先打黄羊。毕力格老人说，孩子啊，你瞧瞧，狼敢在那水大叫，就知道人拿他没办法，这老远狼是打不着的，咱们一露面，狼和黄羊准都跑光了。乌力吉说，啊，不过那几只跑不动的羊就归咱们了，正好当午饭。三个人上马向河边跑去，人马狗刚一露头，狼群像嗖嗖的挥剑，分兵多路向东边大山方向逃窜，一会儿就消失在伟林后边了。黄羊一眨眼的功夫也都快速翻过山，只剩下几只陷在泥里的羊和舔羔的母羊。三个人走进一个河套，从一个只有五六米的开口处走了进去。河套只有一亩大，三面环水，小河宽约四五米，水深一米左右，清澈见底。有些河底是沙质的，有些是烂泥。河岸约一米多高，直上直下，有的河湾处有浅沙滩，河岸较缓，河湾草地上躺着十几只大小黄羊，多数羊的内脏腿肉已被吃掉了，有一只黄羊陷在泥里不能动弹，还有几只羊在慢慢地蹬着腿，脖子上的伤口还在流血。毕力格老人说，啊，瞧，早上黄羊来这儿喝水，让狼群打了个围。陈震对狼群打围的战术

请教多次，但看到狼群利用三面环水的河套来打围，这还是第一次。他骑在马上，细心地琢磨着狼群的战术。乌里吉说：“你看，这群狼有多精，他们一定是在头天晚上就埋伏在河边的草丛里了。等黄羊群来河边喝水的时候，一个冲锋，封住河湾的出口，就把圈里的黄羊全都堵在里面，多省事儿。一个河湾就是一个口袋，狼一扎口，就是一整袋的肉食。”比利格老人笑着说：“呵呵呵，这回你又见着了吧？腾格里又给狼帮忙了。你看这河湾，绕来绕去的啊，绕出多少个围场来呀？”“哼，我说狼是腾格里的宝贝疙瘩，没错吧？”“这么好的围场，真的是没处找去啊。我没想到这儿一下子出了几十个。腾格里替狼想得太周到了。阿爸，这狼也真是太聪明了，腾格里给了他这些，他马上就会利用，而且还用得正在行。”乌里吉说：“哎，狼打仗利用天气和地形的本事，我比人强多了。”两条大狗见到遍地的野味肉食，并不急于就餐，他们对狼吃过的黄羊不屑一顾。巴勒毫不客气地对着一只还未断气的整羊，他按住羊脖子上看了看比利格老人，老人点点头：“吃吧吃吧。”巴勒低头一口就让黄羊断了气，然后从羊大腿上狠狠地撕下了一大块鲜肉大嚼起来。二郎见到这样的血腥的猎场，全身的鬃毛像狼一样的竖了起来，杀心顿起，竟朝河边陷在泥里的两只活羊冲去。陈震和老人同时将他喝住，二郎还不甘心，他两只前爪踩在一只死羊身上，垫高自己的身体四处瞭望，终于看到不远处河湾里还有一只活羊，便冲进了水里游了过去。老人没有让陈震阻拦：“哎，这条狗野性大，让它杀杀野物，就不要自家的羊了。”三个人走向河边，比利格老人从马鞍上解下来一捆皮绳，做了一个活套，陈震脱靴挽裤下水，将活套套在了黄羊的脖子上。比利格和乌里吉两个人一起把羊拽到了岸上，按倒再扎紧四蹄。三个人又将另一只羊拖出血污狼藉的河湾，然后在干净的草地上选了一块野餐地。老人说：“咱们吃一只，再带回去一只。”乌力吉拔刀杀羊，老人望了望四周山坡，便带陈震上山去找烧柴。两人骑马来到西北面山里的一条深沟里，沟里的坡上有大片野杏林，大部分树还活着，一米多高的树干上仍有不少烧焦枯死的树杈，杏花刚谢，落英缤纷，山沟溢满杏花的苦香，沟底是厚厚一层烂杏核。两人掰了两大包干柴，用皮绳拴紧，再骑马拖到野餐地。乌里吉已经剥完了羊皮，卸出大半只羊的肉，还在河边采摘了几把野葱和马莲酒。陈震发现新草场的野韭菜竟有筷子那么粗，

0: 三个人都给马摘了角子，卸了马鞍。三匹马抖了抖身子，迫不及待地找到了一处缓坡，走到河边痛饮起来。比利格乐了，连说：好水，好水啊，选夏季草场，头一瞧就得选水啊。三匹马直到撑圆了肚皮才抬起头，慢慢地走到草坡上大嚼嫩草，吃得连打响鼻。
1: 在今天的《狼图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狼图腾》第39集。
0: 草地上篝火燃起，天鹅湖畔纯净的空气里第一次飘散出黄羊烤肉的香气，还有带着葱盐韭菜和辣椒面的油烟气味。离湖太近，湖边还残留着不少未被野火烧掉的旧苇和一人多高的新苇，像一层苇墙遮住了水面，使陈震无法一边吃肉喝酒，一边静静地欣赏天鹅和天鹅湖。陈震不断翻动穿在树杈上的羊肉条、羊肉块，羊肉鲜活的，好像还在跳动抽搐。他们三个人天不亮就出发，跑到这会儿已经是饥肠辘辘。陈震就着辣椒加盐的山葱韭菜吃了一串又一串黄羊肉，又拿着老人的扁酒壶喝了一口又一口，完全陶醉在狼食野餐的美味美景之中了。他说：这是我第二次吃狼食了，狼食真是天下第一美味，在狼打猎的地方吃狼食那就更香了，难怪古的时候那么多皇帝喜欢来蒙古草原打猎呢。比里格老人和乌里吉直接握着一条黄羊腿在火上断烤，烤熟一层就用刀子片下来吃一层，再用刀在肉上划几道口子，撒上盐、葱花和一点点辣椒面，继续转烤。老人胃口大开，吃了一层又一层，他仰脖喝了一口酒。哎，有这群狼替咱们看管着这片新草场，我就放心了。再过20多天，等羊羔能走远道了，全队搬过来，就这么定了吧。乌力吉用肉片卷了几根山葱韭菜咬了一口说：全队都能跟你来吗？老人说：哎，黄羊和狼都来了，人还能不来吗？草不好，黄羊能来吗？黄羊不多，狼能来吗？我把那只黄羊带回去，明天呢就在我家开大队干部会，请大伙吃顿黄羊肉包子，他们要是知道这儿水好还是活水，各族都争着来了。夏季草场光草好还不成，还得水好，夏天最怕的就是死水泡子，水少水脏，牲畜喝了得病。夏天抓水标啊，水不好还抓什么水标啊。乌里吉说：要是还有不同意见，我就再跑一趟，把他们带来再看一看。老人呵呵地笑了几声：不用，用不着了，我是头狼，我一来大队的大狼小狼准跟着来，跟着头狼走从来不吃亏啊。哎，陈震啊，你跟着阿爸走了这些趟吃过亏吗？跟着阿爸这个大狼王净吃香的喝辣的了，杨克他们啊都争着想跟您出门呢。吴里吉说：好，那就一言为定，我非常不

0: 开会，准备签厂。这些年上面下达的任务快把我压得喘不过气来了。咱要是开出这个新操场，就可以松快四五年了。
1: 陈震问，那要是再过四五年，咱们牧场还有没有可以开发的荒草场了呢？
0: 没有了。
2: 吴立吉的眼神暗淡下来。北边是边境线，西面和南面是别的公社。往东北去，山太陡，又大多是石头山。吴立吉已经去过两次了，再也没有可以利用的草场了。
1: 陈震又问，那再往后怎么办呢？
0: 再往后嘛，只有控制牲畜的数量，提高质量。比如说发展新疆改良羊，改良羊比本地羊出毛量呢多两倍，毛质也好，价钱要比本地的羊毛高三四倍。一斤本地毛啊才一块多钱，一斤改良羊毛四块多钱，你算算这要差多少。羊毛可是咱们厂最主要的收入来源。
2: 陈震赞同这是个好法子，但是吴立吉却叹口气说，
0: 哎呀，中国人口多，我估摸着再过几年啊，咱们牧场的草场还是不够。等我们这些老家伙退休以后啊，真不知道往后你们怎么办。毕立格老人瞪着眼睛，你还得跟上面多反映啊，不能再给牧业队压数了，再这么压下去，天要黄了，地要翻个个，那沙子就该埋人了。
2: 吴立吉一个劲儿的摇头，
0: 谁听你的呀，现在是农区干部掌权，农区干部是比牧区干部文化水平高，喊话也讲得利落。再说这会儿牧区干部一个个的也都争着打狼，比牲畜数量，不懂草原的本地干部反而提拔得快。
2: 三匹马都已经吃撑了，凭着脖子闭目小憩。二郎也回来了，浑身湿淋淋，满头是血，肚皮吃得像个挤奶桶，在离人还有十几步的地方站住不动了。巴勒好像知道他去干什么了，瞪着满眼的怀疑和妒火。不一会儿，两条大恶狗便掐了起来，陈震和老人急忙跑过去，才将两条狗分开。乌力吉又带着两个人巡视了半个盆地操场，一边与毕力格商量着安排全队四个小队营盘的地点。陈震一路上贪婪地欣赏着眼前的美景，怀疑自己是不是来到了草原中的伊甸园，或者是伊甸园中的草原。他真想就此留下不走了。回到原地，三个人动手杀羊、剥皮、血肉。陈震望着河湾里成片的黄羊血尸，心里忽然空落落的，伤感起来。刚踏上这片草地时，感受到了那种幽静浪漫的气息，此时已被满手的血腥气掩盖了。陈震闷闷地想了一会儿，忍不住问老人，
3: 阿爸，狼群在冬天杀黄羊是为了留着开春吃，可他们在夏天杀那么多黄羊干什么呀？那几个河湾里好像还有不少死羊呢，那过几天不都腐烂了没法吃了吗？这狼也太喜欢烂

放群杀那么多的黄羊，不是为了好玩，也不是为了抖威风，他们是为了给狼群里的老弱病残留尸老虎花豹。为啥在蒙古草原站不住脚啊？狼群为啥就能霸住草原呢？就是因为狼群比老虎花豹抱团细心，你看老虎打了食就顾自个儿吃，不顾妻儿老小，狼不是，狼打食想着自个儿，也想着狼群，还想着跟不上狼群的老狼、瘸狼、半瞎狼、小狼、病狼和产高喂奶的母狼。你别看黄羊倒下一大片，今儿晚上头狼一嚎，半个鄂伦草原的狼还有跟这群狼沾亲带故的狼都会到这儿来，一晚上就把这些羊都吃完了。狼想着别的狼，别的狼也想着他，狼群才抱团儿，狼群抱团儿，打起仗来才厉害。有时候狼王一声嚎，能调来上百条狼集体打仗。听老辈人说呀，这原来草原上也有老虎，后来全让狼群给赶跑了。狼可比人顾家，比人团结啊。唉，蒙古人只有在成吉思汗那会儿学狼学的最到家，蒙古各个部落抱成一个铁轱辘，一捆箭，人虽少可力量大，谁都乐意为蒙古草原母亲舍命，要不咋能打下多半个世界。后来蒙古人败就败在不团结上面了，兄弟部落黄金家族互相残杀，各个部落像零散的箭一样让人家一只一只的给撅断了，人心不如狼心齐啊。狼打仗的本事还好学，可狼的齐心就难学了，蒙古人学了几百年还出不了事。哎，不说了不说了，一说我就心头疼。陈震望着美得让人心颤的天鹅草场，陷入深深的沉思。老人将剔出来的黄羊肉用黄羊皮包好，装进两个麻袋里。陈震替老人备好马鞍，老人和乌里吉各将一个麻袋拖在马鞍的后面，用马鞍上的鞍皮条拴紧扎牢，三匹马向大队营盘方向奔去。上级机关对格伦宝格利牧场军马群事故的处理决定已下达到牧场，负责全场生产的乌里吉即行政大过一次，并撤销牧场三结合领导班子成员职务，下放到基层劳动锻炼。巴图、沙斯楞等四位马官各记大过一次，撤销巴图的民兵连长一职，另一份任命也下达到场。已办完转业手续的包顺贵被任命为牧场领导班子的第一把手，负责全场革命

0: 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13摄氏度，相对湿度32%，风向西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8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3: 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来到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情感电台，又和您见面了。这里的声音仿佛裹着天鹅绒般温暖丝滑，列侬说过，破碎的地方光才能照进来。此刻就让我们做彼此的裂缝吧，不必急着修补，先看看透进来的光是什么形状。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找到节奏，跟随心走。
2: 曾经匆忙的想要和大集体一模一样，现在明白过来，大家一拥而上，别人称赞的未必有那么好，又或者别人展现出来的美好，自己费尽千辛万苦拥有后，往往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儿。找到节奏，跟随心走，哪怕前方没有路，也能慢慢踏出条属于自己的独一无二的轨迹。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世界和我爱着你。本期节目要同大家分享的文章来自佳倩，找到节奏，跟随心走，哪怕前方没有路。22岁之前，赶着做很多事，现在一样样都慢了下来。曾经匆忙的想要长大，现在明白过来，长大并不只是年岁的增长，或扔掉怀里的公仔，大摇大摆地进出成年人的场所。有的人到了40-50岁，做出的事依然幼稚。曾经匆忙地追逐名利，现在明白过来，能带来真正快乐的名与利，指的是在一定温饱基础上受到别人尊重与心灵上的富有。没有这样的认识作为基础，名利只会变成吞噬灵魂的漩涡。多少富人手握黄金却郁郁寡欢，而平凡家庭的善良夫妇推着他们的早餐车，迎接每一个充满希望与温暖的日出。曾经匆忙的想要和大集体一模一样，现在明白过来，大家一拥而上，人人称赞的未必有那么好，又或者别人展现出来的美好，自己费尽千辛万苦拥有后，往往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儿。找到节奏，跟随心走，哪怕前方没有路，也能慢慢踏出一条属于自己的独一无二的轨迹。而历史无数次证明，当一个少数派赢得胜利，站在聚光灯下，他获得的成功，当初即便不被众人看好，如今却会成为典范。曾经匆忙的念书，现在明白过来，读研读博 是真正喜欢某个学科才去系统的做学问，并不是为了一张学历的纸，或者快点完成读书一条龙的任务。许多人的青春未曾认真思考，便在熬日子里与教科书共同度过，出来后高学历高姿态，找不到工作，心浮气躁，不断的恶性循环。曾经匆忙的要挤进铁饭碗的行列，现在明白过来，安全感与自由并不矛盾。自由是有能力去选择想要的生活，而安全感恰恰在于既能跟随心得到快乐，也能用意念指引它。墙总有倒塌的可能，依赖他者必然无法获得真正的安全感。没有一个饭碗是铁的，也没有一个人的青春是注定不动荡的。曾经匆忙的以为开后门是理所当然的事，现在明白过来，坐在自行车后座和会骑自行车，哪怕同一时间到达终点，其实差距甚大。会骑车是一辈子的，想出发就能随时出发，而搭车的人却把原本学车的时间加倍花在了寻找骑车人上。搭车人看似悠闲，其实有我们不曾知的恐慌。骑车人满头大汗，但大口喝水的时候心安理得。哪怕未曾到达终点，但回过头每段路都充满了成就感。况且许多事越是嫌麻烦越会变得麻烦，越是想快越是快不了。曾经匆忙地奔赴外面的世界，现在明白过来，远方的风景与美好其实身边就有，只不过是赶路人忘记了停下来。我们急切地要去看看别人的草原，别人的树林，从未闭上眼看看自己心灵的样子。大家都很忙，于是我们害怕被落单，害怕被认为是慢下来的傻瓜。这辈子忙的都在为别人一个肯定的眼神而活着，最终哪怕得到了，却发现不是真正的快乐。灵魂没跟上愤怒而迷茫的躯壳，在没有拥有真正的幸福之前，自己还没确定，大家都为你确定了。结婚只是一张纸而已，真正紧紧扣住两个人命运的是内心的了解与支持。爱情或许不能强求缘分，慢慢来，会来的，它自然不会爽约。我们都忘了，在没有成为更好的人之前，不值得拥有更好的人。而且即便那个人来晚了，没关系，还有一辈子可以幸福。22岁之前赶着做许多事，现在依然在匆忙的追赶。匆忙变成大人并不好玩，但慢下来享受每一个年龄段独特的魅力。匆忙追逐名利并不能带来真正的荣耀，但充实内心，善待他人，当离世前你发现有许多人真正的爱你，那就是最大的骄傲。匆忙跟随大集体并不是唯一的路，但与不同的人为友，去了解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理解与尊重是相互的。匆忙考证把书念完并不意味着学习的终止，但怀着强烈的求知欲深入探索所喜欢的事物， 会带给你一个惊喜的未来。匆忙加入铁饭碗的行列并不能带来安全感，但为了有资格胜任一份好工作，不怕吃苦，多点历练，无论结果如何，收获是永久属于自己的。匆忙的尘埃落定，并不说明幸福是一劳永逸的。蝴蝶展翅之前，需要在黑暗中耐心的守候，并经历破茧而出一刹那的痛楚。也有的是以前心想着时间多着呢，不急，但如今却明白，其实要做就越快越好。曾经以为担当责任还早，应该还能再有几年，说话不算数，做事没头脑，现在要赶快靠谱起来。曾经想着要自己有钱有能力了再去给父母尽孝，现在却发现从此刻做起才不会后悔。当有钱有能力时，或许父母早已无力享受那份孝心，又或许他们要的根本不是那遥远的以后，而是此刻在他们身边说说笑笑，一起吃最简单的饭菜。快有时未必带来好的结果，慢并不那么糟糕。

本期节目到这里又接近尾声，记得世界和我爱着你。我是阡陌，我们下期再会。

我们的一生中总会有一些无比珍贵的时刻，可能说前一刻我们还是无知怯懦、悲观弱小，甚至是冷漠无言，可是经过那一句话的时光，我们仿佛突然间开窍，然后瞬间长大。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世界和我爱着你，感谢您的守候。本期的节目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一下张晓峰的一句好话。小时候过年，大人们总是要我们说吉祥话，但碌碌半生，竟有一天我也要教自己的孩子说吉祥话了，才蓦然警觉，这世间好话是真有的，令人死之不尽，但却不是升官发财天丁这一类的话。那好话是什么呢？在这个冬天的夜晚，从抱白果的信箱里，我有一句没一句的想了起来。下面就和大家分享这第一句话。你们爱吃肥肉还是瘦肉？讲故事的是个年轻的女佣人，名叫阿蜜。那一年我8岁，听上望的她一遍遍重复讲这个他自己觉得非常好听的故事，不免烦腻。故事是这样的：有个人欠人家钱，一直欠，欠到过年还没有还，因为没有钱嘛。后来那个债主就不高兴了，他不甘心，所以到吃年夜饭的时候，就偷偷地跑到了那个欠钱人的家里边，就躲在门口偷听，想知道他是真没有钱还是假没有钱。

有钱。到了那个开饭的时候，那个欠钱的说，今年过年我们来大吃一顿，你们小孩子爱吃肥肉还是瘦肉？那个债主在门外听的是清清楚楚，气得要死，心里想，你欠我钱，害我过年不方便，你们自己原来还有肥肉瘦肉捡着吃呢。他一气就冲进屋里，要当面给他好看。可是等到跑到桌旁一看，哪里有肉啊，只有一碗萝卜和一碗番薯。欠钱的人站起来说，没有办法，过年嘛，萝卜就算是肥肉，番薯就算是瘦肉，小孩子嘛。原来他们嘴中的肥肉就是白白的萝卜，瘦肉就是红红的番薯，他们是真的穷啊。后来债主就心软了，钱也不要了，跑回家过年去了。许多年过去之后，这个故事每到吃年夜饭的时候，总是会自动的回到我的耳畔。分明已经是一个不合时宜的老故事了，但是那个穷父亲的话说得多好啊，难关要过，礼仪要守，钱却没有，但只要相续相存，菜根也自有肥鱼厚味吧。在生命宴席及寒碱的时候，在关爱及窄及难过的时候，我们仍要打起精神对自己说，喂，你爱吃肥肉还是瘦肉？刚才和大家分享的是第一句好话和第一个好故事。同一个时间，他去欧洲开会了，然后转美国。同一个时间，他去欧洲开会了，然后转美国，前后两个月才回家。我去机场接他，提醒他说，把你的表拨回来吧，现在要用台湾时间了。他愣一下说，我的表一直是台湾时间呢，我根本没有拨过去。哦，那多不方便呢。哦，也没什么，留着台湾的时间，我才知道你和小孩子在干什么呀，我才能想象现在的你在吃饭，现在的你在睡觉，现在你起来了，我喜欢跟你用同一个时间。他的那句话算来已经有十年了吧，却像一幅挂在门额的锦绣，咸涩的底子历经岁月，却仍然认得出是强旺的火。我和他只不过是凡事中平凡又平凡的男子和女子，注定是没有情节可述的人，但久别乍逢的淡淡一句话里，却也有我一生惊动不已、感念不尽的恩情。第三句话是这样说的，好咖啡总是放在热杯子里的。有一年经过罗马的时候，一位新识不久的朋友执意要带我们去喝咖啡，他说很好喝的，喝了你们会一辈子难忘。于是我们跟着他东抹西拐，大街小巷的走，石块拼成的街道美丽繁复，走久了让人会忘记目的地，竟以为自己是出来踏石块的。忽然一阵咖啡浓香侵袭过来，不用主人指引，自然知道咖啡店到了。咖啡放在小白瓷杯里，白瓷很厚，和中国人爱用的薄瓷相比，另有一番稳重笃实的感觉。店里的人都是专心的品咖啡，心无旁骛，试着从一个特殊的保温器里为我们拿出杯子，我捧在手里忍不住惊讶道，哎，这杯子本身就是热的呢。试着转身微微一躬说，女士，好咖啡总是

他的表情既不兴奋也不焦金，甚至连广告意味的夸大也没有，只是淡淡的再说一句天经地义的话而已。是的，好咖啡总是应该斟在热杯子里，凉杯子会把咖啡带凉的，香气想来就会着实掉一些吧。其实好茶好酒不也都如此吗？原来连物也是如此自矜自重的。庄子中的好鸟择之而栖，西洋故事里的宝剑神起时钟等待大英雄来抽拔，都是一番万物的清贵，不肯轻易亵慢了自己。古代的禅师每从喝茶喂粥中去感悟众生，不知道罗马街头那端咖啡的侍者也有什么要告诉我的呢？我多愿自己也能够成为一份千言万磨后的香醇，并且慎重地斟在一只洁白温暖的厚瓷杯里，带动一个美丽的清晨。第四句话和第四个意味深长的故事是这样的。其实那天的会议倒是很正常的，仿佛是有关学校的研究和发展之类的。有位老师站起来说，我们是个新学校，老师进来的时候都一样年轻，将来都要老，我们就一起老。我听了简直是急痛攻心，赶紧别过头去，免得让别人看见我的眼泪。从来都没有想过，原来同事之间萍水姻缘也可以是这样一生一世啊。学院里平日大家都很忙，有的分析草药，有的解剖小狗，有的带着学生做手术，有的正埋手点击，研究范围相差甚远，大家都无暇顾及别人。然而在一度一度的吼山蝉鸣里，在一阵阵的上课钟声间，在满山台湾相思芬芳的韵律中，我们终将垂垂老去，我们一起交出我们的青春而老去。第五句话，你长大了要做人了。汪老师的家是我读大学的时候经常去的，他们没有子女，我就在那里读花间词，跟着他的笛子唱昆曲，并且还留下来吃温暖的羊肉涮锅。大学毕业我做了助教，依旧常去。有一次为了买不起一本昂价的书，便去找老师给我写张名片，想得到一点折扣优待。等名片写好了，我拿来一看，忍不住叫了起来，老师你写错了，你怎么写词介绍同事张晓峰，应该写学生张晓峰的呀。老师把名片接过来看看我，缓缓地说，我没有写错，你不懂，就是要这样写的。你以前是我的学生，以后私底下也是，但现在我们在一所学校里，你是助教，我是教授，级别虽然不同，但都是教员，我们不是同事是什么？你不要小孩子脾气不改，你现在长大了要做人了，我把你写成同事是给你做脸，不然老是同学同学的，你哪一天才成人呢？要记得你长大了要做人了。那天我拿着老师的名片去买书，得到了满意的折扣，至于省掉了多少钱我早已忘掉了，但不能忘记的却是名片背后的那番话。直到那一刻，我才在老师的爱纵推重里知道，自己是与学者同其尊，与长者同其荣的。我也许看来不像是老师的同事，却也的确是老师的同事了。
竟有一句话使我一息成长。五句话，五个故事。那我也想问一下正在收听本期节目的朋友们，让您瞬间长大的一句话是什么呢？好了，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骄阳，请记得世界和我爱着你。

0: 听友们，今天的情感电台就到这里了。当我们停止诉说时，那些真正重要的东西才开始发生。你听到了吗？这些来自生命的感悟。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期待下期节目，再见。
1: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电影的胶片里，剪辑出时代的印记。欢迎走进我们的今晚聊电影，拉开时光的荧幕，解析人生的爱恨情仇。20世纪50年代初，共和国诞生，一批经典悬疑反特影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电影《徐秋莹案件》以其独特的故事情节吸引了无数观众的注意。
2: 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江心岛上发现了一具女尸。公安人员经过搜查，在女尸的身上找到了她的证件，证实她是在战勤局工作的徐秋莹。
3: 我们是市公安局的，您是徐秋莹的母亲吗？
4: 是啊，她是我干女儿，我叫车立凡。
3: 告诉你一件不幸的消息，我们的女儿徐秋莹方才在江心岛被坏人给杀害了。
2: 噩耗到达徐秋莹的家里，徐母悲痛异常，与干女儿邱迪凡抱头痛哭。但是徐秋莹这样一个平时规规矩矩的女孩，怎么会招来杀身之祸呢？徐母是百思不得其解，而周围的人唯一能想到的嫌疑人就是徐秋莹的前男友彭放。
4: 昨天晚上他到我宿舍里去玩，我看他的神色就有点不对，问他怎么了，他哭了半天才说，迪凡姐，我怕彭放。
3: 是纪晓琴那个彭放吗？
4: 是的，他是在2年前由部队上转业来的，到这儿不久就和秋莹好了。可是今年秋莹调到民政局战勤科工作以后，他又爱上了战勤科的何斌同志。为着这件事，彭放很生气。
3: 秋莹，每当我拿起你的照片，想起你对我说过的那些甜言蜜语的时候，我的心就要炸开。秋莹，难道你真的变了心？告诉你，彭放过世是个不达到目的绝不罢休的人，我劝你立刻回心转意，放弃那个姓何的，否则。
2: 公安局某处的处长杜家凯和侦查科的科长汪亮开始了对案件的调查。第一个要找的人就是彭放。彭放是杜家凯的内弟，是教育局的干部，为人很

0: 没有人相信他会做出杀死自己前女友的事情，但是人总是有被爱情冲昏头脑的时候，更何况徐秋颖原来是爱着彭芳的，调到战情局工作后才移情别恋到了同事何斌的身上。彭芳为此一直不肯放开徐秋颖，还写过恐吓信说要报复他。杜家凯找到彭芳后问他，
1: 你到底有书架看看有没有，
2: 你那本书已经借出去了。
1: 不一定吧，再找一找。
2: 不怕找一找嘛，有，就在里面书架上。
1: 好，给你个东西看看。
0: 他拿到了发报机，同时出示了逮捕证，终于将这只披着温顺羊皮的狼抓获了。
2: 我是国家干部，凭什么逮捕我？有什么根据？
0: 邱迪凡老实交代了自己利用对徐秋颖和彭芳关系的了解偷窃彭芳手枪，以及在杀害徐秋颖当天晚上约出彭芳，还有在彭芳的酒中下药的所有来龙去脉。罗兴达在得知邱迪凡被捕后企图化妆逃跑，但是被码头的警方识破，终于被抓获归案。
2: 你这个票不对，请到这边等一等。
3: 怎么？怎么同志，我这个票怎么不对啊？
2: 我跟你说了，请你等一等。
3: 怎么回事啊？
2: 就旅客票不对。
3: 我看看，我这个票刚刚买的嘛。你这个票是错了，岂有此理，跟我来一趟吧。这船马是要开的，
4: 要紧，耽误不了。
0: 案件还剩下最后一个谜题了，那就是他们为什么要杀害徐秋颖。至于这件事情，如果没有看过电影的朋友，您自己还是在电影中寻找答案吧。
5: 接下来介绍一部伊朗与德国合拍的惊悚电影《猎人》。这部影片以其深刻的主题和紧张的剧情而备受瞩目。
0: 和它的名字不同，电影的本身略显沉闷，大段大段的对话空白，伊朗冬天里掉光了叶子的树林，男主角一贯冷漠的表情，喜怒不形于色，对了，还有低沉的音乐，好像都在暗示着某一种压抑。但是在这样的压抑中，我们还是能看到一些鲜亮的色彩，比如说一家三口的亲情，再比如说出现在电影前半部的活泼可爱的小猫。或许现在你已经想知道故事的情节了吧，那么就让我们仔细来听《猎人》这个故事。

故事开始于一片丛林，一个表情冷漠僵硬的男人正在擦拭他的步枪，然后往枪膛里顶了一颗一颗的子弹。这时候画面突然切到了一条公路上，一辆汽车疾驰过橙黄路灯的公路，接着就出现了一个洗车的画面，而那个刚才正在擦拭步枪的男人现在却在帮忙洗车。渐渐的我们知道了，这个男人名叫阿丽，他刚刚出狱，好不容易才找到了这份洗车的工作，但是因为他的特殊历史，他不得不上夜班，可是他的妻子却是白天上班。他很希望多点时间陪陪妻子和女儿，就找老板希望换成白班。老板在他的再三恳求之下，同意让他连续上班，以换取晚上的休息时间。巨大的工作压力有时候让阿丽无所适从，于是他会恢复以前打猎的习惯，带着他的步枪开车去郊外的树林里寻找刺激和乐趣，来缓解紧张的生活。阿丽有一个美丽的妻子和一个可爱的女儿，妻子是一个戴着红色头巾的伊朗妇女，面容平静安详，一边照顾着女儿，一边照顾着他们整个的家。这个家面积不大，

但是布置干净整洁。洁白相间的地砖给整体色调比较暗的家装带来一点现代感。暗红色的床单，女儿暗黄色的小床，颜色古旧的家具，都向我们展示了中东地区的民族特色。他们的女儿真是无比的天真可爱，她坐在沙发上看伊朗人的动画片，然后给她的猫咪倒牛奶喝。在阿里不上班的时候，她就和妻子一起带着女儿去游乐园。一双恩爱的夫妇看着他们的女儿快乐的玩耍，人间还有比这更温馨的事儿吗？如果这样的生活能继续下去，波澜不惊的，那么阿丽也许能从过去的阴影里走出来，重新做人。但是偏偏命运就爱跟人开玩笑。一天，阿丽像往常一样回到了家，发现妻子和女儿都没有在家。如果她一切正常，那么这个时候妻子应该在家，而女儿会跑着出来欢迎她。他们去哪儿了呢？阿丽进厨房给猫咪喂了牛奶，又给自己弄了点吃的填饱肚子。天已经黑透了，可是妻子女儿还是没有回来。阿丽于是去了妻子的朋友家，朋友告诉他，本来跟阿丽的妻子说好要一起去公园，但是阿丽的妻子却一直没有出现，于是就没有去，也没有见过他和他的女儿。这里是阿丽唯一能想到的妻子可以去的地方，既然没有结果，阿丽便只好回到了家中。此时家里还是一片死寂，她没有开灯，只是打开电视百无聊赖地看着。电视里正在报道火灾，熊熊燃烧的大火好像要烧穿了电视屏幕，一直把阿丽的焦躁点燃了。这时候突然电话响了，阿丽接完电话便来到了警察局。警局的效率低到让人抓狂，阿丽在等待了3个小时之后终于得以见到警探。一见面，警探便问了阿丽几个莫名其妙的问题，比如他跟妻子的关系好不好之类的。阿丽很不耐烦，他知道一定是妻子出了事儿，但是妻子到底出什么事儿了，现在又在哪儿，他迫切地想要知道。警察沉默了一会儿说，你的妻子在我们警方和暴动分子的枪战中被误杀了。是谁开的枪？阿丽倔强的脸上竟没有很多悲伤的表情，她只是生硬地问。警察回答说，现在还不知道是谁开的枪，要根据验尸报告来判断是哪一方的子弹。总之这是一场意外，请节哀。节哀这两个字真是容易说，失去了妻子的阿丽怎么可能就这样被安抚呢？他问警察自己的女儿在哪儿，警察说现场只有他的妻子，没有小女孩。阿丽不相信，他喃喃自语着，他下了班一定会去接女儿的，女儿一定和他在一起，如果没有小女孩，那么她就不是我的妻子。那种不形于色的悲伤终于在语言秩序的错乱中表达出来了。警察只好再次地强调，现场没有小女孩，只有一个女人。他们在那个女人的包里找到了阿丽的照片和地址，这是确定无疑的。阿丽答应跟警方去看妻子，终于她认出了，那就是她的妻子。但是女儿又在哪儿呢？阿丽开始四处地寻找女儿的踪迹。他才7岁啊，学校里没有，任何的收留所里都没有。他把车停在了女儿爱去的地方，希望能看到这个头发微卷的小女孩。可是女儿就好像从人间蒸发了一样。直到有一天，阿丽又接到了警方的电话，他再一次来到了停尸房，他在那儿看到了自己的女儿。

0: 的心死了，彻底的死了。他失去了自己最珍贵的两个人，这两个人曾经在他最绝望的时候给他希望，他就是为了妻子和女儿的幸福才在监狱里争取到最好的表现来减轻惩罚。但是他出狱没多久他就死了，他好像跟他们一起死了一样。妻子生日这天，阿丽带着女儿的猫来到了母亲的家中。这个年迈的女人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还责怪阿丽怎么不把妻子和女儿一起带来。阿丽编了几个理由掩盖过去。母亲很开心地问她的小孙女的事儿，还把自己给女孩的礼物拿了出来。阿丽的心这时候就像一下下地被重物打击，她决定要为妻子和女儿报仇。这一天，阿丽来到了高速公路附近的房子里。他是一个枪法很准的猎人，远距离射杀对他来说是小菜一碟。他瞄准了一辆行进中的警车，杀死了一名警察。从瞄准到射击也不过是一分钟的时间，他心中有一种快感。这时候警察开始了对他的追捕，他开车逃离，后面是警车的鸣笛不断的追踪。他逃到了森林里，这时汽车出了故障，他只好弃车逃跑，但最后还是被两名执枪的警察逮住了。阿丽的手从后面被铐上，一步一步跟着两个警察在树林里挪动着。
1: 听友们，本期今晚聊电影马上接近尾声了。有人说人生如戏，但我觉得人生也如电影，那些定格的光影里藏着的酸甜苦辣，也许正是我们所经历的社会与人性的真相。感谢大家收听，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关注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朋友们再见。
2: 北京时间23:00，
3: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4: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11摄氏度，相对湿度34%，风向西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8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5: 第10集，我按响了呼叫铃。过了一会儿，来了个男人，给了我需要的信息。布莱尔夫人住在71号客舱，她为自己没能及时过来道歉，解释说她要招呼所有客舱的客人。我问，那位女服务员呢？他们10点下班。不，我是说那位夜班女服务员。夜班没有女服务员，小姐。但是那天夜里就有一个女服务员来了呀，大概1点钟。您一定是在做梦吧，小姐。10点钟以后就没有女服务员了。他退了下去，留下我一个人消化这些消息。22号那天夜里来我客舱的女人是谁？想到未知对手的狡猾和大胆，我的脸色立刻变得更加凝重了。接着我定了定神儿，出了客舱去找布莱尔夫人。我敲了敲她的门。
6: 谁呀？
5: 房间里传来他的声音。
6: 是我，安妮贝丁菲尔德。
5: 啊哈哈，进来，吉布塞姑娘。我进了他的客舱，屋里到处摊的都是衣服。布莱尔夫人身上穿着一件我见她穿过的漂亮和服，金色和黑色的底上画满了橘子，看得我垂涎欲滴。
6: 布莱尔夫人，我想给你讲讲我的故事。
5: 我唐突地说，我的意思

0: 是如果现在还不太晚，而且你不感到无聊的话，啊，当然不会，我不喜欢睡觉。布莱尔夫人说，脸上露出她特有的迷人微笑。而且我很想听听你的故事，你是个不寻常的人物，吉普赛姑娘，不会有其他人半夜一点钟冲过来给我讲他们的生平故事。事实上，我的好奇心被你冷落了好几个星期了。我不习惯被人冷落，并一直对你感到非常好奇。快坐在沙发上，敞开心扉地讲吧。我把整件事都给他讲了，巨细靡遗，因此花费了不少时间。等我讲完，他长出了一口气，但是并没有说我期待他说的话。他望着我笑了笑说，你知道吗，安妮，你真是个与众不同的姑娘，你从来都没有过顾虑吗？
1: 顾虑？
0: 我不解地反问。对，顾虑，顾虑，哎，顾虑，一个人出远门又没什么钱，要是身在异乡的你发现自己身无分文可怎么办呢？还没有发生的事就不必为他烦恼，我现在还有不少钱，弗莱明太太给我的25英镑还没动，然后昨天打牌我赢了个大满贯，又是15镑，所以我有很多钱，40英镑，很多钱。啊，上帝呀、啊！布莱尔夫人嘟囔道，我可不行，安妮，我也是个有胆量的人，但是我不能口袋里揣着几个钱就大摇大摆地出门，而且对去哪里干什么都一无所知，但这正是趣味所在呀！我激动地大声说，这给人一种特别棒的冒险的感觉。他看着我点了点头，然后笑了。幸运的安妮，世界上没有几个人会有你这种感觉。那么我新奇地问，你是怎么想的呢，布莱尔夫人？我认为这是我听过的最可怕的事啊，首先你别再叫我布莱尔夫人了，叫我苏珊娜吧，好吗？没问题，苏珊娜。好姑娘，现在我们来谈谈正事儿。你说尤斯塔斯爵士的秘书不是那个大长脸佩吉的，而是另一个秘书，你认出他就是被刺并逃进你客舱躲避的男人？我点点头。这样一来，尤斯塔斯爵士和那起纠纷就有了两条关联，那个女人是在他的房子里被杀害的，现在又是他的秘书在凌晨一点这个神秘时刻被刺。我并不怀疑尤斯塔斯爵士本人，但这不可能都是巧合，这里面一定有关联，尽管他自己还没有意识到。然后就是女服务员那件怪事了。他继续若有所思地说，她长什么样？我根本就没注意，我当时又紧张又激动，结果来人是一个女服务员，太扫兴了。不过是的，我是觉得她有点眼熟，好像在船上见过。你觉得她的脸很熟悉？你确定她不是个男的？她确实很高。那就不会是尤斯塔斯爵士了，我想应该也不是佩吉特。哦，等一下。他抓过一张纸，投入地画起来，然后把脑袋歪向一边，审视着成果。他把纸递给我，很像爱德华·切切斯特。这是你的那个女服务员吗？
1: 哦，还真是，苏珊娜，你可真聪明啊。
0: 听到我的赞美，他轻轻地摆了一下手。我一直很怀疑这个齐切斯特。你还记得那天我们在谈论科里平时，他把咖啡杯弄掉了，脸色也变绿了，还有他也想要17号客舱。是的，一切都说得通，但这意味着什么呢？一点钟时17号客舱本来会发生什么事呢？不可能就是秘书被刺。没有必要为此事选一个特殊的地点、特殊的日子和特定的时辰，不会的，一定是一个约会，而秘书是在去赴约的路上被人刺伤了，但他是要去见谁？

0: 显然不是你，或许是七七斯的，也许是佩吉的，不像。我提出反对，他们随时都可以见到对方。我们俩默默地坐了一两分钟，然后苏珊娜又开始以另一条思路分析，会不会那个客舱里藏了什么东西呀？这倒是很有可能，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第二天我的东西被搜了个遍，但是那里没有藏任何东西啊，我敢肯定。那个小伙子不可能在前一天晚上往抽屉里塞个什么吧？我摇摇头，我会看到的。他们会不会是在找你那张珍贵的纸条啊？有可能，但好像没什么意义，上面只有时间和日期，还都过去了。苏珊娜点了点头，确实有道理。不对，不是那张纸条。顺便问一下，你带着它吗？我想看看。我一直把那张纸条当成一级展品随身携带。此时我拿出来递给他，他皱起眉头仔细地看着。17后面有个点，可为什么一后面没有呢？
1: 有一个空格。
0: 是的，有个空格，但是……
1: 突然他站起身，
0: 把纸条拿到台灯边仔细看着，能看出他正努力保持镇静。安妮，那不是一个点，是指纹，指本身的纹路，明白吗？所以应该忽略它，当成空格。空格。我也起身站在他身边，以新的方式读出声来。
1: 1 71 22，
0: 你看，一样但又不完全一样，还是一点钟，还是22号，但是是71号客舱，我的客舱。安妮，我们站在那里瞪大眼睛看着对方，对我们的新发现感到欣喜和兴奋，好像已经揭开了整个谜团，但马上我们又被摔回到现实。
1: 可是苏珊娜，22号那天的凌晨1点钟，你这里什么都没发生吧？
0: 他也沉下脸，没有，什么都没有。我突然又有了一个念头，这不是你的客舱对吧，苏珊娜？
1: 我是说，不是你最初订的那个吧？
0: 是乘务长把我换过来的。
1: 会不会是几行前有人订了这里，但是没有来？我想我们可以查到。
0: 没必要去查，吉普赛姑娘。我知道，乘务长告诉我了，这一间客舱是一个叫格雷太太的人订的。格雷太太好像是著名的拉蒂娜夫人的化名，那位著名的俄国舞蹈家。她从没来过伦敦，但整个巴黎都为她疯狂。即便是战争期间，她都非常受欢迎。我想虽然她订了舱位又不来，显得很没信誉，但他肯定十分迷人。乘务长把客舱转给我时，是真心的为他没能上船表示遗憾。瑞斯上校也跟我讲了很多关于他的故事，好像有些奇怪的事在巴黎流传，有人怀疑他是间谍，但是没有任何证据。我怀疑瑞斯上校就是为这事儿去巴黎的。他讲了一些特别有趣的事儿，有一个黑帮组织，不是德国的。事实上，这个组织的头，一个被称为上校的人，应该是个英国人，但是他的真实身份无人知晓。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他掌控着一个相当庞大的国际诈骗组织，盗窃、谍报、暗杀，他无所不做，而且通常会找一个替罪羊来顶罪。他一定特别狡猾奸诈。人们怀疑这个女人是他手下的一名谍报人员，但是找不到任何线索，应该是这样的了。安妮，我们找对方向了，纳蒂娜肯定与整件事有关。22号凌晨在这个客舱的约会对象应该也是她，但是她在哪里？她为什么没上船？我感到豁然开朗，她是准备要来的。 我慢吞吞地说。那他为什么没来？
1: 因为他死了。苏珊娜，娜迪娜就是在马洛被杀害的那个女人。
0: 我的思绪一下子闪回到那个空荡荡的房子里面，感到一种无以名状的危险和邪恶向我袭来。我想起当时掉了铅笔，还发现了一卷胶卷。一卷胶卷，这触发了最近的记忆。我在哪里也听到过一卷胶卷这个词儿来着？为什么我觉得和布莱尔夫人有关？我突然向她跑去，激动地摇晃着她。
1: 你的胶卷，从换气口扔给你的那卷胶卷，是22号那天发生的吧？

0: 的锡制小圆筒，就是隔热的，用来保存胶卷的那种。我双手颤抖着接过它，感觉到自己的心跳都加快了。它显然比正常的要重一些。我用颤抖的手指拨开上面的密封条，打开盖子，几颗不规则的半透明鹅卵石滚落到了床上。
1: 鹅卵石，
0: 我失望极了。
1: 鹅卵石，
0: 苏珊娜叫道，她的尖叫声提醒了我。
1: 啊、哦，鹅卵石，不，安妮，不是鹅卵石，是钻石。
2: 钻石，
0: 我着迷地盯着床上这一小堆像玻璃珠子一样的石头，捡起一颗，单看重量也像是一块碎玻璃。
1: 你确定吗，苏珊娜？哦，是的，亲爱的，我见过太多钻石原石了，我可以肯定他们还是极品呢。安妮，有几颗非常特别，这背后一定有故事。
2: 我们今晚听到的故事，
0: 我大声说。
1: 你是说瑞斯上校讲的故事？这不可能是巧合，他是有意要讲的。
2: 为了看看大家的反应，你是说？
0: 我点点头。
1: 看看尤斯塔斯爵士的反应。
2: 哦，对。
0: 然而，即便我这么说着，心里还是升起一阵疑惑。果真是为了测试尤斯塔斯爵士吗？还是讲给我听的呢？我记起前一天晚上，我有种被他故意下套的感觉。不管怎么说，瑞斯上校很可疑。但他是怎么回事？他和这件事有什么关系？
1: 瑞斯上校究竟是什么人？
2: 这个问题问得好。
0: 苏珊娜说，他是有名的大型动物猎手，今晚你也听到他说了，他还是劳伦斯·厄利茨爵士的远房兄弟。我在上这艘船之前从没见过他，他曾进出过非洲好几次，大家都觉得他是个特工，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他的确是个特别神秘的人物。
1: 我想作为劳伦斯·厄利茨爵士的继承人，他拿到了一大笔钱吧。
2: 我亲爱的安妮，
1: 他肯定是在吹牛。
2: 你知道他是想向你献殷勤呀。
1: 有你在船上，我和他好不了。
0: 我大苏珊娜得意的小声说，而且人人都知道我对我的丈夫克拉伦斯非常。苏珊娜得意的小声说，而且人人都知道我对我的丈夫克拉伦斯非常忠诚，和忠诚的妻子做爱既安全又愉快。
1: 克拉伦斯娶了你这样的妻子一定非常幸福啊！
2: 和我一起生活是很累的，不过他总是可以逃回外交部办公室，戴上眼镜坐在大扶手椅里睡一觉。我们可以给他发封电报，让他告诉我们他所知道的关于瑞斯的信息。我喜欢发电报，但克拉伦斯很讨厌，他总是说写封信就行了。我觉得他不会告诉我们什么，他是个谨小慎微的人，所以和他一起长相厮守也很不容易。
1: 我们来继续聊聊婚配的事儿吧。我敢肯定瑞斯上校对你非常着迷，安妮，
2: 用你那调皮的眼睛瞟他两眼，这事儿就成了。大家都是在旅途中订婚的，因为没有别的事可做。
1: 我不想结婚。
2: 不想？
1: 为什么？
2: 我觉得结婚很好啊，
1: 就算是嫁给了克拉伦斯。
0: 我不太喜欢他轻浮的语调，我口气坚定地说，
1: 我想知道的是瑞斯上校和这些事到底有什么关系，他肯定有所牵连。
2: 你不觉得他只是偶然兴起讲了那个故事？
1: 是的，我觉得不是。他当时紧紧地盯着我们看。
2: 你记得他是怎么说的吗？
1: 一部分钻石找到了，但不是全部。也许这些就是没找到的那部分，或者
2: 什么？
0: 我没有直接回答他。我说，
1: 我想知道另一个年轻人怎么样了。

0: 不是厄茨里，是那个，叫什么来着？卢卡斯。不管怎么说，我们现在理出点头绪了。这些人都是在找这些钻石。那个褐衣男子肯定是为了得到这些钻石才杀了纳迪呢。
1: 他没有杀他，
0: 我厉声道。褐衣男子当然杀了他，不然会是谁呢？
1: 我不知道，但是我敢肯定那个男的没有杀害他。
0: 他走进那个房子3分钟之后，那个男子就进去了，出来时脸色惨白，因为他发现那个女人已经被杀了，但是没有其他人进去呀。那么就是凶手已经在那个房子里了，他可能是从别处进去的，他不必从小木屋前面进去，他可以翻墙。
2: 苏珊娜眼神锐利地盯着我，他沉声说，
0: 褐衣男子，我想知道他到底是谁。无论如何，他的样子和地铁站里的那个医生完全吻合，他完全有时间摘掉胡子跟踪那个女人到马洛。他要和卡顿在那里见面，他们俩都有一张去看那栋房子的证明。既然他们如此小心地安排会面，想看起来像是偶然遇到，那么一定是担心自己被跟踪。但这也没用，卡顿不知道他被褐衣男子跟踪了。当他认出他时，他完全被吓傻了，摔到了站台下面。
3: 事情很清楚了，你不觉得吗，安妮？
2: 我没有回答。第11集。
3: 是的，事情就是这样的。然后褐衣男子从死去的男人身上拿到了那张纸条，但由于离开时过于匆忙，把他弄掉了。接着他又跟踪那个女人到了马洛，从那儿离开之后，或者说杀了他之后，他又做了什么呢？或者依你的看法，发现那个女人死了之后，褐衣男子又做了什么？他去了哪里啊？
2: 我还是没说话。
3: 苏珊娜继续沉思着说，我觉得他会不会诱骗尤斯塔斯爵士把他作为秘书带上船，以此安全地离开英国，避人耳目。但他是怎么搞定尤斯塔斯爵士的呢？看上去他掌控了爵士，或者说掌控了佩吉特。
2: 我下意识地说，
3: 你好像不喜欢佩吉特，安妮。尤斯塔斯爵士说他是一个有能力也很勤奋的年轻人，或许他只是在船上表现得很不招人喜欢。好吧，继续讲我的推测。美波恩就是那个褐衣男子，他已经看过了那张纸条上的字，并且也和你一样被那个黑点误导了。他想通过佩吉特得到17号客舱，但没成功。于是22号那天夜里1点钟，他在前往17号舱的路上被人捅了一刀。
1: 会是谁呢？
3: 我打断他。
1: 琪琪斯特。
3: 是的，一切都说得通了。给纳斯比勋爵发电报，就说你已经找到褐衣男子了，你会前途无量的，安妮。
1: 但还有几个地方你忽略了。
3: 什么地方？
1: 雷伯脸上有疤。
3: 我知道，一个伤疤很容易作假，他的身材和高度都吻合。你在苏格兰场把他们都搞晕的那个描述脑袋的词是什么来着？
2: 我全身颤抖。苏珊娜是个受过良好教育、博览群书的女子，但是我祈祷她最好对人类学的专业词汇不太熟悉。
1: 长形头。
2: 苏珊娜露出不解的神情，
1: 什么意思？就是脑袋比较长，就是指宽度不及长度的75%那样的头颅。
2: 我流畅地解释道。
3: 他没有说话，我刚要松口气，苏珊娜突然又问，那相反的是什么？
1: 相反的，什么意思？
3: 总有相反的吧。怎么称呼那些宽度大于长度的75%的脑袋呢？
1: 圆形头。
2: 我不情愿地嘟囔道。
3: 就是这个，我记得你说的是这个词。
1: 是吗？
3: 那可能是我口误了吧，我想说的是长形头。
2: 我尽量显得自信。

0: 苏珊娜探究地看着我，然后她笑了。你很会撒谎啊，吉普赛姑娘。为了省麻烦省时间，你还是如实告诉我吧。
1: 我没有什么好告诉你的呀。
0: 我不情愿地说。
1: 没有吗？
0: 苏珊娜温柔地问。
1: 看来我只能告诉你了。
0: 我慢慢地说，
1: 我并不觉得这有什么难为情。
0: 你不会为这种事情难为情的，它就是发生了。
1: 它就是这样，可恨，粗鲁，而且不知感恩。而且我想我可以理解，它就像一只被拴起来的狗，或者说是被虐待了的狗，见人就咬。它就是这样的，凶恶，咆哮。我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在意它，但是我确实在意，非常的在意。一见到他我就魂不守舍。我爱他，我想要得到他，我愿意光着脚走遍整个非洲去找他。我会让他对我动心，我会为他死，我会为他工作，做他的奴隶，为他去偷去抢，为他行乞借债。好了，现在你都知道了。
0: 苏珊娜盯着我看了很久，最终他这么说道，
1: 你真不像个英国人，吉普赛姑娘。你一点都不多愁善感，我还从没见过像你这样的人，马上就这么实际，这么热情似火。我绝不会对任何人有这种感觉，上帝宽恕我。不过我挺羡慕你的，吉普赛姑娘，能够钟情于一个人很不容易，大部分人都不能。那个小个子医生幸亏没有娶你，他听上去完全不是那种喜欢澎湃生活的人。那么就不给纳斯比勋爵发电报了？
0: 我摇摇头。
1: 而你相信他是无辜的？
0: 我同时相信无辜的人也可能被吊死。
1: 是的，但是亲爱的安妮，你要面对现实啊，现在就要面对现实。不管你怎么说，他都有可能杀了那个女人。
0: 没有，他没杀人。
1: 你这是感情用事。不是，我不是。
0: 他有可能想过杀那个女人，甚至有可能在跟踪那个女人的时候就有过这个想法，但他不会用黑绳子把那个女人给勒死。如果他真的要杀那个女人，会直接用双手掐死她。
1: 苏珊娜颤抖了一下，眯起双眼，赞赏地望着我。
0: 啊，安妮，我开始理解你为什么觉得这个男人这么有魅力了。
1: 第二天上午，我找了个机会逮到了瑞斯上校。清货拍卖会结束后，我们一起在甲板上散步。
0: 我们的吉普赛人今天好吗？是不是渴望着陆地和大篷车呀？
1: 我摇摇头。
0: 现在海面这么平静，我觉得我都想永远永远待在海上了。
1: 好有热情啊。
0: 是，今天早晨的天空多美啊。
1: 我们并排靠在船舷上，海面如镜，像刷了一层油似的，还有一块一块的颜色，蓝色、淡绿色、翠绿色、紫色和深橘色，像一幅立体派画卷。水面上偶尔会卷起银色的浪，那是跃起的飞鱼。空气湿润温暖，有些黏，带着香味儿。
0: 我打破了沉默，你昨晚给我们讲的那个故事好有趣呀。
1: 哪个？
0: 关于钻石的那个。
1: 我相信女人对钻石总是很感兴趣。
0: 当然了，我很好奇。另外，那个年轻人后来怎么样了？你说他们有两个人？
1: 年轻的卢卡斯。是啊，当然了，不可能处决一个而放过另一个，所以他也没事了。
0: 那他怎么样了？我是说后来有人知道吗？
1: 瑞斯上校目不转睛地望着大海，面无表情，仿佛戴着面具。
0: 我有种感觉，他很不喜欢我的这个问题，但即便如此，他还是很好地回答了我。
1: 他参加了战争，而且表现英勇。官方报告上说他受了伤，行踪不明，应该是牺牲了。
0: 这正是我想知道的。
1: 我没再追问，但我心里很疑惑，瑞斯上校怎么会

0: 知道这些，他到底扮演着什么角色。我还干了一件事儿，就是找到那位夜班服务生了解情况，一点小小的感谢费就让他开了口。那位女士没被吓到吧，小姐？看上去像是个善意的玩笑，我是这么认为的。一点一点的，我把什么都问出来了。在从开普敦开往英国的邮轮上，一位乘客给了他一卷胶卷，只是他回程时，在1月22号凌晨1点，把他扔到71号客舱的床上。客舱里住的会是位女士，那人还说这是在打赌，开个玩笑。我猜想这个服务生一定为此次传递收到了慷慨的小费。那人并没有告诉他女士的名字，而布莱恩夫人一上船就在乘务长的安排下搬进了71号客舱。这名服务生自然不会知道她并不是那位女士。安排这件事的乘客名叫卡顿，服务生对他的描述与地铁站里摔死的男人完全一致。不管怎么说，一个谜团彻底解开了，而且那些钻石显然是整个事件的关键。在吉尔摩登堡号上的最后几天过得好像特别快，离开普敦越来越近了，我也不得不认真考虑下一步的计划。有这么多人要追踪，齐切斯特先生、尤斯塔斯爵士和他的秘书，还有对瑞斯上校，我该怎么办呢？齐切斯特自然是我的首要关注对象。实际上我几乎就要放弃对尤斯塔斯爵士和佩吉的先生的怀疑了，但是一段偶然的对话又重新唤起了我的疑虑。我已经忘记一提到佛罗伦萨，佩吉的先生就会表现出难以理解的情绪波动。船上的最后一个晚上，我们都坐在甲板上。尤斯塔斯爵士问了秘书一个完全无心的问题，我记不清具体是什么了，反正与意大利的地铁总是晚点有关。我立刻注意到佩吉的先生又露出了之前的那种不安神色。等尤斯塔斯爵士请布莱尔夫人去跳舞时，我迅速地坐到了秘书身边的椅子上，决定弄个水落石出。我说，我一直特别想去意大利，特别是佛罗伦萨，你在那儿玩得开心吗？
1: 非常开心，贝丁菲尔德小姐。如果您不介意，请允许我去处理尤斯塔斯爵士的一些信件。
0: 我紧紧抓住他的衣服袖子，你可别跑啊！我学着老妇人那种妩媚的语调叫道，尤斯塔斯爵士不会希望你留下我一个人在这里，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的。你好像不太愿意谈论佛罗伦萨，佩吉特先生。我猜你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2: 我的手仍然紧抓着他的胳膊，我感觉到他抽动了一下。
1: 完全没有，贝丁菲尔德小姐，完全没有。
2: 他诚恳地说，我特别愿意跟您好好讲讲，但是真的有一些电报。
0: 佩吉的先生，你这是什么借口啊？我要去告诉尤斯塔斯爵士。
2: 我没有说完，他又吓得抽动了一下。这个男人正处于极度紧张的状态。
1: 您到底想知道什么？
2: 他的语气中透着准备好要殉道般的顺从，惹得我暗自发笑。
0: 我什么都想知道，那些画啦，橄榄树啦。
2: 我停下来，自己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
0: 我猜你会讲意大利语吧？
1: 一个字都不会，很不幸。不过有门童和导游什么的。
0: 的确。那你最喜欢哪幅画呀？
1: 圣母像，拉斐尔的，您知道。
0: 可爱而古老的佛罗伦萨，
2: 我动情地轻叹道，亚诺河两岸的旖旎风光真是一条美丽的河流，
0: 还有多姆，你记得多姆吗？
1: 当然当然，
0: 也是一条美丽的河流对吧？
2: 我冒险地问，
0: 甚至比亚诺河还要美是吧？
1: 确实，我也这么认为。
2: 我的小圈套成功了。 我更加大胆地想接着试探。不用怀疑，佩奇的先生完全暴露了，毫无疑问，这个男人这辈子从来没有去过佛罗伦萨。但是如果他没有去佛罗伦萨，那他去了哪里？待在英国？米尔庄园案发时他其实是在英国？我决定迈出更大胆的一步。
3: 奇怪的是，我感觉我在什么地方见到过你，不过也许是我记错了，因为你当时在佛罗伦萨。可是
2: 我直率地观察着他，他眼中露出惊恐的神色，用舌头舔了舔发干的嘴唇。哪里？在哪里？
3: 我在哪里见到过你？
2: 我替他把话说完。
3: 在马洛，你知道马洛吧？你当然知道，我可真傻，尤斯塔斯爵士在那儿有幢房子呢。
2: 可怜人含糊不清地说了个借口，起身逃跑了。当天晚上，我又兴奋地闯入苏珊娜的客舱，我给她讲了晚上发生的事，然后急切地说，
3: 你看苏珊娜，凶杀案发生时她就在英国，在马洛，你现在还认为赫伊男子是凶手吗？
2: 我只知道一件事。苏珊娜眨了眨眼睛。
3: 什么事？
2: 就是赫伊男子比可怜的佩吉特帅多了。
3: 哦，别安妮，别生气，我只是在开玩笑。来坐下，不说笑了。
2: 我觉得这是个重大发现，之前我们一直认为佩吉特有不在场证明，现在我们知道他其实没有。
3: 对呀，我们得留意着他，
2: 其他那几个也不能放松。他沮丧地说，
3: 我还有一件事想跟你谈谈，就是钱方面的事。哦，别，你别把下巴翘得那么高，我知道你特别独立而且高傲，但是你必须明白这方面的常识。我们是合作伙伴，如果只是因为喜欢你，或者你没有其他朋友的话，我不会给你一分钱。我想要刺激，我会为此付钱。我们俩一起来做这件事，费用方面你不用担心。首先你和我一起去住纳尔逊山酒店，我来付钱，然后我们再一起做下一步的计划。
2: 在这一点上我们争论了一会儿，最后我妥协了。但我其实并不愿意这样，我想一切靠自己。
3: 就这么定了。
2: 苏珊娜站起身，伸着懒腰打了个哈欠。
3: 我说了太多话，累死了。现在我们来看看我们的跟踪对象吧。齐切斯特先生要去德班，尤斯塔斯爵士会先去开普敦的纳尔逊山酒店，然后去罗德西亚。他有一节私人车厢，那天晚上四杯香槟下肚后，他感觉非常好，就邀请我一起搭乘他的私人车厢。我猜他并非出于真心，但如果我向他提起这件事，他也不会赖账。
2: 很好，我同意道，
3: 那你来监视尤斯塔斯爵士和佩奇的先生，我来负责齐切斯特。可瑞斯上校怎么办？
2: 苏珊呢，用奇怪的眼神看着我。
3: 安妮，你还怀疑？
4: 是的，我怀疑每一个人，我绝不会放过任何一个人。
3: 瑞斯上校也要去罗德西亚。
2: 苏珊娜若有所思地说，如果我们能设法让尤斯塔斯爵士也邀请他。
3: 你肯定可以，没有你做不到的事。我喜欢听好听的话。
2: 苏珊娜像小猫一样轻声说道。苏珊娜说她会尽全力做这件事，然后我就离开了。我太兴奋了，不想马上就睡。这是我在船上的最后一夜，明天一大早这艘船就会在捉湾登陆。我偷偷上到甲板，海风清新又凉爽，海上有些浪，船跟着摇晃，甲板上一片漆黑，没有一个人影。此时已过了午夜，我靠在船舷上，看着浪卷起的泡沫，前方就是非洲，我们正穿过黑暗的大海向它奔去。

0: 我觉得自己仿佛独自一人待在一个美妙的世界里，被一种奇怪的安详感笼罩着。我站在那里，忘却了时间，沉浸在梦境中。突然，我意识到有危险逼近，类似一种本能预感。虽然什么都没听到，但我还是猛然转身，发现身后藏着一个黑影。就在我转身之际，黑影向我扑过来，一只手掐住了我的喉咙，让我发不出声音。我拼命挣扎，但希望渺茫，喉咙被抓得很紧，我几乎喘不过气来。但我还是使出女孩子的看家本领，狂抓乱咬。为了不让我叫出声，这个男人必须一直抓着我的喉咙，这让他的行动不那么顺畅。如果他刚才是在我完全没有防备的情况下突然袭击的话，会很容易就把我扔出甲板，剩下的就交给鲨鱼了。我挣扎着，感到体力正在慢慢耗尽。袭击我的人也感觉到了这一点，他用尽浑身力气，但就在这时，一阵轻柔的脚步声迅速靠近，又一个黑影加入进来，一拳把我的对手打翻在甲板上。我解脱了，靠在船舷上发抖。我的救星迅速转向我，你受伤了。他的声音中带着野性，像是在对胆敢伤害我的人怒吼。不过在他开口说话之前，我就已经认出他来了，他就是我的梦中人，脸上带疤的男人，第十二集。但是就在他关注我那短暂的一瞬间，被打倒的敌人闪电般的爬起来，向甲板下面跑去。梅博文骂了句粗话，也跳起来追了下去。我最不喜欢袖手旁观，也跟着追了过去。作为比较弱的第三名，我跟在他们后面绕过甲板，跑到船的右舷，看到有个男人在餐厅门口的地上缩成一团。梅博文正弯腰看着他。我上气不接下气地问，
1: 你又打倒他了？
0: 他冷酷地回答道，没这个必要，我发现他时他已经倒在门边了，也有可能他是打不开门就假装倒在这儿，我们马上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也能知道他是谁。
1: 我朝近处走了走，心砰砰直跳。我马上就发现袭击我的人比七七斯特要壮实，
0: 不过七七斯特本来就很瘦弱，关键时刻有刀在手倒还行，空手的话肯定没什么力气。雷伯恩划亮一根火柴，我们俩都吃了一惊，那人是该伊佩奇特。雷伯恩被这个发现完全弄傻了，
2: 佩奇特，天哪，是佩奇特。
0: 我倒没那么惊讶，
1: 你好像很吃惊。
0: 我是吃惊，他沉重地说，我从来都没有怀疑。他突然转向我，你呢？你不吃惊吗？我想当他袭击你的时候，你大概就认出他了吧？
1: 没有，我没有，但我并不觉得特别吃惊。
0: 他狐疑地望着我，你到底是干什么呢？究竟知道多少？我笑了，
1: 很多，卢卡斯先生。
0: 他一把抓住我的胳膊，手上不自觉加重的力量让我畏缩。你从哪里听到这个名字的？
1: 这不是你的名字吗？
0: 我甜蜜地反问，
1: 还是说你更愿意被称作赫伊男子啊？
0: 我击中了他的要害。他松开我的胳膊，向后退了一两步，他喘息着说，你只是个女孩子，还是个女巫啊。
1: 我是一个朋友。
0: 我朝他走近了一步，
1: 我曾提议要帮你，现在我再提一次，你愿意接受我的帮助吗？
0: 不，我不会和你或者任何女人有任何瓜葛，去你的吧。他语气中的凶狠把我吓了一跳，像以前一样，我的火一下子就上来了。
1: 或许你还没有意识到你已经身不由己了吧，只要我跟船长说一声，你去说好了。
0: 他鄙视地说，然后突然向前

0: 一步说，虽然你知道了一些事情，我亲爱的姑娘，但你有没有意识到，此时你的生死就在我手中，我可以像这样轻易地掐住你的喉咙。话音未落，他立即采取行动。我感觉到他的两只手抓住了我的脖子，轻轻地捏着，没用一点力气，就像这样，一下子就能把你给解决了，然后像我们这位不省人事的朋友想做的那样，把你的尸体扔去喂鲨鱼。只是我不会失手的，怎么样？我没搭腔，而是笑了。我知道危险是存在的，就在这一刻他很恨我，但是我也知道我喜欢这种危险，喜欢他的手放在我的脖子上时的感觉。这一刻甚至比我目前所经历过的任何时刻都可贵。他短促地笑了一声，松开了手。你叫什么？
1: 安妮贝丁菲尔德。
0: 你是什么都不怕吗？安妮贝丁菲尔德？
1: 不是。
0: 我故意装出冷静的样子，其实早已心乱如麻。
1: 我怕黄蜂，怕那些喜欢讽刺人的女人，怕非常年轻的男子，蟑螂，还有姿势过高的售货员。
0: 他又像刚才那样短促地笑了一声，然后用脚踢了踢昏迷的佩吉特。他毫不在乎地问我，我们要怎么处理这堆垃圾，扔到船外吗？
1: 如果你愿意。
0: 我同样震惊地回答。我非常欣赏你的冷静和嗜血，贝丁菲尔德小姐，我们还是留他在这里自己醒来吧，他伤得不重。
1: 我明白了，面对第二次杀人你手软了。
0: 我甜甜地说。第二次杀人？
1: 他看上去一脸不解的样子。马洛的那个女人？
0: 我提醒道，用心地观察她的反应。她脸上露出阴沉忧郁的神色，好像忘记了我的存在。我原本可以杀了她，有时我觉得我很想杀了她。我的心中突然升起一股强烈的憎恨，对那个已经死了的女人的憎恨。她还在说着，我可以杀她的，她就站在我面前。他这么说，一定是因为他爱过那个女人，他一定对那个女人动过感情。我尽可能保持冷静，用正常的声音说，
1: 我们好像说了太多了，但还没说晚安。
0: 晚安，还有再见，贝丁菲尔德小姐。
1: 下次再见，罗卡斯先生。
0: 听到这个名字，他又抖了一下，然后走近我。你为什么要说下次再见？
1: 因为我觉得我们还会再见面的。
0: 我可不想再见到你。尽管他的语气决绝，可我并不生气，相反，我心中充满了满足和窃喜。我并不是个傻子。我严肃地说，
1: 不管你怎么说，我想我们会的。
0: 为什么？我摇摇头，很难解释我为什么会说出这句话。我希望永远都不要再见到你，他突然凶巴巴地说。这句话确实很无理，但我只是轻轻地笑了一下，便转头向黑暗中走去。我听到他想来追我，然后又放弃了，只在甲板上留下一句话，我想是女巫。尤斯塔斯·佩德勒爵士的日记摘录。南尔逊山酒店，开普敦，从吉尔摩登堡号上下来真是一种解脱。在船上的每一分钟，我都觉得被一张阴谋之网笼罩着。为了掩藏痕迹，最后一天晚上，盖伊·佩吉特还来了一场醉酒打斗。他倒是找了个很好的借口来解释，但看一眼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一个人头上顶着个鸡蛋大的包来找你，一只眼睛又红又肿，你会怎么想？佩吉特说起整件事时还是一贯的神秘风格，单听他的叙述，你会以为他的黑眼圈是为了我的利益搞出来的。

0: 他讲得特别含糊混乱，我花了很长时间才大概明白发生了什么。首先，他似乎看到有个男人形迹可疑，这是佩奇特的原话，从德国间谍小说里直接拿来套用的。我对他说，他自己都不知道形迹可疑到底是什么意思。他鬼鬼祟祟地沿着甲板走，在大半夜里，尤斯塔斯爵士。是吗？那你当时在干什么呢？你为什么没有像个好基督徒那样在床上睡觉？我忍不住问。
1: 我在看您的那些电报，尤斯塔斯爵士，还有用打字机把日记都打出来。
0: 裴吉的永远都是对的，而且像个殉道者。
1: 是吗？我想睡前出去看一下，尤斯塔斯爵士。那个男的是从您的客舱这边下到走廊的，我从他的样子一下子就看出有问题，之后他又偷偷摸摸地跑上餐厅边的楼梯，我就追了过去。
0: 我亲爱的佩吉特，我说，那个可怜人为什么不能去甲板？你干嘛要跟踪他？有很多人甚至睡在甲板上的，尽管我认为那会非常不舒服。船员们早晨五点就要去洗甲板了，可能会把那些人一起洗了。
1: 想到那个场景，我就直打哆嗦。
0: 我继续说道，如果你是在担心一个可怜的失眠者会做出什么坏事，我想你会失望的。
1: 裴吉特很有耐心，请您听我说完，尤斯塔斯爵士。我认为那个男人是故意在您的客舱附近走来走去，我不知道他在打什么算盘。走廊这边只有两间客舱，您的和瑞斯上校的。
0: 瑞斯，我说，慢慢点了一根雪茄。可以照顾好他自己，不用你操心，佩吉特。想了想，我又补充了一句，我也是。
1: 佩吉特走近我，呼吸有些粗重，他每次要说出什么秘密时都会这样。您看，尤斯塔斯爵士，我之前怀疑过，现在是确定，那个人就是雷伯恩。
0: 雷伯恩？
1: 是的，尤斯塔斯爵士。
0: 我摇摇头，雷伯恩没理由半夜把我吵醒。
1: 没错，尤斯塔斯爵士，我想他是想去找瑞斯上校一次密会，去领指令。
0: 别在我耳朵边嘶嘶嘶的，我说着向后退了退。还有，控制一下你的呼吸，你的想法太荒诞了。他们为什么要在半夜里进行什么密会？如果有什么想告诉对方的，完全可以一起喝牛肉茶，随意的交谈。
1: 我能看出来，佩吉特一点都没有被我说服。他急切地说，昨天夜里有事情发生，尤斯塔斯爵士，否则雷伯恩为什么要那么狠狠地袭击我？
0: 你确定是雷伯恩吗？
1: 佩奇的对此好像非常确定，这是整起事件中他唯一不含糊的一点。他说，这整件事都非常奇怪。首先，雷伯恩在哪儿呢？
0: 确实，自打我们上船后就没见过那家伙，他也没有跟我们一起来酒店。我原本以为他是害怕佩奇的，现在当然不会这么想了。反正整件事都令人烦躁，我的一位秘书在光天化日之下消失了，另一个看上去就像一个失败的职业拳击手，他这副样子，我肯定不能带他出去，我会成为整个开普敦的笑柄。晚些时候我还要见个人，转交老米尔瑞的那封情书，我不会带佩吉特去的，我想挫挫他的自信。我的心情原本就很不好，还和一些讨厌的人一起吃了一顿讨厌的早餐。粗脚踝的荷兰女侍者花了半个小时才给我端来一小口破鱼，而且早晨五点到港后就接受医生检查，被强迫着双手举到头顶，这一切都令我万分疲惫。晚些时候，发生了一件很严重的事，我依约去见了总理，带去了米尔瑞的密封信。那封信看上去不像被人动过手脚，但是打开后里面是张白纸。 我想我现在惹上了大麻烦。我不知道自己怎么会被那个只会咩咩叫的老东西妙瑞拖进这桩鬼事里。佩奇的一向最不善于安慰人，他竟然表现出一些暗自得意，简直要把我气疯了。还有，他还趁我烦乱之际，把文具箱交给我来负责。他最好给我小心点，不然就等着参加自己的葬礼吧。然而，我最后还是得听听他的看法。
1: 尤斯塔斯爵士，假设雷伯那天在街上偷听到了一两句您和米尔瑞先生的谈话，您记得吗？雷伯没有米尔瑞先生写的推荐信，您只是听了他的一面之词。
0: 你是想说雷伯是个骗子了？我慢慢地说。佩奇的是这么想的，我不知道他的这种看法有多少是受到了他的黑眼圈的影响，但他对雷伯恩的指控听上去确实很有道理。雷伯恩的表现也很可疑，而我的想法是不采取任何行动，既然都被别人愚弄了，就不要再急着四处去广播这件事了。然而佩吉特起劲儿地忙活了起来，近来发生的不幸丝毫没能减弱他的精力，他有他自己的一套，他冲到警察局发了无数封电报，还用我的钱请了一群英国和荷兰的官员去喝威士忌加苏打水。当天晚上我们收到了米尔瑞的回音，他对我新秘书的事一无所知，如今得知这一点还让人有些欣慰。我对佩吉特说，不管怎么说你没有被下毒，你就是反胃的老毛病犯了。他没有争辩，这是我唯一说服了他的事。稍后，佩吉特忙得不亦乐乎，他脑子里不时地冒出各种聪明的想法。他现在认为雷伯恩就是那个众所周知的褐衣男子，我猜他是对的，他通常都是对的，但是这一切都让人不舒服。我真想赶紧离开这里去罗德西亚，我跟佩奇特说了他不需要陪我去。我说，你看我亲爱的伙计，你必须留在此地，他们随时可能需要你去辨认雷伯恩。此外我还得顾及我英国国会议员的身份，我不能带着个明显刚刚参与过一场街头恶斗的秘书到处走啊。佩吉的没吱声，他是个受人尊敬的人，现在这副样子让他非常痛心。
1: 但是您怎么处理来往信件呢？还有您的发言稿，尤斯塔斯爵士。
0: 我会安排的，我轻松应道。
1: 您的私人车厢会挂在明天11点钟出发的那班列车上，也就是星期三上午。
0: 佩吉特继续说着，
1: 我已经都安排好了，布莱尔夫人会带一名女佣，对吗？
0: 布莱尔夫人？我吃惊地问。
1: 她对我说，您邀请她一起前往。
0: 我是邀请过，我想起来了，是在化妆舞会那天晚上。我的态度近乎恳求，但我没想到他真的来了。尽管布莱尔夫人非常讨人喜欢，但我并不想往返罗德西亚的旅途中还要费心社交。女人就喜欢万众瞩目，哼，有时候真的很烦人。我紧张地问，
1: 我还请了其他什么人吗？
0: 人在自我膨胀时就会做出这种事情来。
1: 布莱尔夫人好像觉得您也邀请了瑞斯上校。
0: 哦，我呻吟了一声，如果我请了瑞斯，那我当时一定醉得非常厉害，彻底醉了。给你个建议，佩吉特，记住你眼睛被打的教训，别再去狂欢痛饮了。
1: 您知道我是绝对禁酒主义者，尤斯塔斯爵士，
0: 如果你控制不了自己，那发个誓不喝酒也很明智啊。我应该没再请别人了吧，佩吉特？
1: 据我所知，没有了，尤斯塔斯爵士。
0: 我放心地长出了一口气，若有所思地说：“贝定菲尔德小姐， 我记得他想去罗德西亚挖掘古人的尸骨来着。

0: 我倒想聘他做我的临时秘书。我知道他会打字，他自己告诉我的。令我吃惊的是，佩奇的强烈反对我的这个主意。他不喜欢安妮·贝丁菲尔德，自打他眼睛被打黑的那天晚上开始，每次提及他，他都会出现情绪波动。现在的佩吉特真是装了太多秘密了。哪怕只是为了气他，我也要去邀请那个姑娘。而且我以前就说过，她的腿美极了。安娜的叙述继续。我想，我自打他眼睛被打黑的那天晚上开始，每次提及他，他都会出现情绪波动。安娜的叙述继续。我想，我自打他眼睛被打黑的那天晚上开始，每次提及他，他都会出现情绪波动。自打他眼睛被打黑的那天晚上开始，每次提及他，他都会出现情绪波动。自打他眼睛被打黑的那天晚上开始，每次提及他，他都会出现情绪波动。
1: 听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2: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3: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0: 五六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一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兄弟，两边干嘛去？

今日30年嘅演唱会玩咗好耐，但系坐喺呢度，好希望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由我入训练班到而家嘅日子。希望如果你哋真系识得唱呢首歌，就陪我一齐唱，因为呢首歌系我自己写，亦都将我呢30年写咗落嚟。

牵的手，秘密多少话不说会后悔呢？用我最后的勇气去等待一个奇迹，当千万颗流星在天际，当千万。

回来了，你在哪里？春天的汉城，夏天的北京，秋天的纽约，冬天的台北，走过大半个世界，无处停靠，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当流言与伤害像熟悉的朋友，当挫折与恐惧在夜里紧紧相拥，当孤单与热闹一样的荒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掏心挖肺的日子远了，不离不弃的承诺淡了，梦想越来越小，烟也戒不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那些个醉茫茫的过去，那些个醒不来的今天，不管未来多远，忙也没有边界。

四月的柳絮，你说是第一次看见。寒江边，你问我最爱的是谁，答案埋在胸口好多年了，没人能说，说了谁也听不见。你缓缓跟我说的童话故事，孩子似的笑容映在天边，简单快乐却又那么遥远。一遍一遍你笑着流泪，模糊的视线里依然看得见。那首在海边唱的歌你还记得吗？爱我有多深，想你有几分，月亮代表我的心，我的心没说过，我只是忘不了你。我们的故事写到那里，不是早就画上了句点？16年前的那一天，街角仓皇的吻别，注定了海角天边。海角天边没什么，你还在我心里。

一段无法忘怀的背景，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痴心，这一切全看在一轮银色的月亮眼里。他这样看着世界上的故事。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

都舍不得离开，用自由来交换这奢侈。

谢谢。也希望大家把掌声给我们的吉他手刘佳宁，还有我们的贝斯手韩阳，还有我们的键盘菲菲，还有我们在最后的鼓手刘伟。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questo giorno di grazia. Prego.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为何遇到别人问好，为何和你没有需要花心机讲好说话一句，为何若有无聊事干便宁愿上载到电脑，早已忘掉怎跟你吹水，为何难得尚能腾空坐在戏院主角自杀，你共我经过倦意尽碎，过去共你哪里会你也爱。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西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各位亲爱的听友，大家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准时锁定流行最经典。成长是什么？成长就是有一天你突然发现，那些曾经让你哭的歌，现在可以笑着哼唱。感谢那个没有放弃的自己吧，咬着牙走了那么远。曾经的那些艰难，如今已是轻舟已过万重山。不如见一面是一首充满真挚情感的歌曲，它让我们重新思考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纽带。单依纯和海来阿木的合作将这首歌演绎得深情而动人，他们的嗓音相互交织，仿佛在诉说着一个关于爱情和思念的动人故事。

弦上生花是由黄霄云作曲并倾情演唱的歌曲，在黄霄云扣着你我心弦，这不仅是一首歌，更是一场关于梦想、勇气与希望的华丽战。扣着你我心弦，这不仅是一首歌，更是一场关于梦想、勇气与希望的华丽绽放。

胡彦斌、陆毅岱、关智斌、博远、魏巡，五位实力唱将齐聚，用大声笑出来为我们打造了一场听觉盛宴。这不仅是一首歌，更是一次情感的释放，快来感受他们带来的欢笑魔力。

此刻带来鹿晗2025年的单曲《梦》，这首由他与 Pendant 共同制作的作品，大胆融合古筝的典雅与笛声的空灵，在 R&B 节奏中植入东方水墨意境，跨国团队联手打造，让合成器与千年古韵跨时空对话，堪称国风现代化的先锋实验。

0: 接下来带来的是林志炫演唱的《52赫兹我爱你》，歌曲通过这首《鲸鱼的故事》传达了独特个体在群体中的孤独感和寻求理解与接纳的渴望。
1: 巧克力又加海水又加眼泪，也

此刻萦绕耳畔的白梨花仿佛时间河流里的一半时间，歌曲用梨花凋零隐喻未尽之约的怅惘，袁娅维与王瑞卓的现场演绎更添力量，旋律如溪水淌过心田，让每个疲惫的人都能找到心灵的栖息地。

还爱着你，我要怎么才能适应？两个人只剩朋友关系，就让我一个人失忆，消失在你的世界里。接下来请收听由薛凯琪演奏的伤感歌曲《一个人的失忆》。

在铅笔细腻温柔的嗓音中，喜欢的是如同一首浪漫的情诗缓缓展开。这首歌是爱情的甜蜜宣言，是对心中所爱的深情告白。下面就让我们随着旋律一同沉浸在这份浪漫与甜蜜之中，感受爱情的美好与纯粹。

时间过得真快，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虽然我们无法阻拦时间的流逝，但我们可以主宰自己的心情。愿动人的旋律带给您美丽的心情。下期流行最经典，再会。

您现在收听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八月初四，北京晴，26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0: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习近平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
0: 2026年服贸会达成1200多项成果，我国高水平开放推动全球服务贸易合作升级。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湖南，看潇湘红辉映发展路，湖湘大地奋力书写新答卷。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合肥试点大件垃圾收储新模式，一部手机让旧家具有家可归。
1: 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一天内58次空袭也门，也门政府军称胡塞武装攻势致双方伤亡数千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

0: 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五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昨晚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把握历史主动，壮大全球南方力量。
0: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

0: 为，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等五个办法。新修订的五个办法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新部署新要求，落实深化事业单位改革有关精神，总结吸收各地各部门实践中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积极回应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结合行业实际，有针对性地完善相关政策举措，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
1: 2026年服贸会昨天下午在北京首钢园闭幕，本届服贸会聚焦服贸创新，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我国高水平开放推动全球服务贸易合作升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本届服贸会成功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精心打造主题展和9个专题展，吸引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多家企业线上参展。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卢慧玲透露，本届服贸会洽商成果务实丰硕，
3: 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长近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了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务实推动资源对接与交流合作。
2: 今年头部企业保持高参展率，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线下参展，占总线下参展企业的近26%，320家行业榜单企业参展，展示既包括数字生产、细胞治疗、科技金融、绿色新基建等前沿内容，也覆盖跨境物流、文化出海、赛事经济、双向留学等热点领域。服贸会期间，103家企业机构发布233项成果，其中新品首发类成果119项。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二级巡视员朱光耀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坚持以服务创新促进高质量发展，
4: 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赋能服务贸易，加快培育发展数字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积极拓展生产性服务出口，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鼓励专业服务提升国际化能力，强化贸易与投资消费联动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让服务贸易发展红利更多地惠及各国各类经营主体。
5: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六军团的西征落脚地，中央红军的关键转折地和红二方面军的转战出发地湖南。请听更续长征精神，湖湘大地书写新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姚姚，郴州台记者徐悦。
6: 秋日的湖南郴州汝城县延寿瑶族乡关亨村，薄雾笼罩山峦，村寨黄墙黛瓦。汝城是红军长征进入湖南的第一站。1934年10月至11月，中央红军突破了国民党军第二道封锁线，先遣部队辗转抵达延寿瑶族乡。汝城县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何立长介绍，关亨村村民胡四德把村里用来备荒备灾的粮食都送给了红军。
7: 为什么老百姓他愿意在自己都吃不饱的情况下还要把自己的储备粮都要给红军呢？就是因为他知道红军是为老百姓的队伍。
6: 郴州汝城县近年来重点发展物产业、电子信息产业，并布局低空经济、数字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发展体系。今年1至7月，当地64家规上工业企业实现总产值53亿元，同比增长77.4%。昔日的长征沿线正实现从精神高地向产业高地的蝶变。汝城县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党组书记黄飞：
8: 我们将调进物产业链集群，建立动态培育库，加快推进生物制造等重大项目竞赛。

0: 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这一单皮箩是一幅原物，一位叫做邱显达的红军战士亲手编织，送给侗族老乡留作纪念的。
2: 距离汝城500多公里的怀化通道侗族自治县，游客们正在通道转兵纪念馆驻足观看影片，感受当年红军长征过通道时惊心动魄的场景。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于1934年12月进入通道侗族自治县。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在通道召开紧急会议，研究血战湘江后中央红军的战略行动方针，史称通道会议。经过激烈争论，会议最终采纳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方向前进。通道转兵纪念馆馆长郑湘：
3: 红军长征时期啊，电令分为5个等级，平级、火级、10万火级、万火级。通道转兵发出的电令最高等级，也就是万火级。
2: 近年来，通道侗族自治县立足红色资源和青山绿水，把工程书院、红军街、花界路串联成研学环线。通道侗族自治县文旅广体局局长尹荣博：
4: 我们要继续加快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通道段建设，推出更多沉浸式红色研学产品。
2: 当前湖南正围绕树立红色资源保护利用、红色文化研究阐释、红色研学铸魂育人、红色文旅融合创新、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5大标杆，着力打造全国红色思政教育新高地。
5: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6: 安徽合肥高新区依托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分拣中心，创新试点大件垃圾规范化收储新模式，不仅让大件垃圾处置从烦心事变为省心事，还通过资源化利用让大件垃圾变废为宝。总台记者梁明星、丁飞报道。
7: 随着家电以旧换新政策持续落地，居民家中的废旧家电、旧沙发等大件垃圾却成了烦心事儿。原本以为淘汰的旧沙发和旧柜子可以卖给废品回收点，既方便又能赚点小钱，实际情况却是无人接单。合肥蜀南庭院小区居民李红：
8: 破旧沙发呀、大柜子呀，你扔，小区不让扔，回收别人也不愿意上来。
7: 从事大件物品回收的袁华超坦言，旧家具多数是木头、海绵等板材，回收利用价值不大，直接导致回收行业重家电轻家具。
9: 我们收来之后呢，实际上我们收也是亏的啊，冰箱、洗衣机、空调之类的利用率比较高，原来这个金属类的呀、电机类的都很值钱。
7: 针对这一痛点，今年五月，安徽合肥高新区依托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分拣中心，试点探索大件垃圾收储模式。居民只需通过微信小程序即可预约大件垃圾收运，整个过程不到5分钟。新模式的落地不仅惠及居民，也破解了小区物业大件垃圾治理的长期难题。合肥高新区美城物业项目经理崔璐表示：
10: 大件杂物堆放楼道，又导致消防通道堵塞，居民出行啊、防火隐患都很多。即使居民像这些大件杂物清下来之后啊，我们要有固定的点、固定堆放，还要找固定的人员进行清理。
7: 一个小小的预约入口，背后是一整套收运体系在支撑。记者在分拣中心大屏上看到，这里实时滚动当天的回收量和处置量，在废旧家具回收分拣专用库，工作人员将旧椅子和旧柜子从收运车上搬运入库，然后再进入相应的车间，由大型机械和人工进行拆解。合肥高新公共事务服务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王永峰：
11: 我们会首先通过设备将它压碎，工人把里面包含的一些木头、一些海绵啊、皮啊这些东西做进一步的一个细分，然后我们的木头呢会放到我们物料堆放区，一些海绵类的、皮质类的这些轻物质做进一步的无害化处理。
7: 从手机下单到上门回收，再到资源化利用，以前大件垃圾是烫手山芋，现在大件垃圾有家可归，变废为宝。数字化手段打通大件垃圾处理的最后一公里，为居民生活提供便利的同时，也为城市精细化管理探索出一条绿色新路径。
1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日前发布，行动计划明确加快推进农业全产业链数字化改造，促进人工智能与农业发展相结合，同时提出加快建设智慧农业，攻坚突破农业传感器与专用芯片、核心算法、机器人、智能设计育种工具等关键核心技术。

0: 永州铁路全线重点工程之一的富赤门公铁两用大桥主塔昨天顺利封顶，标志着全线三座跨海大桥的六座主塔全部完工。永州铁路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将结束舟山群岛不通铁路的历史，宁波到舟山高铁最快约半小时。
1: 江煤入冀，哈密煤炭万吨首发专列昨天抵达河北港口集团唐山港金塘港区，标志着这条江煤外运铁水联运通道正式落地运行。此条线路的开通将把江煤入冀走铁路货运通道的运输时间从过去的往返28天缩短到10天左右，大大提升江煤外运能力。
0: 气象部门预计，今天海南岛将有大到暴雨，中部和南部将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三亚市昨晚发布通知，要求三亚全市涉山景区、涉山涉海涉空旅游项目经营企业于昨晚22点前暂停经营。
1: 攀岩世界杯贵阳站昨天收官，中国队在先后追平和打破男子速度金
0: 下一个金色十年提供明确指引，为各国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蓬勃动力。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德米特里诺维科夫表示，
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讲话格外受关注，他心系全球南方，指明金砖未来十年发展的光明前景。他特别提到了人工智能这一重要话题，中国不仅是这一领域的先锋，还愿意分享经验，让人工智能更好地为全人类服务，对此我表示敬意。
0: 泰国前副总理皮尼说，
3: 习近平主席不仅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维护和平稳定、推动文明互鉴、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还提出五项倡议，这与四大全球倡议相呼应。我们坚定支持习主席的主张，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与各方共同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
0: 乌干达国际问题专家约瑟夫·基穆利称，
2: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四个先锋，这体现了四大全球倡议正通过金砖合作转化为更加具体的行动，这为全球南方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期待中国引领金砖合作开启第三个金色十年。
0: 多国人士表示，愿与中国在金砖框架下加强合作，共同为实现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粤中友协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阮明环说，
3: 金砖合作机制走过20年光辉历程之际，中国将再次担任主席国，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仅将筑牢金砖合作根基，也将推动世界共创繁荣未来。
0: 印度金砖国家事务协调人、印度外交部经济关系秘书达莱拉表示，
2: 金砖国家在创新发展方面有着积极的合作，成果显著，如推进孵化器网络建设、探讨设立大型初创企业创新基金等。我们将继续推动与中国及其他金砖国家间的相关合作。
0: 多国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为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注入宝贵的正能量。西班牙地缘政治学家拉斐尔·德·莫拉说，
3: 习主席强调了维护联合国权威，他在讲话中进一步将中国倡议转化为具体行动，四个先锋主张极具前瞻性，对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具有重大意义。
0: 德国人工智能领域专家斯特凡·卢比希称，
2: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的新理念、新倡议是推动全球新兴产业积极发展的动力源泉。未来十年，金砖国家将把握住机遇，推动世界实现更加公平的发展。我对此充满希望和信心。
1: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3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波及也门大部分地区。声明说，F-15 战机从沙特西南部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起飞后实施上述空袭，声明没有提及遭空袭地区人员伤亡情况。目前沙特方面尚未对此发表评论。也门政府军13号说，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据也门媒体当天援引也门军事组织民族抵抗力量发表的一份声明报道说，

0: 相关伤亡发生在8月9号到9月10号期间。声明说，冲突始于胡塞武装对民族抵抗力量发起了导弹、无人机等袭击，随后冲突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展至临近的塔伊兹省。2014年，胡塞武装夺取也门首都萨那，也门政府被迫迁至南部城市亚丁。2022年4月，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在联合国斡旋下达成停火协议，此后停火状态基本得到维持，也门呈现胡塞武装控制北方大部，也门政府掌控南部和东部的局面。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阿曼外交部13号晚宣布，原定于14号在阿曼南部港口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将推迟，日期另行确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此前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
0: 俄罗斯国防部13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新控制一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3号发布，过去一天乌军对俄军兵力集结区、火炮系统和无人机控制点实施打击。此外，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德里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不排除10月恢复乌克兰问题三方谈判。
1: 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局13号说，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事故已造成6人遇难，130人仍下落不明，目前已有107人获救。印尼交通部长表示，这艘客轮发生倾覆事故，但尚未沉没，事故原因仍有待进一步调查。中国驻泗水总领馆证实，船上无中国公民。
0: 德国工商界人士13号警告，受持续低水位的影响，莱茵河货运能力大幅下降，预计今年将给德国经济造成巨额损失。莱茵河承担德国约 80% 的内河货物运输，是德国工业运输大动脉。今年以来，德国多次遭遇高温天气，河流水位持续偏低，莱茵河考布河段水位已低于2018年测得的25厘米低水位记录。
1: 克罗地亚布拉奇岛日前发生大规模山火，该岛是克罗地亚重要的旅游目的地，截至当地时间13号，山火仍未被完全扑灭，目前过火面积已达到3500公顷，大量当地居民和游客被紧急。
2: 失去所爱虽然伤心，但失去不爱你的人又有什么可惜呢？

0: 无云的碧空，衬着雕琢细致、比例匀称的白玉石的华表，正是自然美和人工美的伟大的结合。一起来听林海音的散文《北平漫笔之看华表》。
1: 《北平漫笔之看华表》，作者林海音。不知为什么，每次经过天安门前的华表时，从来不肯放过它，总要看一看。如果正挤在电车里经过，也要从人缝里向车窗外追着看。坐着洋车经过，更要仰起头来，转着脖子，远看，近看，回头看，一直到看不见为止。假使是在华表前的石板路上散步，到了华表前，一定会放慢了步子，流连鉴赏。从华表的下面向上望去，便体会到一柱擎天的伟观。啊，无云的碧空，衬着雕琢细致、比例匀称的白玉石的华表，正是自然美和人工美的伟大的结合。它的背后衬的是朱红色的天安门的墙，这幅图布局的美丽、颜色的鲜明，印在脑中是不会消失的。有趣的是，夏天的黄昏，华表下面的石座上成为纳凉人的最理想的地方。石座光滑洁净，坐上去想必是凉森森的，十分舒服。地方高敞，赏见过往漂亮的男女，像在体育场的贵宾席上一样。华表旁有一排马樱花，它的甜香随着清风扑鼻而来，更是一种享受。我爱看华表，和它的所在地也很有关系，因为天安门不但是北平的市中心，而且正是通往东西南城的要渠。往返东西城时，到了天安门，就会感觉到离目的地不远了。往南去前门，正好从华表左面不远转向公安街去。庄严美丽的华表站在这里，正像是一座里程碑。他告诉你，无论到什么地方，都不远了。说它是里程碑，也许不算错。古时的华表原是木制的，它又名表木，是以表王者纳谏，亦以表识渠路，正是一个有意义的象征啊。
0: 至于人为什么活着，从来就不是一个问题，所以他从来就不该有答案。请欣赏罗素的散文《我为什么而活着》，在当下的时光里，不辜负岁月，无论对错，只管无愧于心，那便是最好的活法。
1: 我为什么而活着，作者罗素。对爱情的渴望，对知识的追求，对人类苦难不可遏制的同情心，这三种纯洁但无比强烈的激情支配着我的一生。这三种激情就像飓风一样，在深深的苦海上肆意地把我吹来吹去，吹到濒临绝望的边缘。我寻求爱情，首先因为爱情给我带来狂喜，它如此强烈，以致我经常愿意为了几个小时的欢愉而牺牲生命中的其他一切。我寻求爱情，其次是因为爱情解除孤寂，那是一颗震颤的心，在世界的边缘俯瞰那冰冷死寂、深不可测的深渊。 我寻求爱情，最后是因为在爱情的结合中，我看到圣徒和诗人们所想象的天空景象的神秘缩影。这就是我所寻求的，虽然它对人生似乎过于美好，然而最终我还是得到了它。我以同样的热情寻求知识，我希望了解人的心灵，我希望知道星星为什么闪闪发光，我试图理解毕达哥拉斯的思想威力及数字支配着万物流转。这方面我获得一些成就，然而并不多。爱情和知识尽可能地把我引上天堂，但同情心总把我带回尘世。痛苦的呼号的回声在我心中回荡，饥饿的儿童，被压迫者折磨的受害者，被儿女视为可厌负担的无助的老人，以及充满孤寂、贫穷和痛苦的整个世界，都是对人类应有生活的嘲讽。我渴望减轻这些不幸，但是我无能为力，而且我自己也深受其害。这就是我的一生，我觉得它值得活。如果有机会的话，我还乐意再活一次。
0: 在你的声音里，我看到了春光明媚，碧海蓝天。在你的声音里，我闻到了花香四溢，流水的气息。在你的声音里，听到了仲夏夜里小虫的呢喃，花语的缠绵。请欣赏散文《你的声音》。
1: 你的声音，作者碑林路人。喜欢你是因为喜欢你的声音，思念你的声音才思念陌生的你。喜欢你是因为喜欢你的声音，思念你的声音才思念并不陌生的你。没有语言可以形容我第一次听见你声音时的感动，没有文字可以表述你的声音传入我耳膜时带给我内心深处的那种温情。喜欢在静静的夜里聆听你的声音，喜欢任思绪在你的声音里轻舞飞扬。喜欢在静静的夜里倾听你的声音，喜欢漂浮在你的声音里，任思绪长上翅膀，随意飞翔。当如歌的音乐在空中响起的时候，你的声音就像潮水般一波波推动着我温暖的心房。我痴痴地幻想那像甘泉般流动的声音后面是怎样一张英俊的面容。当如歌的音乐在耳畔响起的时候，我曾经坚硬的心房在你的声音里柔软沉醉。我痴痴地幻想那像清泉般灵动的声音后面是怎样一张恬静的面容。在你的声音里，我看到了春光明媚，碧海蓝天。在你的声音里，我闻到了花香四溢，流水的气息。在你的声音里，

0: 天很蓝，像是你的声音为我营造的这片纯净。风很轻柔，像是你的声音疏解着我心头的郁闷。没有什么是可以像音乐和声音一样，更能够让心与心在瞬间相融的了。你说过，声音是一种有感情的文字，你知道吗？你的声音在每一个寂寞的夜晚传递给我的，就是那种无法触摸，却可以真实感觉到的温柔与幸福。如果说音乐是有颜色的，那你的声音就是跳动在我心中最鲜亮的音符。如果说生命是有航线的，那你的声音就是黑夜中的一丝亮光，照着我寂寞的行程。倦了的时候，沏一杯香茗，坐在电脑前，静静地听你的声音从远方飘来，如此纯净，如此空灵，洗涤了我一天的疲倦。心痛的时候，站在星星满天的夜空下，回想你的声音，如清风沐雨，如水滴石上。寂静中，那种祥和，那种温馨，如清风拂过我浮躁的心。想你的时候，点一炷馨香，让你的声音如淡淡的香草弥漫在空中，氤氲着我的思念。念你的时候，品一盏清茶，让你的声音在茶雾中低回。我愿长醉不醒，回到了梦中美丽的天堂。倾听你的声音，是我今生注定的快乐。今夜，让我枕着你的声音入眠。倾听你的声音，是我今生注定的快乐。今夜，让我枕着你的声音入眠。
1: 紫色的大条幅上泛着点点荧光，就像迸溅的水花。仔细看时，才知那是每一朵紫花中的最浅淡的部分，在和阳光互相挑逗。一起来听宗璞的散文《紫藤萝瀑布》。
0: 《紫藤萝瀑布》，作者宗璞。我不由得停住了脚步，从未见过开得这样盛的藤萝，只见一片灰黄的淡紫色，像一条瀑布从空中垂下，不见其发端，也不见其终极，只是深深浅浅的紫，仿佛在流动，在欢笑，在不停地生长。紫色的大条幅上泛着点点荧光，就像迸溅的水花。仔细看时，才知那是每一朵紫花中的最浅淡的部分，在和阳光互相挑逗。这里春红已谢，没有赏花的人群，也没有蜂围蝶阵，有的就是这一束闪光的盛开的藤萝。花朵儿一串挨着一串，一朵接着一朵，彼此推着挤着，好不活泼热闹。我在开花，他们在笑；我在开花，他们嚷嚷。每一穗花都是上面的盛开，下面的待放，颜色变。

0: 上潜下深，好像那紫色沉淀下来了，沉淀在最嫩最小的花苞里。每一朵盛开的花像是一个小小的张满了的帆，帆下带着尖底的舱，船舱鼓鼓的，又像一个忍俊不禁的笑容就要绽开似的。那你装的是什么仙露琼浆？我凑上去想摘一朵，但是我没有摘，我没有摘花的习惯，我只是伫立凝望，觉得这一条紫藤萝瀑布不止在我眼前，也在我心上缓缓流过。流着流着，它带走了这些时一直压在我心上的焦虑和悲痛，那是关于生死谜手足情的。我沉浸在这繁密的花朵的光辉中，别的一切暂时都不存在，有的只是精神的宁静和生的喜悦。这里除了光彩还有淡淡的芳香，香气似乎也是浅紫色的，梦幻一般轻轻地笼罩着我。忽然记起十多年前家门外也曾有过一大株紫藤萝，它依傍一株枯槐爬得很高，但花朵从来都稀落，东一穗西一串伶仃地挂在树梢，好像在试探什么。后来索性连那西陵的花串也没有了，园中别的紫藤花架也都拆掉，改种了果树。那时的说法是花和生活腐化有什么必然关系，我曾遗憾地想，这里再也看不见藤萝花了。过了这么多年，藤萝又开花了，而且开得这样盛，这样密，紫色的瀑布遮住了粗壮的盘球卧龙般的枝干，不断地流着，流着，流向人的心底。花和人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不幸，但是生命的长河是无止境的。我抚摸了一下那小小的紫色的花舱，那里满装生命的酒酿，它张满了帆，在这闪光的花的河流上航行。它是万花中的一朵，也正是一朵一朵花，组成了万花灿烂的流动的瀑布。在这浅紫色的光辉和浅紫色的芳香中，我不觉加快了脚步。
1: 即将欣赏的是陆离的散文《海星》，璀璨的海星折射着孩子点点的珠泪，如梦如幻的追求化作了心底无尽的凄美，追求的痴情与现实的冷酷，使附着在孩子身上的意蕴多了一些让人可以意会到的人间现实的况味。
0: 海星，作者陆离。孩子手中捧着一个贝壳，一心要摘取满贝的星星，一半给他亲爱的哥哥，一半给他慈爱的母亲。他看见星星在对面的小丘上， 便兴高采烈地

0: 跑到小丘的高顶。原来星星不在这儿，还要跑路一程。于是孩子又跑到另一山岭，星星又好像近在海边。孩子爱他的哥哥，爱他的母亲，他一心要摘取满背的星星献给他的哥哥，献给他的母亲。海边的风有点峭冷，海的外面无路可以追寻。孩子捧着空的贝壳，眼泪点点滴入海中。第二天，人们发现了手中捧着贝壳的孩子的冰冷的身体。第二夜，人们看见海中无数的星星。
1: 世间万物都有各自的信仰和宿命，所有的相聚都是因了昨日的平凡，所有的离别都是为了寻找更好的归宿。一起来听王木木的散文《告别是我们最好的归宿》。
2: 告别是我们最好的归宿，作者王木木。一辈子其实真的是好短好短，有人说永恒有多久，我们就在一起多久。有人说我们要做一辈子的好朋友，可是一转眼就成了擦肩而过的陌生人。这个世界最动听的语言是明天见，晚安，带着甜蜜与期待安然入睡，因为知道你在明天等我。在时间的巨轮里，我以为我们至少可以相守走过一个十年，然后继续向下一个十年前进。但泪水无情地告诉我，由这一刻开始，我的世界里没有你的存在了。我不知道当一个人没有了期待，没有了希望，他的人生是不是像灰色的天空般黯然失色。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愿意陪你走过风雨，一刹的烟火，一瞬的心动，终究还是辜负了曾经的誓言。爱到底是该放手还是该执着，没有人知道答案。这是一个流行离开的世界。俗话说千里搭长棚，没一个不散的筵席。没有谁有义务守护谁一辈子，因为当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每一个瞬间都是属于彼此的。但是当两个人离开的时候，这些都将会永埋于心。只有学会了忘记，才能继续前行。我们都是成年人，学会好好说再见，是我们最得体的告别。有那么一个人，告别了，就是一辈子。
1: 接下来欣赏的是散文《时光不老，我们不散》。这世间必有一种情意，踏着幽幽暗香而来，有一种千年，是淡淡的美，是山高水远的懂得，是细水长流的陪伴。如若能在懂你的人群中散步遇见，又何须在最美的年华里。只愿时光不老，我们不散。
2: 时光不老，我们不散，作者春暖花开。时光总是来去匆匆。

0: 嗯，很多时候还没有准备好，就已经开始了下一个旅程。即使光阴的转角处，花事还没有散场。人生仅以一程风景换一程懂得，你左右不了时光，有时候也左右不了心情。一个人的路途是一个人的欢喜，一个人的歌。光阴终不会为谁而停留，一直以为不会离开的，有一天也不会再见了；一直以为能够相伴的，有一天也会离开。有些人不是不念，而是深陷；有些事不是不留，而是无奈。生命中的孤独是繁华过后的沉沦，那些共同走过的风景，隔着山长水远的距离回望，一季花开，依旧暖到落泪。有些记忆虽发生在昨天，但无论光阴如何流转，都无法冲刷那些快乐。再遥远的路途，都因为这些细碎的情谊而变得温暖。漫长的光阴，总有一次牵手，即便无法抵达，也会芬芳所有的流年。时光的剪影里，多少深情都会安静成内心的素白。原来有一种陪伴可以是淡淡的守望，有一种想念可以真真切切地感受到那些经年的脉络，还在周而复始的辗转里细数着聚散离合，偶尔翻阅曾经走过的路，所有的风景都不及你给的美。有一种懂得，不必多惊艳，只淡淡的，如春风化春雨，滋润着心田。你不在我的生命中，却牵动着我的悲喜，一份理解，一种默契。你若懂得，我便心安。有一种想念，是无声的牵挂，是无语的凝眸。无论你身在何方，都是我心中的柔软，不用承诺，无需对白。你在或者不在，都会在我生命中悠居。有一种相知，如影相随，是心与心的相通，是灵魂的相依，是永恒的祝福。即便清清浅浅，也是一种生动。你若安好，便是晴天。佛说，无论你遇到谁，都是生命里该出现的，是来教会你什么。遇到一个人是一场欢喜，妥帖一份情是慈悲，而爱过便是一场修行。生命中还有多少相遇透着暖暖的笑意，在渐行渐远的时光里填补着生命的空白，在洁净的角落里临水照花，心里有暖，脚下的路也不会孤寂。光阴也许会更改，却改不了那些美好的初衷。人生的路上有多少遇见，虽未曾相见，却一直感念在心底，仿佛相识很久。虽然你有你的风景，我有我的天空，但我们依然会因为某一共识而相知相惜。也许这种感情是淡淡的，你没有走入我的生活，我也没有左右你的人生，但心与心的距离却很近。这世间必有一种情谊踏着悠悠暗香而来，有一种牵念是淡淡的美，是山高水远的懂得，是细水长流的陪伴。如若能在懂你的人群中散步，遇见又何须在最美的年华里。只愿时光不老，我们不散。
1: 接下来欣赏的是梁实秋的散文

0: 愿你的生命从容。有时候只要把心胸敞开，快乐也会逼人而来。这个世界，这个人生，有其丑恶的一面，也有其光明的一面。良辰美景，赏心乐事，随处皆是。
1: 愿你的生命从容。作者：梁实秋。人生不过是一段来了又走的旅程，有喜有悲才是人生，有苦有甜才是生活。我们最重要的不是去计较真与伪、得与失、名与利、贵与贱、富与贫，好好的快乐度日，并从中发现生活的诗意。人生的路途多少年来就这样的践踏出来了，人人都循着这路途走，你说它是蔷薇之路也好，你说它是荆棘之路也好，反正你得乖乖地把它走完。生不知所从来，死不知何处去，生非甘心，死非情愿。所谓人生，只是生死之间短短的一绝。有时候只要把心胸敞开，快乐也会逼人而来。这个世界，这个人生，有其丑恶的一面，也有其光明的一面。良辰美景，赏心乐事，随处皆是。快乐是在心里，不假外求，求极往往不得，转为烦恼。所谓快乐幸福，乃是解除苦痛之味，没有苦痛便是幸福。你随时可以退隐到自己的心里去，一个人不能找到一个去处比他自己的灵魂更为清净。理性的特征便是面对自己的正当行为及其所产生的宁静和平和而怡然自得。我看世间一切友情是有一个新陈代谢的法则，是有遗传善地的迹象，人恐怕也不是例外。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如是而已。人类最高理想应该是人人能有闲暇，与必须的工作之余还能有闲暇去做人，有闲暇去做人的工作，去享受人的生活。我们应该希望人人都能属于有闲阶级。人在有闲的时候才最像是一个人，手脚相当闲，头脑才能相当的忙起来。我们并不向往六朝人那样萧然若神仙的样子，我们却期盼人人都能有闲去发展他的智慧与才能，享受人生而不沉湎，看透人生而不消极，不管世风如何浮躁，都尽量保持一份高雅、恬静和淡然。如果我们用如此的心态审视我们所处的世界，将会发现世界充满美好、光明，即使人生愁苦，也会呈现新的色彩。
0: 欢迎来到今天的岁月如歌小环节，时光如水，岁月如歌。那些曾经的浅吟低唱，那些曾经的引吭高歌，都是我们一路风风雨雨的见证。
2: 最难过的不是你忍了好久不去联系对方，不去看他的动态，不去听他的声音，结果他过得比你自在，完全没有因为你的离开有任何情绪上的波澜，你却因为他的一条动态瞬间爆炸。成熟不是心变老，而是眼泪在眼睛里打转，我们却还能保持微笑。总会有一次流泪，让我们瞬间长大。

幸福大概就是你黏着的那个人永远也不嫌你烦，你不用多好，我喜欢就好，我没有很好，你不嫌弃就好。遇见都要那么难，错过却是那么巧，若不想负今生，就只能天荒地老的等，用心用四季，用我们这敢爱敢恨的

慢慢来吧，总有一场相遇是相互喜欢、相互欣赏、共同成长，是隔着茫茫人海带着温柔奔赴而来。有些东西想起来总是很美好的，于是在你的想当然中荒废了一场本来可以很开心的现实。所以行动起来，不要把思绪和未来停留在我想听到你说我要我该怎么做。

0: 文字和音乐都具有潜移默化的力量，悄然改变着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和情感体验。听友们，今天的当美文遇上歌到这儿先告一段落了，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希望我们都能成为生活中的强者，当世界以痛吻你，你仍可以报之以歌。朋友们，再会。
1: 早安，各位听众，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您开启全新一天。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立足星河县域，以新闻资讯、音乐、故事等综合节目为纽带，展现星河风采，讲述星河故事，用电波连接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与你共享美好生活。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在每个清晨和深夜，我们都在这里与你相伴。